0: 雨怎么下得这么大呀？
1: 楚生啊，这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大雨。
0: 这么说，我们又穿越到明朝了？
1: 是的，你看看这明朝正统年间大雨中的寿春城西门吧。这一年暴雨自五月初起历经三旬而不止，寿州城西门外海水肥水河流，洪水滔天。
0: 那大水过后城墙还是要修一修的吧？
1: 是的，那年洪水过去后，寿州卫指挥使刘通就召集全城人募捐资金修复城墙。
2: 父老乡亲们修复城墙，
1: 可老百姓并没有积极响应。
0: 那是为什么呀？这对百姓来说不是好事吗？
1: 这个嘛，去西门看看就知道了。
2: 各位父老乡亲，这古城墙西段年久失修，此处被洪水冲得倒塌了。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协力重修城墙啊！
3: 已有三任知县都喊过捐款捐粮修城墙啊，我们都捐过钱粮，可现在怎么样啊？
4: 就是，这古城墙不还是年久失修吗？
5: 就是啊，
4: 钱财都装满了当官的腰包，却没有修城墙一寸。
6: 是啊，你说我们老百姓还能相信这位新来的刘大人吗？
5: 我才不信。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要相信我，我不会把钱财装入私囊，而且会跟大家一起干活的。
4: 不过是做做样子，能干多久？就是，
7: 哎，走走啊！
4: 哼，
7: 继续干活吧。
4: 都一个月了，刘大人每天都在挖土抬石，一直干到天黑收工。看来不像是装的呀。
3: 是啊，刘大人每天亲自上阵挖土修城墙，还不是为了咱们寿州？
6: 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我们也参加吧，这城墙可是事关全城百姓的大事啊。
0: 我们应该又穿越回来了吧？
1: 是哟，你看那时刻，当年城墙经六个月后竣工，寿春人感念刘通清风会政，于是就在这西门瓮城内设龛刻石，锣鼓相对，赞其清廉自守，形式公开，就是这当面鼓对面锣的时刻。
0: 为什么用一个鼓和一个锣呢？
1: 这锣和鼓面面相对，意思就是遇事要当面把道理讲清楚，说话算话，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得有信用，这就是当面鼓对面锣。
8: 成语典故：当面鼓，对面锣。锣声铿锵，鼓声激昂，当面敲响，一板一眼，皆是堂堂正正。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六集，一叶知秋。
2: 我们寿县的古城墙，每座城门都有一座瓮城。
3: 为什么要建瓮城呢？这里城里有城，是不是多余啊？
2: 怎么会？如果敌人突破第一道城门了，还有瓮城这第二道城门啊。这时关闭第一道城门，就能把敌人困住，就能瓮中捉鳖了。
3: 这城墙真是很好的军事设施，能抵御敌人，保护寿春。
2: 这些城墙的作用不仅是为了应对战争，更能防水。据说城内原建有涵道，与城外相通。东西涵看墙之上还分别建有重拥障流、金汤巩固字样呢。
3: 哇，古人真是有智慧。
2: 楚生，说起古人的智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
3: 啊，好好啊。香草野，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我们寿县正在建的二十四节气馆。
3: 这么说，我们是穿越到未来了？
2: 这是用数字技术建起来的节气体验场景，古老的文化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了。
3: 哦，就是立春、惊蛰、清明、谷雨、立夏，二十四节气嘛。
2: 是哦，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方式，更承载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大自然的深切感知与尊重。2016年，我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还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了。
3: 那是谁划分的呢？
2: 它汇集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啊。但最早文字记载见于西汉时淮南王刘安编写的《淮南子》。
3: 又是那个在八公山上炼丹的刘安啊。
2: 是的，让我们去看看吧。
4: 哦，秋天到了。
5: 大王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可以推知秋天已来临，真是一叶知秋啊。
4: 大王能从细微的迹象预料出事物的发展趋向，真是了不起哎。
5: 这个好，得记录下来。一叶落知天下秋，好一个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6: 惊蛰闻雷米如泥，芒种打雷年成好。
4: 好好，老人家，你说的太好了。
6: 这只是先人一年四季春耕秋收留下的谚语而已。
4: 哦，那坊间还有这样的谚语吗？
6: 多了，大王若想听，就跟我来吧。

0: 好好。
1: 这二十四节气一直在农人中沿用，指导着人们生产及生活习俗呢。
2: 大王，有哪些节气呢？
1: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
2: 好。
3: 观时之序，应时而舞。汉武帝即位第三年，淮南子书成后，刘安将书献给了朝廷。

0: 陛下，臣有一书《淮南子》献于陛下。
1: 好啊，此书朕甚爱之，
0: 谢陛下。
1: 一时而更，择时而食，这24节气
2: 好。立春为四季之首，今日严冬已尽，春天开始了。我们要打春牛，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
3: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4: 成语典故，一叶知秋。一叶知秋，四季更替，24节气就是系在大自然中的中国节。一个节气就如天地的一次呼吸，就如一个美好的邂逅。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7集，梅花桩。
2: 很早就起床的，今天怎么赖床了？
3: 兽爷爷，兽爷爷，起床啦！起床啦！

0: 是吗？
1: 树爷爷，他们额头上怎么有梅花呀？
2: 这是梅花妆，寿阳公主梅花妆又叫寿阳妆。
1: 寿阳公主是什么人呀？
2: 你还记得淝水之战的东晋谢玄吗？有个叫刘裕的人，以前是谢玄手下统辖北府兵的将领。
1: 又是打败前秦大军的北府兵？
2: 是的，刘裕后来当上了南朝宋国的武帝，迁都到这里，那时这里叫寿阳，他的女儿就成了寿阳公主。有一天，寿阳公主与宫女们在宫廷里玩累了，就在含章殿的屋檐下睡着了。
0: 醒醒，女儿。
1: 哦，母亲，
0: 你看你额头上都落满梅花了，
1: 那我去池边洗洗去。母亲，这梅花痕怎么洗不掉呀？
0: 好好，就留着它，这样你更好看了。
2: 从那以后，寿阳公主总摘几片梅花贴在自己前额上，宫女们也跟着效仿起来。不久，这种装饰就在整个南朝宋国流行起来，后世好多文人写诗写词都写到了梅花妆。宋代欧阳修就写过清晨帘幕卷青霜，喝手试梅妆。
1: 这样呀，梅花妆的确让女孩子更好看了。
2: 楚生，发什么呆呀？
1: 树爷爷，我觉得那个女孩就是香草影变身的。
2: 是吗？
1: 嗯，
2: 我们偷偷跟上她，看看是不是香草影。

0: 铃。
1: 香姐姐，我昨晚梦见赵匡胤了。
2: 啊，虾妹，那你说说你的梦呗。
1: 我梦见寿州城外的肥水变成了红色，那里刚刚打过一场大战。
2: 历史上是有这事儿，当年后周与南唐打了一年多的攻防战，南唐大将赵匡胤就被围困在寿州城内，城内粮草都被消耗殆尽了。
1: 是啊，当时赵匡胤牵着马走来，那白马饿倒在我们香草地，险些把我压倒了。赵匡胤也饿得不行了。
2: 那后来呢？
1: 我见白马可怜，就把一叶香草摇到他鼻子前，白马张嘴吞下了叶片，一下子恢复了气力，甩甩马鬃毛，打了个响鼻，就跪身而起，驮着赵匡胤奔走了。也许没有我们香草，那赵匡胤成不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呢。
2: 其实我们香草憎恨没完没了的战争，只想用我们特有的馨香带来美好。
1: 对，就像用我们香草制作的香囊，
2: 就像好看的梅花桩。楚生、守翁，出来吧，我早就发现你们了。
3: 香草姨，你真臭美啊。
4: 这个不是臭美，若坠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现在寿县人尚有给小女孩扮梅花妆习俗，叫做点美眉翘。
3: 我们回家吧，我有点累了。
2: 楚生，你最近总喊累，是不是生病了？
5: 成语典故梅花桩，有时一点点点缀，比如鲜花、诗意和远方，会让生活美好起来。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8集，南橘北枳。
2: 卖橘子呢，又香又甜的淮南橘呀、啊！
3: 哎，我要一个。哦，哦啊、这不错呀、啊。嗯，
4: 这淮南橘子真甜，真好吃。
5: 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当然好吃了。
4: 香草野，为什么你们香草也是寿春特产呢？
5: 因为我们是楚文化精灵啊。
4: 你们在寿春长得好，在别的地方不一样生长吗？
5: 楚生，看来你没听过南橘北枳的故事哦。
4: 什么南橘北枳？是说南方北方的橘子吗？
5: 这是个典故。话说春秋时期，齐国国相晏婴学识渊博，很有才干。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深得百姓的尊敬。他刚正不阿，智慧过人，游走在诸国之间游刃有余。他辅佐了三代君王，成为一代名相。
6: 国相，
7: 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8: 齐王令我出使楚国。
7: 哦，国相，一路顺风，
9: 一路顺风。
10: 报，大王，齐国使者晏婴已到城门外。
11: 哦，齐国晏子来访。好，备车，我要去城门会会他。
10: 大王，您是要亲自迎接他吗？
11: 非也。据传那个晏子身材短小，却颇有才干，本王想借机羞辱齐国。你速带人在城门边挖一狗洞。
10: 是。
11: 城门外何人？
8: 齐国使臣晏婴求见楚王。
11: 晏婴，本王刚让守城卫兵在城门边凿开一个狗洞，你就从狗洞进城吧。
8: 哦，难道我出使的是一个狗国吗？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会从狗洞中爬进去。
11: 好，那你就从城门进来吧。这人犯了什么罪？
10: 大王，他

0: 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来偷了东西。
1: 啊？难道你们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
2: 橘树长在淮河以南时，结的果实是又甜又香的橘子；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就变成又酸又苦的枳子。这是水土的缘故呀。这个人在齐国时从不偷盗，到了楚国后却学会了偷盗。这难道是楚国的水土不良才使人变成了盗贼吗？
1: 晏婴啊，你的才智果然非同一般呐、
3: 啊！哎，这个燕子真聪明啊！
4: 今天我不是想跟你说南橘北枳的哦，是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3: 你要带我去哪里？
4: 就是你该来的地儿。
3: 我该去哪里啊？
4: 别啰嗦了，跟我走就是了。
3: 香草野，你又带我到楚文化博物馆来做什么？
4: 你不是一直在找楚大鼎吗？
3: 可楚大鼎不在这儿啊。
4: 我想在这儿跟你说说楚大鼎的事儿。
3: 你见过那大鼎？
4: 当然见过，有些日子天天跟他在一起呢。
3: 那大鼎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4: 楚大鼎是典型的战国鼎，它造型气势恢宏。楚大鼎的三足为马蹄形，前足足跟和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可见它是安邦定国的重器地位。
3: 哦，这样啊，真牛！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要找到楚大鼎。
4: 好好，那你就好好找吧。
3: 可是那只鼎到底在哪儿呢？
5: 卖橘子喽！楚大鼎在哪儿啊？快来买！
4: 楚大鼎不会像橘子那样南橘北枳，它放在神州大地哪儿都行，都能鼎立天下。
6: 成语典故南橘北枳，要结出甜蜜的果实就需要好的土壤。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好起来，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

0: 严将军能行吗？小的替您寻辆车来吧。
1: 废什么话呀，这点酒算得了什么？
2: 喝瓜子走。喝瓜子走。哟，大爷您来了。
3: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严大人吗？
1: 你是谁？怎么认识我呀？
3: 看您说的，如今长安城里谁不认识您？皇上的大功臣吗？还愣着干什么？快送严大人回府。哎呀，严大人，你可要坐稳呢。

0: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
1: 这重要吗？严大人，以英雄孤胆，如今一个陌生人送您回府，您还怕吗？
0: 哎呀，我的天哪，出使一趟东欧，满眼望去了不得了，艳妇美女就争着要送你回家了。
1: 严大人，你的书生气真讨人喜欢。如今你替皇上拔了头筹，自然从今以后荣华富贵趋之若鹜了。
0: 你怎么知道的？告诉你，这次还真亏了本人。东宫老太太一高兴，把虎符都交给皇上了。虎符啊，因为我严助，皇上从此如展翅飞鹰，可以雄飞了。

0: 李将军。我说魏大人，你也太性急了点吧。陛下白天才让你统领齐文军，这晚上也不打招呼就来查哨来了，怎么挑出什么毛病了吗？
1: 李将军误会了，北将只是想熟悉一下岗位而已。
0: 要知道，要想统领军事，光靠裙带关系可不行啊。啊，不是我倚老卖老，哎，像你这样半路杀出的军人，看看城门还可以，若是领兵打仗啊，那脑袋都要别在裤腰带上，令旗一展，身先受死，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呀。哎，我也看出来了，你呀就在这儿替咱皇上好好看着城门吧。啊，我李广到时候还得领着将士们与那匈奴打仗去。我跟你说啊，这城门就交给你管了。啊，对不起，我呀要回去打听去喽。

0: 回事？我这是在哪儿啊？
1: 乔眼大人说的，难道还会有人把你绑架骗到这儿吗？
0: 本官想起了，昨晚在酒楼外是你邀我搭的车。
1: 严大人真是好酒品呢，喝多了点儿，一上车可不就拉拉扯扯的。你们这些男人呢，也就是在外面体面，看你把我弄的。严大人快起来吧，要不然我也起不了床啊。对不起啊，怕是武安侯马上就要来了。
0: 武安侯？
1: 国舅田汾呢？难道你不知道本公主是武安侯的情人？
0: 公主？你
1: 哟，严大人，你最好看看清楚，你当这是窑子呢？这可是淮南王的官邸。还发什么愣啊？想留下来和武安侯会会？严大人，快点儿！

0: 今天方便了吧？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想你了，
1: 你在干什么呀？
0: 什么味道？
1: 昨天晚上我喝了点酒，现在头还疼呢。
0: 喝酒了？新玩意儿来了，钟南山新送的丹药，这比你爹练的那个厉害，能让你飘到云上啊。来，哎，

0: 哎呦，你疼死我了！下去，下去。也是八丈高的灯台，只照了人家，照不到自己。哎呀，从今往后啊，我就不见所有的朝臣了。那，你说咱们这一天的时间，可怎么打发呀？
1: 那还不简单，让皇太后、窦太主、皇后一块儿来陪您聊天，拨钱，
0: 都过来。那不请卫子夫又不合适，请了我这心里又不舒服。
1: 你怎么想那么多呀？
0: 你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这样吧，你呀、你去把魏齐侯给我请来，咱们窦家的人自个儿说说话，我也冷落他多时了。
2: 哦，魏大人，听说前方战事不利，皇上也不招咱们商讨议论。
3: 哎呀，陛下现在是内阁为多余也。
2: 哎，这也好，咱们呢可以独善其身，免免的替别人背黑锅。
3: 御史大夫，你好像又有什么内幕消息啊？
2: 让皇上忙活去吧。太皇太后那里即将收到淮南王的一个上书。
3: 上书？什么上书？
2: 此事也只有由淮南王做最合适。淮南王要上书太皇太后反对用兵闽越。
3: 老太太还会管？我想只怕是他老人家也不想说话了。
4: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平身。
4: 谢皇上。
5: 朕召诸位来依旧是议南方战事。自东欧国内迁，闽越王洛颖趁虚而入，侵吞了东欧国土，其贪欲不仅没有受到惩罚，相反进一步在膨胀。现在南越国王赵佗去世，闽越王又挥兵南下攻击南越国境，大有称霸整个南方的野心。这里有赵佗之孙赵胡写给朝廷的求救信。朕已决定
6: 派遣大农令韩国率军
5: 从会稽郡出发。
7: 臣遵旨。
5: 派遣大行令王辉出豫章南下歼灭南方之患。
7: 臣遵命。

0: 诸位，水有异议吗？那好吧，就这么定了。
1: 从目前的形势看，到处人心思变，这样的形势很有可能预示着兵当大起呀，天下将要大乱呐、
2: 啊！父王，您是不是还下不了决心呢？如果您仍然心存疑虑，那孩儿就替您做了。
1: 你打算做什么？
2: 我要治军械，积筋骨，招募敢死之士。一旦朝廷有变，我们就起兵进京。
1: 当年七国诸侯合兵共进都未能成事，我一个小小的淮南国又怎么能对朝廷宣战呢？
2: 刘濞乃一蠢夫，怎可与父王相比啊？父王一部淮南王书，天下人谁不佩服啊？
1: 就因为如此，所以皇上视寡人为眼中钉，稍有动静。
2: 哎呀，父王，那父王你更得早做准备啊。
1: 寡人是崇信天相的，今日既然上天已有这样的启示，寡人也不敢违忤天意。所谓时乎时不再来，好吧，你呢，秘密的做些准备也好。
2: 好，
1: 千万要保密。
2: 哎，
1: 我们主攻的方向还是要放在朝廷的内部。
2: 好，
1: 所谓虎从风势，龙掌水灵啊。
3: 我看你魏齐侯也是攻于谋国，捉于谋身呢，混到如今还是两袖清风，无所事事。别动我的虫子！
4: 哦，
3: 还我！你让我失望啊！
4: 这也是没有奈何的事，谁怪我没有那个才具啊？
3: 你魏齐侯做过大将军，又做过大丞相，不能说没有才具。我看你啊，是心气太高，着力不群呢。
4: 侄儿不太明白太皇太后的意思。
3: 等我死了你就明白了。这几年咱窦家的人谁心里头不再抱怨我这个瞎老太太，欲壑难填呐。
4: 侄儿万没有这种想法。
3: 你没有，别人有了。你数数朝廷上下吃俸禄的窦家人几百个都不止，可有谁知道惜福的呀？没有一个。我呀是没有力气再管了，可是窦家也不能就这样败落下去。你呀，我要你替我把窦家管起来。你是窦家的人，再清高也清高不起来了。
4: 太皇太后，你老人家的意思是？
3: 我要你呀，做好准备，准备出山。咱窦家不能像一盘散沙。
5: 臣参见太皇太后。
3: 什么事啊？
5: 淮南王刘安紧急差人送了一个奏折。
3: 我不是说了吗，从今天起老身不看奏章，都送给皇上吧。
5: 此事关系重大，所以
3: 魏齐侯

0: 淮南王刘安的一封劝谏书，他反对朝廷又要对芈月用兵。
1: 皇上怎么又要用兵啊？
2: 回太皇太后，皇上已经任命大行令王辉、大司农韩安国、任将军分率两路大军进军

0: 我这次要看看，是皇上做的对，还是淮南王说的对。
1: 闽越王已陷入两线作战，四面分兵，后方必然空虚，估计他在梅岭对我军的阻击很难持久。
2: 魏将军的看法仅是从军事角度着眼，当前对陛下的关键是时间，梅岭如果不能迅速突破，势必有不利的政治后果。
3: 那是什么呀？
2: 臣担心朝廷上下会有人怀疑陛下的决策能力。此战虽不大，却是陛下第一次亲自主兵，臣以为应该对前线的将士施加压力，促其迅速力战。
3: 不理他们，他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只要认准了的就不能动摇。
1: 陛下圣明，打仗就是打仗，不必给前线将领施加额外的压力。胜利会证明一切，军人不必过多思考，他只需执行命令。
4: 报大单于，趁汉军目前在东南用兵，我军是否应该出击？
5: 看来这个小皇帝的野心的确不小啊。
6: 大单于，对汉朝在南方的动作不可忽视。汉廷现在已平定了东越，依奴才看，他的南征是为了北伐做准备呀。东欧王已归附汉朝，东越已平定，南越王赵胡也对汉归附称臣，现在只有闽越王尚未降服，一旦平定之后，
7: 汉朝的地域
6: 在南边就可以直达南海。巴蜀之西南方面，自古以来就有数百彝族部落，最近刘彻派便是唐猛入夜郎，司马相如前往琼都游说夜郎王，且蓝王归汉不费一兵一卒，开边设郡数百里呀。
5: 这个小皇帝一旦南方平定之后，我看他必然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北方来。
6: 奴才完全同意您的看法，这个小皇帝对我匈奴虽然表面上仍维持和亲政策，专利经略于东南，但看来旗帜不小。奴才建议我们就先派个使节入汉，催促汉廷派遣公主来和亲也好，借此来观察他的下一步动向，也好观察汉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善意，这样大单于您才能够进退有余啊。
4: 什么和亲不和亲呢、不如打他一下。
5: 哼，住嘴，你懂个屁，你就知道打打杀杀的。

0: 谭将军是否有感觉啊？只见皇上没有发了一道催促我们速战的诏令，实在是难得呀。臣以为少年壮志的皇上必然求胜心切。
1: 这不催比催更压人。皇上在太皇太后的庇护下整整等待了6年，造就了足够坚韧的性格。他6年都等下去了，还会在乎这么几天吗？
0: 那我们应当怎么打呢？
1: 我认为啊，皇上举重若轻，我们就得举轻若重。山岳丛林作战，要稳扎稳打，要沉住气。双方斗的不仅是士兵，也是将帅的意志。

0: 所言极是，传我的命令，给我一寸寸往前打，步步为营。诺，去吧。
1: 谁呀？
0: 亲王求见。
1: 让亲王进来。
0: 诺。
1: 弟弟，你来得正好。寡人听说国都里那些王八蛋都在发牢骚骂寡人呢。
2: 回代王，那只是少数人，弟弟下令严办，多数人还是态度明朗。他们托弟弟带来一封效忠信，献给代王。
1: 好啊，快拿来看。啊，
2: 信在这儿。谁不许动！代王已毙命，本亲王现在继承王位。去，传我第一道诏令。芈月全军从现在起立刻停止作战，打出白旗，与汉军勾合。
3: 芈月捷报。
4: 建元六年，刘彻派遣王辉、韩安国率两路大军平定芈月的作乱，这是一次战略意义颇为深远的南征。从此之后，汉之声威文教远播南土。数年之后，刘彻又派大军南下，彻底平定百越各部，而于其地设置丹耳、朱崖、南海、苍梧、九真、日南、合浦、交趾等九郡。至此，今日的两广、海南及川康、云贵等地都归属于汉朝。但是，就在南方捷报频传之际，年迈的太皇太后窦氏却已病重不起。
5: 太皇太后，太皇太后。
6: 太后，
5: 快点，太后，
6: 快点，
5: 太后，快点，
6: 太后，
5: 快点，
6: 太后，
5: 快点，
6: 太后，
5: 快点，
6: 太后，

0: 其人首恶，闽越王洛颖已被诛杀，王辉韩国将军可以罢兵还朝了。此役，我汉军魏哲一兵一卒，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疲惫百姓残杀士兵。春陀，
1: 奴才在。
0: 你提朕。 把淮南王刘安的那封劝谏书给朕找出来。
1: 奴才遵旨。你，顺着朕的朱批之处念。蛮越乃化外之民，断法纹身，如有冒犯，天子应宽容处之，更不宜派兵深入讨伐。 且越地张力流行，臣恐兵未血刃，死者已十之二三矣。臣妾以为天下之兵有争而无战，用兵不可不慎，蛮夷之地不足为争，否则若出师不利，大汉亡天下矣。行了。
0: 文章好啊，真是好文章。什么叫出师不利大汉亡矣？朕看那淮南王爷只配谈谈他的黄白养生之术、风花雪月之道。严柱，
2: 臣在。
0: 你替朕去趟淮南国，把南方战事的所有经过、所有细节。 根根梢梢都给朕的这位叔叔好好的讲一遍，要讲透，不要有遗漏，让他自个儿重新掂量掂量。什么才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3: 臣领旨。
0: 此役不只是平乱惩叛，朕的最终目的，是要一劳永逸的解灭南方之患。等平定了南方。 朕就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北方之强大匈奴。

0: 朕召集你们来，并不只是要炫耀南方大捷，而是要谈我大汉的整体周边战略。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国。
1: 哼，也真是讽刺啊！皇上竟挑选你去审斥我父王，你说你有这个资格，有这个品行吗？
2: 所以本人出发前先来看看公主，以表达我的歉意。
1: 哦，严大人真是怜香惜玉呀。哼，你放心，你尽管去做你的钦差大臣去吧。代表陛下去教训高皇帝的嫡孙是吗？你这回可真是更神气了。
2: 我想问问公主，国舅田汾对此有何高论呢？
1: 怎么，莫非你因为害怕才到我这儿来的？
3: 一边代表皇上申斥淮南王，
1: 一边又和淮南王的女儿睡觉，一边还担心国舅在皇上那儿对你做小动作是吗？哼，武安侯是做过太尉的人，哼，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争风吃醋，你说他有脸告诉皇上吗？
2: 啊，那就好，那就好。如果公主没有其他的事情，那小的就告辞了。
1: 啊，等等，你就这么走了？
2: 啊，刘玲公主，明日一早下官就要出发了。
1: 你觉得你已经洗刷清白了？严大人，我不在意，你又何必在意？咱俩的事儿，只要你我不说，又有谁会说出去呢？

0: 父王，你快看，姐姐的来函。
1: 哦，原来这位汉使也在追求你的姐姐呀。
0: 父王，你要坚定信念呢。目前朝廷已腐朽之极，您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把他们戳穿啊。

0: 淮南王刘安恭迎皇上使节。
1: 哦，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淮南王有礼过分，过分了。臣不过是来为淮南王宣讲南方战事的经过呀。
0: 哦，请。
1: 好，但请。

0: 看时似乎很和蔼可亲呢，差点都成了咱家姑爷了，他能不和蔼可亲吗？
1: 请。
2: 好，但请。啊，南方的战事不过如此，臣明白皇上的意思，无非是针对阁下休战上书中的一些谬误。
3: 啊，臣已知罪。臣对皇上的战略乱加评论，真是愚蠢之极呀！
2: 看来淮南王对皇上还是缺乏了解呀。
3: 寡人冒昧地问一句，太皇太后的身体近来不知安好啊？
2: 本使节没有通报此项的任务。
3: 可是御史是从京城来的呀，听说太皇太后已经不省人事了，
2: 无可奉告。
3: 御史无需隐瞒，小女来信中曾特别称赞你，还叮嘱寡人好好款待，可见御史大人与小女是有交情的。我可没拿你当外人呐！御史大人才华过人，但是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事。使臣何妨考虑一下？寡人此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呀！

0: 本使节刚刚已经说了，看来淮南王还是对当今皇上缺乏了解。您知道皇上在过去的这六年里都在做什么吗？
1: 国中无人不知，皇上这几年一只猫在上林苑，风花雪月，玩狗戏马，驰骋游猎啊。
0: 请问大人懂得狩猎之道吗？
1: 那是纨绔子弟之事，寡人从不问津
0: 啊。大人既不懂得狩猎之道，自然看不懂南方战事，却又要妄加评论，怎能不是谬误百出呢？

0: 皇上对于南方战事的两次决战决胜，绝非出于偶然。皇上认为，北方匈奴强悍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经常进行大规模的狩猎。于是皇上也就从六年的狩猎生活中去剖析思索战胜匈奴的方略。他身边的800骑兵早已成为皇上的士官学校，羽林的所有骑郎几乎都能随时随地去指挥一支强大的军队。
1: 御史大人此时此刻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大人真的不明白？那么本使节就跟大人说明白了吧。当今汉室天下，南北边境均不安宁，尤其是长达万里的北方边境，随时都有可能被强大的匈奴侵犯。汉朝必须保持国家统一才能够强大，要保证统一，必须要尊王，尊王必须要让夷。很难想象一个完全不懂得军事的人能够当得起大汉的天子啊。非常之事需待非常之人，只有像当今皇上这样既有军事天赋又有超人意志的人才，才能承担得起天下的兴亡啊。看不到这一点却妄作非分之想者，实属于自不量力。
2: 你淮南太守探问汉使是否说完话了，太守要在官衙门设宴招待汉使。
3: 怎么
0: 好，
3: 这怎么
0: 该说的都说完了，告诉太守我这就过去。
1: 汉使大人，寡人已在宫中备下盛宴，何必匆忙？
0: 淮南王的盛情本使节已经领略，本使节有句忠言，如果大人能够听得进去本使节的忠告，那比吃什么美味佳肴都更使臣感到欣慰。其实呢，淮南王的处境世人皆洞若观火，更何况圣明的皇上呢？
1: 人才呀！
4: 月帝仗力盛行，对大农令得好好捏捏，这身子轻松了，心情也都顺了。
5: 可不，南越征战，我一上马几天都下不来，我这把老骨头快散架子了。哎，
4: 韩兄还记得吗？咱们俩，好好好，咱们俩头一次见面也在这个球场上，哎，你说有缘吧？
5: 这是咱们俩的缘分呐、啊。
4: 安国兄啊，你看，朝廷下一步的走势会如何？
5: 你指的是皇位呀，还是您的相位呀？
4: 我指的是国运。
5: 若指国运，我也看不清楚啊。有汉以来，一向是萧规曹随，举世无所变更，那就可以做预测。而如今的皇上，很显然又要更化改制，变局即将迭出，前景实难预测呀。
4: 是啊。连韩兄如此睿智之人都难以看清时局，那别人就更没谱了。
5: 唯有你武安侯说这些话不合适啊。
4: 啊，为什么？
5: 有汉以来，皇帝传承制度中始终存在两系权威，一系为父权，一系为母权。太皇太后之所以能够把皇上封闭六年之久，正反映了母权的鼎盛。退一步讲，假如太皇太后明天就驾崩，则母系权位就像水田里

呕，呕出水满，也不会只留下一个空窝窝。那么，试问，谁来替代太皇太后呢？当然是武安侯的姐姐，如今的皇太后了。武安侯若是对自己的前程也忧心忡忡，那不就是自己怀疑自己了吗？你和皇上本来就坐在同一条船上，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你怎么能够置身局外，像平常人一样指手画脚、品头论足呢？

0: 汉朝突然收紧了通关制度，原先走私可以得到的铜铁以至于兵器，现在毫无例外的被挡在了关内。许多的汉夷走私商人都被官军正法，好多活跃在边地的走私商人现在都被吓跑了。我听说下一步，听说汉朝还将准备限制谷物织品的自由流通，甚至还包括酒类。
1: 有云中北地雁门的驻守汉军内部传出的消息，将会有新的军队调入，汉军将领似乎都在等待朝廷的命令，估计他们的皇帝将更换这些将领。
0: 大单于，陇西代郡，汉朝边境屯戍，近来有内地汉民迁入，朝廷又免除了他们的税赋，新的移民又发了农具、种子、安家费用。值得警惕的是，汉军直接从国家兵械库中拨发了兵器、服装等物品，武装这些边民。
2: 桑格花开了，云雀叫了，毛毛虫长出了翅膀，汉朝的皇帝他断奶了。哼，这个新主到底想干什么？
3: 当今的这个汉朝皇帝6年前就想搞改制，然而他的老祖母只咳嗽了几声，他的那座大厦就倒掉。现在他的老祖母总算又给了他权力，他就又想蹦蹦跳跳了。不过有一句汉朝的名言说得好，新盖茅厕三天香。如果大单于立刻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点教训的话，那么根本用不着大单于失利，汉朝内部的奏成也能淹没他的脖颈。汉朝实际上是由一种巨大的传统在统治，一个稚嫩的皇帝必须成为他的附庸。在汉朝，不是狼吃羊，而是羊吃羊。
2: 那么我该如何对这个年轻的君主加以教训呢？
3: 我匈奴对汉朝最大的优势在于地缘的因素，汉匈之间几千里漫长的边防线上，一方以农业定居，一方以游牧流动，我匈奴的一个家当用一匹马就可以搬走。而汉朝人的村庄、城镇、庄稼地没有一样是可以肩挑人扛的搬走，军事战略的优劣一目了然，我匈奴到处无家，到处是家，从哪一点上不能给那些为坛坛罐罐所困锁的汉朝人以教训呢？
2: 我一直写大单于

0: 与君臣单于。我的先王对汉朝实在是太客气了，他太陶醉于做一个汉朝皇帝的姐夫了。
1: 启禀大单于，在波斯腾以西发现了一支可疑队伍，人数百余，携有兵器和300余匹驮马的物资。
0: 波斯腾以西，弄清是些什么人了吗？
1: 这些人能讲匈奴语，沿途打听月之国的具体方位，牧民觉得非常可疑，就报告了驻军。驻军已紧急调骑兵尾随监视，从他们的面容和用具上来估计，他们可能是汉朝人。
0: 汉朝人，竟敢深入到我匈奴的腹地！
2: 我们离开长安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在匈奴境内也已穿行走了数月，可至今还找不到月之国的位置，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啊。
3: 匈奴牧民不同于汉朝牧民，警惕性高，组织也严密，十长、百长、千长、皮小王、相、都尉、当户、县渠，一级一级，不便随便打听。这几天我们已进入匈奴纵深腹地，找了几个牧民问路，要么不说，要么说不知道。
4: 太史大人，匈奴骑兵。
0: 你看，
2: 糟了，我们被匈奴人盯上了。
3: 大人，怎么办？先看看他们想干什么。大人，匈奴人类似蜂群，一旦被盯上，大军马蜂势必倾巢而出，到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单于，可疑队伍以为我经济一举擒获，被俘者声称是汉朝使团，为首的张骞已押到帐外，听候发落。
1: 汉朝使团，既是汉使，为何却无通报，又行踪诡秘，还深入到我匈奴的

0: 腹地。据那个张骞说呢，他们是要出使月之国，借道我境，所以未曾禀报。
1: 让他去节莫面，进帐来见我。
0: 大单于传话，让汉使去节莫面，进帐听话。
2: 去节莫面乃是对大汉朝的侮辱，本使誓死绝不接受。
0: 嘴还挺硬的。去节莫面是我匈奴单于接见外国使臣的规矩，对西方几十国的使臣都一概如此。
2: 汉朝不同，
3: 汉匈双方是亲戚，
2: 大单于胭脂乃是汉朝皇帝的亲姐姐。
4: 传汉使觐见。
0: 把他带进去。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胸脂可以两条腿的好姐，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

0: 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

0: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回老家了。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7: 吧。是吧？
18: 乡里乡亲的，
5: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就你又去月之国？
1: 回禀大单于，对，
0: 去月之国干什么？
1: 朝廷派我去打通商路，使大汉的物资更远地流向远方，也使远方的珍奇流入大汉，这对贵邦也是一件好事啊。
0: 难道你不知道月之国和大匈奴是结有世仇的吗？
1: 我汉朝对周边邻邦一视同仁，至于你们两家的关系，汉朝绝不介入。
2: 如果我们大单于也派一个使团进长城横穿汉朝出使芈月国，你们的天子会答应吗？
1: 如果目的纯正的话，那么汉朝天子为什么不答应呢？
2: 那你又如何证明你的目的纯正呢？
1: 大单于只需去看一看被贵军扣留的驼马上的物资就知道了，这里面每一样礼品都是为了寻求通商的证明。
0: 好了，别再给我耍滑头了，本单于一看你就是个奸细，任凭你巧舌如簧，把河里的鱼说得蹦上岸来，把天上的鸟说到锅里去，本单于也是不会放你的。因为大匈奴人最清楚，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而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把所有的汉朝人全部拘押看管，所携带物资全部没收，收缴王库。
3: 两家争争不斩来使，我们两家是友好亲戚，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
0: 看来这个汉朝的皇帝乳臭未干，就真的想和我大匈奴过招了。我一定好好的教训他，让他一辈子都忘不掉我。
4: 对，大单于真是明察秋毫啊！世间又有谁能阻挡大漠之王、众王之王的伟大单于呢？只是若对汉朝动武，大单于还要讲究策略。
0: 你看，我们怎么来收拾这个汉朝的新皇帝？
4: 以臣对汉朝的了解，汉朝地大物博，人口多过匈奴几十倍，我匈奴是根本无法比拼的。
0: 那你想说大匈奴打不过汉朝人？
4: 奴才不是这个意思，奴才虽然是汉人，但连做人的根都被他们弄断了，所以我恨汉人要胜过匈奴人几十倍。
0: 那你就告诉我怎么对付汉朝人。
4: 汉人有句话叫做四两拨千斤，我们应该用汉人来对付汉人。
0: 哼，只用你来对付汉人？
4: 当然不只靠奴才，汉朝内部有很多反对刘彻的人，其中有很多还是诸侯国王啊。

朕今天不想多谈人事，没什么可谈的了。朕今天想与各位大臣谈谈匈奴的问题。你们应该知道了，匈奴派的使者已经到了，要求汉朝再嫁一名真的公主给他们，当然了，还要有大批的嫁妆。朕今天想听听各位大臣们对此事有什么看法，但说无妨。

0: 好吧，你们不说，那就朕说。朕早有预感，照此下去，汉匈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战。微微李广，
1: 臣在。
0: 你说说，朕让你去打匈奴，你愿意去吗？
1: 要说这个大葫芦，朝廷里也就属陈氏老四哥了。二十余年间，臣转战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与匈奴打过仗的地方，臣都在那里做过太守。与这帮混蛋打交道，好像是家常便饭。只是这几年让臣做了卫尉，有点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哎，说啥呢？陛下。就是一句话，陛下只要一声令下，臣就跨上马去打他们。
0: 飞将军威武。程木石将军，你呢？
2: 陛下，臣以为兵者乃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但飞将是个专业军人，只管执行陛下的命令，只管率军作战。至于与何人作战，什么时候作战，这样的大事，一切听陛下吩咐。
0: 将军们的态度，朕可以理解。你们呢？你们这些文官呢？
3: 臣有话要说。
0: 好啊。你王辉是见过匈奴单于的人，你早就该说了。
3: 陛下，臣也认为汉匈之间必有一战。六十余年来，汉匈之间大战没有，小战不断。为什么？有人归结于匈奴人不义，或者是汉朝人软弱，其实全都不对。匈奴人为狩猎游牧者，汉朝人为务农定居者，只要匈奴人一天不放弃他们的游猎习惯，就必然把定居者看成是他们的猎物，而把城镇耕地看成是他们随时可以取用的仓库。狩猎和打劫本来是游猎者古老的生存传统，无法改变的行为方式。匈奴人认为杀掠是英雄的举动，就如同他们嗜吃生肉一样，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朝廷历来每一次用和亲换来的和平时间不过是两三年，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从长远计，朝廷应放弃和亲之策，一如陛下所说，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不如及早备战，要给他们一次重创，使他们畏惧汉朝，不敢轻易为敌。
0: 好，说得很好。怎么朕以前就没有听到过这么痛快的言论啊？
2: 陛下，微臣以为朝廷的和亲之策不能轻言放弃。
4: 你大农令是这么看的？
2: 匈奴犯边的确已是困扰我汉室六十余年的大问题，一如大行令所说，战争从未止息。但是文景两代虽时有小的战端，却仍基本维持了较长的和平局面，为何那正是朝廷和

0: 亲政策的作用。文景先帝为何要坚持和亲之策呢？一则朝廷当时尚不具备与匈奴作战的实力，有必要对匈奴让步以换取经济恢复的时间，那是完全必要的。二则即便能与匈奴开战并且不战败，仍然是得不偿失，因为匈奴的土地不值得去占领，所以先王之道是以静制动，和亲政策是文景时代安边的方略，是富国强民的大计，若放弃，那就等于放弃了长期的和平。正如晁错当年所言，攘夷必先定内，战争是一种危险，谁胜谁负，谁强谁弱，决定于一眨眼之间，用人的生命来夺取胜利，一旦跌倒就不能复起，不可不慎呐！哎
1: 呀，是，
2: 韩国大夫一向享有贤能之名，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那么说，朝廷和亲依旧，也就无所变更了。
3: 和亲的事议得怎么样了？
2: 尚在廷议之中，主战主和者还没有达成一致。
3: 我听说匈奴的使臣已经等得厌烦了。
2: 他厌烦怎么着？他不厌烦又能怎么样？这是汉匈间的和议谈判，不是单方的敲诈勒索。
3: 太皇太后生死未卜，朝廷将面临变故，这个时候断不可轻易延战。和亲之策也不能更改。
2: 母后还有女儿可送吗？
3: 太皇太后的侍女倩儿，人长得秀气，又熟悉宫廷里的礼仪，不如赐个公主的名号，去完成朝廷的和亲大局。
2: 韩安国是旧臣中少有的睿智者，朕着把他位列九卿，本也是对他寄予厚望。
4: 韩安国在北平做过都尉，应付匈奴之事自然是熟悉的。
2: 他讲的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了，在他看来，和亲政策是国策的基石，以静制动固然很好，但若以静不能制动呢？难道要永远被动挨打吗？
5: 陛下，太皇太后卧床不起，因关注各方动向，近来诸侯联名上书指陈朝政的种种不适，这是多么大的事啊！满朝的文武对此却没有一份上议对策，看来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方略理应调整，所以
2: 那严柱，你说。
4: 陛下，微臣以为将来朝廷要建立这样的制度，陛下的上议如在内阁和廷议中受阻，陛下可派身边信得过的近臣对大臣们宣讲，陛下再以宣讲的结果确定诏命，这样既保证了广开言路，又使朝政不至于总让一两个声音所左右。
2: 这倒是个好主意，这就需要召集更多的英才。
4: 陛下圣明，臣以为应重开殿试，招选天下贤良直言敢谏之士，择其优异者重用之，以此人才自然会源源不断的。
2: 今天朝议匈奴的事儿，其实并不是在讨论和亲问题，看来内外政策均要改弦更张。
6: 怎么了，小宝贝儿？

0: 老太太快不行了，两宫之内快成了兵营了，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1: 啊，
0: 父王托我。
1: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提你父亲了，你替我带话给他，让他好自为之吧。眼前这个情势我看了都冒冷汗，他还想怎么样？
0: 武安侯未免退得太快了点吧。
1: 退，这从何说起啊？
0: 好，既然武安侯你下决心要跟我父王拉开距离，那你就好好回去做你的国舅吧。不过老太太一死，怕是丞相的位置就是窦婴的，太皇太后也许和皇上一辈子也说不到一块儿，但是他们都觉得窦婴比你更合适这个位置。好好歇着吧。
2: 陛下，臣在淮南国时曾听到过很多谣言，为此民间议论纷纷。
3: 是啊，京城里也有很多谣言啊。你怎么看？
2: 据太史公言，非有大丧则主大兵。
3: 朕问的是你严助自己的看法。
2: 臣也不是先知，对这方面请陛下咨询司马谈。
3: 朕不问。朕很佩服秦始皇，有一次嬴政阴风受阻不能渡湘水，术士说湘神作祟，他就发了3000囚徒上山去砍伐树木，整座湘山上的树都被他砍光了以示惩罚，结果大风呢反而倒停了。
2: 陛下，
3: 程将军，你们都下去吧。
2: 臣告退。
4: 陛下，应该立即做些准备了。
3: 怎么？
4: 太医说太皇太后也就在这一两天了，

0: 皇太后一旦驾崩，必然会引起各方的震动。边防驻军要立刻进入戒备，以防匈奴蠢动。两位将军，你们现在就代表朕进驻南北营，作为我汉军精锐的南北军，任何调动都要经过两位卫尉及中尉共同协商，再报朕核准。记住，没有你们三人的联名命令及朕的核准，任何人不能调动一兵一卒。
1: 臣领旨。

0: 陛下，
1: 回京。上林苑的800骑，分别进入两宫。从现在起，两宫的警卫都由你卫青一人掌控。
0: 臣领旨。
1: 去吧。
2: 陛下，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敌、郎中令石庆在殿外候旨，
1: 叫他们进来。
3: 宣许昌、庄青敌、石庆入殿觐见。
4: 臣叩见皇上。
1: 免了。太皇太后要不行了，朝廷当下的大事是要准备国丧，你们马上安排制定国丧的礼仪程序，内阁的日常朝政则由朕的进士郎官大夫代替你们主理。
5: 臣请示陛下，按照成例，太皇太后的葬礼诸侯各王都要回京参加。臣请示陛下，是否可召各诸侯王入朝？
1: 可以，但要缓两天，待京城秩序初定再召各王入朝。谭嫣。
6: 陛下。
1: 传令严助司马谭、司马相如、武丘寿王、东方朔、主父偃、梅耿这几个人都住到宫里来，朕在朝政上的事务要随时向他们询问。
6: 臣领旨。

0: 这个招数马上发下去，发下去，发下去，都下去。准头，
1: 奴才在。
0: 韦齐侯来了吗？
1: 早来了，一直在侧殿等着呢。
0: 叫他进来，朕要单独跟他谈谈。
1: 遵旨。
2: 宣韦齐侯窦婴上殿。
3: 陛下，太皇太后，请陛下过去说话。
0: 太皇太后。
3: 是的。太皇太后本来已昏迷多日不省人事，今早忽然睁开眼睛要见您。

0: 太皇太后确实恢复了清醒。
1: 是的，不知是因为用药还是回光返照，总之他老人家今儿一早就醒了，还喝了一点粥，还说要把他抬到院子里晒太阳。还
0: 但愿老太太能闯过这一关去。
2: 一定是咱们的皇上到了。
0: 孙儿给太皇太后请安。
2: 别跪着，反正奶奶也看不见，这会儿我一点力气也没

0: 去散散步。
1: 哎呀，奶奶，奶奶，来人呐！奶奶，
0: 啊，不，不要，

0: 这皇上的手怎么比奶奶的还凉啊？彻儿啊，
1: 哎，
0: 你恨奶奶吗？
1: 奶奶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要不是奶奶，孙儿能当上这皇上吗？
0: 哎呀，从你生下来，奶奶就没见过你的样子。可是奶奶知道你长了个好模样，来，让奶奶摸摸你。
1: 哎，
0: 他们说你呀，这张脸长得像高皇帝，这眼睛像你的父皇。奶奶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呀。可能不中听，你也可能听了不高兴，可你一定要让奶奶把话说完呐。
1: 奶奶说吧。
0: 你知道，你荣哥哥和丽妃娘娘是怎么死的吗？你荣哥哥临死前给奶奶写了一封遗书，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奶奶，孙儿好像听说过，我荣哥哥是自杀的，那封信也丢了呀。
0: 嗯。他不是自杀，是被逼着自杀的。那封信也没有丢啊，是被人拿走了，毁掉了。
1: 什么？
0: 你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谁呀？
0: 就是你的母亲。
1: 奶奶，你有证据吗？
0: 是知度临死前托御史转告你的父皇和我这个瞎老太太的。在这事儿上我是真的瞎了眼，冤枉了知度的。蓉儿死了以后，你父亲可是看透了你娘啊，之所以没有动他，全是为了保护你呀。你父亲驾崩以后，因为你母亲，奶奶也曾经动过念头，想把你给换了。你想想，你有14个兄弟呀，谁不想做皇帝？这一个一个的，谁又做不得皇帝？淮南王刘安为什么献书给我，奶奶心里都清楚，但奶奶不能这样做呀。为什么？为的是天下必须维护大统。奶奶和你父皇一样，认为也只有你呀最适合做这个皇帝呀。为了不让你娘扯住你的手，碍你的事，也想先除了他，可又怕伤了你的心，奶奶是左右为难呐。替你留下了娘亲，就给你留下了祸根

0: 奶奶死后最担心的有三件事。第一，你的母亲一定会出头干预朝政啊。还有这第二，他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安插王家的人。第三呢，
1: 他会和你舅舅天坟
0: 串通一气，谋揽大权呢。这儿奶奶一旦走了，这大汉的江山呢，这刘家的天下可就全托付给你了。晨儿，你在听吗？晨儿，
2: 奶奶，
0: 晨儿，
2: 奶奶，
0: 奶奶要你记住一句话。
2: 奶奶说吧，孙儿一一记下。
0: 大汉的江山是我们刘家的天下，不能在你的手里甘心啊。
2: 奶奶，孙儿知道了。

0: 建元六年五月丁亥，汉初这位杰出的女性政治家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她跨历三朝，辅佐了文帝、景帝和少年刘彻登基之初的困难六年，死后与汉文帝合葬于长安郊外之霸陵。从此之后，汉武帝刘彻完全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开始了大有为的政治征程。
1: 驾！驾！驾！

0: 父王，太皇太后驾崩了。父王，
1: 这时候你应该留在京城啊。走。
0: 女儿是怕父王不明情由轻举妄动啊。
1: 朝廷的情况如何呀？
0: 现在皇上已经掌控了一切，连田汾这个王八蛋都已经翻脸不认人了。我现在看明白了，都是一些白眼狼。
1: 你不要这么说，依我看，老太太这一走，那个黄口小雀撑得住吗？撑不住。白眼狼，白眼狼好啊，白眼狼谁也不养家，那就互相咬吧，窦家、王家、田家、刘家，让他们互相咬去吧。到那个时候，可就真是无为而无不为。武安侯的丞相是坐定了。
0: 父王，是不是可以去见一下武安侯呢？
1: 不可。一个诸侯王此时去见一个内阁高官是犯忌的，更何况此时武安侯对寡人也避之不及呢。

0: 父王离京前可以去见一下皇太后，把弟弟与皇太后外孙女的婚事定下来。她可是皇上的亲外甥女啊。
1: 和金俗这个村姑的后代联姻，
0: 与皇太后结为亲家，父王就多一层保护啊。
1: 这倒算一个不错的主意啊。
2: 哎呀，这什么时候能进去？
3: 什么才能让我们进去
4: 啊？小青，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啊？
5: 是啊，
4: 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啊？
0: 什么时候？你们都回去吧。
4: 哎呦，那怎么行啊？
5: 怎么行啊？
4: 怎么回去啊？
0: 皇太后病伤过甚，不便见客。
4: 那怎么行啊？
5: 这是没看到家里啊？
4: 不行，不行，
6: 主到。
0: 叩见窦太主。皇太后说了，她不能见客。
4: 怎么回事？
0: 皇太后悲伤过甚，不能见客。
7: 我和皇后是客人吗？去通报。一会儿我去说。
0: 母亲，
8: 你好。
0: 皇太后说了，她现在谁都不见。
4: 你说什么？也不见我们，怎么回事啊？母亲。母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9: 皇后，窦太主，请节哀。
7: 国舅，还节什么哀呀？真是人去人情去。太皇太后尸骨未寒，人家就要把我们母女俩撵出去了。

0: 姐姐，
1: 弟弟，也就是刚刚那一刻，姐姐心里憋了几十年的一口恶气总算出去了，现在的后宫才真正到了尊卑有序之时。
2: 姐姐，此时尘埃尚未落定，万不可图一时痛快。
1: 我图的就是这一时痛快。你姐姐这二十几年来如履薄冰，多余的一句话都不敢说。现在，兄弟，只有现在，姐姐才真正觉得活得像一个人，可以想说就说，想笑就笑了，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
2: 姐姐，您这是……
1: 好酒，好酒。来来来，兄弟。
2: 姐姐，你先听我说，皇上已经掌控了一切，他以两宫卫尉节制北军，又以卫青接管了两宫，整个内阁实际只是在负责葬仪，而全部的朝政都转入到皇上的内朝进士那帮智囊手中。皇上早晚要甩掉现存的内阁，下届首辅大臣由何人担任，至关紧要啊。
1: 这又怎么了？难道皇上就不是我儿子？我含辛茹苦地把他奶大，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2: 可是皇上已经招窦婴谈话了，皇上显然是要通过窦婴的人来稳住窦家的人，皇上极可能再次任命窦婴为丞相。
1: 凭什么再任窦婴为丞相啊？他们窦家凭着他一个老太太压制了我们王家多少年，这轮也该轮到我们王家了。
2: 皇上为了平衡朝廷各方的利益，可能再次将弟弟闲置。
1: 自皇儿登基以来，我还没求过他什么呢，这回不同了，我也该向我儿子开开口了。
2: 是啊，皇上太年轻，没个贴亲的帮手也是镇不住那些奸猾刁钻的王公贵戚们。
1: 兄弟啊，这样，你通知内府詹事，就说我马上要进驻东宫，

这也好，这是皇太后的姿态，给朝廷上下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太后不再是原来那个皇太后。

0: 春公公，
1: 你们几个干嘛呀？打算进去帮忙啊？我告诉你们，连着好几天了，陛下到晚上就来这儿，也不知道翻找些什么，谁都不许进去打扰，就连我帮忙都不行。你们几个是不想要脑袋了？那就进去帮忙呗。
2: 这……
1: 哎呀，行了，去。

0: 朕快累死了。
1: 陛下，你说什么？
0: 这个老太太真了不得。
1: 那有什么可奇怪的？老太太一辈子都待在宫里，这宫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透着她老人家的性情呢。你没看，她殿内的那些虫啊，她一走，当天就都死了。
0: 有道理，所以老太太一辈子都信这四个字，无为而治。
1: 陛下，怎么不躺着了？
0: 在老太太扶丧期间，朕是不能接近嫔妃的。
1: 臣妾另寻寝室就是。
0: 子夫，你错了，朕这是做给舆论看的。如今老太太没了，舆论，朝野的舆论，知道吗？就成了唯一约束朕的东西。今天的舆论，就是昨天的东宫。

0: 我竟不知道吗？这鸟奶奶收养他的时候，已经用针把他的双眼给戳瞎了。他现在已经离不开这个笼子了。难道你连他都不愿意放过吗？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现在这东宫是我的了，已经不再是老太太的天下了。
0: 知道了。听说母后就要搬进这东宫了。
1: 是啊，今天我过来看看房子。这人呐，就像这鸟似的，由这只笼子移到那只笼子，以为自己再不受拘束了。其实你看看，我要是搬进来，能不受拘束？智儿，娘正想问问你，你准备让谁出任丞相？

0: 现在就换，是不是太急了点儿？
1: 急？你不是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吗？
0: 儿臣还不曾想透由谁来。
1: 你还年轻，宫廷之中盘根错节，险象环生，哪是一下就能摸得透的？别说你了，就连母亲我也未必。既然皇儿不曾想透，那母亲就为你推荐一位，哦不，为你推荐一批可靠的人来替你。
0: 替我当皇上是吧？
1: 智儿啊，娘为你精心挑选的辅佐官员的名单，你看看就清楚了。你舅舅田汾出任丞相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你看看。那
0: 母亲，我们现在谈论这些是不是太早了点？
1: 那我们谈什么呀？

0: 痛啦啦啦！急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2: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你。

0: 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知道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起诉
7: 丽妃跟我刘荣哥哥，
8: 怎么了？
7: 你回答我，你回答我。

0: 你让我回答你什么？
1: 母亲，
0: 皇上，母亲做的这一切，我不都是为了你吗？

0: 暗潮的这场静悄悄的权力变更，很快让他的强大近邻感受到了。在千里汉匈边境上，不断有匈奴的探报驶往大单于王庭。
1: 德间王刘德向太皇太后致哀，胶东王刘瑞向太皇太后

0: 太后生前对诸侯另有遗嘱，宣读太皇太后遗嘱。
1: 太皇太后遗嘱：诸王常年在外平藩，辅佐天子，拱卫汉室，劳苦功高，老身至为感念。老身在朝曾侍奉三代君主朝政，难免有不公不当之处，还望诸王见谅。在此老身最为惦念，凭七国之乱时那些受罚的宗室遗属，老身已建议皇帝予以特赦，赴七国宗室前爵属者，皇上应以

0: 有什么委屈，你们不能好好的说吗？吵闹灵堂，成何体统？太后虽然不在了，可是祖制的规矩尚在。诸王都是高皇帝的血亲，难道你们一点斯文都没有吗？用死人压活人，成何体统？你们离京之前有什么想法，可以写成奏章呈报皇上，皇上自会酌情处理的。
1: 皇太后圣。

0: 朝廷当下有几件大事儿，本该由丞相跟御史大夫亲自去办的，但朕这儿有一件更大的事情要你们去办。丞相，
1: 臣在。
0: 御史大夫，
2: 臣在。
0: 那件案子你们替朕去复查一下。
1: 这
0: 有两个人跟朕关系密切，却死得不明不白，他们的问题到底有多大，朕要彻底查清楚。朕要调阅当时全部的档案，你们马上给朕调出来，朕要亲自过目。
2: 下臣斗胆问一句，不知皇上问的是哪宗案子？
0: 怎么，你们都忘了？哼，看来岁数是大了啊。那朕给你们提个醒，王臧赵绾。
2: 陛下，
1: 陛下。
2: 陛下，我们错了。
0: 什么？错了？你们错在哪儿啊？你们有错吗？
2: 皇上，
0: 你们干得不错呀。
1: 陛下，在下是罪臣。
0: 罪臣？不会吧，你们应当是功臣，替朝廷揪出了奸贪，整治逼得他们自杀而亡。你们干得好，干得漂亮。他们曾经跟随朕多年，朕倒反而不如你们了解他们，所以朕让你们去复查。朕是要封赏你们，给你们加官进爵。
2: 回陛下，罪臣无处可调当时档案了。
0: 你说什么？这么大的案子竟然没有档案？不会吧。
1: 回禀陛下，从一开始就没有档案。
0: 真没有？
2: 其实这个案子可能是冤案、错案，这些材料都是当时有人送上来的，臣等并没有去查实。
0: 有人？朕看这人就是你们二位吧。

0: 这么大的案子，你们竟敢擅自销毁档案，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廷尉，
1: 臣在。
0: 你刚才都听清了？
1: 听清楚了。
0: 替朕当庭拿下，彻查。
1: 来人呢？把人拿下。
0: 韩安国来了吗？臣在。韩安国，朕有个问题想问问你。臣
2: 洗耳恭听。
0: 御史大夫是干什么的？陛下，臣以为御史大夫应该辅佐天子选用人才，只是选用人才，这不够。 韩国，朕问你，你说在我汉家天下，至高无上的是什么？
1: 是皇上。
0: 不对，不对，是体统，是祖制朝纲。太皇太后临终的时候，曾专门嘱咐朕，要维护体统，维护国之大统。今后不管是谁。 不管是朕的儿子、女儿、姐姐、哥哥，也不管是皇亲还是国戚，当然也包括朕在内。假如有那么一天违背了大统，触犯了国体，首先是御史大夫，也包括你们这些大臣们在内，都要给朕查究、弹劾、检举，这才是御史大夫的职责。韩国。 你就来给朕当那个御史大夫吧。不过前朝的体制，朕以为还是要适合当今的新情况，有的也要改一改了。至于丞相一职。

太后已经专门给朕安排了一个人。朕呢，是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舅舅。

0: 你这个新丞相怎么无精打采的？下去吧。
1: 当这个丞相还不如不当呢。
0: 为什么？
1: 皇上竟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前说我这个丞相是太后指派的，而且当场给我难堪呢。
0: 这个臭小子真不像话，
1: 怕是将来你也挣不

0: 住他。这皇上个性，
1: 他到底想干什么？
0: 听说明天他又要廷议了，好像对匈奴的大政方针也要变。
1: 他还想怎么变呀？那和亲的事儿，他想怎么办呢？
0: 这个皇上，谁也摸不透他。
1: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2: 由于太皇太后刚刚去世，刘彻决定继续坚持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又一位名义上的汉朝公主远嫁匈奴，人们庆幸一度浓云密布的汉匈之战得以幸免。但是刘彻和伊稚邪这两位最高统帅的心中却都清楚，战争的脚步声其实已经越来越近了。

我。

0: 有事说吧。
1: 陛下，朝廷现今许多部门缺员，机制无法正常运行，所以臣拟了一个名单，意在加强朝政，请陛下预览。
0: 丞相不是已经递过一个名单了吗？
1: 那是九卿调配人选，这一次是各郡首长。
0: 丞相的许多门客在其中啊。
1: 知人者方能善任，上下省去了熟悉的过程，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彼此熟悉，上下通力，心往一处想，机制就浑然一体，施政就事半功倍。陛下，
0: 朕是汉朝的皇上，不是你田汾一家人的皇上。

0: 应匈奴大单于请求，我汉朝皇帝出于维护双方睦邻平等相处的良好愿望，特遣汉使护送龙绿公主远嫁匈奴大单于，以续汉匈和亲之传统。汉朝皇帝谨祝大单于无恙。
1: 汉使及汉朝公主，请。

0: 到底看清楚没有？
1: 小的虽然在宫中多年，但并不认识所有的公主。
0: 哦，说吧，还来得及。
1: 他像是……
0: 他像谁？
1: 太皇太后身边的贴身侍女倩儿。
0: 带走。

0: 残余。
1: 汉使，汉朝皇帝送来的那位果真是公主吗？
2: 当然是，当然是。
1: 此话当真？
2: 难道还有假吗？
1: 倩儿。
3: 啊。
1: 堂堂的汉朝皇帝，竟然给我草原大漠之王、众王之王的大单于，送来一个冒牌的公主，还口口声声地说他有维护和亲的诚意。
2: 大单于有所误会，我汉朝皇帝权威至高无上，可以赐封任何人以公主名号，一经赐封即为事实，怎么是冒牌呢？
1: 把一个侍女封为公主，你们的皇帝权力太大了。
2: 当今汉朝皇帝的姐姐已经是大单于的胭脂了，太后家中没有待嫁的公主了，何况汉兄也有亲戚之盟。
1: 这个女人也不是刘系亲王的公主，既无血缘，又哪来的亲戚之实？既然如此，这个所谓的龙绿公主已经是多余的了。那好，我就按照匈奴的规矩加以处置。倩儿，我的先王去世不久，生前他一直关心汉匈关系，恐怕他在另一个世界上仍然在为此事焦虑。我就托龙绿公主给我们的先王送封信去，告诉他，请他放心，汉朝的皇帝充满了和亲的善意。
4: 哎，在
1: 送汉朝公主上路。
5: 请吧，公主，我们先王的墓地离此并不太远。

0: 这个就算是吧。你们记住，安排祭祀，然后把这个跟公主一起烧了。
1: 是。
2: 请吧，公主，请上路吧。请。
1: 公主。
3: 汉使，请告诉皇上，奴婢是为国家去死的。

0: 本禅与我刚刚烧了你弟弟送来的假公主，我已经让人给你弟弟发去了信函，相信他那里不久就会知道消息。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冷漠？
1: 既然你已经把人杀了，还装模作样的来跟我打什么招呼？
0: 被人欺骗，当然可以进行报复。
1: 就这样报复？
0: 你嫁过来这么多年，没想到你的脾气仍然是这么倔强，你真令我头疼啊！
1: 这些都是汉朝的首饰用器，你收下了他们，却杀了他们的主人。
0: 你知道吗？你的弟弟汉朝的皇帝根本没有和亲的诚意，他派了一名侍女委充汉朝的公主。
1: 除了我，历来汉室又有谁是真正嫁来的公主？可是先王们不是一样接纳了他们，为你们生儿育女，
2: 维持汉兄的和亲关系，
1: 诚意原本就是双方的。
0: 可你弟弟不这么想，我感受到了他的不安分，他的咄咄逼人，他像振翼高飞的翅膀。
1: 60余年了，总是匈奴人洗劫汉朝边关，兵锋也曾直逼长安。我在这儿这么多年了，什么时候见过汉朝人骚扰过匈奴？要是他们的骑兵也出现在单于王庭，你又作何感想呢？
0: 胭脂这会儿更像汉朝的公主了。

0: 你知道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杀了你，你对一根匈奴大单于如此的不敬，这难道不是罪过吗？燕之，不要让我动怒。尽管你的一根头发价值赛过十匹马，但本单于就要远征了。你不能挫伤一个统帅的锐气。
1: 远征，又要打仗，和谁打？
0: 本单于就是想教训教训你的弟弟，
1: 那个汉朝的皇帝。
0: 大单于，汉朝刚刚嫁了公主，你怎么能这样背信弃义，拒绝和亲？
1: 你的弟弟侮辱了我，给我送来了一个冒牌货。
0: 可我在这儿，这完全不是战争的理由。
1: 我根本不需要理由，就像我不需要任何理由能随时随地的杀了你。
0: 今天之所以找了理由，对弟弟是非常的客气了。你说，你对匈奴的大单于如此的不敬，这难道不是罪过吗？对于匈奴的男子来说，你的态度伤了我的自尊。
2: 你不能这么粗野。
0: 粗野？错了。胭脂，在所有的匈奴人当中，我对你是最文雅的了。 我只要努努嘴，他们谁都不敢动一动。虽然你是嫁过来的胭脂，在我们匈奴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但我只要跨上骏马，就用皮鞭对你说话。皮鞭是一种力量，作为胭脂，你就要承受，不能反抗一个大单于的神圣尊严。
2: 那大单于让我怎么样？
0: 不。
3: 金密地，哎，
1: 王子殿下，放肆，给我滚开！
4: 回王子，大单于在帐内。
5: 大单于在里面。
1: 雨丹。 本单于就要去远征了，去打汉朝的代郡。你不能留在王庭，现在就去左大都尉的行辕报道，做一名普通的匈奴军士，随军作战。不要辜负了哥哥给你的机会。
3: 遵命。
2: 我能和你们一块儿去吗？
1: 不行。金密地。 你还小呢，啊！去吧，去安慰安慰你的妈妈。金密地，走，跟哥哥玩去啊！<笑>
3: 母亲，大单于让孩儿去作战。
2: 作为一名普通的军士，母亲放心，孩儿不会怕死的。
3: 孩儿，大单于他容不下你，他竟让你去与母亲的亲人作战。可儿子的身上还有一半匈奴人的血统，儿子也曾是大匈奴的王储，汉朝对儿子来说，仅仅是一个异族。
2: 大单于是要让你的一半去与另一半厮杀，你本是汉兄和亲的产儿，
3: 可儿子不能不服从大单于的命令。
2: 你竟然要去与自己的舅舅作战，母亲万里迢迢地嫁到这里，正是为了阻止这一切的。
3: 儿子认为汉朝人是不值得尊重的懦夫。
2: 他们只会派母亲这样的柔弱女子来充当疆土的盾牌。
3: 你又知道些什么？汉朝的土地是多么广大，多么的富庶，那里的人民是多么的渴望和平。可儿子还是瞧不起他们。既然这样，他们又为何让母亲处于如此屈辱的地位？你再看看匈奴人，是多么的爱护自己的女人。 一个完全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姐妹的皇帝，还。 还有什么可值得尊重的？母亲，您保重。儿子走了。
0: 等等，孩儿，这是汉宫的祥瑞之物，愿他保佑我的孩儿。
3: 母亲，
0: 孩儿。

0: 朕召集你们是讨论对匈奴的对策，是战是和也不止一次了，再说说吧。
1: 陛下，这不是一个简单战与和的问题。臣来时与东宫太后谈起这件事，太后非常的悲伤。可是太后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匈奴人竟然如此熟悉汉宫里的情况？汉宫到底有多少属于宫室内的公主，连太后都不太清楚，而匈奴人竟能指出倩儿的身份。太后认为此事万分的蹊跷，只是陛下一定要在护送的人中仔细清查，找出奸细。
0: 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朕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2: 陛下，臣有话要说。
0: 讲。
2: 陛下，上次廷议，臣之所以建议朝廷放弃和亲之策，实在是朝廷与匈奴根本不能谈和，一方是委曲求全、软弱无力的一意奉迎，而另一方是永不满足、欲壑难填的不断勒索。匈奴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汉朝60余年来一直把自己比作黄羊，总是以飞快逃跑的四蹄对狼说话。而今以陛下的神威，四海统一，天下归心，辽阔的地域，充实的国力，汉朝早已不是只能逃跑的黄羊了。所以臣以为汉朝已到了应该给予匈奴以教训的时刻。
3: 此话不对，陛下。臣听说高祖皇帝曾被匈奴围困于平城达7日之久，以致到了断粮的地步。可高皇帝返京后，不但没有愤怒，没有以牙还牙的念头，相反决定以德报怨。
2: 那大人的意思是不断的以德报怨了？
3: 冤冤相报何时能了啊。高祖以来实行和亲的政策，至今已使5代人受益。文帝景帝正是由于懂得了不能长期对外作战的道理，所以也延续了对匈奴的和亲。微臣以为对匈奴不能轻易的开启战端。
2: 哼，御史大夫说的不对。高祖皇帝几十年戎马孔总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报平城之围的屈辱，是因为当时力量不够，还需要休养生息，顺应天下的愿望，解决民生的温饱。现在朝廷强大了，边境线却还是年年受到威胁，兵士伤亡惨重，以致道路上运送尸体的车是前后相连，这是令我所有大汉臣民痛心的事啊！所以臣以为应当坚决打击匈奴，避免这种悲剧继续演下去。
3: 不是这样的，臣以为没有10倍的好处不能放弃就业，没有100倍的功力不能改变常规。如果进行战争，匈奴的军队轻快飘脚，游移如风，
4: 里面烧着什么呢？
3: 是很难。
4: 皇上的脾气也是真好。如果

0: 听着大臣的嗓子震得马屁儿嗡嗡的响。军国大事嘛，一边要战一边要和，哪能不吵吵呢？嗨，听他们越说越复杂，谁还怕打仗怎么着？当年俺随飞将军在边境打过葫芦，哪儿那么难呢？只要天气好，这天气好啊就打呗，这打起来啊日子才好过，不像现在挎把刀挺着大屁股站在这儿。
1: 哎，
0: 连皮
1: 过来。
0: 哦，
1: 我说你们俩吃豹子胆了，这是你们俩说话的地方吗？小心让将军看见，把你们俩拖过去，把你们屁股给打烂。
0: 哎，公公，听说太皇太后宫里的丫头让匈奴人给烧死了。
2: 是啊
1: 是啊，要不皇上怎么发这么大火呢？
2: 够娘养的，咱们也不能孬种成这个样子。
1: 闭上你臭嘴。
3: 所以臣以为匈奴只可威服，不可以人数，即便威服也要以人以智。臣以为用兵之道必须以冷待热，以静制乱，以逸待劳，这样才能战则必胜。我汉军切忌深入敌境。
4: 我何曾说过要深入敌境呢？打仗并不一定要深入敌境。御史大夫是在说战争的技巧，那是不是说御史大夫不再反对用兵了呢？
0: 说得好啊。
1: 你过来快去。
3: 匈奴人平素的生活与作战条件没有区别，而我们要动兵则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匈奴人一生下来就学会了在马背上生活，他们手中的刀和弓箭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在马背上生活做买卖吃喝睡觉。
5: 关于匈奴的那点德行朕早就清楚，不必多说。朕现在要问的是打还是不打？

来啊，把朕带的两样东西拿来。这是在天禄阁找到的两件文档，一件是匈奴大单于当年写给吕太后的国书，一件你们看看匈奴是如何在国书中以猥亵之词凌辱我大汉的国母，也看看我们的国母又以何种卑微屈膝之词忍气吞声。这是什么？这是耻辱，耻辱！你们可能都忘了，但朕没有忘。今天你们都在这儿，谁也不能走，全部都要表态。今后数十年，我大汉是战是和，都要给朕说清楚了。

0: 今天的庭议，朕看结论已经很明显了。丞相刚刚援引了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可是丞相为什么只是说了前半句？那后半句呢？王辉，
1: 臣在。
0: 你把后半句说给朕听听。

0: 司马法师这样说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妄战必危。
1: 是吗？不要只说一面之词，尤其是这后半句。朕以为对当今的汉朝尤为重要。天下虽安，妄战必危。从今天起，丞相督促少府要即刻准备军费，汉军的精锐要完成调弄布防，加紧编程训练。这件事情朕已经考虑了十年了。这场战争不是只打一年两年，而是要打十年20年甚至更久。

0: 仁光二年，在经历了一系列政策争论之后，刘彻决心改变以静制动的传统对清方略。刘彻随即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兵于面对匈奴王庭的云中，任命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兵于雁门护卫长安。然而他没有料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伊稚邪的六万精骑却突然出现在晋北的代郡方向。
1: 本次作战的攻击目标是伊稚邪大单于规定的汉朝代郡，其战术战法我军已演练多次，各位都是我匈奴之中的射雕者，骑射技艺过人绝远，所以我们的打法是先把汉朝守军吸引出来，设法使他们像猎物一样发狂迷惑，然后再用我们的强攻射杀他们。于丹居士，你随本都尉行动，不必参加分队作战。
2: 于丹即为军士，岂有避战特殊之理，请左大都尉稍回成命，让于丹和普通军士一同参战。
3: 既然于丹王子愿与我们共生死，大都尉为何不随其所愿，这将振奋三军，鼓舞士气。
1: 不行，燕之和大单于对我都有关照，你要服从命令，随本大都尉行动。出发。
4: 据树肯区来报，匈奴好像只是小股零星部队来骚扰和抢掠驻群，
5: 我主力汉军已进驻云中雁门，不要怕他们。将军，这是小股部队，就消灭掉他们。
2: 遵命。

0: 70余骑都被我军射雕者射杀。
1: 骑兵左大都尉，汉朝代郡守军派出部级增援，已被我包围于水沼地带。
2: 好，调转左路轻骑，赶往水沼，务必全歼。车长，队伍随我向前移动，估计大单于的主力部队马上就要到了。一旦消灭掉汉朝守军的有生力量，今晚就攻进代郡去。卫队随我到前面去。于丹，你随营帐殿后

0: 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7: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8: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好起来，
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6: 去日本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不能再犯一号的错误了，都错误了！哎哎，不是一般人能练呐，能练呐，能练呐！
2: 哎哎哎！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0: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1: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2: 康复新牙膏，
13: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问候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三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那今天的冲关呢，依然是从我们的女生队开始啊。
2: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人穿的也是喜气洋洋。
0: 没错啊，
2: 这是为什么呢？
0: 年轻嘛，穿点粉颜色，
2: 就是活力，
0: 对不对？主要是今天我们来到这儿的冲客呀，个顶个都是活力满满，
2: 更年轻。
0: 哎，来，有请我们的第一组姑娘们登场，欢迎大家。
2: 就没有喜欢我的吗？啊，这边啊，欢迎你来。
0: 来吧，我们按照序号的顺序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6: 大家好，我叫李心如，来自安徽滁州。
5: 大家好，我叫刘瑾，来自安徽安庆。
7: 大家好，我叫侯梦辰，来自安徽阜阳。
8: 大家好，我叫李若水，来自安徽淮北。
9: 大家好，我叫姚莹，来自安徽合肥。
2: 好的，欢迎五位姑娘。
0: 是五位青春靓丽的姑娘啊，第一组登场。那么在你们登场之前呢，先来抽一个冰茶瓶啊，第一排的冰茶每人可以挑一瓶。好，大家看看瓶底有没有惊喜。
2: 来，
0: 瓶底有没有再来一瓶？
2: 来，
0: 有没有？
2: 没有，
0: 说明这一组没有人抽中幸运瓶啊，那这个幸运瓶就留到了下一组当中了。五位姑娘，我们把这个冰茶先放到冰桶当中。
2: 好，冰桶
0: 放到冰桶当中。
2: 姑娘们怎么就不听话呢？哎，
0: 队伍不好带呀。来，接下来上转盘，知道转盘在哪儿不？来，姑娘们走，这是转盘啊。来，好，这手把手教学。哎，
2: 姑娘们
0: 站稳了，手扶好了
2: 啊！记住要尊老爱幼，知道吗？这老人得多照顾照顾。
0: 不是吗？啊，
2: 来，
0: 好了，
2: 白老，来，请站好，白老，在这个地方，白老。
0: 第一组出场啊，多多少少都有点紧张，
2: 没错，
0: 对吧？嗯，稍微有点懵，这是正常的啊。接下来咱们要冲关了，要全神贯注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没事啊，这组姑娘，这个我们将耐心为你们讲解赛道。手扶住了，这一组有曾经来过的啊，四号李若水，23年闯到过第六关。
2: 哇，这名字有文采。
0: 好，扶好了，马上要结束了啊。好的，这个时候姑娘们，咱们就可以下转盘了。
2: 会不会有点晕呢？调整一下啊，来，姑娘们，
0: 好，
2: 走两边啊。
0: 对，下了转盘，选择两边的通道来过第一关。两位选择了左侧，三位选择右侧。
2: 嗯，其实两边的赛道呢，各有优劣啊。
0: 好的，我们要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左右两边的这个区别啊。首先造型上大家一目了然了，那么从这个材质来看啊，左边踩上就会硬一点，右边踩上就会软一点啊。
2: 是的
0: 啊，
2: 而且呢，左边我称它为小摩托，右边我称它为小飞碟。
0: 哎，形容得很准确啊。一号率先通过第一关。
2: 还差我们一个小摩托，三号可以出发了。

0: 好的，二号也要接近第一关的终点了。
1: 好，我们第一组女生闯关的速度也非常快。
0: 二号也不错啊，这一组很好，五位姑娘们啊，左边右边都有人选，这样的话呢也会给后面那三组女生啊做一个示范，大家也会根据他们的表现来自己想一想我到底走哪边。率先上岸的姑娘也已经准备好了去接自己的小伙伴啊，特别棒。好，三号也成功了，现在一二三四全部成功，五号也成功了。这个时候五位全部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依然有左右两侧可供你选择。这一关的时机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好，来，
0: 时机时机倒腾过来，来不来得及了，别乱啊，每一步都要踩在点儿上。二号落水了，很可惜。
1: 点快，迅速起身，起身，好的，
0: 很好，很好，三号不错，一号，
1: 好，
0: 很好，
1: 心如、啊、加油，
0: 手脚并用，哎呦，再晚一点点，等着平台来接你啊，时间够用的，
1: 来，
0: 五号节奏控制的非常好，每一步都踩在了点儿上啊，四号。很好，很好，再来一步，三位通过第二关，接下来来到第三关。因为我们前半程通过之后啊，立马就进入后半程了。三号，你走反了。
1: 好的，来，记住啊，我们的善意是逆时针的，所以大家要往左边走。
0: 嗯，一再强调了，来到我们这冲关啊，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1: 好的，帕比，
0: 赶快往里钻。
1: 好的，

0: 四号慢了一点点。
1: 哎
0: 呀，直接就被打下来了。五号加油吧，
1: 有点慢啦，
0: 还好他瘦，躲得很漂亮，这时机是最好的。
1: 好，
0: 多亏了他瘦啊，多亏了他瘦，
1: 而且他身体的柔韧性也不
0: 对，就他那一蹲很漂亮，很好很好啊。好，来，恭喜五号通过了前半程，那这一组是五进二，两位来到了后半程。接下来三号五号请穿越时空之门，三号请你先来挑战后半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GO。
1: 三号洪梦城，来，跑起来，跑起来，在面屏的时候跑起来，速度，哎，对了，漂亮，很轻松啊。好，抱住，腿要踩住啊，梦城，腿要踩住，好，踩住，蹬住，抓稳，抓稳，腿要踩住。哇，他每一次过关都有惊无险，哎，大步一蹬，漂亮！哇，这一关过的是又惊险又漂亮。来，欢迎来到我们可爱的冰茶。这关没有太大的难度啊，但是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咱们三号洪梦城啊，今年只有19岁，来自安徽阜阳。一看就是从小看我们节目长大的，然后每年赛道不一样，每年都想来闯一闯，终于到了可以报名的年龄了啊，跃跃欲试，一来就拿到了这么好的成绩，加油啊梦

0: 最后一步了哈。漂亮，
1: 好的，我们一起再来认识一下她啊，来自安徽阜阳的姑娘，名字叫做洪梦辰，加油，最后一关。
0: 没错，最后一步之遥了，就登顶了，梦辰。好，站稳，抓紧我们的绳索。天哪，这是今天即将第一位登顶的女生啊！哇，好轻松，钢琴水流啊！
1: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抓紧，没问题，没问题，抓紧。
1: 我们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起身。
2: 好，来，
0: 稳住。
2: 好的，上来了。
1: 好样的，恭喜！
0: 漂亮，
1: 成功了！哇！
0: 哎，太棒了，太棒了！来，梦辰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0: 大家好，你今天作为第一个女生队第一位成功登顶的，什么感受？

能量补给，好不好？随便拿。来，这一路闯关哈，喝一口冰茶来缓解一下啊。当然，我们在运动过后呢，有一些能量的补给，也是非常舒适的。

0: 喝一口冰茶庆祝一下。哇，爽！
1: 好，女生队继续加油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五号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接中，请听口令 3, 2, 1, GO。 五号是姚莹啊，加油
0: 加油，跑起来姚莹。哇，刚刚你的这个队友给你打了一个特别好的样，站稳了，跑起来。刚刚我们成功登顶的孟成啊，他19岁，姚莹也是19岁，这年轻啊确实是好，无限希望和可能。好，手跟脚要，哇塞，他是跨过去的，抓稳了姚莹，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好，来，垂直脚，垂直，不要着急，垂直，等一下，不要翻，不要翻，
2: 不要翻，
0: 不能翻呀，
1: 呀，脚来踩一下，
0: 踩稳，哎，脚踩稳，哎，脚踩稳，哎，脚踩稳，
1: 落上了，你敢踩？
0: 可惜啊，
3: 这里真的
1: 可惜了。女生队第一组就有人登上高台了，表现是相当不错啊。
0: 没错。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姑娘们的表现，有请她们登场。欢迎各位，
0: 欢迎来姑娘们，
1: 6号、7号、8号、9号、10号啊，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陈新月，来自安徽滁州。
5: 大家好，我叫许凌云，来自安徽合肥。
6: 大家好，我叫张文慧，来自安徽合肥。
0: 好，来，九号选手叫什么？
7: 大家好，我叫李雪梅，来自安徽亳州。
0: 你呢？
8: 大家好，我叫吴梦如，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欢迎姑娘们。
1: 你这带的是什么呀？
4: 带的是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参加节目。
1: 呀呀呀呀呀呀呀！我们展开看，呀呀呀呀呀呀呀！太隆重了，
0: 够不够？不够，我来，
1: 太隆重了，
0: 来来来，
1: 来你们那边帮着拿一下。
0: 来，哎呦，这什么呀？
1: 我来看看啊。
0: 来展开啊。
1: 携手挚友庞涵杰等600多人，全龙舟队全体队员及老师精彩亮相。是你携手咱们整个队的600多人亮相，是这意思吗？
4: 是的。
1: 明白了，他来了相当于整队都来了啊。
0: 就这个姑娘，她曾经是校龙舟队的主力队员。
1: 哎，
0: 我们问一下，有没有拿过奖？
4: 有拿过。
0: 几等奖？
4: 我们拿过省一省二，然后市赛也拿过市一市二。
1: 哇，很厉害啊。
0: 来来来，鼓掌鼓掌，厉害了厉害了。
1: 来，七号其实也很厉害。七号，你平时喜欢干点啥？
8: 我喜欢打手球，

0: 你别说这么的含蓄啊，取得过什么成绩？
1: 拿过省二市三。
0: 厉不厉害？这都是在省级的比赛当中拿过前几名的。
2: 来来来，值得我们掌声再次响起。
0: 所以这一组啊，咱们值得期待了啊！来，接下来五位姑娘在第一排的冰茶瓶当中抽取一瓶饮料，抽取一瓶冰茶。谁的冰茶底下有贴啊？
2: 来，
0: 谁的冰茶底下有贴，展示给大家看一看。
2: 一号，
0: 不错啊！龙舟队的这位朋友抽到了这个幸运冰茶贴，
2: 好，是我们的六号姑娘，恭喜你！
0: 这个冰茶贴有特权，就是一会儿你可以选择中间的这条道走啊。好了，其他的姑娘，咱们放回冰茶瓶，准备上转盘。加油啊，这一组非常看好你们，而且第一组给咱们开了个好头啊，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Go！ 稳了啊，这一组咱们有龙舟队的，有手球队的，你看看厉害的不得了，
2: 最起码这组能保底两台冰箱啊，就这个实力。
0: 对，我相信啊，就是在他们俩的带动下，整组的表现都会很好的啊。
2: 哇，六号这位妹妹好轻松啊，你看。
0: 好的，手扶住，好，准备下来了。
2: 来，
0: 有，很有仪式感啊。漂亮，姑娘们加油！哎呦，五位怎么一下子全走左边了？哎，这个上一组不太一样啊。
2: 六号放弃了我们的中间冰茶专属赛道啊。好，他们在商量谁先走。哎呦，他是剪刀石头布啊，六号先来。

0: 上去动静有点大啊。陈新月来自滁州的姑娘，是学校龙舟队的主力队员。其实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赛龙舟的场景，大家可能就是臂力是很惊人的，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训练当中一定是会训练他们的核心力量，
1: 没错。好，现在八号也上赛道了。稳住稳住啊。
0: 对，我们的赛道不可能一点都不摇晃，大家要用身体的这种幅度去抗衡它。
1: 哎，
0: 落水了。

0: 是坐在那个，
1: 对，他在用脚帮忙撑着这个平台，哦，
0: 让最后一块保持稳定，
1: 对，这个小摩托就不至于那么晃了啊。
0: 哦，真的是打过这个龙舟比赛的，确实是讲究一个团结协作。
1: 好，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选择的是左侧平台啊，所以大家在冲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挨得太近，那样的话会互相干扰啊。
0: 好，不仅稳住，用脚稳住我们的赛道，还用手来准备拉下一位队员一把。好的，六号、七号啊，没问题了。九号、十号紧随其后。我们的九号李雪梅是一位特殊教育的老师。
1: 好，来拉一下李老师，没问题，三位通过第一关。
0: 好的，
1: 十号，嗯，
0: 好，孟茹，来自我们合肥长丰啊，安徽长丰的朋友，
1: 很开心啊，四位姑娘通过了第一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来大步，好，等一下，
1: 节奏节奏
0: 调整好了，
1: 不错啊，不错，十号手脚并用，表现得非常好啊。
0: 刚才我们这位处理得非常好，来，好的，

0: 二关，咱们争取都不掉队啊，九号通过，恭喜。
1: 好，六号是最后一位来压阵的，来七号，七号不错啊，
0: 很好，七号也通过，接下来就剩咱们的划龙舟的六号了。
1: 来，步子稍微大一点，好的，
0: 好，四位全部通过第二关，第三关继续加油。
1: 好可爱呀、啊，姑娘们，到了这里谁先闯？你看还剪刀石头布呢。
0: 我建议啊，这一关咱们就按照序号的顺序，因为到了后半程之后，我们要按照序号的顺序闯后半程。
1: 啊，年轻人有年轻人自己的想法啊。七号和六号都是练过体育的，他们可能
0: 往里钻，
1: 体力更好啊。好的。下面一位可以出发了，
0: 做好准备啊！
1: 哦，能再快一点吗？六号，正在赛道上的是六号。
0: 我们通过去的啊，我们通过去的就好好的休息一会儿啊。
1: 哦，他这个速度还是没起来。
0: 哎呀，你看看，还是这个速度的原因啊，落水了。
1: 好，来，我们的九号。
0: 现在我们本组还剩下三位啊。
1: 有点点慢啊，有点点
0: 快，往里钻，往里钻，
1: 也是用了这种躺的方式，
0: 尽量往里钻啊。
1: 走，钻。哦，这个还是同样的啊，
0: 可惜了啊，
1: 同样的问题，姑娘们有点累了啊。来，
0: 转眼间本组还剩下两位了。
1: 好，来，梦如加油。好的，这可以，这速度可以，这个速度可以啊，非常的灵巧，
0: 快，漂亮。哎，十号的这个动作就非常非常的标准和规范啊。
1: 好的，
0: 好样的，好样的啊！七号和十号闯过了前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按照我们的序号顺序啊，七号你要先来挑战后半程，也歇了一段时间啊，希望你有好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13: 别着急，后半程咱们就稳扎稳打啊。
15: 没错，咱们7号许凌云啊已经顺利的通过了前半程，后半程呢可能心态上会更稳一些，但是对我们的体力要求更高哦。来，川流不息，同样是手脚并用，要踩住抓住，踩住抓住。好，不错啊。哎，你这女生状态真不错哎！来，抓抓住了，踩稳踩稳，一步漂亮！哦、哇，她跳得好远啊！
16: 她真的好棒啊，这7号啊，手球的专业运动员。
15: 在冰茶上不能失误啊。
7: 你看你看他是又练足球又练手球，
15: 所以
7: 这不是脚底功夫也好，手上功夫也厉害，对不对？
15: 很全面啊。
7: 嗯，很全面。
15: 哎，手脚并用的七号来。感觉他对这个赛道好像怎么闯都可以，怎么闯都能过来，
14: 就右手也可以，右脚也可以啊。
15: 是，还爬的，
14: 哎，用爬的方式就比较稳当嘛。在我们的赛道上，一定要方法得当啊。
15: 来，我们大长腿迈开，
7: 好的，也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他七号许凌云，好样的，
15: 加油，凌云。咱们姑娘今天太棒了。
14: 好，这关也是考验手和脚的配合。
15: 他手球跟足球都打呀，
14: 不仅练过还拿过大奖啊，所以这位姑娘
15: 好轻松。这女生闯这关，抓稳抓稳，凌云抓稳，妆发不乱的都是高手。
14: 好，来，我们踩稳不要晃啊，姑娘，就这几步了，咱们稳住，把绳子拽直。
15: 没错，
14: 来，三，
15: 来，
14: 二，一，走，上来了，
7: 好样的，恭喜！
15: 快快按下按钮，哇，恭喜凌云，恭喜恭喜，好开心哦！来，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但是我们很幸运也很快乐的登顶。来，跟大家说两句。
17: 没有想到自己有幸登台了，很感谢，然后也很开心，谢谢。
15: 平时做的那些手球啊、足球啊，你觉得刚才在哪一关帮助最大？
17: 我觉得最后的

0: 再一次祝贺。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跑起来啊，十号跑起来！咱们安徽长丰的姑娘孟茹，基本上啊，粒子星辰这一关女生的落水率是不高的。
0: 十号的状态也不错啊。
2: 哇，他大步蹬哎，他是蹬的。
3: 好，来了。
2: 你们看他这一关是怎么过的呀？他是在上半上面的过的呀。我感觉我们孟茹哈，不仅是闯关会成功，并且在速度上会在这一队的女生当中应该是最快的吧。
0: 太棒了，
3: 来了，
0: 吴孟茹好样的，这一组要有两人登顶了啊。
2: 没错，孟茹带着刚刚队友的鼓励和期待，正在登向高台，抓紧绳索啊！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瀑布，来。哎，同样夺水，但是妆发不乱，哇，好轻松就上来了，恭喜！
3: 好，
2: 恭喜！
0: 漂亮！
2: 哇，我们要恭喜孟茹啊，你这个闯关好速度好快哦，是不是后半程比前半程还要轻松一点？对你来说？
4: 是的。
2: 是的，对刚刚的队友说几句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最后咱们这队最后一位压轴，但是成功登顶的啊，
4: 希望队友不要灰心，可以下次再来参加，
2: 拿一瓶冰茶。太棒了，这个姑娘闯关的速度，我感觉是目前。

0: 闯关成功。
1: 有些人觉得这个我们的冲课冲得好了，就说你们这赛道太简单了，然后冲课落水的就说你们这赛道太难了。所以这个简单和难呢，真的并不是我们通过眼睛能够判断出来的，
0: 是的，还是要自己来感受一下。
1: 所以究竟是简单还是难，我们期待着您真正的从手机里面钻过来，来到我们的现场体验一下啊，然后登顶成功就送你冰箱大奖了。
0: 是的，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我今天觉得你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0: 我今天是短发女生。
2: 短发女生，
0: 对啊，
2: 也很甜美的感觉。
0: 就是你知道吗，每次我们到这来主持节目，然后看到那么多女生很清新很活力的样子，我觉得我要跟她们一样，
2: 被年轻的选手感染到了。
0: 我也很年轻，
2: 对吧，我们都很年轻。我们今天期待着年轻的各位选手能够不断的拿分。
0: 是的，加油。
2: 好的，比赛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组。欢迎你们，欢迎大家。
0: 哎，我们这组男生是欢呼着跑上来的。
2: 对，我跟你说，应该是等待很长的时间了。来，首先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一号选手，欢迎你。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2: 叫什么名字？
4: 郭振杰，我来自安徽合肥包河区，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哦，
2: 你是一名体育老师。我觉得刚刚出场的时候你是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期待很久了？
4: 紧张了很久。
2: 紧张了很久，今天不能紧张，今天紧张在不紧张，好吧。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宋晨，来自安徽六安。
2: 欢迎你，期待你的表现。三号选手。
6: 好，大家好，我叫徐叶琪，来自浙江杭州。
2: 浙江杭州，现在是在合肥
6: 工作。
2: 在合肥工作，觉得咱们这个合肥怎么样啊？
6: 相当不错。
2: 期待你在亚洲一号赛道完成自己的梦想，好吧？来。
0: 好的，接下来来认识我身边的这两位啊。来，首先有请四号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刘宝成，来自安徽合肥。哦，
0: 你是不是很年轻啊？
7: 对。
0: 那个今年是不是刚成年？
7: 是的，
0: 是，又是圆儿时的梦来了，对不对？因为从你上来到现在，我就感觉你有点紧张。
7: 对，从小看到大。
0: 今天来到赛道上，然后平时在电视上看，今天在现场看，感觉怎么样？
7: 震撼。
0: 震撼，哎，这个词儿形容的非常好。
2: 对，我希望待会儿他能够让自己登上高台，让我们都震撼一下。
0: 好呀，来，我们再来问一下五号。
8: 大家好，我叫邵丹霄，来自云南文山。
0: 你是来自云南的朋友，现在是在这边学习还是工作呢？
8: 是来读书。
0: 哦，来读书的。好，那也希望你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发挥，好不好？
2: 对，我刚刚分析了一下，子俊那边两位是稍微偏腼腆型的男生，我这边的三位是稍微外放一些的男生，所以看着不同性格的男生在今天的赛道上有着怎样的发挥。
0: 好，
2: 首先有请五位来挑选我们的冰茶，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的，我们来看看
0: 是谁呀？
2: 有没有抽到
0: 四号？
2: 恭喜恭喜四号选手，年轻的选手
0: 刘宝成，恭喜恭喜！
2: 好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有请各位男生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看得出来，今天第一组的男生都信心满满，接下来开启今天的比赛。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一组我有信心，
0: 这一组我也有信心。
2: 刚刚介绍了一号选手啊，他是体育老师，体育老师来闯关啊，还有难度吗？但是我必须把这个压力给到体育老师吧。嗯，
0: 我也希望体育老师能不能给他们打个样，
2: 对，
0: 对吧？这个把平时在课堂上教学生的那股蓬勃力量的感觉在我们的赛道上展现出来。
2: 好的，各位男生调整一下自己，我们可以开启闯关了。刚刚抽取到冰茶的这位
0: 是四号刘宝成。
2: 开场之前还互相加油加油加油，这是一个团队啊，团队的作战。
0: 我们的五位 必须啊，一起踏上我们的时空之门。
2: 你刚刚不是抽到了专属冰茶赛道吗？
0: 好，我们的二号刚刚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还好放低了重心，来这边赶快过来帮忙。哎呀，哎呦喂，那边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五号就已经落水了。

0: 们的岸上已经有三位了，三位男生啊，现在他们在等着我们的四号，也就是在这一组当中最年轻的哈，今年应该是刚刚满18岁啊，高中刚毕业就来参加了。
1: 是的，他是最年轻的，他也是最特立独行的。这明明出道了专属冰茶赛道，哎，他不走，他就要跟小伙伴们，你看，你看，我是不是说他不走寻常路？
0: 你说的很对啊，但是我跟你说，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啊，我就是要不一样，我不要我的专属赛道。
1: 好，没关系，接下来剩下三位选手。
0: 好，快啊，

0: 好的，没问题。每位选手闯过一关，都在互相给对方加油打气啊！来，恭喜三位一二三号选手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1: 哇，我们这组男生真的是相当厉害啊！哇！
0: 好的，恭喜！来，我要提前恭喜了，因为刚刚看他闯得特别棒啊，这一号选手的表现真的不错，恭喜一号选手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微等待一下。
1: 我觉得今天我们男生啊，不仅是登顶有望，他估计这个人数还会比较多啊。
0: 对，而且今天第一组的一号选手啊，起到了一个核心队长的一个作用。
1: 是，这个身体素质还是相当可以的啊。其实我们二号宋城来自安徽六安，也是一名教师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体育老师。嘿。第三关卡的是我们的三号，和前两位老师相比，他有可能运动天赋是不是稍微啊弱那么一点点，但是他灵活呀，好棒哦！我们的一二三号都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0: 好的，恭喜三位选手来到了后半段的个人的比拼时刻。
1: 是的，此时此刻我和锦江想提前庆祝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定可以登顶成功。
0: 干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来，男生第一组的一号选手郭振杰，郭振杰，郭振杰，哎呀，
0: 哎呀，着急了，哎呀，
2: 天哪，我们的种子选手。
0: 好的，二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开始，咱们二号不能再犯一号的错误了，哎哎，
0: 是不是相同的位置、哎？
2: 什么意思啊？你们？
0: 他们好像在一个地方落水了。
2: 你们是把所有的压力给到了我们的三号吗？
0: 好，压力确实给到了三号选手，三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来，咱们徐悦琪哈，这一关我就不说啥了，咱们把这一关过，哎，已过了吧？这好歹过一个呀！
0: 对，刚刚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提前庆祝了一下？
1: 有可能吧。哎呦，
0: 还是不够提前。
1: 那我们再提前一点。
0: 再提前一点。
1: 我们预祝下一组可以登顶成功。
0: 好，再来一口。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欢迎你们。
1: 好，欢迎你们。
0: 好的，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从我身边的六号选手开启。
3: 大家好，我叫李崇，来自安徽阜阳。
0: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贤君，来自广东肇庆。
0: 广东，现在在合肥工作吗？
4: 在合肥读书。哦，
0: 还在读书对吧？好的，来八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汪家豪，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们，来认识一下子俊身边的二位。
1: 好的，来，首先有请九号做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王勇，来自安徽安庆。哦，
1: 来，你呢？
7: 大家好，我叫谭金文，来自安徽池州。

0: 学什么专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音乐表演专业。哎，
0: 锦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问他们吗？
2: 为什么呢？
0: 他们是学音乐表演专业的。既然今天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舞台上，那可不就要表演一下吗？听说还带来了节目，是不是？
1: 紫荆花盛开。哇，
0: 紫荆花盛开，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话筒交给你。
2: 来吧，展示。
3: 永远的紫荆花。

0: 谢谢、
1: 哎、谢谢，好好听哦。哇，
0: 这个瞬间啊，这个比赛的氛围好像变柔和了很多。
1: 我感觉他应该坐在那里拿一把吉他啊，一个少年在那里吟唱，真的好好听。
0: 对，这个从放松的氛围当中还是要转化到我们的比赛的氛围当中啊。那刚刚呢，我们的第一组男生已经抽到了专属冰茶，所以这组的男生我们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好的，第二组的男生比拼正式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不知道唱完歌之后会不会放松一些呢？
1: 反正我是觉得好好听哦。
0: 好的，先适应一下我们的赛道啊，待会儿听到倒计时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做好冲关的准备了。好的，各就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第一关呢，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冲关。
1: 是的，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选，中间的不能选哦。对，因为中间的是我们冰茶的专属赛道啊。好，那么对于这组男生呢，我跟锦江的提议是不要着急啊，我们稳扎稳打，好不好？给你们一个小要求，就是必须全员通过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哇，我们的九号非常厉害啊，一个箭步刚刚就一口气冲过去了。
0: 对，速度很快，但我更希望各位选手可以这个在追求更快的速度的同时啊，有一个稳定的发挥。

0: 关键时刻拉一把，恭喜三位率先来到了第二关，稍作等待。
1: 对，我们男生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啊。
0: 好的，恭喜全员来到第二关。
1: 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每一个关卡当中的这些相扣的地方，环环相扣的地方，一定要准确地踩在点上。在自己的节奏里不被打乱，阿朱，刚刚这一步走的有点早啊，来继续。你们可以发现啊，五位男生，哎呀，还可以吗？调整调整，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哇，这是力挽狂澜啊！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好精彩啊！
0: 走
1: 走，
0: 好的，继续继续调整
1: 调整调整，哎呀，这个估计不行。
0: 好，没关系，这一组目前来到第三关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恭喜四位来到第三关接受挑战。

这个位置不是特别的理想。来，身体慢慢的，对，躲避障碍物之后，慢慢的向上挪动，再及时躲避它。好的，向前，对了，脚撑一下，先来到转接平台再说。好，后面的选手也陆续的上赛道。

对，机会来的时候咱们就千万别错过啊。哎，来称一下好。

0: 恭喜，已经有两位选手已经来到了时空之门，稍作停留和休息啊。
1: 在我们的赛道上，有的时候不光光是对于你体力的考验，对于你的这个脑力也是有考验啊。如何又稳又快的过关，是我们每一个选手都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之前也是提醒大家啊，在接到我们的通知来参加我们的闯关之前，在家里面一定要多看我们的节目哦。
0: 哎，没关系啊，落水一位，恭喜三位选手。好的，六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来吧，加油吧，李聪！哇，好丝滑的过了这第一关啊，后半程的第一关。来到第二关，弹跳星球啊。
0: 后半程第二关，咱们要稍微慢一点。

0: 也就是说下一个球下降的时候就是你出脚的最好时刻。
1: 李聪啊，过得非常的轻松，我们看得出来哈，也许平时在家里对我们的赛道有着很深的研究。哎，抓稳了，哎呀差一点点。我们来看一看李聪会选哪一个，抱住了我们的太空舱，抱稳。哎
0: 呀，没坚持住啊，抱得非常漂亮。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欢迎我们的九号汪勇进入到我们下半程的比赛。哇哇，这一关
0: 急刹，
1: 刚刚差点是刹不住车了吗？我的天。来，弹跳星球，同样刚刚你的队友这一关过得也很丝滑，别抖哈，再别抖，要等这两个星球之间的位置有位置差的时候，哎，跨过来，重心往下压。哇，他就直接这么用膝盖蹦啊。可以，为了只要能过关啊，我们可以采用任何自己舒适的方式，但是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的，那目前这一关呢过得还是比较稳的，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就是下一个刚刚发生失误的关卡。
1: 没错，好的，顺利了通过我们的第二关弹跳星球。来，这关是个难点。

0: 组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0: 好的，不错。
17: 这位应该是刚刚为我们献上那首好听歌曲的少年吧？
18: 没错。要
17: 要注意重心啊，尽量往下，同时呢两个球之间有个高低差，好的，抱稳往上，哎，重心往上爬一点，
16: 往上。
0: 来，这个身体啊，往上慢慢的移动，对，
17: 很好，自救成功了。你看，咱们学音乐的朋友啊，刚刚唱歌，咱们这个球像不像高低音符？
0: 哎，是的。而且我跟你说，学音乐的同学啊，他的这个节奏感特别好。
17: 是。
0: 你看这个球，它上下起伏也是有节奏的。
17: 是，我们的9号和10号两位。

0: 是来自合肥师范学院的学生，他们学的都是音乐啊，这有可能以后会是音乐老师哦。
1: 没错，而且艺体不分家，其实对于我们的闯关也是有很好的帮助。注意安全哦。
2: 这个刚刚落脚点啊，还是稍微偏后了一点点。
0: 我觉得他真的每一个球都过得
2: 心惊胆战，
1: 你捏了一把汗。
2: 我待会儿真的是要捏一把汗，就是这个关卡了。这个抱很重要，这个
1: 落也很重要，
2: 松手落脚也很重要。
1: 抱稳，在最合适的时机去放手，就是这一关的一个。哎呀，我还想听你到高台上唱歌呢。

0: 这个男生队啊，虽然目前没有拿分，但我觉得他们闯的还算不错。
1: 对，就很可惜。
0: 对，主要是没有多看，再看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啊。
1: 那这么说，我觉得后面两组他们比较有优势，
0: 对对，
1: 因为已经看了那么多了。
0: 再休息一会儿啊，让女生们好好表现一下。接下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接下来我们姑娘们继续加油，有请第三组。欢迎大家。
4: 好嘞。好的，
2: 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嗯，
5: 大家好，我叫汪一飞，来自安徽六安。
6: 大家好，我叫李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7: 大家好，我叫陈思诺，来自安徽安庆。
4: 好，这边的四号姑娘。
8: 大家好，我叫付子彤，来自安徽安庆。
9: 大家好，我叫朱信宇，来自六安进站。
4: 好的，
2: 这一组也有两位很厉害的人啊，
4: 咱们站一起好不好？哎，
2: 三号四号
4: 来站在一起，都认识吗？来，两位，
2: 不是，这没错吧？是你俩吗？
4: 是你俩吧？
8: 是的，
2: 这是本组两位体育生。有点看不出来。
4: 这两位练什么体育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三号，
10: 我学过体操，也学过滑雪。
4: 滑雪、体操，
2: 你这跨度有点大呀。你呢？
8: 我学过滑雪、体操、游泳。哇，
2: 属于他们属于技巧型的，明白吧？
4: 啊，
2: 不是那种力量型的啊。嗯。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五位啊，在这一组的表现。首先，先来在第二排冰茶当中抽一瓶幸运瓶。
4: 快快快，这姑娘好可爱啊！
2: 直接打开
4: 她
2: 真的以为会有再来一瓶
4: 的啊？再来一瓶是吗？是
2: 我们在瓶底下贴着的，有没有人拿中？
4: 没有
2: 。OK,
4: 我们这组有实力，不需要。
2: 来，大家姑娘们，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啊。这一组姑娘们我觉得也是值得期待的啊，好好表现，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稳住，扶好了啊，小试牛刀。这一组有两位练过体操的啊，准备要下转盘了。好的，下转盘，看看第一关你们怎么选择啊？左侧、右侧，左侧的小摩托，右侧的小飞碟，大家可以去选择。
4: 好，来了啊！谁先来？走了，五号，朱新宇。19岁，好，这姑娘是用这种自己的方式啊？
2: 对，用手去够的。虽然我们不建议这样的方式，但是她过得很稳啊。哎，那咱们就没关系了，因为你只要平稳的过关不落水就行。
4: 好，这姑娘也比较瘦啊，很顺利。来了，二号。用的就是比较常规的过关姿势啊。好的，非常标准。
2: 二号的运动状态看上去也不错啊，你注意看看这小步伐，表现得非常好。
4: 对的，婷婷啊，
2: 这一组姑娘们啊，看看咱能不能五位全部到达后半程。

0: 一号的重心有点太高了啊！
1: 哎呀，四号落水了。
0: 每一个小平台的中间，然后趴平，重心放低，
1: 是的，
0: 才比较稳妥。
1: 两边各有一人。
0: 好，三号，三号稍微那个跳的轻盈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右侧这边的平台啊，它是有弹力的。他轻，而且练过体操，所以他这个我觉得脚底下有准啊。你看他一个一个跳，跳得很稳。
0: 好的，
1: 好的，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0: 好，第二关新规守护。好的，一号出发了啊，有点犹豫。
1: 还行还行啊，
0: 还行，哎，有点慢，有点犹豫，但是步子大就行。
1: 哎呀，他这两次时期赶的都不好，就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难度了，很可惜。其实一号啊也是很有实力的，看看接下来谁上。二号来了，
0: 来，做好准备，
1: 节奏节奏，时机时机，
0: 弧度翻过来调整。
1: 哎呦，也不是很好啊，这个时机，你上到这个飞碟上，你这个脚没跨过来，你再想往前去很困难啊，因为我们这个小飞船一直在旋转。
0: 好，还算不错啊，手扶了一下，准备走。
1: 好的，终于过来了一位，三号，接下来五号，
0: 这是练过体操的姑娘。
1: 时机也不是很好啊。
0: 哎呀，赶紧调整。
1: 你看看，这样的话两关过后就剩一位了，我们的三号独苗苗啊。不过我们看好你啊，毕竟你是这个有练专业体育项目的。
0: 光良九，这个扇叶一过咱就走。好的，
1: 漂亮，障碍一点都碰不着的，你看看。好，别着急，慢慢的走啊。三号，本组只有你一位来到了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好，也没有时间休息了，因为就你一位通过了前半程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没事，这关我们边走边休息。
1: 对的对的，
2: 没错，咱们程思诺来到了后半程，也是带着
0: 足
2: 足的希望，左边踩平了跑。
1: 哎呦，没事，他练过体操，那平衡木不比这困难吗？对吧，体操啊，你想想，
0: 那真是不是一般人能练的。
2: 刚说完，
1: 这一关不能这么过啊，得手搭一根，脚踩一根，非常的可惜。好的，我们的比拼继续，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的第四组女生，有请姑娘们登场。
0: 来，欢迎，
1: 欢迎大家，女生队最后一组了。
0: 好的，姑娘们，来，两边站好，
1: 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艾冰杰，来自安徽阜阳。
4: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叫许诺，来自安徽合肥。我是当班主任。
1: 哎呦，老师啊，所以讲话你看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5: 大家好，我叫田孝婷，来自安徽阜阳。
1: 欢迎你。
0: 好，哎呦，这个姑娘是来自哪里啊？
6: 新疆的。
0: 啊，好漂亮啊，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艾克戴艾克帕尔。
0: 哎呦，这名字有点长啊。好的，来，这位姑娘是哪里的人？
6: 我来自山西大同。
0: 那你们俩怎么认识？同学？
6: 我俩是舍友。
0: 哦，大学的舍友，谁报的名？
6: 舍友说这是安徽的成人礼，让我们报名。
0: 哦，成人礼，说的没错。
1: 是的啊。好，那接下来五位，我们来抽取一个冰茶瓶啊，第二排，
0: 第二排，来
1: 五瓶，
0: 来，
1: 每人拿一个，看看谁的冰茶瓶底下有贴。好，我们班主任抽到了啊，班主任抽到，给大家展示一下。好，来，你可以走中间，但是你也可以选两边，这个选择权在你啊，但是其他的朋友只能走两边。好，来，我们把冰茶放回原位或者放到冰茶桶都可以。
0: 好嘞，
1: 接下来请上转盘。

0: 好的，这边请。
1: 七号班主任问我中间难吗？我想说我也没上过呀。一会儿你可以凑进去看一看再决定选择哪边啊。来，五位姑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

0: 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13: 好，来了啊
12: ，Go！
10: 对，我们先在转盘上转两圈啊。这一组有来自新疆的姑娘，还有来自山西的姑娘啊，她们俩是大学同学。
13: 是的啊，来安徽上大学，那一定要感受一下我们向前冲赛道了。
10: 好的，
13: 来了。
10: 现在大家可以冲关了。这一组当中的6号啊，是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安冰杰。看看你们怎么选。
13: 来，我们的班主任。对，没有上场的小伙伴可以到场边感受一下。
10: 8号重心要压低一点，8号你要一口气跑过去吧。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啊！很少看到女生这一关一口气跑过去。8号是先迈了一脚，他试验试验，他觉得还行，赶紧走吧。
13: 眼一闭，脚一蹬过去了。
10: 我还让人家那个放低重心呢，人根本不用啊。加油！
13: 好，来8号，我们可以回望一下啊。
10: 对，所以你看，很多人不愿意选择右边，觉得右边难。但你看人家8号怎么过的，是吧？所以我们这条赛道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13: 好的，7号，我们的班主任也即将顺利到达第二轮。
10: 好，祝贺班主任。
13: 今天我们8号这个头开得漂亮啊！来，我们的班主任也打通了这条赛道啊。
10: 是的，现在是10号在闯第一关，9号在做准备。
13: 好，压低重心啊！嗯，班主任一直在旁边说呢。
10: 是的，9号、10号也是一个宿舍的同学啊，两个人一起过来报名参赛的，来自于我们的安徽医科大学。其他在岸上的3位已经开始琢磨第二关该怎么过了啊，只是对的。
13: 好，我们9号、10号呢是学医的啊，是妇幼保健医学，哇，造福人类啊。
10: 对，岸边的小姐妹咱们帮帮忙拉一把，10号通过了。
13: 稍稍有个小起跳，稍稍有一个。
10: 还是用手去够，没关系的，够到了就行。

0: 举的同时用手再扶住，这样可能就会比较稳啊。哎呀，完了，这我支招给你支错了，很可惜，我们的新疆姑娘落水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四位来到第二关，小心，谁先上呢？八号先来。哎，这个时机不太对呀，还能赶上吗？别慌啊，别慌啊。六号。时机还行，手扒住了。乱啊，这一关大家过得有点乱，看好了时机再出脚，手脚并用，一下子就剩两位了，七号和十号了。好好好，看时机，看时机，过来，看时机，可以走，可以走。
1: 哎呀，这里，
0: 哎呦，
1: 好，来加油啊！我们心理上要克服一下。对了，大步来跳起来。
0: 七号过来，过来，过来！哎呦，漂亮，漂亮。一点，这一组全部在第二关落水啊，七号还保留着这一组有人登顶的希望啊。

0: 有点慢，要把自己塞进去。好的，稍稍再提点速啊，往前，低一点。
1: 好，你摔得很好，很漂亮啊！我们的徐诺徐老师，
0: 哇，当妈妈两个宝宝，哎呀，
1: 漂亮。徐老师，我们可以慢慢的通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左，
2: 再快一点，
3: 就跑起来，
0: 左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1: 速度要
0: 快，有点慢呀，
1: 快一点的，徐老师，哎呀，就差一个平台。
0: 徐老师的精彩闯关，
1: 虽然后两组呢没有能够有人登上高台啊，但是今天总的来说女生队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0: 三台在手我很满意。
1: 好，男生队还剩下两组，我们也给他们加油吧，有请。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男生组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3: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三组男生，
4: 欢迎你们啊！你是提前一号提前做了一个热身啊，多跑了半圈。来，首先认识一下一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邓杰，来自安徽滁州。
4: 我先问你一下，有信心吗？今天？
6: 还是有点信心的，
4: 因为看的时间比较多了。
6: 是的，
4: 期待你的表现。来，二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胡林森，来自安徽合肥。
8: 大家好，我叫陈总，来自安徽淮南。
3: 现在也是一名大学生是不是？
8: 我现在在合肥工业大学读研。
3: 听说是整个寝室都报名了是吗？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呢？
8: 我们寝室有三个报名了，但是有一个还没收到通知，有一个睡过了。哇，
3: 对啊，
4: 那么不靠谱。
3: 就该你来，你看看 对不对，
4: 你是寝室代表。
3: 对，你是寝室代表，回去把经验传授给他们。好，下一位。
9: 大家好，我叫杨凡，来自于安徽合肥。
3: 是不是有点紧张啊？感觉声音有点抖。
9: 有一点。
3: 平时做运动吗？我看你这体格不错。
9: 运动，之前也闯过关，之前。
3: 到第几关了？
9: 第七关。
3: 之前闯过，到了第七关，我今天看好他。
4: 来，作为第三组的男生，首先来抽取一下我们的幸运冰茶，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就可以了。好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瓶底，有没有？好，目前没有。那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3: 是的。
4: 好的，请四位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
3: 站稳了，扶牢了。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8: 应该有信心了啊，都看了两组了，又看了很多女生的比拼了。
10: 对对对，我觉得也休息够了啊。
8: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一看就会，
10: 一学就
8: 别说了。
10: 哎，有你这么当队长的吗？
8: 一学就对呀，
10: 人家还没上场呢。
8: 一学就对，
10: 而且说的对，
8: 看看对不对，
10: 一看就会，
8: 一学就对。
10: 好，也给我们今天的这四位帅气的男生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能不能全员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呢？好，现在首先踏上赛道的是我们的3号。哎，3号就是刚刚说的那位在河工大读书，
8: 对，淮南人，我老乡。
10: 哦，淮南人是吧？然后就他一个人来了。
8: 哎，好，4号落水了，来，压力给到2号选手，稳住。
10: 对，而且我们这位程宠啊，他的专业是电气工程，
8: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平时这个生活当中是比较热爱运动的。
10: 是是是，
8: 啊，有训练痕迹。
10: 对，来到我们，
8: 哇，
10: 你看这1号，
8: 1号厉害，
10: 1号叫做邓杰，来自安徽滁州，他是合肥师范学院体育教育的学生。
8: 哇，那你今天要好好展示一下。
10: 对。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的，恭喜三位齐刷刷的来到了第三关，接下来挑战升级啊，要应对更多的困难。
1: 对，我觉得这一关应该首先由我们的一号。好，不是，现在上我们第三关赛道的不是我们的一号啊，我本来想着一号。

0: 节奏很好，每一步每个动作都是准确的。接下来看一看第二位的表现。机会来了，立刻出脚，对，跳跃，一个连贯的动作。
1: 哇，好帅气哦。其实我们男生对男生过这一关就应该是这样的哈，就是差一点点，这刚夸呢，差一点点用力过猛啊。好，现在最后登场的是我们的一号，

0: 等我们的这个障碍物刚跨过我们的头顶的时候，就勇往向前。你是选择匍匐前进啊？
1: 好的，一号、二号、三号，恭喜你们来到后半段的比拼，还是比较稳的。好的，一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我们的一号邓杰已经出发了，一眨眼的功夫，顺利的度过了第一关。哎，平时学的是体育教育，明显就能够看出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的痕迹啊，在我们的闯关过程当中非常明显。
1: 对，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啊，包括体能方面都非常的充沛。
0: 不仅感觉身体壮实啊，他还很灵活。但是同样闯关，我们马虎不得啊，每一个星球都有他自己的节奏。我们也要把握时机。好的，恭喜邓杰来到超能模组这一关，我认为啊稍微有一点难度，但是对你来说一定是不难的。
1: 好的，漂亮，哇，
0: 好厉害呀！
1: 男生今天的第一分要有了，
0: 没错，第一台的冰箱就即将要拿到手了。好，邓杰加油！到这里已经不需要提醒你该如何闯关了。哇，他好快呀，速度太厉害了，稳稳的抵住了水流。哇，恭喜邓杰，恭喜！太棒了，太棒了，来给队友们打个招呼，加油！作为这一关第一个登上高台拿到冰箱的，来跟我们大家说两句好不好？
2: 其实也感谢这个男生女生向中向群众的大平台，这是我们河北的特色，希望大家都来参加。
0: 来，我们也请我们的邓杰移步到冰茶旁，挑一瓶冰茶喝一口，补充一下能量。好开心哦，热酒冰茶，我们恭喜邓杰成功登顶。

0: 恭喜登顶成功，我相信他的登顶也会让后面的选手充满着信心。好的，二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来吧胡林森，刚刚邓姐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样，咱们22岁的胡林森是学舞美的，刚刚锦江问过他已经工作了，有了工作经验。
0: 对，有工作经验了，这个心态就会比较稳一些。
1: 哎，蹲住了哈，在我们的这个星球上蹲住了。这一关哈，林森你要注意重心要保持啊，适当的降低。另外，球和球之间的距离很重要，哎，他基本上也是选择连蹦带跨过来的。
2: 对，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在我们的星球上面，还是顺带的休息一下。
1: 是。好，最后一个球，

0: 看能不能再为男生这一组得一分。好棒！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呀！
1: 哎呀，手滑了一下，
0: 可惜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限定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欢迎三号陈宠。25岁，跨得非常漂亮，来自安徽淮南哈，和锦江是老乡。
0: 对，是我的淮南老乡啊，好好加油！
1: 这淮南好吃的可多了。
0: 我不知道他今天来参加比赛之前有没有喝一碗热气腾腾的淮南牛肉汤。
1: 那怕是不行吧，吃的太多啊。
0: 这没有，吃的我们淮南啊，这个牛肉汤不是说不分时间段，你知道吧？早上、中午、晚上都能吃。他是应该是早起吃的，然后中午来参加比赛吧？哦，对吧？
1: 他肯定吃了，你看他第二关过得多丝滑。
0: 对啊，来报完报完报完报完报完报完报完报完报完，哎呀，子俊，我觉得你说的对，他可

0: 有请最后一组男生登场。欢迎你们，欢迎，
1: 非常的朝气蓬勃。
0: 好，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五号选手，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宣城，
0: 叫什么名字？
2: 叫秦飞扬。
0: 好，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陆和泰，来自安徽滁州。
0: 我感觉你今天很开心啊。
3: 很开心啊。
0: 为什么来报名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
3: 因为我们寝室人都想报名这个节目啊。
0: 就都报名成功了吗？
3: 没有，因为只有我一个接到电话了。
0: 哦，那你今天作为寝室之光，寝室的代表，要好好加油好吗？
3: 好的好的。
2: 大家好，我叫赵卓越，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高泽伟，来自安徽合肥。
0: 今天都是第一次来，所以我更希望大家能够在赛道上玩得开心，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好不好？来，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一定有一个专属冰茶，好不好？来，给大家亮一下底部，
1: 有吗？哦，
0: 在他手中。
1: 哦，是我们的七号赵卓越，恭喜
0: 恭喜啊！七号选手待会儿可以走中间的专属冰茶赛道，来，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的，请本组的四位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
9: 啦，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加油！
13: 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从事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0: 好，目前在赛道上的是今天男生最后一组的成员了。
1: 是我们这四位选手，加油啊！

0: 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啊，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来吧。是有点晕啊，但仍然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
1: 我们这四位男生都来到了我们左边的赛道。
0: 可以，他选择到了冰船，但是他不选择也行啊。
1: 五号第一个踏上赛道，感觉踏上去之前头还晕晕的呢，还甩了两下。秦飞扬，
0: 子俊，是你晕了吗？
1: 晕的是我，晕的那个人是我。希望我们的秦飞扬可以像他的名字一样，在我们的赛道上飞扬起来。
0: 是的。
1: 不是，这五号，你这腿有点抖啊。
0: 不是，五号闯五号的，这两位怎么又从最左边的跑到最右边去了？
1: 七号八号说，我等不及了。
0: 这第一关啊，难点就在于每一步的落脚点是否能稳住身体的重心，它考验的是核心力量。
1: 是，很多男生呢在过这一关啊，选择蜻蜓点水式的过法，一个箭步冲过去啊。
0: 你说的是快速通过？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些选手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走啊。
1: 是，我们这边六号和七号也可以准备上我们的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不必等他们都要上岸。
0: 好的，首先恭喜两位选手来到第二关的转接平台，我们再稍作等待一下。你看这边最左边赛道的这位选手，他就是像是一种锻炼的方式来闯关啊，先做一个平板支撑啊，再来一个腿部运动。哎呀，不知不觉他就过去了，
1: 就是选择爬的方式过来是吗？
0: 对，你说的太直接了，我说的稍微委婉了一点。
1: 那可不就是吗？
0: 好，关键时刻来拉一把，助力一下。好的，恭喜，目前有三位选手都已经来到了第二关，
1: 现在还剩下一位，我们的七号。七号也是属于这个比较小心翼翼的选手啊。
0: 好的，七号选手也是非常努力啊，虽然这个脚下的步伐偏慢了一点，但是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好的，恭喜恭喜全员来到第二关，接受后半程的挑战。
1: 我们这四位男生还是非常的厉害的哈，大家可以发现每到了我们的新轨守护这一关呢，我们的选手都特别喜欢选择我们左边的这边赛道，是不是觉得有安全感一点？
0: 而且每位选手都选择在一个关卡冲的话，真的有一种团队作战的感觉。来，刚刚这一步时机不好，
1: 哎，差一点点，六号上去走。
0: 他连续两次时机都不好，但都力挽狂澜了，
1: 说明平时应该还是有一些体育锻炼的啊，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0: 七号注意节奏。
1: 哦哟，
0: 没问题。
1: 在我们的第二关上面还跳起来了。
0: 来，八号，
1: 八号，八号，这位九八年的男生啊，今天不小声啊，今天不小声啊，今天不小心，哎呦，成了他们的大哥，给他们加油打气。
0: 恭喜五号、六号、七号三位选手来到第三关，那接下来第三关的挑战和难度都要升级了。
1: 是我们这三位，秦飞扬、陆和泰以及赵卓越啊，都是19岁，
0: 好年轻啊，
1: 非常年轻啊。他们有来自我们安徽工商职业学院的，有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的，还有来自我们合肥大学的。
0: 有人落水了啊！
1: 什么时候？在哪？
0: 目前赛道上还剩下六号选手和七号选手。
1: 是，他们对于这个赛道啊，感觉还是比较陌生啊，确实也都是第一次来。
0: 对，你看他们几位来自不同的学校，就在刚刚前半程的比拼当中啊，因为是团队作战嘛，感觉像是高校之间的代表进行着联谊。 对吧？
1: 对。
0: 那待会儿穿越这个时空之门，就要到达这个高校和高校代表之间的个人赛道。 段了。
1: 你别说了，又落水了。
0: 又落水了。
1: 对，
0: 那七号你只能代表你自己了。
1: 是，刚刚还说他们来自不同的高校啊，进行一个这个高校之间的联谊和比拼，现在只剩下我们的七号了。
0: 七号，你是今天最后一组所有男生的代表。
1: 而且我们七号来自河北大学，我觉得他学的这个专业啊跟接下来的这个发展啊也很有关系。

0: 感谢今天男生带来既有实力又很欢乐的闯关表现，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1: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多高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

0: 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我谢谢王院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老王的事，若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和好了吧。
1: 你要是再会咋办？

0: 胡柱说了，这个月你都去5次了，你就真啥也都不记得了？啊，
1: 累啊！
0: 天天这么折腾，容不累啊！爸，爸，别睡啊，这么睡容易着凉。
1: 哦，
0: 啊，马上到家。
2: 那这俩孩子，慢走啊！嗯嗯。

办？我要是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又睡了。我跟马燕是没可能了，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人。老爷们儿，一个兔子一个钉儿。但是，他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他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的护着。他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他后半辈子。

0: 哎呦，
1: 老裴，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2: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1: 突然想吃饺子了。哎，滚蛋饺子，常来面呐。

0: 爸，你看你都没有，这啥药啊？
1: 我哪知道啊？肯定是中药。多新鲜呢！我也知道这是中药。人家不都说岁数大的人会看药渣吗？你这也不行啊！
0: 你行？跟谁说话呢？
1: 不是，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0: 不能，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子？
2: 那就得啥？
0: 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不是一偷摸的把上把药渣给买了呀？可说呢，还可神秘了。哎呀，那他不会是得了啥怕咱知道的大病吧？哎呀，沈大夫人可好了，热心肠，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都管。我妈那次胃出血，艳红那次堵奶都是他给整的，他要是得啥病了，咱可不能不管。
3: 那啥事儿啊？
1: 就不是这是太冷了，屋里没收拾，乱哄哄的，咱们还是在这说吧。咋了？你还好吧？我挺好的呀。咋了？你啥意思啊？我觉着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好。
3: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大家都能给你出把力。哦，最近医院忙，可能累的吧，歇歇就没事儿了。
1: 你看，我就说嘛，该歇着就要歇着，活儿他是干不完的，要抻着点干，别把身子骨累坏了。
3: 哎，我知道了，谢谢啊，嫂子。嗯，
1: 还有事儿啊？
0: 没了，走了。
3: 哎。
0: 谢谢啊，嫂子。哎，沈大夫家那个味儿啊，大的都晕出门外了。哎呦，那就是真病了。
1: 你知道我在哪家看见啥了？
0: 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1: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0: 那可能是他俩来亲戚了。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呐。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这里头指定有事儿。这沈大夫啊，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那是马奎的鞋。
1: 真说不准是马奎的鞋，那是中药咋回事啊？
0: 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1: 不是，哎呀，这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不行！
0: 个老家门，跟你有啥关系啊？咸吃萝卜淡操心。
4: 我就是闹了嗑嘛。你歇着，我最后再给他添点。别推，不支持点。给我，这个给我。我去，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
0: 啥呢？不能进去，你出来！给我出来，快出来！
2: 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快出来！咋能随便进别人家呢？太没有家教了吧！
0: 干妈，对不起，沈爷，对不起。

0: 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
1: 你说啥？你干妈家有外人？在床上躺着呢。男的女的？蒙着被，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
0: 爸，您都没看见，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她家，她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她家了。
2: 孩子，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所以去她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
1: 我知道了。
2: 还有啊，干妈家有外人的事儿，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
1: 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
2: 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
3: 明白了。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后，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在小树林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
2: 流氓罪，我想起来，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3: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我丢不起这人。

0: 哎，老张，你咋来了？
1: 哎，罗二张，哎，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0: 哎，这屋。
1: 哦，这个屋是吧？
0: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几块钱？
1: 您先蒙着啊。
0: 哦。
2: 老吴。
0: 哎，咋回事啊？
2: 咋回事？他俩
0: 不知道，忘了。
2: 出啥事儿了？啊？
0: 不是，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3: 咋的了？
0: 不知道。
4: 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2: 俩警察。
1: 警察来了。
2: 警察都来了。
1: 那被盗了吧？家。
0: 哎，有可能。
2: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0: 来了就
1: 鸡没丢啊？
0: 沈秀
2: 啥都没丢啊？哦。
0: 那咋回事啊？
5: 出来了，出来了。
2: 表情挺严肃啊。
0: 老张，老张。
1: 哎，罗二张。
0: 啥事儿啊？
1: 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2: 哎呦，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谁呀？
1: 啊，是他爸。
2: 妈呀！啊！
0: 犯的啥事儿啊？
1: 你们就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0: 你这话哪有说一半的呢？
1: 行，这样，罗科长，我们先过去。
2: 犯的是流氓罪。
0: 好好好。
2: 我刚才听见了，
6: 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0: 哎，你这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6: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吧。
2: 哎呀，都是邻居。
6: 啥嘴
2: 呀？
7: 咋不早跟我说呢？
2: 早说有啥用？我还能不收留他吗？
7: 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
2: 他今年初一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可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
7: 把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
2: 不行，马静还小，燕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哎呀，
7: 我不在乎这个。
2: 可是我在乎，我受不了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以后这种日子没法过。

0: 全院全院，你管他们干啥？听拉拉鼓叫不种地了。小沈，咱们过的是咱们的日子，知道吗？
1: 阿哥，你是好人，可我不能这么做，这对你不公平。

0: 哎呀，看看，这位，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
1: 其实也没啥事，
0: 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是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要不然我就得憋死啊。我媳妇儿王素芳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沈秀平同志，一直呢帮着我照看着马健，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我也对他有了感情。小沈呢对我还有孩子们更是重情重义。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可是没想到，小沈家呢，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更不管这个事儿，它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我的两个孩子马燕马坚也都长大了，我跟他们商量过这个事儿，结果两个孩子这比我还高兴。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还有王鑫，这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还是在外面，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边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
2: 马哥。马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胡话呢？
0: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2: 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咋就说了呢？
0: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3: 定了，定了。
0: 祖哥，我感谢你。
2: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我还活着，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
4: 马哥，
5: 哎呦，
4: 来，
5: 小沈，哎，哎，这
4: 你让我先进来，
5: 你先进，你先，哎呦，哎呀，哎呀，
4: 哎呀，
5: 哎呀，小沈，
4: 你这是新做的啊？哎，够不够喜气？
5: 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
4: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0: 枕头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
4: 啥呀，这是我跟马燕、汪鑫做的。
0: 啊，
4: 你是想哪儿去了呀？哎呀，
5: 哎，就别，这事儿闹的，这我想多了。
0: 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啊。
4: 咱们这事儿别太伸张了，过得去就行。
0: 小沈，我听你的啊。
1: 爸，我回来了。
4: 哎，马健回来了。
1: 妈，你也在啊？
6: 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1: 太好了，走。
5: 不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哎，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的啊。哎。爸，你看看，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来，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来，先写作业，写作业。嗯。

0: 这段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让人家戳起两股火。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马哥，我带着我父亲离开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马哥，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1: 进，
2: 啊，
3: 嗯，都拾掇好了，
1: 嗯，
3: 燕子，
1: 嗯，
3: 从小到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头扎辫，爸爸从来没给你梳过头呢，这就要嫁出去了，
1: 嗯，
3: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吗？
1: 行。
3: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着。
1: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3: 爸爸不称职啊，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1: 爸，说这些干啥呀，现在不挺好的吗？
3: 我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儿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1: 行，我知道。
3: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1: 又又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他敢欺负我，我借他仨胆儿，削不死他我。
4: 对，
1: 哎呦，哎呦，爸，疼！哎呦，哎呦，我自己来吧。
3: 来来来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你都要出嫁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你妈妈要再多好啊，那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了，不说了。
1: 爸，没事。

0: 招今天可不灵了，我问你三个问题，答得好我就给你开门。
1: 臭小子，你还上尖儿了你？哎呀，行了行了，
2: 有人问问问。
0: 是啊，第一个问题，你和我姐头回那啥是啥时候啊？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1: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8: 去病甲、生新甲。
9: 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啥是啥呀？
1: 就是亲嘴儿。
0: 哎呦，这有些人呢，你害不害臊啊？你真是问这问题，你换一个。
2: 你这样式的，我说句公道话啊，那个还有肚子呀，就这样。那个他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完趴地下做100个俯卧撑行不行？
1: 不行，这三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0: 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2: 玩的。你小舅不同意，那咋整啊？啊！
3: 王姓赵后，王姓赵后，王姓赵后，王姓赵后，王姓赵后，王姓赵后。
0: 行行行行行，我说，我说，就是在那个黄洋站那时候，他来找我一趟。
4: 然后有一天晚上下雨了，我俩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
0: 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3: 不清楚。
4: 哪啥了？
3: 说清
4: 楚，
3: 说清
4: 楚，
3: 说清楚，
1: 说清
3: 楚。
2: 亲嘴。哎呀！我就知道。
0: 赶紧下一个问题。
1: 第二个问题。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0: 这还保证啥

0: 哎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这太堵了，真是。
1: 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2: 行了，下一个，快点。
1: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3: 谁呀？
0: 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守护。

0: 哎，连着红包啊！
1: 关键地方行
2: 了，没有的，
3: 不是给我，给他。
4: 来，谢谢爸。
3: 爸，请喝茶。

0: 谢谢吧。
1: 啊，就来一个。敬茶仪式结束，拍全家福。
0: 来
1: ，马叔王叔，你俩就坐着就行啊，一对新人站后边啊。来，
2: 开走。
1: 来来，走，看这儿啊，看这儿。一、二、三，乐。
3: 时代前进的脚步越来越快，火车的车轮也在加速转动，蒸汽机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0: 你嫂子晚上炖红烧肉了啊，你带着你媳妇上我家去吃去啊。
1: 不去，弟妹包饺子了。
0: 包饺子了，那我们上你们家吃去呗。
1: 啊，那你把肉带着啊。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问题，
1: 通过信号。
0: 绿灯。
1: 绿灯。
2: 屁股还没坐热

0: 我还用你罩着我呢？毒贩子哪那么好对付呀？不行，我找个别人去吧，别人能有我好啊？哼哼哼，
1: 行，还知道我舍不得你。这样吧，你先把你爸接回家，我到队里跟领导再碰碰案子的细节，咱们爷俩火车站见。
0: 行，嗯，
1: 仨六。
2: 不好使，
1: 别动！哎，快上啊！什么？杆了？嘿！哎呀！我看你什么牌来？
2: 我这我咋我拦不住啊？
1: 你这牌你这三十五都憋僵了，让你给我
2: 你
1: 咔咔砸来！你这都
2: 啥玩意儿？你啥造型啊？
3: 我还憋气呢！你这
1: 又让爸欺负了？
3: 那可不是，你爸是身材脑部残，我俩才脑残呢，尤其是他。
1: 爸，我要出差，我现在送你回家。嗯，不是啥玩意儿，你就出差就回家，你出差出你差，不是他，
2: 对呀，
1: 跟我整这型的说走就走啊，这有干这么干的吗？
2: 那行，那一会儿你给我爸送回去。
1: 行行行，
2: 一会儿我把你爸送回去啊。
1: 来来来，
2: 五，来老王，头了，整的，全靠你了。
1: 你最坏，你
2: 我坏啥呀？
1: 你洗牌。
2: 大力，哎，
1: 马叔，大姐，嗯，咱们来，你抱他干嘛？
2: 喜欢他吗？开车。哎呀呦呦，
1: 行行行，
2: 这真开上车了啊？你的？
1: 我的。
2: 行啊，大力，这车挺贵吧？多少钱？
1: 便宜，没多钱。下回你们来啊，
2: 办事。绝对办事。
1: 走，吃饭去。
2: 不，大力，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先办事。
1: 那这样，办完事吃。 你们去哪儿？我送你来。
2: 哎，好，
1: 上车啊！是坐前头啊。
2: 哎。
1: 谁错问？

0: 干嘛成被国练的？好不容易抓个毒贩，还是单线连线。那咱们哈城那边线索不又断了吗？
1: 不管怎么说，咱们这边的这个交易线给他切断了，这就没白忙活。这毒贩子是真狡猾。
2: 老周，
0: 哎，到了。哎呦，大力，这馆子太白上了吧？
3: 亲人来了，咱必须吃最好。走，
0: 咱甭光聊，别吃别聊。哎呀。
1: 刘大力炖鸡汤，三位请慢用。
4: 叔啊，这边都是仙鹤汤在吃菜。
1: 哎，大力啊，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4: 牛大力炖鸡汤。
1: 牛大力

0: 咋这么叫呢？
1: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吗？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哦，哎，尝尝尝尝。
2: 进来。
3: 刘总，哎，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同让您签一下。
1: 哎呀，不着急，跟他说啊。
3: 不是，他怕你反悔催。
1: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
0: 哎，大力，
4: 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
1: 哎呀，没啥事儿，叔啊，
2: 马叔，这我助手小好，也是咱东北小伙儿，叫马叔。
3: 马叔好。
4: 你好。
2: 大兴哥，
3: 大兴哥好。
4: 哎，小好。
3: 哎，
4: 这汤，它为什么叫牛大力汤啊？
3: 这汤，这汤里边有个药材叫牛大力啊，补心骨。
4: 药材啊。
5: 啊。这个
3: 啊，对对对，这就牛大力
5: 啊，这是牛大力啊。
1: 那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啊。没事了，快下去吧，电话联系。
3: 刘叔，
1: 哎呀，马叔，这孩子吧啥都好，就话多。
5: 著名药材企业家，
1: 开个玩笑嘛。
0: 行，
1: 哎叔啊，我现在啊在这边混的真还行。叔，这我名片。
5: 有。
1: 来，大姐，
4: 有的
1: 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名着骗。马叔啊，嗯，我记得10年前我跟您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我一定办。
4: 好嘞，
1: 没事。
0: 哎，别开了，
4: 公出不喝酒
1: 啊。叔，
4: 不不。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1: 叔，就是孝敬您的。
0: 不能拿。
1: 大仙，你给你爸拿过去啊。
3: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1: 听我的吧。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以汤代酒，好不好，叔？
4: 哎，这个好。来吧，大力。谢谢你，
1: 叔，身体健康。大仙，早生贵子。
5: 谢。
3: 嗯，好喝。
4: 哎呀，牛大力汤可就是不一样了。
6: 是啊。爸。嗯，回来了。啊，
4: 哎呀，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
6: 哎呀，咋样，深圳顺利不？
4: 还行。
6: 行。
4: 行了行了，别找我了，说正事儿吧啊。说正事儿吧。
6: 行。爸。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4: 说吧。
6: 嗯，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嗯。我算了一下账。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了，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
4: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了。
6: 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人家干得多好啊，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
4: 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你忘了之前他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穿的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子了？啊？
6: 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爸，那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
4: 哟，有用，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你雇那么多人干，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啊？燕子，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得更惨了？
6: 爸，放手让我干吧。
4: 说破大天也没用，啊。来。你做饭。
6: 小套。
4: 让开。

0: 我都奔四十的人了，我还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吗？
1: 哪四十？十八，一朵花儿。嗯。
0: 哎，真是奇了怪了。我一会儿就去写辞职报告，我明天就辞职。
2: 那也不能现在写。
0: 我就不信了，我弄不了他，我必须要把他这个思想工作做明白了。他不让我干，我偏干，我气死他。
2: 行，你说啥是啥。他现在睡觉，那才是正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呀，我出去这些天我老想你了。
0: 牛大力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呢？啊，我这脑瓜这么聪明，我都计划这么好了，我都跟他说，我说我小店开大店，大店变分店，他跟我说啥？他说房租，啊，雇这些人要多少钱？你说这是他该想的事儿吗？啥也不懂。哦，他不知道花出去的越多挣的越多吗？老顽固，烦死了我都。想睡睡睡睡睡睡。
4: 他就搁海一百门口等你呢。能不能听见到底啊？我是，哎，哎呀，这个破信号啊！
5: 姚玉玲，
4: 妈呀！哎呀，咋这么巧呢？
5: 我说听见是耳熟呢，
4: 你还能听出我声啊？行，没白处。
5: 这些年你这去哪忙了？
4: 就搁那个哈城呢。
5: 去那儿干啥呀？
4: 咋的？我不能去哈城啊？
5: 不是，我这不寻思离家远吗？
4: 嗨，远算啥呀？我给我妈都接过去了。再说了，现在这火车越来越快，回趟家那不随时的事儿吗？
5: 倒也是。你跟那边忙啥呀？
4: 下海了，做生意呗。
5: 咋都去做生意了？
4: 有钱不赚，那不傻子吗？
5: 啊，点的我呢，我就没挣着。
4: 你可拉倒啊！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挺好。
5: 哎，我知道。
4: 哎，咋样？
5: 啥咋样？
4: 哪样啊？
5: 啊，结婚了。
4: 结了，结了。你俩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恭喜啊！
5: 谢谢啊。
4: 孩子多大了？
5: 啊，这没要呢。
4: 咋还不要呢？多大岁数了？
5: 我俩这不都忙吗？就没想这事儿。
4: 不是，怀不上是咋的呀？
5: 不是，想哪去了？不是，
4: 你抓紧吧，挺大岁数了。你这个是要上厕所还干啥呀？
5: 啊，你要收票吗？
6: 要收票我可以上一个。
4: 你可真行，这么多年眼没变，还那么幽默。我去休息了啊。
6: 哎，你忙吧。
4: 哎。
7: 你这泡尿尿的时间可是够长的啊！
2: 你猜我碰上谁了？
7: 谁呀？
2: 姚玉玲。
7: 哟，这倒是个稀罕人物。
2: 啊，我跟你说，
7: 我说多少次了，在工作上还是要保持同事关系。
2: 哦，行，好吧，我跟你说，得了。
7: 大小也没了，你这跳跃也太大了吧？
2: 不是，这人现在可风光了，他做生意去了。啊，手大大哥大，啊，做的还是软物，货挺好
7: 的。姚玉玲这些年在做啥呀？
2: 就做生意啊，现在政策也支持。其实我觉着吧，这马燕比他有生意头脑，他要是去做生意，应该也能做挺好的。
7: 行行行行行行，你小子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事。
2: 行了，我知道。
6: 大叔，
8: 他跑了。
6: 喂，老哥，
8: 看好了，抓人呢。

0: 赶紧去抓人啊！
1: 在哪儿啊？
2: 哎，再往里一点，别闹洒了啊！
3: 车厢我们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人。正好赶上进站，我们也都到站台上去了，还没找到。
0: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就在车上呢。
3: 没有啊，
4: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0: 我能弄错了吗？我敢押上我这条老命啊！你们真是废物啊！你们就是个废物啊！你们呐、哎，
3: 老哥，老哥，
0: 老天爷呀，你干脆把我杀了吧！
3: 别激动，别激动，老哥，老哥，哎呀！
5: 大爷，可口水放这儿了。
6: 老哥，好点了吗？
7: 我真没说错，他就搁这车上呢，他真的出现了。
8: 等一下，老人家。啊，
7: 好心人呐，好心人，
8: 拿着吃吧。
7: 谢谢。

0: 老哥，你断定你碰到的就是那个女人贩子吗？
1: 指定断定啊，她身上有股馒头味，就是那种尖特别大的馒头味，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啥味道，我就为了寻这个味儿，我搁这车上待了30多年呢。哎，
2: 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啊？
1: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他那下巴上有个黑斑。我眼睛呢，也是我闺女丢了以后上黄铺瞎的。
0: 那她被拐时候多大？
1: 2岁。她现在要是还活着，34岁了。模样都变了，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让我看见我闺女，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我啥也看不见了。
2: 34岁，那这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0: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啊，
1: 那感情好了，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一定活得好好的。
2: 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找回来。
1: 哎呀，小王啊，行，照你这说法我还得多活几年呢。
0: 老哥，好好活着。
1: 那
3: 病了
2: 啊，病的还不轻呢。
3: 咋病？
2: 那长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那就是反酸水，吐都吐不出来。小点刷呗，那我说啥也不听。
3: 还挺严重啊。
2: 嗯，
3: 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
2: 五毒还不是死的呢，干啥呀？
3: 演，光死了演，我看着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
4: 爸，
3: 嗯，
4: 我姐真病了。我刚跟他说话，他一声不吭。
3: 那就是不认人了呗。
4: 不知道认不认。
3: 哼哼。
4: 爸，
3: 嗯，
4: 我姐到底咋了？
3: 搞阴谋呗。
4: 他为啥阴谋啊？
3: 少操他心行吗？
4: 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
3: 哟。这倒像句爷们儿的话，嗯，
4: 你快给我讲讲。
3: 你真想知道吗？
4: 嗯，
3: 他在作，
4: 作，
3: 作死。我坐在陈楼，
5: 慢点啊。
3: 哎呦，这
5: 爸
3: 遛弯儿去
5: 啊。
4: 哎。啊，
3: 我来
5: 上我们家呀。啊，爸，
3: 那么大声干嘛呀？小点声。
5: 哦，吓人。
3: 老东西，
5: 走啊，
3: 快去吧。
5: 公园，
3: 你快去吧。
5: 走啊，走了。
3: 这坏小子。

0: 这脸咋没想象的煞白煞白的啊？话也不能说了啊？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哎呀，行啊。哎，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
1: 不要，怕是穿不了了。
0: 咋穿不了了？
1: 大了。
0: 大了？这两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好啊，哎呀，真是好孩子，演吧，好好演啊，这演技越来越好了。

0: 哟，吃着呢。
1: 好热，还走动走动。
0: 那件驼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
1: 啊，难受。
0: 哟，哟哟，哦，当，咣当。马燕儿，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0: 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

0: I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8: 九块九？
14: 对，9.9，包括邮费。

0: 二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你还能干点啥啊？咋这么馋呢？
1: 我都听见关门声了，我以为他走了呢。
0: 我喊那么大声，我说我出去了，哎，心太大，
1: 无话可说。 我就想不明白了，咱爸是警察，办案子得公平公正，那在家也得公平公正吧？不能仗着他是长辈说啥就是啥。咱都这么大了，不能什么都听他的。你咋没动静了？
0: 我好像又有招了。
2: 来，人齐了啊！爸，坐。马燕儿，嗯，
0: 你坐这儿。
2: 你这都安排好了，你坐那儿。我是长辈，我应该坐沙发。行，
0: 你坐，你坐，你坐。
2: 王鑫，啊，你坐这儿，我坐这儿行。你坐那儿，马坚，你坐这儿。来吧，说一下啊，关于马燕儿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举左手的，这是支持马燕儿的；举右手的呢。
0: 这就是支持我的了，我说明白了吧？你说过了，我记着呢。哎，啊，开始吧。嗯。
3: 爸，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咱先说好，投票表决结果得算数。
2: 君子一言。
3: 行，王鑫，从你开始吧，请投票。
0: 以前我这时候就举个左手，
2: 果然是两口子，啊，好，
0: 我觉得也挺好。
2: 马健，该你了。

0: 真洋气，这鞋。哎呀，真的好好，走了。
1: 哎，真软和。爸，嗯，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
2: 你这不也是为了你姐好吗？
0: 阿弟。

0: 姐对你咋样？
1: 那还说啥呀？杠杠的。
0: 算你有良心。
2: 爸对你咋样？
1: 那还说啥呀？那杠杠的。
2: 那你跟爸是不是最亲？
3: 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0: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1: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
2: 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
0: 那你听姐话不？
1: 那用说吗？
4: 来，坐。
1: 姐，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
2: 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
5: 哎，你这怎么事儿？你
2: 这啥叫怎么事儿？
5: 这叫公平公正。
0: 马健，你等着啊，看我咋说你。
2: 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别怕，有爸的啊。老王，给你了。

0: 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我是为了孩子好，你也得为孩子好啊。
1: 奶奶试试呗。
0: 来，支持我的请举手。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什么？
1: 这不，我坐这儿啊。
0: 来，同意我的举手。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老王，投票啊！
2: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
0: 你投票，该你投票了。举啥手啊？再举现在也是打平，无效。马健，回家。
3: 别无效啊！这头一次啊！
4: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我们家饭白吃了。
3: 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0: 我咋不算数了？老王弃权的，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3: 那再投一次呗。
0: 我陪你们玩啊，我没那闲工夫。我告你马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3: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0: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给憋死。
3: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你话还没说完呢。
4: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
5: 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4: 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0: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
4: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
5: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了，才想着辞职。
4: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5: 你看他自己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4: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咱们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0: 让开。

0: 说完了吗？
1: 反正这想好的词儿是都说完了。
0: 想的词儿
1: 是发自内心的。
0: 刚才你说的还挺打动我的。
1: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
2: 丑话说前边，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1: 行，
2: 起来吧。
3: 起来，我爸要看电视。
1: 这啥意思？
3: 爸，这是同意了。
0: 那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我同意两个字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
3: 哎呀，爸爸
2: 还有事吗？
3: 没事啊。
0: 没事敲我干嘛？
3: 这
0: 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我害怕。
3: 你害怕啥呀？哎呦，
1: 爸，我跟你说，他老有钱了，这羊肉串可贵了，说买就买。
3: 嗯，是。
1: 还有那空调。
3: 对。
0: 行啊，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1: 那不会的。
3: 怎么能呢？
0: 啊，有啥不行的？
3: 不会的，我很有信心。

0: 你们能不能别吃了？这边太大，太熏人了。
1: 又没吃你的，你在那嚷嚷啥呀？
0: 熏着我了。
1: 那怎么着？我还能管住这味儿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1: 是你这人多事儿好吧？那坐这么久火车，谁还不吃东西啊？
2: 就是，你这管天管地的，还管着我们吃啥喝啥？
0: 满嘴粗话，就你们这种人，怎么能做软卧呢？
1: 我们哪种人啊？啊，你们好好给我说清楚，我们哪种人？
2: 你不说清楚，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敢？
3: 哎呀，大家消消气，消消气。
0: 乘务员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这两个人从一上车就连吃带喝的，吵吵把火的，吵得我都不能睡觉。
1: 你上车就睡觉，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了是不是？哎，
0: 还有，你看他们吃的这些东西，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1: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3: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1: 是。
4: 这两位同志，你们可以吃东西，但是小点声，毕竟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
3: 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0: 我就不明白了啊，这软卧是谁都能做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1: 还真没有，可我就做了。哎，
0: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1: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
0: 哎，这有钱就能做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不，你这
3: 老同志，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0: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1: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我把鸡屁股塞你嘴里？啊！
3: 就是，
1: 不，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白活了？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5: 看样子发达了，
1: 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精打细算，
5: 挺好。
1: 你呢？也挺好的吧？
5: 你看呢？
1: 结婚了。
5: 我儿子都挺大了。
1: 是啊。啊。
5: 你呢？
1: 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呀。
5: 你这条件应该不缺人啊。
1: 哎呀，那个一堆小姑娘围着，天天的，你知道吧？我这都看花眼了。
5: 四十岁的人了，该成家了。
1: 哎呀，人不都说吗？这个男人四十一枝花，是不是？我这正是好时候，玩两天再说吧。
5: 玩玩也行。
1: 那啥，他对你挺好的。
5: 心里装的都是我。
1: 啊，干啥的呀？
5: 咋想问这个呢？
1: 好，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5: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咱回去吧。
1: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吧？
5: 人呐，得信缘分。
1: 那就 是了呗。
5: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1: 我就是不想呢，一直在糊涂着。哼，
5: 大力啊，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1: 说这些干啥呀？

0: 叔叔给你两个糖。
1: 谁给的？
2: 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
3: 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替你吗？
4: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3: 你这样式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1: 想起来了，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
5: 哦，他们俩。
3: 哎呀，陈大同志，好久不见！你看，你看，我都水了。哎，
6: 我多说两句啊，在这车上呢，我们是工作需要，别管我们叫警察。
3: 我能说？哎，为什么？
6: 有事儿，工作需要。
3: 明白。太碎了，这两摊太碎了，真好看。哎，又碰着这次缘分呢。哎呀
6: 呀，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
3: 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4: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
3: 他还不好意思了。他吧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完下车以后他就醉我，我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然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啊挺真诚的，还挺有勇气的。
7: 我觉得行，就这么在一起了。
5: 哦，哎，我怎么记着你有媳妇儿？
4: 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6: 所以当年人家说的对嘛。嗯、啊，这没想到你最后你把
3: 活该了你了。哎呦，那我跟你我吃亏了吧？嗯，你对我好吗？
4: 我对您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3: 写表你
6: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啊。
8: 哎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绿皮。
6: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
3: 知道为什么吗？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哎
8: 呦，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3: 哎，那这样式吧，你不管是哪到了那个西北还是来东或者南，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
8: 谢谢谢谢谢谢。
3: 那俺先走了，感谢奶，感谢奶，
4: 谢谢谢
3: 谢谢谢奶，谢谢奶，感谢
4: 啊，谢谢啊，
3: 俺先走了。
6: 好，再见
0: 再见。好。
6: 时间是真快啊，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哎呀，好。

0: 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
1: 若若，
0: 您认出我来了，马叔。
1: 我哪能不认识你呢？
0: 啊，叔，我这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1: 我生啥气？见到你太高兴了。来来来，坐坐坐。哎呀，
2: 哎呀，不错不错，
1: 你咋样啊？
2: 我走正道。
1: 嗯，这我看出来了，眼睛比过去清亮了，
0: 真的。啊，
1: 更重要的是，会开玩笑了。
0: 叔，嗯，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了，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叨叨。想当年，多亏有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该怎么活呀？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1: 好啊，叔叔。叔为你高兴，啊！
3: 哎，谁呀？哎，哥，
1: 什么？张哥，
3: 若若，
0: 你也还记得我了？
3: 那是，我这人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
1: 你看他变得咋样？
3: 变精神了。你现在干啥呢？
0: 现在做裁缝。
3: 还有这手艺？
0: 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
3: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

对不起，你要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来的时候想上厕所啊。

0: 从这儿去哪儿啊？
1: 去宁阳。
0: 给我看一下。

0: 大哥，这座有人吗？
1: 不好意思，有人呢，马上就回来了。
0: 哦。哎呀，小鹏，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往里窜呢？让我坐下吧，我只站一道儿，实在站不动。大姐，麻烦了，你看能不能挤挤，给我留个边儿就行了。我这腿，哎，谢谢。哎呀，妈呀！哎，正好，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个。咋样？好喝不？
2: 真甜啊！
0: 那是你妈呀！哇，正好我这还有。妈呀，喝呀！
2: 妈，您喝一口吧。
1: 甜吗？
2: 甜。
1: 谁到脸妈不喝？哎，有礼貌啊，谢谢叔叔。
2: 谢谢叔叔。
0: 啊，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就留着给你喝。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一口，你调喝。
2: 妈。你就喝一口吧，小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哎呀，好乱！对，哎呀，
1: 就这味儿，指定错不了，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2: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
3: 嗯，师傅，
2: 怎么样？是他吗？
3: 声音、口音都挺像。
2: 长啥样？
3: 跟武太炎似的，还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这个下巴上没有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1: 指不定也是拐来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指定是他的啊！你们赶紧动手吧。
4: 谁在那盯着呢？
3: 胡。
1: 你们搁这磨叽啥呀？不行，我自个儿去吧。好心人那么些，
4: 老哥
1: 抓不住他吗？
4: 老哥，
2: 你不能去。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
4: 这样，
2: 你把他交给我们。
4: 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
2: 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1: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要再跑了，这指不定什么时候能逮着他呢。

0: 来了，老哥。嗯，巧了，刚出锅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2: 我说，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哎，嗯，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嗯，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呀，老哥，他家这个除了碱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2: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啊？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2: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的？
2: 嗯，哎，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0: 谁知道谁开的了？反正一直是他闺女管着。
2: 那小男孩是他杀人的？
0: 他儿子呗，还能是谁？嗯，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2: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
1: 来吧，撒小的撒大，
0: 撒大的啊。嗯，好。
2: 咋样？人还在吧？
3: 一直也没出门。
2: 我介绍一下，
1: 王永庆同志，王鑫。
3: 你好，
4: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那个人啊？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幼珍，家住三道沟。
3: 那这个三道沟远吗？
4: 100多里地吧。
3: 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嗯，
4: 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哎，
3: 先别歇了，夜长梦多，是吧？
2: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4: 好，小张，盯着这里。
5: 是。
4: 那我们走。这边。
3: 是他吗？是他没错，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巴没黑斑呀？
6: 哎，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7: 哦，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也不太了解，
6: 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
7: 具体在外面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过他家里看着特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他蒸的馒头不光碱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闻着味儿都来了。
3: 那他男人呢？
7: 3年前死了。他男人死了以后，刘桂英就带着他儿子和闺女走了，具体的去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6: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7: 没有，我看他的面相挺干净的。
3: 要不再找邵海哲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0: 走，
8: 大爷，
0: 走！
8: 你干啥了？你这是干啥？你抓我干啥？你这
0: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8: 我这看店的，我不明白这
3: 装啥呀？装！你知道有多少人指认你？
8: 我听不明白，怎么着？说啥呢？
3: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斑就想糊弄过去？
0: 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8: 我咋听不明白？我弄错人了？你挂错人了是不是？
9: 来，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跑了你了？
0: 带走，走！
8: 我这
0: 走，
8: 我那馒头，我那馒头还是你别管我，我能走就别管。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9: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好走，
1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一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县，共赴匠心之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干啥？你离我远点。
1: 就是这块儿，指定是他，没错。
2: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0: 别动手啊！
1: 1963年9月，我宁阳火车站站长安桂林2岁，是个小王玉兵扎个红头绳，穿的小粉裙子。你还记得吗？
3: 问你呢，说话呀！
1: 你说话呀！
0: 想想你别催。
2: 1963年秋天，宁阳站女孩。
3: 刘桂英，你听好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知道吗？
0: 你那孩子我没拐，我那天63年那天那天哎呀，有警察盯着我，我害怕，我就把那孩子扔车站上。
3: 扔车站什么地方？
1: 你放屁！你扔哪车站上了？你让人站我火车站台上，我找了多长时间了啊？我找了多少年了？我咋都没找着呢？我这得亲爹呀！你得跟我说个实话，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俺闺女到底搁哪儿呢？是死是活呀？俺求求你了。
0: 就站台上。
1: 你上哪个站台上了你啊？
4: 放你屋了啊！你有啥换的？
5: 不用，我有。
4: 你有你就旧的，过年了，明年拜年得穿新的。
5: 过年了啊！今儿30，明儿初一嘛。哦，那燕子，你快回家过年啊！
4: 又来了，我是你儿媳妇，我得在这儿过年，这儿是我家。哦，
5: 对，去叫马奎。让老马来过年吃饺子。
4: 行，我一会儿去叫他啊。
6: 爸，嗯，大过年喜庆点，别拉着个脸。这家里头还是得有个女，要不然家里也没个家样。
7: 咋的？你处对象了吧？
6: 我处啥对象啊？最近我干妈来信没？要不你还是把我干妈接回来。
7: 你干妈可来不了，老父亲得了肾衰，每个星期啊都要做一次血透。
6: 那来咱这边做呗，咱这铁路医院条件也挺好。
7: 说过了不来。
6: 他这血透得做多长时间？
7: 3年也是大，5年还是大呀？
6: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等下去？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好好摸饺子。
1: 卢哥，
2: 哎，
1: 过年好啊！
2: 过年好，
1: 买年货去了。
2: 啊，俩爸呢？
1: 嗯，在里面呢。
2: 哦，
1: 你进来做火锅。
2: 行，我不做了，老客吃吧。
1: 哎，不不不了，有。
2: 行了，那你忙
1: 回去吧。
2: 啊，带好啊。老头看不着呢。
1: 挺好的。爸。
3: 哟。
4: 姐。
1: 好着呢。往里坐。
3: 哎呀，大过年的，你不在你公公那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来？
1: 这不给你送新衣裳来了吗？
3: 马件呢？
1: 你搁这儿呢，这忘不了。
3: 谢谢谢谢。
1: 别客气。
3: 谢谢。
1: 爷俩别要试试啊。
2: 嗯。
1: 爸。
3: 嗯。
1: 咋不问我新衣裳呢？
3: 这不没来得及问呢吗？
1: 拉倒吧，就是偏心。
0: 你呀，你就不把你爸往好了想啊？你等着。哎呀，
2: 完了，咱爸生气了。
1: 不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
2: 不就你老说咱爸是老小孩吗？
1: 啊？真生气了。我去看看去。爸。
3: 来了。看看。
1: 呀，这给我的。
3: 爸爸知道你舍不得花钱，早都给你准备上了。不管你相中相不中啊，明天早晨给爸爸穿上。
1: 行。
3: 嗯。
1: 谢谢爸。
3: 一人一个。
1: 这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3: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拿着。
1: 爸，
3: 嗯，
1: 我公公说让你跟马健去家里吃饺子。
3: 你把他们爷俩都叫过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饺子在咱们家吃。
1: 那不行吧，不合规矩。
0: 一家人哪那么多规矩？
3: 你过去跟他俩说，我看他俩谁敢吱这毛。
1: 都不敢，你最厉害。行，我就跟他俩说。
3: 嗯。
1: 爸，过年好！
3: 过年好，王鑫呢？
1: 里边呢？
3: 啊，
5: 爸，过年好啊！
3: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5: 好，好，好，好！
3: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5: 现在啊，
3: 抓紧吧。
5: 哦，那你等我一下。
1: 这咋大过年的还出差呢？
3: 那有啥办法呀？啊，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
1: 嗯，行。
3: 王鑫。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1: 早点回来吧。
3: 哎，好。
6: 新春的人民大会堂，彩灯高悬，金菊满枝，水仙吐芳。
7: 好，
6: 感谢国家领导的
7: 通知。大仙，我们这边的饺子怎么样？
8: 反正跟我们家不一样。
7: 咋呢？
8: 别人家放的还香呗。
7: 那就多吃点。
3: 老陆啊，你们真不容易啊，大过年的也得跑车呀。
7: 嗨，你这不也一样吗？
3: 我们也不是总能赶上过年的，那还是你们辛苦啊。
7: 早就习惯了，而且在车上过年吧，还挺有意思。
3: 嗯，
7: 你看这人多，热闹，这满车厢串的全是年味儿啊。
3: 是啊是啊，来吧，借着饺子啊，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9: 都顺顺利利的啊，想啥来啥。
10: 那叫心想事成，还想啥来啥？
8: 那你说吧，蔡不精。
10: 我说就我说，新的一年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严丝服应，孝敬高堂，少年得志，老当益壮，阖家欢乐，福寿吉祥，时来运转，人财两旺，买卖兴隆，路路顺畅，财源茂盛，通达三江，钱粮足，人兴旺，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出门见喜，喜气洋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五谷丰登，金玉满仓，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百日顺心，千日吉祥，万事如意。
8: 好。
7: 哎，
3: 小娘，
7: 你坐啊。
3: 铁路文团当年没要你，这绝对是他们的损失。
7: 这马上接我班了，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
3: 哎呀，好吧好吧，来，咱们呢今天不让喝酒，那咱们就借着这饺子干一下呗，来，好不好？
10: 来饺子，
3: 来吧，
7: 来，
10: 干个饺子。
3: 来，
10: 来，
3: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0: 哎呀，你啥意思啊？
1: 过年了呗。看看饺子，还有呢。
2: 过年了，过年了。
3: 闻闻，闻闻，闻闻。
0: 嗯，高粱寿，50度往上的。
2: 嗯，来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
0: 哎，嗯，你能喝吗？
2: 哎呀，我工作在身，我就不陪你喝，你自己享受吧。
0: 哎呀，看来你没我活得自在呀。
2: 老哥，这是人贩子也抓到了，咋还不下车呀？
0: 搁这儿30多年了。冷冰一下去，我都找不着北，还是搁车上踏实。
2: 老哥，过年了，我在这儿给你拜个年，祝你健健康康的，啊！
0: 还是祝我早点找到闺女吧。
2: 辈子就打算这么过下去啊？
0: 你这话说的，我这辈子还没过好呢，咋的？不行啊，我这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2: 年岁不小了，不能再这么飘着了。
0: 飘啥呀？我这不挺好吗？搁车上有你照顾着，飘啥呀？你太飘了你。啥呀？车票啊？
2: 啥车票啊？别当车票用了啊！这是名片，我朋友，你去找这个人联系，会安排你到养老院去。
0: 上哪嘎达去？
2: 养老院。
0: 我上那嘎嘎去啊？你拿回去，
2: 得有人照顾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啥？照你有你搁这照顾我不挺好吗？你，哎呀，快点的，
2: 苦了一辈子了。你自己要替自己好好想想了，啊！听话，老哥，脚下的路还长着呢，要好好活啊！你看看，你这身上的衣服，跟着你挺长时间了吧？过年了，换换吧，啊！
0: 干啥？哎呀，你干啥？你别把我衣裳啊！
2: 哎呀，听我的！哎呀妈，听我的！
0: 你干啥呀？
2: 哎呀，你听我的，来吧！
0: 哎呀，你这整的！
2: 哎呀，咱也别说，
0: 这整啥呢？你这是？
2: 给你个惊喜！
0: 别给我个惊吓就行。
2: 你还有害怕的？来，伸手。嘿。别动，好了，哎，
0: 这是你衣裳吗？
2: 哎呦，真厉害，都能闻出来不是我的衣服了，啊，新的，专门给你买的。
0: 哎呀妈呀，新衣裳啊，这家伙

0: 我多年都没穿过新衣裳了，啥样啊这衣裳？
1: 老好看了，
0: 年轻吗？
1: 贼年轻。我们俩现在站在一块儿啊，人家会以为啊，你是我弟弟。

0: 这毒贩呢，又抓着一个。可是啊，问了没5分钟，这小子一脑袋扎地下，哎，不会动换了，抽上了，又翻白眼，又吐白沫的。你说，
1: 那这小子是不是装的呀？啊，
0: 我查过了，还真有病，癫痫。
1: 癫痫？
0: 就是杨角凤。
1: 现在人呢？
0: 送人民医院去了。
1: 没事啊，
0: 有我们同志跟他守着呢。那大夫说，这啥时候能行啊？哎呀，他们也拿不准，说是得观察观察。我估摸着吧，怎么也得2-3天。
1: 那咱要不要瞅一眼？
0: 哎，二位，千万别去。你们这一去，他要吓着了，那病情就得恶化，那就更不好办了，不是？
2: 那你们之前还审出啥没有？据他说吧，他那上家就是本地的，其他的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线索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只能按兵不动，生怕惊了他们。
3: 这事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包家顺，直接被灭口了。
0: 老郭，这次咱们可得守好了。
3: 你放心，踏踏实实的。
2: 在这儿住2天，等我消息。看来这个年给在这儿过了。
4: 那有我陪着，和那过不一样。哼，
2: 你陪着我有啥用？你也不能给我整好吃的。
4: 我带你下馆子不就完了？
2: 好，那你就找个像样的馆子，多了不用啊。点4个硬菜，再给我来瓶2锅头。
4: 4菜10两。
2: 吃了吃不了，那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吃上？这是你的事儿，
5: 肯定让你吃上，不成我给你做。
6: 你给我做，嗯，
2: 那我还是不吃了。哎哎，
6: 贾哥，
7: 哟，王老弟，呀，
2: 马叔，
6: 咋回事？
2: 哎呀，小贾，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大过年的在大马路上碰到你了。
6: 对呀，这得亏大街上没啥人。
8: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6: 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
8: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6: 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
8: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6: 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
8: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6: 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
0: 之前一直去宁阳找你们吗？
1: 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家属院，我就看见他了。
0: 我一看，哎妈，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这一下对上眼了，
2: 迷上了，
0: 完了就处上了，处都挺好，这不完了就带回哈城结婚了。啊，
3: 有孩子了吗？
0: 有了。哎呀
2: 妈呀，我儿子老淘了。

0: 们管不了。
1: 佳瑶，其实你没有必要隐瞒，你说出来大家也会为你高兴的。
0: 是啊，马叔，哎呀，就是怕让人家说三道四的。哦，
1: 理解，理解，
2: 理解就好。马叔，以前呢是老邻居，现在是一家人，亲上加亲了。
1: 嗯，对了，我想起点事儿了，我得去趟刑警队。啊？
2: 这都几点了？下班了吧？
1: 上了年龄，记性也不好了。有个材料，人家让我去取一下，我就给忘了。哦，小佳，麻烦你帮跑一趟呗。
2: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一脚油的事儿。
0: 对。
2: 走。嗯。
3: 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啊，太忙了。
4: 哎，这干的就是这活儿，也是职责。
0: 你们这趟过来正好赶上过年，哎呀，把老家的年味都给带来了，真亲切呀、啊！咱俩多待两天啊，咱俩安排。啊，
4: 行，看着顺不顺利吧。哎呀，来了。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怎么样，马叔？
1: 真让你说着了，全都回家过年了，我们是白跑一趟了。
3: 你看，那咋整啊？
4: 算了，不管了，咱先吃饭去吧。啊，
1: 行了行了，小佳，大过年的，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爷俩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口就行了。
3: 马叔，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你正好赶上过年嘛，一块吃个饭，喝点酒，热热闹闹的。嗯，
1: 哎呀，行行行。哎，小贾既然这么热情，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吧。
4: 行，吃你一顿。
3: 对，你客随主便。你赶紧安排。
0: 啊，好。啊。
1: 来，马叔，看看。哎呦，
2: 哎呀，真好啊，这个。
0: 你别啊。哎呦，
2: 你看这。行了，赶紧进来，多冷啊！来来，赶紧进来。
6: 哎，哎呀，咱生意做的不小啊，小贾。哎呀，
2: 自家小买卖，招待朋友啥的，图个方便嘛。
6: 这买卖还小啊，是吧？
7: 李姐好，
8: 马叔啊，就当这是自己家哈。
2: 对，走。
4: 师傅，咱俩这身份在这唱歌不合适啊？
2: 咋了？
4: 咋不合适了？啊？
2: 警察不让过年呀、啊，马叔。
1: 来都来了。坐坐嘛，
3: 就是你老丈人都发话了，快
8: 回家了，
2: 下楼下楼下楼，小心啊，这滑啊！
1: 首先啊，欢迎我马叔、汪老弟啊，然后咱们过年好，好吧？
4: 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王哥，王哥，这是
4: 酒量不行啊！
7: 他给咱们
2: 唱
7: 上
2: 大
7: 班，
2: 给你王哥倒。哎呦，
8: 一会儿点歌唱。
4: 来，马叔，来，马叔，
1: 小喝点。哎呀，小贾，你这俩兄弟有点意思。来，咱好好喝。
4: 谢马叔。我拿杯子。
1: 别都多了，过年了，你管那么多干啥？

0: 小
1: 哎呀
2: 来，
3: 我陪马叔喝点，你俩唱，唱歌，
2: 唱歌
3: 啊！
2: 哎呀，小贾，小贾，
3: 来，媳妇儿把杯子给我，
4: 来，
3: 哎呀，马叔，咋样？开心吗？
2: 开心，
5: 好嘛，啊，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
2: 呀，
5: 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客气了。
3: 你跟我客气啥呀？来，
2: 小贾，你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3: 可不，
2: 这不是缘分吗？
3: 可不就是缘分吗？
2: 走一个嘛，
3: 走一个，来。
2: 哎呀，
6: 我来。
3: 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
2: 哎呀，抓毒贩，
3: 抓着了。那得庆祝一下啊！
2: 啊，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
3: 啊，
2: 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3: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哎，二宝，你不认识那个治羊角风的专家吗？啊，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
2: 啊，不用了。在人民医院派专家，
7: 师傅，
8: 你这喝多了吧？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2: 咋还管上我了呢？啊，我这见到小贾，我高兴啊！你去一边去吧。
8: 说上我了，
3: 完了，王老弟，让你老丈人给削了。
8: 我不是怕他，我怕我媳妇削我。
3: 那啥意思？你也怕媳妇啊？
9: 啥叫野呀？
3: 那你说呢？
8: 我媳妇儿那脾气，她知道。
9: 妈呀，下手老狠了。
3: 随她爹了。
8: 她现在胃不好，让我看着点。哎呀，完了！下午让我给她去个电话，我给忘了。大过年的。这有电话吗？
3: 你电话呢？
9: 那个皮夹克兜里呢。
3: 哦，这儿呢。哎。
8: 我出去了，好像谢谢
3: 啊！你出去，
10: 你先把人带好啊！
8: 行，
10: 你让他来哈城，我招待啊，都安排了。
2: 哎呀，娇儿啊！
7: 来吧，一块儿喝一个，
10: 我是首府啊！
3: 这个年过的。

0: 哎呀，还得去，啥气势喝呀？回去睡觉去吧。啊，
1: 那行，啊，两哥你回家吧啊。
2: 回不了家，店里一堆事儿呢。
1: 那你忙啊，我们这喝多了，你回，明天继续啊。
0: 好，明天继续，啊，
1: 你回，
0: 忙吧，
1: 赶紧回去吧啊，赶紧睡觉。
0: 哎，好。
1: 这家伙渴了，哎呀，
0: 饿死我，哎呀。
3: 明天咱们就
1: 慢点。哎呀，哎呀。

0: 太阳。看明白了吗？
1: 开始有点懵，后来整明白了。
0: 说说。
1: 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刑警队取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

来去了歌舞厅，你是又蹦又跳又搂又抱，这哪像你？最关键的，你还跟那个贾金龙透露毒贩子在医院的消息，那我十分能犯这种错误？

0: 你是不是想叫上了？
1: 聪明，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
0: 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这是一伙的。
2: 看来跟着瞎大爷学的绝技没白学。
1: 你小子也出事了。

0: 哎，老郭，好，好嘞，收到，上钩了。啊，
1: 老马，你们果然说对了，这帮人真去了医院，看起来有人想要灭口，幸亏我们预伏的及时，当场摁了两，还有两个在逃。
2: 抓那俩人啥特征？
1: 都是小平头。哦，一个胳膊上纹着爱，一个胳膊上纹着人。
3: 那就是歌舞厅这帮家伙，他们对着钱江龙点头哈腰的，估计他就是老大。
4: 我们得抓紧，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哦，老柴，
5: 哎，
1: 快，快点。

0: 走开，走开！
1: 拿出来走，
0: 警察，
1: 别动啊！站好了，
0: 走，来，把他看起来，上楼送，快！
2: 送啥呀？啊？干啥呀？这是啊，马叔。
0: 表姐呢？
2: 送你们去了吗？然后就回家了。
0: 给他打个电话吧。
3: 幺二零，快点。
4: 咋挂机了呢？
2: 你干啥呀？靠我干啥？啊？放心，咋回事啊？这是啊？啊？不是都干嘛呢？在那儿啊？你说话呀？咋回事到底啊？
3: 贾金龙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0: 走，跟我们走。走。
2: 放心，马叔，
5: 这边搜了，没人。
2: 放心，马叔。
0: 啊，啊，我听着呢。你说什么？啊？那几个点搜遍了，没找人。这么着，把人都撒出去，把出城的路都堵死。没找着人。
3: 那还能去哪儿呢？
6: 现在的恐怕

0: 谢谢啊，倒看一下。
1: 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好。

缆车。赵少爷。哎，王鑫。马叔。有事儿啊？

0: 장!
1: 과장 감독!
0: 돌아와!
2: 장 감독!
3: 老弟，咋了这是？这是饭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儿来了？
4: 小蒋，把人放了，我枪放下。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你肯定跑不了。
3: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铺着路呢。
4: 小蒋，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样吧，让我这个老头子。
3: 换他们，把他们放了。
5: 贾哥，咱是把兄弟啊，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6: 哥，
5: 可以换，他比这几个值钱，对吧？马叔，
7: 你干啥？师傅，我去。
5: 别动！我这身上啥也没有啊，讨厌！

家官，放人吧。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

0: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运。
8: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好姐，
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一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通通通，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也放了吧。
1: 夫人，给我退后！
2: 退后去！
1: 退后！

0: 现啊，这自己碰。
1: 你咋发现我的，我就咋发现你的。其实我也有一些事儿一直搞不明白。你们从啥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呀？啊？那咱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你明显不是故意奔着我来的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还真不是冲你了。我师父在你车上闻见了这个毒品的味儿，所以。
1: 怎么回事啊？我说晚上马叔搂着我的兄弟又唱又跳的，合着闻味儿呢啊？那你们故意把医院的信息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上钩了呗啊？马叔
2: 行啊，够意思，可以呀，啊，挺精啊。
1: 大叔，你这么的啊，给我们安排一台吉普车，加满油，停在下一站的站台上，而且站台上不能有人。我一旦发现有人，你这个徒弟兼女婿，他的尸体就得陪我走下一站。
3: 我马上给你安排。
2: 电话。够意思。

0: 第一次见你那年我才18岁，都现在多少年了？
1: 那你自己算呀，你现在多大了？
2: 十几年了呗。
0: 这么多年也对也帮我们不少忙，立的都是大功。你现在都想好好交代，不一定是个死刑。
1: 你蒙谁呢？啊，老迪，这法律你说了算呀。这么跟你说吧，打我干这行那天起，我就已经知道了，要么不出事儿，出事儿肯定就是死。
0: 哎呀，那行，那我也给你透透。你肯定是跑不了。
1: 我知道，但我也不怕呀，有你陪着我呢。其实我也给你投个底吧，我这帮兄弟们啊，早就想弄死你了，但都被我拦下来了。
0: 没啥还弄死我的。
1: 你还记得当年你开枪打死一个人吗？

0: 三神仙那毒贩，
1: 那也是我拜把子兄弟。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 图啥？这还不简单吗？打探消息呗。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上有案子，那我们就不动；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我们就继续运货了。
0: 啊，这么个事。那你跟姚玉玲好也是为这个？
1: 我的事儿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他完全没参与。
1: 我能让他参与吗？
0: 那你这走了，他们家他咋办？你现在投降，这怎么的还能见他们一面，是吧？还有你这兄弟俩，
2: 这是不是也拜过把子呀？啊？这还真想同年同月同日死。

0: 说啥呢？
1: 这说的有毛病吗？他们俩是从犯，这身上要是没命案，好好交代，那没几年就出来了。
2: 别在那胡说！
1: 你现在要是给我崩了啊，我是警察，那你们就是死罪。
2: 那我现在
1: 一个都跑不了。哥们儿，你给我崩了，来，
2: 咋的？
1: 我坐这还怕死呀？师傅，听见枪响，你们都开枪啊！
2: 哥，给我闭嘴！
1: 反正路都给你们摆这儿了，走不走看你们自己啊！我死了那是一等功，你们死了就是该死的。
2: 你闭嘴！闭嘴！
1: 不该他妈死！
3: 吴大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

0: 实，甭做警察。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傅了。
1: 你刚回来，咱这儿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头破，咱俩比划比划。
3: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就得顺把手啊。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4: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
5: 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3: 放心，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1: 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儿俩。
6: 小明枪，明枪，
3: 他眼睛瞎了，
1: 是吗？我是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吗？
3: 走吧。
4: 爸，请喝茶。

0: 老叔，没点伤，又该吃药了。
1: 哎呦，老叔，您还真是宝刀未老啊！来，拿好了。杨叔，别笑了，你也该吃药了。

0: 多少钱啊？
1: 10块钱一勺。
0: 生意很好啊。
1: 还行。姑娘，你广东的啊？
0: 广州人啦。啊，
1: 来，你先尝尝咸蛋儿啊。
0: 谢谢。
1: 是在海城看雪景不？
0: 这的雪很好看，但是太冷了，受不了。
1: 习惯就好了。嗯，你别整身上油哈，你这羽绒服那么好看。
0: 是很好看，名牌呢。
1: 是哈。
0: 刘工啊，你走啊！哎，
2: 找你。
3: 很久没喝这口了，
2: 现在碰到就买一口。嗯，
0: 罗公啊，你说的没错，哈城的羊肉串真的很好吃，
3: 是吧？是吧？那我们就走多地啊。
0: 好啊。哎，立等，
3: 这里啊。啊。

0: 嗯，闻着就不错。老板，给我来20个串。哎，好。瑶儿，你在干嘛呀，老公？终于啊。
1: 蛇
0: 啊！啊，使唔使噶？使唔使呢？

0: 来，我来了，您进屋暖和暖和。
1: 好，那啥，那八个大的，他们点的，老板又点了20个，你数着哈。
2: 哎，
3: 放心吧。
2: 你干么事啊？谁啊？

0: 我是你儿子，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
1: 爸，吃点喝点，我妈给你剥的。
2: 嗯，甜水水。
1: 好。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丁奎安。你把名字改成了丁宝成，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这小日子过得挺舒坦的。
1: 你别问了，一句话，他们那些人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你为什么杀人？
1: 当时就是为了抢钱，失手杀了人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
2: 闻着椅子的残肢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是我故意在死者的胳膊上闻的，以后我再杀人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2: 那血型怎么跟你都是 B 型血呢？
1: 这个我可就搞不懂了，可能是赶巧了吧。
0: 丁文，你告诉我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哎呀，挑衅你们。
0: 那后来为什么收手了？
1: 娶了媳妇儿，又生了儿子，想过安稳日子。
0: 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过安稳日子啊？你就不怕有今天？
1: 说起真话，开始的时候是真怕，可是熬过这么多年，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
0: 把你给忘了？丁贵安，你犯了那么多罪，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3: 爸，你这咋把这身穿上了？
4: 我扣上了。嗯，
3: 你是谁呀？我是你儿子呀。
4: 我儿子可没这么老。
5: 王浩洋，
6: 哎，来了。
5: 哎，
6: 咋了，爸？
4: 莫欣
6: 啊，
4: 我得上班。
6: 行。
4: 哦，你在家好好的啊。
6: 行。
7: 爸，今天不用上班啊。
6: 有点替你了，不乐意了。
4: 你又是谁呀？
7: 我马燕儿。又不记得了。行，你俩赶紧忙去吧，我看着办。爸，
4: 你叫马燕儿
7: 啊？是。
4: 马奎的闺女也叫马燕儿。
7: 是吗？这么巧。
4: 我得出车。
7: 啊，刚刚客运段来电话了，说给你调班了，今天不用去了啊。
4: 怎么
7: 了？来，过来坐坐。
4: 哦。嗯，
7: 明天再去啊。等会儿别动，衣服给你脱。您刚刚说那个马奎是什么人呢？
4: 能人，了不得。
7: 咋了不得了？
4: 他本事大得很，可他本事再大，是离不了我。
7: 为啥呀？
4: 我是车长，他是乘警，有事儿他得跟我商量啊。

0: 爸咋样了？
1: 没事，睡下了。你也早点睡吧。
0: 嗯。老妈，我来看你了，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说。我呀，有两件遗憾的事情，一个就是丽丽的

你最后一程。

0: 其实算起来，咱俩的交往时间不是最久的。
1: 老马，我的妈呀！哎呀，彭林杰，
0: 但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帮了我们家。我从里边出来，所有的东西我都扔了，但是你给的这条围巾我留着。
2: 明杰，我兄弟，
0: 我会一直带着，就像咱们老哥俩还在一起。
3: 二爸，我得先跟您说声对不起，没想到上次那一别竟然是最后一眼，是我误会您了。后来我听我爹说了实情，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二爸，您对我的好，女儿都记着呢。儿子，叫二老爷。
4: 二老爷好。
5: 王叔。
3: 姐，姐夫。

0: 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现在科技发达了，这比咱们当年那时候，换方便多了。
1: 爸，还有一个好消息，马健当上乘警了。马健，你跟爸说。
2: 爸，我接了您的班，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份工作做好。
3: 师傅，当年你说破不了这起案子，就不配穿警服。师傅，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2: 作为一个警察，案子你都破不了，还有脸穿警服吗？可如今案子破了。
3: 把这身警服穿上。

0: 知道这车能跑多快不？
1: 知道，1小时200多公里。
0: 这车呀，是按照350公里的车速。哟，
2: 现代车速，这家伙嗖嗖。
1: 哎，说不定再过几年啊，这火车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3: 那不成飞车了？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咱们当年坐蒸汽车的时候啊，也没想过到现在，是吧？
3: 确实。我去上个厕所。

0: 哎，小文正，咋的了？
1: 燕姐，你猜我在哪里呀？
0: 哪儿啊？
2: 你看。呀！
0: 哎呀！
2: 燕姐，
0: 这么巧啊！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2: 是啊。哎，燕姐，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没怎么变啊？
0: 哪有？你是有点老了，你看你这褶儿，
2: 我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0: 你这要去哪儿啊？哎，
2: 这不是出来旅旅游，放松放松吗？哟，
0: 钱赚够了，不做生意了？
2: 现在做生意，那不就是敲敲键盘、动动手都做了吗？很方便啊。
0: 是，哎，真感慨啊。想想我们当年，那真是一家一家跑断腿啊。

0: 哎呀，林，怎么在这儿见上了呢？这是一点没变，
1: 咋没变呢？都老成啥样了？嗯，一眼就认出来了。
0: 这都能认出来啊？你也还那样？哎，满脸褶子呢。你这还在海河呢？
1: 没有，我搬宁阳去了。
0: 回宁阳了。嗯，你呢？我还在哈城。挺好的。哎呦，说说咱俩，那时候这宁阳哈城的来回跑着，得想见一面，那最少得一天一夜。可不是嘛，现在多好呀，这想去个哪儿几个小时就到了，可快了。是，现在这年轻人有福，甭管离多远。
2: 只要上了高铁，几个小时就见面。就是，你一个人，你老伴呢？老伴，这个G20峰会召开之后，杭州共识已经全达成，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你们回去啊，有所有的这些高管，每个人都写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就是给我们集团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没建设性的意见就。 抱歉了，喂，老爸，车上呢？还有一小时吧。车上你定吧，你就看着坐呗。行，我挂了。啊？这都跟谁学的呀？这车上还有？哎。

0: 爱你爱你啊。
1: 妈妈妈，哎呀，亲一个。
0: 好，挂挂挂，挂了挂了，你这丢人。哎呀，你嫂子这上了岁数，这是更年期到了，这是。哎呀，我这刚才说哪儿了？
2: 又提速了，比你当列车长那时候啊，快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3: 还稳着呢。
2: 可说呢。
3: 真想再当回列车长。
2: 我这不替你当了吗？来，师傅，就这儿，这是你的座。啊
3: 啊，我号。喂。
2: 开始。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看微信的刷抖音的还有那位网红直播的不耽误你卖货啊大家听我光弄几句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我叫蔡小年儿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呢相聚在这里大家伙儿啊来自千家万户可来到了这个车厢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不有那么个词儿吗家人们
4: 还有宝宝呢
2: 啊对家人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啊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因为我是列车长嘛
5: 没啥事儿
6: 没啥事儿、啊、
2: 但今天呀、啊、是我在这车上站的最后一班杆哎呀此时此刻这心里边啊有点小激动我在这列车上啊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从开始的蒸汽机车到后来的内燃机车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可以说是一车的故事一车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上趟车我碰见个老太太一眼把我认出来跟我说你还在车上呢我就仔细的看了他我把他也认出来这老太太呀40年前坐过我的车当时啊她逃票来着她带了3个孩子衣衫褴褛我当时给她补的票人现在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了哎这火车呀越跑越快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我在这车上啊干了一辈子下车了也就该退休了说句心里话舍不得家人们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到达日子越过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好
2: 有缘再见相逢言欢
8: 若你问我此心千里为何
9: 走
10: 自己掏啊！
11: 这吃的啊，留着路上吃。馒头、
10: 炒菜、鸡蛋，掏点钱。
12: 在车上，大家都在车上，就这个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11: 哎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马上到站，
13: 坐。谢谢啊，来，再坐会儿。
14: 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真豁出去，我什么都没了。
13: 我这意思就是。
14: 我们停下
15: 这脚步我今天专门买的这场可以就是为了遇你呢
10: 这样有素质没人敢欺负你
15: 老大这样哦你这孩子落车了

0: 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

0: 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今天的新闻，迎三伏，长坂三伏天来了，今年会热得更久更猛吗？看热销，为应对热浪，欧洲商人来中国扫货买风扇。消蚊虫，北京首家无蚊公园试点，三重模式治理蚊虫，
1: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蚊子那么多了，净咬人。
0: 说健康，夏日警惕冰箱病，引起冰箱病的细菌有很多。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来了，那今年的三伏天呢，从昨天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一共是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那这40天的长坂三伏天是如何算出来的呢？伏天变长，是不是就意味着热得更久更猛呢？那全年最热的峰值最可能出现在哪一个阶段呢？厄尔尼诺事件会让今夏成为最热夏天吗？接下来呢，我们来一一解答。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这个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呢？三伏天的天数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3: 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十天干搭配12地支，组成60甲子循环纪日，每10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4: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
3: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10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10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2: 也有不少人认为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肯定是热得离谱。那么今年到底会不会热得更久更猛呢？
3: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4: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60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3: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2: 民间有个说法叫冷在三九，热在中伏，那这个说法可靠吗？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会落在哪一个阶段呢？
5: 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10天还是20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7月下旬到8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 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增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
2: 好，我们想问问大家，您所在的城市近来气温如何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今年前六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安徽多雷阵雨天气，要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热浪席卷欧洲，从手持小电扇到中式古典折扇，都已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单品。而这些产品呢，很多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浙江义乌。那现在义乌制造正以独特的中式智慧为大洋彼岸送去清凉。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 Aaron 正在各家商铺加紧扫货，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
7: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6: 近期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汽风扇等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
8: 去欧洲的呀，这许多都是，对吧？它这个加湿喷雾功能的话，就是比如说对这个脸啊，它不是平时我们夏天那个脸就会干嘛，那喷了这个水以后，就这个脸会舒适一点，再加上这个风扇一吹，它就会觉得凉快一点。
6: 不仅是科技降温，中国传统的摇扇纳凉也成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经营折扇生意十多年的刘小英，最近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
9: 就是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接触的神器。根据客户以往的需求嘛，然后再做一些新的花型的调整嘛，看一下能不能在研发档位，就是说同一价位的，然后看起来更美观更轻巧一点的扇子嘛。
6: 除了风扇和折扇，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
10: 主要是无纺布不发冷，然后做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一个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然后从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磁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2: 近日，北京永定河公园打造了北京市首例无蚊害公园试点，智能设备灭蚊加生态绿植驱蚊加源头管控防蚊三重治理模式，优化市民的游园环境。
11: 在永定河公园内，8台智能灭蚊设备已安置在永定楼东侧的绿地中，设备的显示屏上清晰显示着实时灭蚊数量。
12: 我面前的这个捕蚊设备，这台设备依靠的是释放特殊气体，搭配了恒温的热源与防蚊光谱，模拟人体气息，精准捕捉雌蚊。
11: 据介绍，这台设备每天可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除了智能灭蚊设备外，园内还设有太阳能户外灭蚊灯9个，栽植荆芥、柠檬、薄荷、桔梗等驱蚊植物800余平米，实施除菌等土壤改良措施200余平米。
1: 现在蚊虫少多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蚊子那么多了，净咬人。这现在不咬了，跟那坐着挺踏实，挺好。
13: 哎，我觉得特别好。现在我们每天早上来这儿锻

0: 练啊，蚊子也少了。晚上我们来遛弯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门头沟干得不错。
1: 除此之外，公园管理中心同步做好源头治理，常态化清掏雨水井、排水沟、景观洼地，定期修剪绿植，通透林下环境，减少蚊虫滋生。
2: 前不久，在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江西师大文学院毕业生、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校长黄春作为校友代表上台发言，一句“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戳中了无数毕业生的心。黄校长说：“我们要用自己来证明母校很好。”
3: 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
4: 毕业的夏天，黄春校长这段三分半的致辞全网刷屏。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为什么戳中了已经毕业很久的我们？
5: 我整个1200-1300字的稿子也就写了大概半个小时。
4: 你不必听说，只管领教。当时写的时候，自己有觉得还挺牛的吗？这句话
5: 是我当年跟我的学生对话的时候一个很戏谑的玩笑。他就问老师哪里毕业的，我说我江西师大。
6: 没听说过耶。
5: 怎么回答他呢？在个语文课上，
4: 对
5: 吧？我也不能放下课来跟你讲江西在哪，师大在哪，哪年创建的，他多么的好，我多么的爱我的母校，所以不用去跟他说。那就玩笑的话回对去，就是你听听课再说。
3: 高三毕业的时候，我的孩子们会说，黄老师，我想去你上学的江西师大看一看。我说你也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师大在我。
4: 我说起我的母校，就是如果没那么好，我会挺不好意思的说。让你把这个点一下戳破了，打破了一种学历崇拜。
5: 就每一个学生，你考的大学，考的时候，未必是你自己最满意的一个大学。
4: 嗯。
5: 但是你上了这个学校，你接受了教育，母校滋养培养了你，你毕业之后，你绝不能说我的母校不好。母校不好，你可以让它更好啊！就是全社会看到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哇这么好，那我就积极报考，对吧？像我的人多了，那个分数不就上去了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我来证明我的母校很好。
1: 1993年，17岁的黄春从江西上饶的乡村考入江西师范大学文学系。他说大学那四年是他一生中写诗最多的时期。
5: 80-90年代整个中国就是诗歌的时代，全民写诗读诗，我几乎两三天要写一首诗。我的大学就自己办文学社、演讲社、辩论社，其实我也不会演讲也不会辩论，但是你享受那种感觉。那苏轼讲老夫聊发少年款，我觉得少年不款枉少年，我做不到，起码我想得到，这叫少年嘛。就这样一种无知无畏的这样一种力量，把你的格局要撑开呀、啊，一切都所谓的循规蹈矩，或者在别人的天花板下生活着，那你的格局在哪呢？你的世界在哪呢？
1: 人生的路不是靠别人的听说走出来的。江西师大毕业后的30年，黄春去北京、浙江、广东、河北、雄安新区，始终在一线教书育人。一个教语文的人，他会这样写母校：
5: 要赞美母校，不能只赞美母校，对吧？要写母校，不能只写母校。
4: 你写的时候没觉得会这么火吗？
5: 没觉得，本身这个事情出圈我就很意外，真的没想到会点燃那么多大学生，尤其是老大学生们的那种青春记忆。毕业10年、20年、30年、40年，还有50年的。80岁的人给我发短信，哇，看了你的演讲，我们心潮澎湃，对吧？
4: 就是勾起那种美好，我和母校之间的双向。
5: 所以你就发现，一个大学在人生的记忆当中，就像一曲老歌。
4: 嗯，
5: 我可能10年、20年、30年不唱它了，但突然听到那么一个旋律，你整个青春记忆就被唤醒。那么多的网友留下的评论和感慨，给我鼓舞，都是读懂了我的。他能读懂我，因为他读懂了自己。他读懂了自己，才能读懂别人。
1: 无论毕业多久，走出校园，望君坦然道一句：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来，福建福州一名2岁幼儿因为喝凉水、吃冰西瓜被确诊冰箱病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那什么是冰箱病呢？哪些人群最危险的？出现了症状该怎么办呢？
7: 近日在福建。

0: 建福州两岁的木木随家人外出游玩，在海边玩沙玩水后，喝了凉水，吃了冰西瓜，当晚就高烧至39.5度，随后持续高热，每天腹泻10多次，甚至出现便血。送医后被确诊为鼠伤寒沙门菌肠炎。夏季是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两岁以内的患儿占大多数，多与喝了凉水或吃了冰箱里的食物等不洁饮食习惯相关，所以这种病也被称为冰箱病。
1: 冰箱病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它主要是指一类由于服用过这个冰箱里拿出的食物，导致了一些以胃肠道不舒服啊这样的一类疾病。引起冰箱病的细菌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常见的主要是一个就是李斯特菌是比较常见，还有这种沙门菌、致贺菌都是会有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小肠结肠炎、叶亚神菌都是还是会存在。
0: 两岁的木木所感染的鼠伤寒沙门菌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原菌，鸡鸭粪便是其重要传播源，还有被污染的水源、食物都是主要传播途径。而李斯特菌感染大多是吃进去的，随后病菌穿透肠道黏膜，就会引起全身性感染。专家强调，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人群是冰箱病的易感人群，李斯特菌对孕妇尤其危险，可能引发流产等严重后果。
1: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吧，那一般的会出现什么发热、腹痛，还有恶心、呕吐、腹泻等等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腹泻的话，那我可以黄连素或者是克丽莎可以先简单的先用一点啊。如果是需要送医的，比如说高热持续的38.5度以上，还有就是持续的恶心、呕吐不能缓解，身上的畏寒、怕冷的情况比较严重，然后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很软，精神很软，然后头痛啊，这样全身症状，然后腹泻的次数如果说超过了5次以上，而且腹泻的出来的话，除了大便稀便之外呢，还会出现一些粘液便或者是脓血便的话，那这一些都是需要紧急去进行到医院去就诊的。
0: 专家提醒，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冰箱食品安全尤其要注意。冰箱不是万能保鲜柜，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入口都要特别谨慎。
1: 尤其是天气炎热之后，我们经常会吃点冰西瓜呀，或者是一些冰的这种冷饮啊之类的。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比如说西瓜打开之后最好当天能够吃完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剩菜剩饭最好是不要去隔夜的去吃。
2: 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为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是不少市民担心这泳池的水干不干净，会不会传染疾病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一看池水中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3: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2: 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泳池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的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泳池卫生情况。
3: 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0: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4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看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
1: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2: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近来全国各大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开始发放，中国科学院大学今年本科的录取通知书凭借深厚的内涵脱颖而出。这份由多位院士亲笔书写的通知书，不仅是一张开启学术殿堂的入场券，更是一份饱含前辈恳切期许的珍贵礼物。

0: 一笔一画皆是来自前辈的殷切的期许，愿学子们都能在国科大寻得毕生追寻的方向。我们再来往下看，要说手机蓝牙不关呢，就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来看这一条重要提醒，有不法分子利用蓝牙协议漏洞，在公共场所偷偷扫描可见蓝牙窃取信息或者数据，小心，如果您的手机存在漏洞，可能会变成骗子的万能钥匙。
1: 如果你手机里蓝牙一直不关，那要小心了，它正在变成骗子的万能钥匙。当你的银行卡被盗刷，账户被异地登录，可就是想不明白信息是从哪儿泄露的，答案可能就藏在你开着蓝牙的那几分钟里。骗子会偷偷连接你的电子设备，通过技术手段盗取你的通讯录、照片，甚至银行登录信息和密码。所以记住，第一，不用的时候关闭蓝牙，可见性设定为仅限于配对设备。第二，碰到陌生配对请求立刻拒绝。第三，定期清理已配对设备列表，并及时更新固件和安全补丁。
0: 很多朋友呢是有智能手表，需要一直开着蓝牙，我们就把蓝牙可见性设为仅限已配对设备。好，再来往下看，那近来呢一段手作视频在网上惊艳了众人。一位妈妈带着8岁双胞胎兄弟，用麻将席打造出岳飞的盔甲，成品造型精致，细节满满，既还原了盔甲的威严，又充满了创意巧思。

0: 太帅了哈，这不只是手作，更是对传统文化的生动传承。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云南玉溪抚仙湖，千尾土著青鱼集结列队，时而一字长排，时而环绕盘旋，澄澈碧水间鱼群翻涌，给这一片湖泊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您看鱼群好像是在水中，又好像是在天上，这一湖清水，鱼儿也是特别的惬意自在。我们再来往下看，为什么有些提醒听起来让人反感呢？比如说别忘了带钥匙，别又迟到了，这说话的人呢是好心提醒，可是听的人忍不住想皱眉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哈，这种提醒呢是预设对方会犯错，本质上是一种提前责备，所以呢它不仅无法达到规避问题的目的，反而会引发逆反心理。有效的提醒该怎么说呢？比如说把别忘带改成记得检查，把别又迟到改成早点出发，时间宽裕，用支持代替责备，相信和尊重对方效果会更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来看到近来呢，全国多地呢可以说是高温预警频发，那么高温高湿呢增加了中暑的风险，不少人携带藿香正气水预防，其实呢它只对暑湿感冒等有效，比如空调吹多了头晕没食欲等等，对于高温中暑呢则是无效，甚至可能会加重脱水。正确的防暑呢，您可以试试下面这四点。首先就是多喝温水，出汗多时呢来补充电解质，其次是敞开衣领扇风散热，用温水擦腋窝呀额头。那第三呢，就是高温时段避免外出，不要长时间戴着帽子，要及时擦汗。最后呢，怀疑中暑要立刻脱离高温环境，降温补水，必要时呢要立刻就医。那眼下呢正是杏子成熟的季节了，杏子呢不仅好吃，它的营养价值也很优秀，胡萝卜素的含量是黄桃的22.5倍，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呢是哈密瓜的3倍多，这钾的含量呢接近了香蕉。不过呢要注意的是，杏子中的胡萝卜素呀、叶黄素呀、玉米黄素大多数呢集中在果皮当中，果肉中的含量相对更低，如果能够连着果皮一起吃下，你就可以收获更多的营养。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滁州市举行，梁延顺作出批示。王清县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安徽受到全国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学思践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用实干担当开启奋斗新征程。战高温斗酷暑，全省广大户外劳动者挥洒汗水抓发展保民生，各地多措并举向一线岗位送清凉。安徽各地为新建住宅项目植入智慧因子，不断提升百姓居住品质。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5号至16号，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滁州市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出批示。
3: 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网络生态向上向好态势更加巩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持续提升网络生态治理效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营造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网络文明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推陈出新，向心而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坚持以新手段传播新思想，开展凝心铸魂的网络传播，以好声音唱响主旋律，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以小行动汇聚大文明，打造共建共享的网络家园，以组合拳呵护好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推动网络文明建设提质增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智慧力量。本次大会由省委网信办、省文明办、滁州市委、滁州市政府共同主办，以“网聚完美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为主题，举办全省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展，启动网络文明建设六进活动，开展“汇丰晚运网聚未来”主题活动、“完美驿站你好安徽”网络文明打卡、互联网市集等活动。大会举办主论坛，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业界代表、专家学者等发表主题演讲，分享真知灼见。
1: 今天上午，省政府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作党课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求真务实，狠抓落实，努力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
2: 王清县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刻领悟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王清县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政府工作各领域全过程，以敬忠如始、善作善成的态度，持续纠治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政策规划翻烧饼、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扎实做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乡融合、民生改善、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工作，不断巩固拓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王清县强调，要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

0: 论，优化思想方法，改进工作方法，提升理论素养、战略眼光、专业水平、领导方法，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过硬本领，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能力根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省政府班子成员出席。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交流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运生和副主任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等七位同志做重点发言，并随机抽点两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最新成果，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和国际影响力，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在全面学习上下功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真正学出坚定信仰，学出坚强党性，学出使命担当。要在全面把握上下功夫，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不移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锚定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加大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力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以奋力往前赶的精神状态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更好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 7月14号，省人大常委会、省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带队赴宣城市开展2026年全省工会送清凉活动，并调研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全省工会送清凉活动正式启动。7月15号，皖北地区新型工业化推进会在蚌埠召开。会议指出，要以新型工业化牵引带动四化同步发展，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做强做大产业园区，提高招商队伍专业化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学促干、知行合一，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普惠民生的实效。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肥东县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知，围绕全覆盖走访工作要求，党员干部累计走访企业1556家，各类经营主体及农户420家，全面摸排归集要素保障、农事生产、便民服务等各类诉求473个，163个问题实现现场办结，310个难点问题纳入省卫企服务平台，全程跟踪督办。
3: 我们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我们深化包联机制，解决了一批企业经营痛点，化解了一批群众急难手办，让正确政绩观在一线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2: 淮南市大通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党员干部坚持一线工作法，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累计收集企业发展诉求、民情民意和政策咨询类意见建议142件，目前已全部办结。就业扶持、养老服务、助学帮扶等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落细，渐行见效。
4: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挂图作战，以实际实干奋力书写新答卷。
2: 宿州市四县坚持真学、真查、真改，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行动中。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养老服务等工作，面对面听民生、问民需，对收集到的问题分类建立台账，压实首访负责制，形成诊断、交办、反馈闭环，推动问题真解决、快解决。
5: 始终以习近平

0: 为民造福上。
1: 载誉归来再出发，实干担当见初心。安徽受到全国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深入学思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踏踏实实创造新业绩，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眼下正值夏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面对近期高温加病虫害频繁发生，农户们普遍存在管什么怎么管的技术困惑。从北京回来不久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徐从祥，把田间课堂搬到群众家门口，手把手指导农户做好夏玉米和大豆的田间管理。
3: 徐书记组织我们党员大户带小户，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直播服务。今年我这15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一盆多簇技术，省工省时，效果还好。
2: 小小田间课堂打通了科技兴农最后一公里。一直以来，徐从祥把党员聚在产业上，形成党支部加协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他牵头成立的太和县种粮大户协会已发展会员近千名，覆盖全县300000亩耕地，带动2.3万户农户户均年增收2000多元。
4: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多种粮种两方面，我们要发挥规模的效益、科技的引领，做大做强，拼命农业，稳担牢中国人饭碗，再拼上一把，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2: 在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乌石村，回到工作岗位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龙首菊，每天奔波在村落田间，常态化开展农产品直播带货，跟进种粮产业管护。作为扎根基层20多年的侗族党员，龙首菊立足村里产业实际，带动村内脱贫户、少数民族群众抱团发展茶叶、宁夏种养特色产业。
5: 立足平凡的岗位，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到田间地头，落到群众心坎上，扎好基层党建，做好民族团结，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乡亲们稳增收、共致富。
2: 这段时间是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在六安市金寨县麻布镇岐山村海岛卫生站，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家军回到岗位后，忙着更新村民健康档案，上门为重点关注的村民做体检。2000年刚刚毕业的于家军放弃城市工作机会，回到岐山村，把一艘旧渔船改造成了流动卫生室。
6: 回来之后啊，在这和乡亲们这个交谈啊，也知道我们这个新移的困难和这交通不便，我就选择留在海岛当了一名乡镇人。
2: 26年间，于家军先后更换了4艘渡船，船桨划过10多万公里水路，累计出诊超20000次。岛上200多名常住居民的病史、用药习惯，他全都了然于心。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他为“水上120”。随着基层医疗条件不断改善，他的船屋诊室如今已经扩建成了标准化2层诊疗用房，还配备了远程诊疗系统，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接3甲医院专家问诊。
6: 有什么大病小病啊，出了他们到院里都要麻烦他。
7: 以习近平总书记企业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行好一名党员、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做好家庭医生亲缘、慢病管理、应急出诊、健康科普等各项民生服务，守护好每一户村民的身体健康。
8: 7月1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宣城市专场。发布会上，宣城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宣城市地区生产总值5年跨越5个100亿台阶，年均增长6.2%，规上工业企业跃居全省第3，汽车零部件产业成为首个1000亿产业，宣城成为全省唯一全域纳入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的城市。新建1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80%以上来自长三角。在科技创新方面，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均居全省前5，入选省首批科技创新示范区县数量居全省第1。
9: 今年1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居全省7位，创近5年历史同期最高。进出口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22.5%、7%和5.9%，均居全省前列。“十四五”的良好发展态势得到了有效的延续。
8: 面向十五五宣城监。

0: 使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并举，深度融入 G60 科创走廊和环太湖科创圈，打造环河工大宣城校区创新产业带，完善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梯度培育创新主体，同时推动现有主导产业向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转型升级。改革方面，推深做实市区一体化等首创性差异化改革，积极共建沪苏湖宣走廊、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和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深化产业协同、设施互通、服务共享、生态联保，力争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7月15号，第三届长三角国创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决赛在合肥举办，共有来自先进制造、精密仪器与机械、数字孪生与工业 AI 等重点产业领域的22个高水平创新创业项目同台竞技，200多位来自长三角各地方园区、投资机构、产业链企业的嘉宾现场对接洽谈，最终6个项目获评金奖。
1: 项目的水平都很高，技术都很好，不管是政府还是我们的这个融投资机构啊，都对我们这个小公司的创业项目大力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长三角吸引这个人才跟创业公司的一个原因。
2: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整个长三角对于高端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力度，还有这个完善的这个产业链，然后来助力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快速落地，然后形成量产化之后能够降低我们的成本啊。
0: 自2024年起，长三角国创中心已成功举办2届创新创业大赛，集中挖掘一批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引领性的创新项目，获奖团队将有机会斩获最高3000万的波投结合项目经费支持。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国创中心累计支持重大创新项目近200项，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超45亿元。
3: 通过大赛的这种机制来遴选一些早期的非常适合我们整个长三角产业发展的这些优质的创业项目，把项目的核心的技术和我们地方的产业的需求深度结合、深度绑定，来实现高质量的这个发展。
0: 高温酷暑天气，安徽各地许多户外工作的劳动者依然坚守在一线，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多部门通过科学安排，保障劳动者高温天气下工作安全。
4: 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正式开启，这几天持续高温席卷安徽各地。在跑马高铁马鞍山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项目现场，钢筋工张岩和工友们正在进行钢筋安装作业，无遮挡的线胶箱梁施工面如同蒸笼，大家被汗水反复浸透衣衫。
5: 我们每天衣服都是湿的，从来没有干过，钢筋拿到手之后也都是烫手的，风吹过来都是热的，空气比较紧。我们给工友们就会一起努力，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在干活，保证每一道工序都要干扎实。
4: 为统筹推进施工进度与安全生产，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同时设立清凉服务驿站，备足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
6: 实行了早晚错峰施工，中午的时候休息，通过轮班作业巧抓工期，同时全方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在守住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来，按期保质保量完工。
4: 在芜湖繁昌区国道236一级公路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抢抓沥青摊铺的最佳施工期，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连续作业推进路面摊铺工序。在国能霍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不惧高温，深悬半山腰开展边坡治理作业。在全省各大重点工程基建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科学施工，细化高温作业举措，全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
7: 为保证现场正常施工，我们采取调整现场的这个作业时间，将这个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凌晨5点至10点，下午的5点至晚间的10点，整个的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天气。
4: 城市有序运转的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坚守。正值高考录取通知书集中投递高峰期，中国邮政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只为把升学喜报尽快送到考生手中。今天上午，中国邮政合肥分公司亳州路揽投员何冠华早早来到站点，经过分拣搬运，顶着烈日穿梭街巷，忙个不停，衣服早已是湿了干，干了又湿。7月以来，全省邮政系统已累计投递高考录取通知书2.93万件，日均投递1900多件。
8: 虽然今天天气很热，是高温的天气，但是我们还是保证每一份录取通知书都安全准确地送到

0: 每位考生手中。回班以后我们都会很开心的讨论，也是为由衷的为考生感到开心。
1: 致敬高温坚守，暖心守护相伴。针对持续高温天气，芜湖市湾仔区、亳州市蒙城县等地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依托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公益阵地等常态化开放纳凉空间，为户外劳动者打造贴心的休整港湾。
2: 现在趁着跑单间隙，我们可以来工会驿站吹空调、喝水，给设备充电，快速休整恢复状态。
3: 我们依托争取党运副中心、商场楼宇等打造各类暖心驿站44个，并全部实现电子地图表述，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歇脚地。
4: 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核心要求，以智慧化赋能居住品质升级，推动数字技术从居家生活向小区运维、社区治理全场景延伸。
5: 在合肥市包河区，这个新建住宅项目的全屋智能体系成为居民实打实的生活帮手，通过手机语音或是墙面智慧屏就能自由操控全屋设备。
6: 水电泄漏的话，它会有一个自动报警，自动关闭阀门，在这个卫生间设有一个雷达监测，沐浴的时候摔倒了的话它会自动报警。像这种智能化的让我们省心的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好房子。
7: 在这里不仅每户家庭都适配了全屋智能系统，连公共区域也都适配了一些智能化设计，比如说现在我所处的这个利用小区下高层搭建了一个活动空间，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够改变它的氛围。比如说小易管家打开生日模式，

0: 项目还在社区公共区域配置智能黑板、智能学习机，同步满足居民邻里休闲、青少年课后学习等多元需求，构建智慧社区配套体系。
1: 在社区的生态配套以及到户内的可定义的智能中控体系，每一处细节都对标好房子建设的高标准，用建筑品质与数字科技赋能日常的生活。
0: 在阜阳市影泉区的这个小区，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到智慧物业后台。 AI 系统可自动捕捉外墙空鼓脱落、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并及时预警，形成发现、预警、派单、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为居民打造无盲区的智慧安全守护网。
2: 目前呢，我们无人机每天固定开展五轮全域飞行巡检，新增了高空抛物、外墙脱落风险的自动识别功能，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判。
3: 感觉我们物业的科技部门越来越多了，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生活非常舒适，非常现代。
0: 用数字化手段为好房子配上贴心服务。在滁州市南桥区龙盘街道小区小广场地面破损，居民刘丽通过社区智慧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反映，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4: 发了两三张照片，三四天问题就解决了。住在这样的小区，有这样的数字化服务平台，还是挺安心挺舒心的。
0: 从拍照上传到自动锁定位置到问题解决，这个停智慧数字社区服务平台及随手拍一键报事儿、数字地图一屏可视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智慧管家，
5: 不断丰富智慧应用场景，让更多居民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让居民住得更便利更舒心。
0: 在安徽，越来越多的智慧因子正深度融入居住场景，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化实践正持续擦亮好房子的民生底色。
6: 7月15号，《人民政协报》头版头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刊发助力夯实长远发展的前绩，安徽省政协持之以恒服务全省创新大局。7月13号，《检察日报》整版刊发多一双慧眼守望看得见的公正，安徽滁州打造人民监督员嵌入检察履职全过程的实践样本。7月14号，《经济日报》整版刊发铺就科技成果转化快车道，安徽省合肥市中市服务发展调查。近日，安徽共有73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数量居全国第七，较上年前进一位。今天，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安徽赛区选拔赛在黄山举行，赛事为期2天，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000多名选手参加。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2: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3: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酒，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您好，预计明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江南多云。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江南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请注意防暑降温。不负时代，创赢未来，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要您收看城市预报。
2: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7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7到35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雨水。淮北中雨25到31度，亳州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宿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蚌埠晴转小雨27到34度，阜阳晴转小雨27到33度，淮南晴转小雨27到34度，滁州晴转小雨28到35度，六安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马鞍山晴28到35度，芜湖晴28到35度，宣城晴26到36度，铜陵晴28到35度，池州晴26到34度，安庆晴28到33度。黄山市晴转多云26到35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5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3到31度。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七月十六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5: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3: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

0: 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1: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上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3: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 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

0: 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

0: 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

0: 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

0: 自然见效。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3: 甲

0: 袁妈妈，
1: 好。
0: 其实我们镇上的很多干部都是年轻人，而且好多都不是本地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困难。哎，你看你刚才还问我，我也是当妈的，对吧？咱们都有孩子，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咱们这些当妈的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哟，回来啦！
2: 我们刚问完书记，去宫里了。今天县环保来督查。
0: 好，依然，工作要干好，妈妈也要照顾好啊。
2: 妈，不，你来这干嘛呀你？
3: 回去，
2: 阿姨，
3: 回去。
4: 什么没有？
2: 妈呀，阿姨，
4: 我没事儿。
0: 依然，
2: 走，
3: 陪妈妈吃个饭。
2: 来，我们上食堂吧。我们食堂饭可好吃了。
0: 我今天呀，给你安排个小灶。
4: 我这真的不
0: 尝尝我们食堂的伙食。
4: 真的不吃了。
0: 依然妈妈，孩子大了，咱们该放手的就得放手。
4: 你，你能走慢点不能啊？你慢点，你别走。
2: 哎，我工作上事儿，你能不能不要管？
4: 你是我生的，我当然要管。
2: 我是你生的，但工作上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啊。
4: 怎么没关系了？你站住！你给我站住！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2: 我跟你讲，我跟我爸不一样，我不会像我爸一样一辈子听你的话。
4: 你爸要是听我的话，他就不会是现在
2: 这样。他就不应该听你的话。我现在在想，如果我爸当初没有听你的话，他会不会就不会出事儿？
4: 你这什么话呀？你不知道什么叫人各有命吗？
2: 是，人各有命。妈，从现在开始，不管你满意不满意，我的命我自己管，跟你没有关系。
4: 什么没关系？你给我站住！你说清楚了，你我生的你怎么没关系啊？啊，你什么事儿我都得管，怎么可能不管呢？
5: 我把我最喜欢的工作放弃了。
6: 我拼命工作，拼命赚钱，
5: 就是为了给我妈看。

0: 我觉得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了，至少我尽力了。他好像怎么都不满意，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但是你说我爸当时要是没那么拼命的赚钱，当时不是为了多赚点钱让我妈满意，没那么没白天没黑夜的开车，他是不是就不会出车祸了？别哭了，这不是你的错。
1: 你这样，你现在不健康，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去帮你解决，好不好？

0: 一张薄薄的宣纸，历经上百道工序啊，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哪儿来？就是从祖先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中来啊。要珍惜这些宝贵遗产，就是不能简单的叫它摆在供桌上供着，而是要想办法让它融入到时代发展，进一步融汇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今天啊，各位领导都在，我呢提三点要求：做产业要有挥毫泼墨的胆识，要大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积极开展研学游、非遗游等活动，推出更多的文创产品和业态，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绽放新光彩。搞创新呢，要有接表修复的耐心，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研发新宣纸、新工艺、新文创，要下足绣花的功夫啊！铆定了正确的方向，就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一直干下去，干到底。第三点，谋发展要有装裱立轴的全局观，文房四宝不分家，不能就宣纸谈宣纸，而是要打通纸墨笔砚的全产业链，与宣笔、徽墨、设砚形成互联互通、共谋发展、相互成就的全局发展观。
1: 省委非常关心宣纸文化保护和产业发展，上级希望我们积极作为。郑书记啊，董书记，我建议你们跳出局部思维，思路要更开阔一些，胆子要再大一些，以全局视野谋划产业创新。省委和我们市委会给你们支持，做好你们的后盾。
2: 好，秦副市长您放心，
3: 我们呢一定会尽快的落实这个事情，请您放心。
1: 好，
2: 来，请。

0: 我觉得领导们说的对啊，你看这两年我们在宣纸产业工作方面确实保守了，产业发展有变化是正常的经济规律啊，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的等待，我们应该积极的有所作为，对吧？
1: 是是是，是得拿出一些积极的举措出来了
0: 啊。哎，前两年我们办的这个宣纸文化节不是很好吗？可以接着办呀。要知道这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啊。
2: 对，关键问题啊，就是现在台好搭，戏难唱。以前我们搞过宣纸文化节，为什么不搞了？场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有限呀。这两年我们好不容易开拓出了万年红对联和宣纸壁纸市场，产业上也见了些起色，大家的想法都是守住家业，稳步发展。没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不想搞。
0: 怎么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说明我们没搞好，没搞好我们就要总结经验，

0: 廖主任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要利用好现在的自媒体时代，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喜欢我们宣纸。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工作要做还得尽快办，接下来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这样廖主任，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经发办尽快的落实好吧。
1: 唐书记，我说不能搞啊，不是瞎讲。我

0: 搞好的，搞不好那就是自讨苦吃，以小大方，自取其辱。
1: 廖主任，好多事情呢，你把困难想到前面是好事儿，但是不能总是这么临事而惧。你还要记住，好谋而成啊。就这样，这个事儿啊，马上办。你们尽快的给我拿出一份可行性报告，明天我就要。
0: 报告可以写，但可行不可行，还得结合实际情况。
1: 我要的是可行性报告。
2: 不可行报告？办文化节是好事啊，为什么要写不可行报告呢？
3: 谁告诉你是好事情？凡事要顺势而为，顺时而为。春节大家都想过，你见过清明过春节的吗？
2: 廖主任，你这么打比方不对啊。省领导刚来做调研，充分表达了对宣纸产业发展的支持与肯定，而且就现在办这个宣纸文化节的正是时候。刚刚宣传部的直播我们也看了，对吧？嗯。
0: 省领导说要办文化节了吗？哪句话说的？在哪儿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不要拉大旗扯虎皮。我跟你说林依然，年纪轻轻的要诚实，要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
2: 不是，那办文化节怎么就不脚踏实地，怎么就不从实际出发了呢？
0: 办这种大型活动我是非常有经验的，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表面上看热热闹闹的，到最后没有一点点实际收益，没有一点点经济效益，你可怎么办呀？
2: 那就想办法让文化界给大家带来收益就好了。
0: 事情要都像你想的这么简单，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停办了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吃喝等死的笨蛋，就你聪明啊？
2: 没有，所以才把报告写好，这做才有成功的希望，这不做连希望都没了。
4: 哎呦，别生气，廖主任，你别生气。关键是，我们也没写过什么不可行报告，不可行就不搞呗，还写报告干什么？
0: 这是领导要求。这个理由够不够充分？
2: 我只是觉得领导不可能说让写不可行报告。
0: 什么叫你不相信？我不是你领导吗？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2: 您是我领导，您也说得很清楚。
5: 只是我觉得他不应该。
0: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就按我说的写。
2: 他讲理吗？他？

0: 写完了？
1: 嗯。
0: 你这看着像一夜没睡似的。
2: 打了个盹儿。
0: 不可行性报告，你就把不可行的原因列出来不就行了？有那么麻烦吗？
2: 但是吧，我这越写越觉得可行了，而且非常可行。
0: 你看。你写的是可行性报告。
2: 哎，廖主任现在在哪儿呢？
0: 后山陪环保局验收整改效果。你不会是想……
2: 哎，出事跟你没关系啊，我担着。
0: 姐姐，我求你了，算了，你要是这么搞，咱们就没安生日子过了。
2: 我早习惯了，他该骂就骂吧，这工作不能不做呀，对吧？
0: 我还有事儿，你自求多福吧。
3: 哎，喂，
2: 哎，主任，那个报告发您了。
3: 哎，我正忙着呢，回去再说。
2: 哎，那个葛主任已经在催了，说彭书记等着看呢。
3: 我老花眼，看不清手机上的字，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哦，那我就跟葛主任说一声，就说等你回来了再给彭书记看。
3: 林依然，你成心找我麻烦是不是啊？啊，是我说的写的吧？那送过去吧。啊。

0: 死我了。
1: 廖主任来了，哎，来来来，我们给廖主任鼓掌。哎呀，哎呀，你看看啊，我们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啊，有格局。这个个人成见归个人成见，一旦落实到工作上就全力以赴。廖主任，这种精神就很好啊，啊，值得表扬。
2: 这一点呢，我也是深有感触啊。
0: 廖主任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那都是有很多优点的，也值得我们大家努力去学习。这个话不论对错，他是一定要讲的啊，讲出来大家一块讨论嘛。就算这个话有点什么问题，那也不要紧，因为毕竟到最后落实的时候，一定是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做的，是吧？
3: 没错，是的。
1: 行，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啊。今天这个把廖主任和林依然请来参会呢，是想请他们一起参与一下我们下一步具体怎么执行落地。首先我觉得他们把这个宣纸文化节改成了文房四宝节，这个创意非常好啊。我还专门啊汇报了我们县委的陈书记和宣传部的部长，他们又汇报了上级领导，现在所有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创意啊都表示肯定和支持。秦副市长指示，这个呢就由我们宣纸之乡桃花镇来主办，县上啊给予我们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这个安保啊、接待呀、消防啊，是吧，所有的一切全力以赴为我们的文房四宝节保驾护航。
4: 好，行了行了，
5: 书记，嗯，文房四宝节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我觉得宣纸文化节可行，文房四宝节就更。
7: 胆大妄为！
1: 廖主任，请注意你的言行，你现在列席的是党委扩大会议。
5: 不好意思，彭书记，你听我讲啊，我已经明确表过态，反对办宣纸文化节，文房四宝节呢就更离谱了呀！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桃花镇能办得了的吗？简直开玩笑！
1: 廖主任，我再提醒你一句，我们党委班子已经讨论通过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如何的执行落地。
5: 我拒绝执行。
1: 廖主任，你个人有什么想法你可以保留，不好意思，现在请你离开会场。
5: 廖主任，哎，
6: 不是，
8: 廖主任，
6: 廖主任，廖
9: 主任，廖主任，廖主任，我承认不该瞒着你做这件事情，我向您道歉。
5: 大可不必，就一个10000多人口的小镇，你们有什么资格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你们搞砸了，伤了很多企业家心，你就当着给他们道歉。
9: 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大会办好，
5: 不是我们，是你们。季家人，你这么坚定，我随时准备为你们的巨大成果喝彩。
9: 廖主任，
5: 异想天开。
9: 廖主任，
1: 依然。
9: 哦，彭书记，
1: 没事，吃饭。没事，没事，吃饭。
10: 快跟上了。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
11: 来条试力架。
13: 我先走了。
1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不在，
6: 嗯，他刚刚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9: 哎呦，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现在是咱们经发版的代主任了。刚开完党委会，这两天就正式任命了。
6: 我啊，
9: 他们还给廖主任安排了个新职位，哦，叫文旅代言人，听说给你腾位置呢。
6: 廖主任，

0: 赵主任，刚刚桃子都跟我说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觉得这对你不公平。别演了，我去找王书记。依然，演戏还演全套，我真是小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主任。
1: 依然，他不是那样的人。依然，黄书记，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对廖主任不公平。那把他提升成副镇长，你觉得公平吗？小林。 镇上的人事安排是儿戏呀，组织上安排的是工作，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是工作，你觉得不公平？那你替镇上安排，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话了？他们说，把廖主任调走是为了给我腾位置。
2: 给你腾位置怎么了？啊，给你腾位置是为了让你把文房四宝节办好，是为了让你把经发办的工作干好。要是你干不好，一样让你给人腾位置。
1: 组织上的安排没有问题，但针对于我个人情感，我不接受。个人情感我完全可以理解。当然了，如果是你不服从组织安排，写份报告。 我马上可以停止调动程序。不过廖主任的去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我告诉你，林依然，就凭你今天在我办公室对我说这些话，廖主任对你们的教育就有问题，他就是失职。行了，回去吧，好好反省一下你的问题。我还有事儿，
2: 不用了，回来。
1: 去，把廖主任给我叫来。

0: 彭书记现在就在气头上，你要是进去，只会顶得廖主任下不来台，你知道吗？林依然，你听我说，你这样不会解决问题，你只会激化矛盾，你知道吗？
1: 我把这两个小姑娘交给你，你是怎么带的？啊？天天拦着护着，你是要把她们培养成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啊？廖主任，队伍你是怎么带的？你带的好队伍吗？
0: 年轻人，有机会，有条件，你就得让他们去冲，要培养他们这个肩上扛担子的能力。跌倒了怕什么呀？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
2: 这要留学呀！
3: 这个节骨眼上，彭书记他不会放你走的，不能进去跟我了。
0: 泡杯茶，看书，天天跟人讲历史故事。你说我们桃花镇能发展吗？你带的好队伍不？
4: 彭书记，我很愿意做文房司宝的工作，再苦再累我都没有二话。但是我就是不能做经发办代主任的位置。如果不行，
5: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6: 你们都站这儿干什么？手头工作都忙完了。
7: 主任，
6: 还不去快工作？
7: 哎哎哎！

0: 主任，
1: 我记得你们两个是要请我吃饭来的。
0: 我说过，我也说过，我说请你好多次，您都讲原则不让我请。
1: 那我今天就破个例，咱们就路边摊。

0: 还挺香。
1: 哼，这家串烤的可好了，我四分之一的工资都给他们家了。哎
0: 呀，多久没有吃串了？上次吃肯定是在结婚之前。
2: 你不喜欢吃啊？
0: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烧烤。可是啊，我的老婆我的孩子不喜欢吃，我就没再吃了。在单位啊，我也从来不吃惊，我总觉得吃人家嘴短，再有什么事儿就拉不下脸说话。你们也吃啊？
1: 去，主任，您自己喝呀，我们敬您。我祝您身体健康。

0: 但是我真的想谢谢你，谢谢您一直像父亲一样护着我。
1: 我就喜欢你叫我廖老师。说实话，我当老师啊，比当干部干得好。李然，我祝愿你在金发办代主任的岗位上不辱使命，干出好成绩，为我们桃花镇的百姓造福。
0: 廖主任，我不知道我该。
2: 不要说了，
1: 彭书记是对的，你有能力想干事儿，就应该给你更大的空间，让你更能做。在我的眼里啊，你们俩吧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不想让你们犯我犯的错，不想让

0: 不说这些了，往后的日子啊，得你们自己走，好好干，别学我。
1: 主任，您别这么说，我觉得您是咱们全桃花镇最有学问的人。
2: 对，桃子说的没错，您是桃花镇宣纸理论家唯一一个人。
1: 你们不要哄我了。
2: 我有几斤几两，我自己心里最清楚。真的要把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干不出个样子来。在单位，这个喊我廖主任，那个喊我廖老师，背地里没人瞧得起我。在家里，我老婆嫌我命不长。
0: 我就是这个命，就这点本事。人到了这个岁数啊，就得认命。主任，您别灰心丧气的。文旅代言人怎么了？我觉得文旅代言人特别好，能把咱们桃花镇宣传出去，多有意义的事儿啊！以后咱们返岗。
2: 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咱们一起携手共进，创造新的辉煌。
3: 没错，我们不认命，无论我们在哪儿工作，都要把工作干得漂亮，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2: 这个话我爱听。做好咱们自己的工作，为桃花镇的未来干杯。

0: 我们现在再怎么加班加点，再怎么倒班，就算24小时不停工，都不可能完成你安排的任务。
1: 现在直播间的订单量它就是大。这样吧，你把数据统计给我，能做出来多少，我协调集团其他工厂来参与文创生产。
0: 啊，好，我也是这个意思，我马上统计好数据报给你。嗯，
2: 是我们精灵十二钗系列的第12款，也是我们的最终款。哭哭，哭哭啊，是12个姐妹当中最懒惰的。它是我们精灵十二钗系列的限量款，全球啊只发售1000个。大家听的没错啊，我看见还有不了解情况的粉丝在问啊，从哪里能买得到哭哭呢？那么我再说一遍啊，在哪里都是买不到的，还有很多已经买到限量款的家人们。都是靠
3: 自家
2: 手
3: 才99元。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有打包福利，10只盲盒的打包价是799元，799元，这是我们直播间的返场福利啊！错过这个时间啊，我们就全部的恢复原价了。听好了啊，我们的
4: 姐，我刚从财务那边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你卖关子了，说吧。
4: 咱们现在的销售额啊，已经覆盖了所有成本，已经开始盈利了。
2: 准备好了没有？来，准备。
1: 优秀。
2: 3、2、1，上链接。
5: 来，小杏，你也举起来。说两句正经的啊，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二位，由心底的认为两位是我的恩人。
6: 这话说的是对的，要没有我跟新总啊，你现在啊，就回家捞纸去呢啊！哎，那话怎么讲啊？啥也不是，啥也不是。
5: 夸你两句还喘上了，
1: 干杯吧！
5: 啊，
1: 干杯！
6: 感谢新总啊！
7: 嗯，天元叔叔，
5: 哎，
7: 我想去你那看看你设计的东西。我爸说你设计的茶碗可好了，随便哪一个都值5000块钱
5: 啊。
7: 对吧，爸爸，值5000块钱。
6: 也没有都那么贵吧。我记得你那个手办，好像就99吧？啊？
1: 没有呀，10个打包价799啊。
6: 哎。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7: 卖的太便宜了，至少2000。
1: 你们在说什么呢？啊，小新喜欢直接去公司拿呀。
6: 不，
1: 小新，我带你去啊。
6: 啊，不，那不行，那怎么能随便拿呢？那再怎么说也是你轩言叔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是吧？啊，轩言
5: 啊，
6: 2000值，2000值啊，2000值。哎，你赶紧带着小星去看看你的丑案。
5: 啊，行了，来，小星，轩辕叔叔带你去啊。轩辕叔叔带你好好亲自详细讲解啊。
6: 这个时候就得让他去。
5: 我就不管你爸要这个讲解费了啊。
6: 给，年轻人创业那就得付出劳动了，就得给钱。我给你转。
5: 啊，小星。
6: 这孩子太闹腾了，没吃好饭吧？
1: 啊，没有，吃好了。
6: 哦。那我们找个清静点的地方聊聊天。
1: 太晚了，我熬不动了。
6: 时间还早着呢。
1: 那远吗？
6: 不远，就在那边，就聊聊天。
1: 好吧。上回跟小青聊天，他说他长大了想当一只非洲大昆虫。
6: 现在这个孩子呀，这个思维跳跃太快，今天说当什么大昆虫，明天就又变了，想一个睡处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挺可爱的。但肖总
6: 啊，
1: 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小新他说了不喜欢你穿得太夸张，说明小新啊不希望成为焦点。
6: 心啊，怕你笑话阿星，行了，当着孩子面我没好意思说，其实我穿成就他说的那样，戴着大链子那种，都是故意的。小星有几所学校，我也怕咱班同学欺负他，尤其是你们同学。
1: 你也是不容易。
6: 心总，我们家的情况你也应该清楚，小星挺可怜的，从小就没有了妈妈，我呢又是工作又忙，对她照顾少，再加上我 的教育方式确实是有问题，所以他不愿意搭理我很正常。我还是恳请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帮帮我，就算替我好好照顾照顾他，多陪陪他。老伴儿，
1: 你别这么说，其实我跟小新待在一起，我收获了很多快乐，我挺喜欢他的。雨晴，刚才宣言提起来注册专利的事情，你抓紧时间帮他处理。
4: 咱们公司注册专利都是发到集团总部去搞的，那边更方便。
1: 行，那就尽快发过去，这些事情就不要再让他分心了。
4: 好。欣姐，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
1: 没有，我就是觉得小星那个孩子很可爱。
4: 真是想孩子了。
8: 妈妈，你回来了。
9: 怎么着也应该把孩子带上吧，你可是他妈妈呀。
10: 没办法，法院已经判给他爸爸了，我会找回来看他的。杨姐，你照顾墩墩那么多年，你把他当自己孩子，你帮我照顾好他吧。
9: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啊，
10: 谢谢。

0: 好了。
1: 那你赶紧去小岭啊，尽量把事情一次性都解决了，后面没什么时间了，我还得去开文房四宝文化节启动会呢。哎，
0: 过来，
1: 干什么？
0: 我今天看群里说彭书记把咱们京发办设置成了文房四宝文化节筹备会的执行组啊。
1: 那个执行组目前就咱俩，我组长，你副组长。那个彭书记是领导小组的组长，罗副镇长是副组长。
0: 等会儿，咱都是官儿，谁干活啊？
1: 都干活啊。当然了，彭书记呢还要管着镇上的正常运转，主要还是罗副镇长带着咱们干。
0: 哎，
2: 今天呢？我们在座的诸位同志都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完成这项任务不仅仅关乎着我们整个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下一步发展，更关乎着我们整个桃花镇今后的长远发展。

0: 来不了半点懈怠，容不得丝毫马虎。林主任，怎么坐那儿了？这儿都给你留好位置了，快过来。快来快来。你是彭书记钦点的执行组组长啊，你肩上的担子最重啊，面对着考验也是最大的，我得让你坐我身边，我怕你临阵脱逃啊。你这要是跑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全完了啊。那具体的人员安排一会儿让林主任细讲，这一次各部门一定要明确到人，待会儿把具体的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全部汇总到林主任这里，那么一切的一切都要听林主任的统一指挥，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罗副镇长，他这个组长就是个虚职，您是具体负责人，大家还是要听你的指挥，出了问题林毅然也应该跟你反映，由你来处理。
0: 老廖啊，你要敢于把权力下放给年轻人嘛，你要相信他们的能力。你们看啊，现在安保、消防，包括紧急救护，县里头已经专门成立了一个指挥部进行安排，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就是来负责全国各地的迎来送往。那么诸位呀，我们还剩下什么了？不就是宣纸大市场这一块，把摊位和相关的事宜组织好吗？林主任，你来给说两句。
3: 我只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把这次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给办好，推动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发展。之前廖主任呢一直都是反对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我特别理解他的担忧，因为之前宣纸文化节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于咱们业内而言就算是自娱自乐，如果这次跟之前一样的话，我认为就是失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所以在这次的报告中我强调了两个字，破圈，扩大我们的圈层，从业内到业外，从文房四宝的制造者、销售者、使用者，到年轻人中的各种圈层，吸引各圈层的流量。所以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将首次开放性融合科技互联网和数字服务等多个新业态，相应配套打造多个应用场景。这次的口号是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新文化人的共同节日。

0: 这个文旅代言人啊，在桃花镇呀，也是前无古人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
1: 那您就理解错了，很多地方都有文旅代言人，特别是这个文旅做得好的地方，这文旅代言人呢，就相当于明星。

0: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酒，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青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精彩内容。
2: 版权所有人不能是大雅站，必须是设计者本人。
3: 他怎么解释？
4: 即便是知名一点的设计师，最多也就是共有版权。
3: 那如果宣言他以后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5: 钱呢是真没有，事情呢是真想干。你怎么才能帮我？
6: 白达还这么理直气壮。
1: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下集更精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8: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9: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8: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9: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起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这个才好吃。那主人，
1: 哎，王亮，你们慢慢吃，我吃完了啊。哎呀，
2: 我这个文旅代言人啊，在桃花镇呀，也是前五人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
0: 那您就理解错了，很多地方都有文旅代言人，特别是这个文旅做得好的地方，这文旅代言人呢就相当于明星。
3: 你这个桃花镇文旅代言人可不一般啊，上一任是李白，这一任是您。
2: 那我就是汪伦。
0: 以后咱俩就配合拍短视频，就做文旅这块内容，给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引流。
2: 算了算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啊，不会。
0: 您肯定能行，我来拍，您讲。您这一肚子墨水，要是搞好了，真能火。现在就流行这个。
3: 廖主任，这是真行，就从咱们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开始。
2: 真的吗？
0: 下午咱们就开始啊，您吃好了就想想说什么。
2: 好。
4: 我通知的是11:30在这集合呀，这都过10多分钟了，还是一个人都没来。
1: 林主任，
4: 哎呀，你们怎么第一次就迟到啊？
5: 没有啊，我们1:30就从这里出发了，一点没耽误。
1: 是啊，这1:30上班是镇里面的规定啊。
4: 我说的是，
3: 桃子，下次通知说明白点啊，是1:30到，不是1:30出发。
0: 哎，
1: 行。
3: 5个人的另外2个人呢？啊，
1: 你是说王浩他们是吧？
6: 他们已经进去了。
3: 行，赶紧吧。
7: 我把东西放这儿怎么了？我放在自己的门口，碍着你们什么事儿啊？
8: 各位，是这样，我们政府啊有新的规定，要办新的活动，这些属于公共用地，你们必须得先收起来。它一个是不方便，第二个它确实影响也不好，对不对？
7: 我管你影响不影响，我放这怎么了？分明是你影响我们赚钱了，对不对啊？
9: 对呀、啊，影响我们赚钱了，我们一直受着呢。
8: 各位，你不办，我替你办还不行吗？
7: 管你必须起开！
8: 你怎么了？
7: 什么意思？
8: 你
7: 就不办了？来来来，把我带走啊！来，带走，哎，给我带走！
8: 你能先动手是吗？
7: 哎、我动手了吗？是你给我胡搅蛮缠。
3: 哪儿去啊，霍总？
10: 妹，小林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摆了多长时间了？今天突然跟我说不能摆了，本来生意就不好，这样不是不让我们吃饭了，是不是？
7: 对呀、
3: 本来生意就不好，所以才要办这个文房四宝文化节，对不对？替大家吆喝吆喝，打打广告，不是挺好吗？
7: 你看人小林说的，你刚才什么态度啊？啊，你要这样说不就完事了吗？
3: 哎，明年职场退税我还得帮你跑呢。
7: 我肯定能收，你这之前啊给我帮不上忙，我这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3: 你行了，你要是想感谢我，就让大家把东西收了，好吧？
11: 各位老板，
12: 听我说啊，
13: 政府要搞活动啊，我们必须得积极配合，别说是不让摆摊儿，就是让我们关门停业，把我们饿死，我们也得配合。
14: 这什么意思啊？
3: 协会呢已经给大家开过会了，已经说明了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意义，没有人要求大家关门停业，好吧？
13: 领导啊，政府搞活动呢也是为我们大家好，但是不让我们摆摊儿，这跟关门停业有什么区别啊？
15: 就是
13: 这活动的意义在哪儿呢？
15: 对呀、
3: 那这次展会还会给大家带来平时没有的客流量呢，还会带动大家的销售额呢，这你怎么不说呢？
16: 哎，小林可不敢这么说，谁能保证能够提高客流量？谁能保证有销售量？现在不让我们摆摊，这实打实的影响我们生活了，是不是？
15: 是，
17: 这才是根本问题呢，
13: 得听听大家的意见呀，民意不能违啊。
16: 现在生意难做，我们赌不起啊，对不对？
18: 对。哎，
16: 你们呢也别把我们当小孩，话说得这么漂亮，不就是为了做什么政绩啊？
19: 对呀，剧本是你们编的，你们做主演，让我们过来跑龙套，盒饭都不管我们，然后还说我们搭老本钱，你们这样太会玩了吧？
13: 哎，行，少说两句啊。
3: 行，那我也给大家说句真心话啊，搞不搞政绩要看搞什么政绩。如果办这个大会可以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这样的政绩我就是要办，谁也拦不住。而且办这次大会，镇上出钱出力， 免费给大家提供物料，如果大家能请来知名的书画名家的话，连展位费都给你们免了，这是漂亮画吗？这是漂亮事啊！大家一起努力，还能把这件事情干得更漂亮，这样不好吗？当然我知道啊，大家有很多质疑，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把话都说明白了，好吧？我林依然今天就
6: 行了，林依然，别说了。各位老板都在这儿啊！
11: 吴队长来了。
6: 怎么着，王浩？听说你跟别人吵起来了？
12: 没有。
11: 道歉。快点。
12: 哎，对不起，
6: 没事。
11: 抱歉。
7: 队长，没事，忍着。
6: 还有你啊，林依然，跟你说多少回了，跟群众沟通要注意态度。多消消气啊！现在没有方法，这没有方法。
11: 老站长，还得是你啊！
6: 二虎兄，
11: 我们就喜欢跟这种有素质的领导谈，
6: 没有没有没有。
11: 如果谈不好，我们再找大领导。
6: 哎，不不，不用找大领导就能谈好啊！这样，我呀，代表桃花镇政府向各位老板说声抱歉的。大家有意见有想法，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
11: 你看看人家罗副镇长的态度啊！
6: 其实啊，大家有意见有想法，知道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我们政府嘛，就是为了维护各位的权益的，要不然还怎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呢？对不对？啊，
11: 对，看看罗
6: 这样啊，
11: 觉悟
6: 有思想，有思想。这样这样，既然今天大家都聚在这儿了，我呢就讲两句。举办这次大会呀、啊，这段时间给大家添了不少的麻烦，我也心疼，但没办法。还希望各位老板多多的配合，我在这儿给大家许个承诺，等到大会开启之后，让各位老板优先去选择好的展位，来弥补这段时间的损失，好吧？
15: 好，
6: 好。那既然大家都这么相信我啊，那就都散了，影响大家做生意多不好嘛，是吧？
11: 既然罗副镇长都承诺了啊，咱们积极配合啊，收摊儿。
6: 好，谢谢，谢谢。
3: 我话还没说，这公平吗？这啊，
18: 这
3: 展位规划本来就不影响他们的正常营业，这好的展位是留给笔墨砚各方销售的，哦，这样白送给他们了。那其他展商怎么说呀？
18: 对呀，
3: 下次他们还来吗？
4: 而且现在展位本来就很紧张，那罗副镇长这么搞，不就变成了谁闹谁有理，谁闹谁有好处？真要开了这个口子，那影响就太坏了。
20: 有什么话说。
3: 我不满意罗副镇长的处理方式。
20: 小林，罗副镇长把一件有可能诱发群体事件的事情控制在萌芽当中，有什么不妥？
21: 何书记，没那么大的事儿，搞那么严肃。其实我们俩这事儿吧，我跟他单独聊聊就行，不打扰您了啊。小林，走，跟我回去。走啊，
20: 罗副镇长。嗯，这样吧，你要是手里有什么事儿，你去忙，
21: 好好聊啊。我走了。
20: 知道今天错哪了吗？
3: 对罗副镇长的态度。
20: 这个罗副镇长处理问题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完美，但他毕竟避免了一件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去发展。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的人，一定要顾全大局，用人所长，容人所短。
3: 可是他那样的处理方式留有后患，可能会引发更多麻烦。
20: 那就事事警醒自己，事事认真，不给自己犯错误的机会。我们开展工作，不是看你手里的权力有多大，是看你肩上的责任有多重，扛不起这份。

0: 责任给你再大的权利，做不好一个带头人的，啊！
1: 现在的问题呢，不是我们销售的不好，是我们的产能跟不上。那怎么办呢？不能不播了，对吧？你们要好好琢磨一下，我们之前的盲盒，其实它就是一种饥饿营销方式。那么我们搞预售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营造好氛围，做好宣传，那么一旦我们的产能上去了，那我们的销售就会出现井喷。这样吧，你们啊再开一个会，商量好一个直播思路给到我，明天上午我们再碰一下，好吧？好，那你们忙。
2: 好。
0: 哎，你来正好，帮我把包拿一下，去找一趟宣言，说一下后边计划。
3: 欣姐。那个文创的版权登记下来了，刚发过来的影印件。
0: 太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3: 欣姐，你最好亲自看一眼。我一发现不对，就立马联系了深圳版权部的向主任。我跟他解释了，版权所有人不能是大雅斋，必须是设计者本人。
0: 他怎么解释？
3: 他说是上面要求的。
0: 上面？哪个上面？
3: 没明说，我猜应该是董事长。
0: 凭什么？觉得别人不行的时候就撤资？现在发现别人有价值了，就不顾脸面了，强取豪夺了，
3: 真无耻！你小点声，石欣姐。
0: 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
3: 你冷静一点儿，越是大事越是要冷静。
0: 现在都这种局面了，他们让我怎么去面对宣言？
3: 如果这真是董事长的决定，他一定是想好了怎么应付你。我想说的意思是，您要考虑好，找出一个对宣言、对大雅斋，包括对您自己都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千万不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局面。
4: 喂
0: 喂，董事长，您现在方便吗？
5: 方便，你说。哎，
6: 辛总啊，这段时间你在桃花镇分公司干得非常出色，啊，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呐，我要给你庆功。
4: 辛苦了。
0: 大家比较忙，我还好，董事长。我就是想跟您求证一下，您知道宣言文创设计版权登记的事情吗？
4: 我知道啊，这件事情不是交给向主任去办了，怎么了？
0: 有些事情可能你不太了解情况。现在版权登记下来了，版权的享有者是我们大雅斋，不是宣言。
6: 你是不是想问，宣言的文创设计为什么会注册在了大雅斋名下？
0: 对，我很想知道。
6: 金总啊，你在桃花镇分公司啊，主要负责线装书和高精书画这个业务，和宣言这样的设计师合作呢，恐怕是第一次。
4: 可是，在总部这边啊，
6: 和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合作啊，那可就多了去了。今天既然我们说到这个事儿呢，有两个事情啊，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第一，总部和所有设计师签的合同上都会有这样一条，版权归属大雅斋。即便是知名一点的设计师，最多也就是共有版权。
0: 我听懂了，董事长。那如果宣言他以后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6: 那就不合作嘛。
4: 秦总啊，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
6: 我让法务调了你和宣言签的合同，说句实话非常不专业。你和这些设计师接触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了，是我们给了他们创作甚至生存的空间呀。可是他们呢，无一例外，一个一个只要翅膀硬了都会飞掉。你看看，这就是人性啊。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不是培训班，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对不对？第二，版权登记不是我们大雅斋刻意针对某一个人，也不是我们有什么预谋。版权登记是我们大雅斋和所有的设计师合作的一套标准的流程，这是必要的风险规避啊，也叫做自我保护机制。从现在开始，包括今后，宣言

0: 所有和我们合作的文创产品，它的版权登记必须在我们大雅斋名下。我说清楚了吗？
1: 你站在什么角度上去跟他谈，包括会发生的一切后果？

0: 我是老廖，你们知道学富五车它的知识含量究竟是多少吗？你们知道入木三分背后的真实故事是怎样的吗？
1: 不是，你等会儿，廖主任，咱不是要讲文房四宝吗？
2: 对呀，主任，你是不是没认真备课呀？
0: 抛出问题，引发大家的求知欲望，这是教育心理学。
2: 廖主任，那您准备讲多久啊？咱们这是短视频，重点在短而精。
0: 那是因为他们没文化，只要讲得好，再长也是短；讲得不好，再短也嫌长。这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道理。
2: 对，您继续，您继续。

0: 哟，欣然，来的刚好哎，快过来。啊。来，你看看这个。
1: 这是轩宝。
0: 没错，怎么样，有趣不？好玩不？可爱不？
1: 挺可爱的。
0: 哎，我给你讲讲我的创作理念啊。
1: 哦，你说。
0: Z 时代对于国潮文化的热衷啊，它本质上就是对于文化根源的追寻。没有文化信仰的支撑，年轻人的心是没有着落的。宣纸的千年守候，那承载的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啊共同的记忆。你现在摸到的宣纸，那跟古人摸到的是一种东西，它可以给你提供一种穿越古今的情感共鸣。亚克力、塑料板是完全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1: 你说的很对，这才是宣纸和我们现代文创的天作之合。
0: 没错，就知道你懂我。我是想以一种不完美治愈学切入到 Z 时代的情绪当中去的。那你看啊，宣宝的设计上，你看这有两个小角啊，还有纸机的这个充电面，这都是我从矛盾中寻找了统一，混乱中找到和谐，从无序中找到美之后的最终效果的呈现。我还特意保留了一些纸浆的毛边，我就是想以这种不完美去给年轻人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当年轻人内卷的时候，一看到他们，他就能放松下来。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不完美并不能阻碍他们真我的表达，更不能影响他们的可爱。他们的缺陷恰恰能够缓解年轻人对于追逐完美的这种焦虑的情绪，从而达到一种治愈效果。你别光看呀，这后面还有文章呢。来，
1: 宣言，
0: 我给你展示一下。
1: 那是想跟你，
0: 你把这个拉出来试试。
1: 哦，
0: 怎么样，有趣吗？这上面啊，可以写上一份祝福，也可以是一声抱怨，或者是一句吐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是写上“禁止内卷，肆意生长”，巧妙不？
1: 做得很巧妙，
0: 嗯，
1: 也很有创意。看来依然的话对你是有敲打作用的。我们说一百句也不如他说一句有用。
0: 这叫兼听则明。
1: 这么优秀的女孩子，你可不能错过了，要抓紧出击。

0: 站在董事长的角度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您要考虑他最后那句话，您是站在什么角度去跟宣言谈，会有什么后果。秦总，您现在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其次才是朋友。其实不管是公司角度还是朋友角度，您都不该现在跟他摊牌，因为就像董事长说的，宣言是在一文不名的时候被大雅斋发掘出来的，而且您给的条件已经很优越了，跟大雅斋合作对宣言来说百利无一害，不是吗？
1: 雨晴，董事长现在这么做对宣言是不公平的。宣言，版权专利注册下来了。
2: 是好事，好事。
1: 在我电脑包里，我拿给你看一眼。
2: 没事，就放你那儿就行了。
1: 你还是看一眼吧。
2: 别，就放你那儿吧，我丢三落四惯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放你那儿我踏实。
0: 心姐，您不要纠结这个了，这真的不重要。现在的合作对宣言对大雅斋都是双赢的局面，您要是现在去跟宣言摊牌了，这造成的结果对双方都是毁灭性的，包括你。
1: 宣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2: 有话你就说。
1: 宣言，我是很郑重的，我也希望你能够郑重的回答我好吗？
2: 这样够郑重吗？
1: 我是想说，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能走到最后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换句话说，就是在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你会不会考虑放弃我？和大雅斋？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我实话跟你说吧，宣言，我……
2: 等等，你该不会是想跟我表白吧？
1: 我……
2: 别装！别装！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啊，欣姐。虽然你一直都觉得我很帅气，我也有才华，但是咱俩不合适啊。欣姐，冷静，保持冷静。
1: 不是，宣言，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2: 我怎么会这么想？咱之前一见面就聊事儿啊，你今天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还拿林依然在那试探我，
1: 你这不明显的吃醋吗？不是，我没有，宣言。
2: 好，没有，好，咱就当没有，就没，就是没有。
1: 不对不对，宣言，什么叫做你当是没有呢？你
2: 就是没事儿。来，今天的事儿咱都烂在肚子里了。
1: 什么就烂在肚子里？宣言，我是
2: 有事要跟你说，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明哥知道，让明哥知道
1: 我
2: 就死定了。
1: 我不会让
2: 我走，我都。
1: 但是我是真的有事。
2: 好了，不是没事吗？没事，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1: 宣言，你听我说，
2: 我知道，明白。
1: 听我说了，宣言，
3: 咱们还是好朋友啊。
1: 是好朋友，你把门打开。我没说完呢，宣言，你把门打开。
2: 太疯狂了，
1: 怎么回事？怎么把事情打成这样了？
4: 快跟上来！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深夹。
7: 士力架横扫

0: 饥饿，做回自己。
1: 这个场馆呢，我想作为国潮展区。那这里面有两个主题需要 AR 的技术支持，一个是 AR 寻宝游戏和 AR 水墨剧场。寻宝游戏呢，可能我需要五维关卡体系设计。那这是我们的策划案，你可以看一下。VR 水墨剧场呢，我想以《千里江山图》为蓝本，通过 VR 的设备，观众可以在虚拟的空间中跟水墨元素进行一个互动，比如说通过手势，是吧，来控制水墨的流动、扩散等一些动态效果。
2: 技术能够达到，场地没有问题，工期可以克服，设备都现成的。主要工作呢是根据具体环境进行 3D 建模渲染。到时候多少几个人加加班能赶出来。
1: 还有就是您在设计的过程之中呢，我们需要全程跟踪，避免一些失误，毕竟这时间紧任务重的。
2: 咱们的预算是多少？
1: 您的报价是多少？
2: 说实话吧，你们这个活动想法非常好，弄好了说不定也是我们公司的优秀作品。
1: 是。
2: 价格嘛，不瞎说，60。
1: 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也跟您说一句真心话，就是您的这个报价呢，跟我们的预算差距，它有点大。
2: 有多大？
1: 万肯定还是万啊，就是六和十，只能选一个。
2: 那就是60000和100000？
1: 啊，对。
3: 林主任，不用送了，那就等您最终确认了。
4: 没问题，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0: 我以为他百分之百不会同意，没想到居然摊成了10万的成本费。这双方收益的分成模式，
1: 是咱们林主任大饼画的圆。这齐老师估计要在车上做美梦了。燕儿姐，我觉得等我们开大会的时候，肯定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哎
2: 呀，哪来这么些词儿啊？咱们一起努力啊，说不定就能帮齐老师的梦想照进现实了。一姐，这么谈的话，财神爷那儿应该可以过关吧？
3: 哎呀，我们财政办呀，只负责专项资金专项使用，总体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黄主任也挑不出来毛病的，放心吧。
2: 看吧，还是一姐对我好。行了，咱们赶紧啊，去看一下文房展区布置怎么样了，把能解决的先解决了，到时候国潮展区一开，咱们指定都没时间了，赶紧的去。哎，
0: 依然姐啊，别去了，我刚从那边过来，没人。
2: 不是，怎么没人呢？
1: 不是。我在群里通知过的，至少有3组10个人的。
0: 上午来了2个，中午回去了，下午就1个没来。
2: 那什么原因呢？
0: 依然姐，你要让我说，我就实话实说了。大家谁愿意来呀？本来就是各部门临时拼凑的，自己手里面活动忙不完，还得天天再往这边跑。这来了还要啥啥没有啊？喝水自己买，吃饭回镇里，单位的车还都有事儿，这来回还得自己开车打车。
1: 咱们做工作互相理解一下嘛，我们俩不也这样？你看这2天我们哪天不加班啊？这
0: 本来就是你们经发办的活，谁也没要搞这个大会啊。
1: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什么叫我们经发办的活？这是全桃花镇目前最重点的工作。你要是有怨气，你找彭书记，你找罗副镇长，你别在我们这儿。
2: 彭总，
0: 你别冲我发火，我都来了。我说的那是大家伙的想法。
3: 依然，我也得回了，县审计局要过来审计，我得提前回去把账给理清楚。
2: 明白，辛苦了，一姐，不错。
1: 拜拜，一姐。我现在就在群里发通知，20分钟不到的，我一律上报给领导。
2: 行了，桃子，别发了。在群里发通知，从明天开始把东西都搬过来，以后就在现场办公。至于餐食问题，我去跟罗副镇长协调沟通一下。
0: 这能行吗？
2: 能不能行都得行。行了，你俩赶紧去忙，我去找罗副镇长。哎，
4: 好吧，好，辛苦了，
2: 罗副镇长。
5: 啊，林主任来了。
6: 啊，您先去忙。
2: 好。罗副镇长。哎，
6: 你要说的事情我知道，我这儿。

0: 还是得做做工作啊。
1: 哎，我人员调配不动，必须要您这样的级别的领导出面才行啊。
2: 那我也要跟人家春风细雨的好说好讲啊。出来工作不就是这样吗？做什么事你总得讲究个方式方法，不是吗？
1: 我觉得您必须给大家召开一个大会，毕竟现在时间不等人。
0: 好，这样啊，我这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待，等完事儿了我过去一趟。包括你说的那个现场办公的用餐问题，彭书记已经向上面去申请资金了，只不过这里头现在就跟挤牙膏似的，这儿挤一点那儿挤一点，大概你也都清楚。这样你呢暂时克服一下，暂时的啊。
1: 不是你接待重要，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不重要。
0: 我的工作现在也要你来安排了是吧？
3: 笑
0: 马上走了。

0: 书记啊，这多部门协调是一件难事啊，这罗副镇长不出面，靠林依然恐怕是很难解决啊。
1: 不急不急，再等等看。
0: 这开幕日期给上面汇报了，广告也打出去了，这一转眼一星期就过去了，只怕是没时间再看看了吧。
1: 不着急啊，什么事儿难不成啊，让林依然多着着急对他没坏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0: 书记啊，您的定力真不是我们能比的呀。
1: 经历多了，定力就好了，对我对你对林依然都一样。
0: 明白。好，书记，那我先去忙了。
1: 好，你去忙。哎，
2: 哎，风风风，哎，师傅小心点，慢点慢点。哎，小心刮花。哎，对对。哎，
3: 陆秉国呢？
2: 啊，哦，他那个临时有事儿，叫我过来盯。
3: 花花，确定分工的事儿怎么能来回换呢？
2: 那他有事儿啊？
3: 我昨天跟他交代说今天工人不能少于15人，他跟你说了吗？
2: 嗯，没有啊。
3: 那他跟你说这些条幅怎么摆放了吗？
2: 也没有啊。
3: 那你在这盯什么呢？我问你。
2: 我也不晓得呀，他中午临时打电话叫我过来，那我就过来了呀。
3: 行，那你在这儿杵着吧。
2: 啊啊，哦，好，
4: 这两个。
5: 桃子姐，
4: 嗯，
5: 我真得回去了，这再晚开会就迟到了，领导就让我过来点个忙。
2: 你这工作还没做完呢，而且你是执行组的成员，归执行组管。
5: 那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能一直在执行组吗？这事儿结束了，我还不是得回原部门。
2: 但你现在还在执行组，你不能不在意这儿的事儿吧？
6: 不是，我说实话，桃子姐，你也考虑考虑我们，对吧？我们现在呢，就是风箱里的老鼠，我两头受着气，我真没辙了呀！我现在，
2: 林主任，你让我发给网络平台的资料，我都发完了。那个，我
3: 明白，辛苦了，回去吧。
2: 谢谢林主任。
3: 你们呢？有事吗？
6: 啊，要是能走的话，当然是。
3: 明白，回去。
5: 我还有个会。

0: 就让他们这么走了，不然呢？啊，你把他们都留下，他们心里也不痛快，何必呢？
1: 黄书记一来，人就全齐；黄书记不来，就这样稀稀拉拉，稀稀拉拉。就算来了，也是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这样下去，工作怎么进行啊？李兰姐，是时候用你聪明的脑袋想想办法了。
0: 不然再这样下去，我感觉就回镇上，通知他们下午开会。好，什么主题？
2: 执行工作会。执行工作会，就我们每天开的那个。我感觉也没人。哎呀，你呀，就按我说的办就行啊。
0: 好，听你的。
2: 什么时间？
0: 时间的话，你等我通知你。
2: 好。艾薇阁主任。
3: 是，对，你可能得帮我一个忙了。依然姐，你看，咱们就来这么几个人，这会还开吗？
1: ，我就不明白了，咱们等什么呢？依然。
4: 行不行？再等等。好，咱们大家先看一下手头的这个策划书啊，有很多环节都是有调整的，我们得把这个方案看熟了，才可以更好的执行。
5: 林主任，咱们快开吧，
4: 我一会儿还有稿子要写呢。哎呀，林主任，红书记在等你新改版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执行方案呢。
0: 他三点通要到县里去汇报，也赶紧的呀！不好意思啊，葛主任，我这边结束，马上就过去，麻烦您跟彭书记说一声。
4: 啊，手机也不接。
0: 我要讲几句关于纪律的事情。首先，我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是我提议出来的，但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桃花镇的。
1: 而且彭书记也一再重申，要全力以赴，重点对待。怎么样？哎，哦，书记好。坐坐坐坐坐坐下。
0: 这是您要的文件。
1: 好的。哎，
6: 就这么几个人在开会啊？
1: 啊？彭书记，您现在看到的是人最全的一次。现在这个情况，做什么都抓不住人，说什么都没用。
6: 进度都被耽误了。哎，这个不行啊，这个啊，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文房四宝节是我们现在镇上的工作的重中之重，那这些不来开会的同志们，几个意思呀？林然，从今天开始啊，全面整治，一次到位。葛主任，把这个缺勤名单给我统计一下。 再有下次，取消他们全年评优的资格。好的，有什么问题让部门长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就不信了啊！这把镇上的工作安排当耳旁风，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彭书记，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现实困难的，对吧？昨天在现场我还看到你们见缝插针的在做自己本职工作，一人两职，挺不容易的哈。 下次我看紧一点啊，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出现了。你们以后都会配合我工作的，对吧？啊，配合。那个，彭书记，我会保证这次大会顺利举办。如果出问题的话，你处理我。好，就按林主任说的办。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彭书记，
4: 太忙了。
0: 哎。 行了，彭书记的态度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希望你们回去能够相互转告，引以为戒。我能帮你们求一次情，求不了第二次。我不希望以后大家取消评优，然后又连累自己各部门的领导挨批评，对吧？这样的后果谁都不希望看到。行了，接着来吧。<笑>
6: 哎呀，这个小姑娘，哎，鬼精鬼精的，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7: 这都是书记引导的好啊。廖主任还说呢，这个林依然不长进。
1: 这不现在进步挺大的吗？
2: 脑子活泛了也算进步。
1: 是啊，
2: 葛主任去忙吧啊。
1: 好好，再见啊。
3: 去哪儿了？
4: 慢点。
3: 哎呦，怎么买这么多零食？给我的，
4: 来拿着，拿去给现场的那些同事们分了啊。
3: 哎呀，你可真行，刚教了他们一军，现在又给点甜头。
4: 跟负责后勤的同事们说一声，从明天开始呢，准备矿泉水还有盒饭。这矿泉水呢，按人数的3倍准备，不够的话随时补充。嗯，盒饭的话按3:4吧，以防有人吃不饱。
3: 行，但有个情况啊，咱们账上的钱不够了，说好给咱们6万，现在只有15000，每次跟罗副镇长要钱都是拖拖拖，根本不管我们死活。
4: 你让他们准备吧。不够的话让他们找我。
3: 什么情况啊？怎么突然这么有底气啊？
4: 我先自己垫上，等发工资了再报给我就行了。
3: 也行，
4: 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有点事，我先走了。
3: 去哪儿啊？
4: AR 莫林寻宝和水墨剧场的这两块我对接了专业的公司，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

0: 是文人雅集，大家呢可以在互动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宣纸和文房四宝。
1: 然后呢？
0: 然后？
1: 对啊，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
0: 啊，这我们的设计场景不是太那个什么了吗？所以想请您，请您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大设计师，对吧？
1: 你别跟我来这套啊！这有些人啊，撒娇呢，大家不喜欢，就会很容易答应他的条件，让他赶紧走。你就不一样了，你越撒娇，我越不答应，因为我想多看一会儿。
0: 那照你这个意思，我联系廖主任得了呗，我让他给你打电话。
1: 哎，别联系他，我可不想听他跟我上课。哎，有正事吧？我答应你了。
0: 没正事了，说完了。
1: 没了。
0: 啊，那个场景怎么设计，你跟我直接说就行了，因为我们没钱。
1: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有意思啊，白达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0: 你不帮算了吧，那我就回去跟领导说，说我想法幼稚，那个脱离实际，思想不成熟，
1: 还有不讲道理、厚脸皮，这些都得深刻剖析，好好自我批评。
0: 也行了，你说吧，钱呢是真没有，事情呢是真想干，你怎么才能帮我？
1: 那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就我这俊朗的外表、高尚的灵魂，不值得你来夸一夸吗？
0: 夸是吧？
1: 哎，

0: 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名满精彩内容。
1: 宣言最帅气，宣言最有能力，宣言
2: 情绪在充沛。
3: 你向他表白了，
4: 我可太羡慕了啊！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你在夸人。
1: 这工人都停工了，都等着重新开启呢。
5: 国潮展区那块先停一停，回头等通知吧。
1: 为什么呀？
6: 会有人告诉你为什么的。
0: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明晚更精彩。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精彩版。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快跟上了！
13: 啊，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
15: 来条深夏。
16: 我先走了，
1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老人无故摔倒卧床不起，问题就真的只是在骨头吗？
1: 这个组织它比骨流失来得更早更隐蔽。
0: 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瘦一点是不是更健康？
1: 恰恰相反，真正要警惕的是瘦掉了不该瘦的东西。
0: 拧不干毛巾，小腿越来越细，这些信号可能藏着大危机。
1: 一套简单的居家自测法，今天现场教你自测肌肉。
0: 安徽省中医院运动医学科李亮主任做客本期健康大问诊，带你拯救被忽视的肌肉，保护筋骨，养出健康人生。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我的同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你好。
13: 大家好。
0: 同时呢，今天来到现场的专家呀，是我们安徽省中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李亮主任。李主任你好。
14: 大家好。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开燕，我想问你个问题，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人，就是平时看着身体很好的，很硬朗，走路呢也不错，但是有一天一不小心绊了一下就摔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13: 你别说，我之前在网上还真看过这样一个案例，说是有一个大爷呢，他在家里的这个地毯上绊了一下，然后呢去了医院，检查出来是髋骨骨折，后来做了手术之后啊，他就一直卧床就起不来了，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差，然后这个大爷呢过了一年之后就去世了。
0: 就是在地毯上，按理说地毯上其实是还有一点缓冲，对吧？那真的确实还挺严重的啊。
13: 所以我觉得他这可能是骨质疏松带来的问题。
0: 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是开燕，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颠覆你认知的事儿，就是老人很容易摔倒这个事儿啊，可能真正的问题是出现在被我们很多人所忽略的地方，它就是我们身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组织，但是它在悄悄地消失。
13: 组织还能消失？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也太玄乎了。
0: 你不要不相信哈，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让他来给你，也给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来揭开他的真面目。李主任，那咱们就别再卖关子了，老人们经常摔倒，如果不是说是骨质疏松或者是骨头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1: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话题。肌少症，大家曾关注这个肌少症，也就是近十年来才开始真正的去关注。我们自从 WHO 2016年将肌少症列为真正的一种疾病。
0: 肌少症是个什么？
13: 对，
0: 肌少症是
13: 肌肉少吗？
1: 它这个就是从字面意思，就是从肌肉减少，然后肌肉力量也就是进行一个下降。
13: 那这个肌肉它跟摔倒还有骨折，这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难道是肌肉断裂了？
1: 一个骨骼，还有一个就是肌肉以及它的一个骨折，这几者的话呢是非常一个紧密的关系。骨骼的话呢是维持人体的一个骨架结构，但肌肉的话呢是人体的一个保护器官和一个减震器，它能够维持关节的和骨骼的一个活动。所以的话呢，肌肉对人体的话稳定性非常重要，一旦肌肉流失的话，你再好的骨头就像没有缆绳那个桅杆，风一吹就折。
0: 嗯，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说很多人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骨头上，而是肌肉已经偷偷的流失掉了，对吗？
1: 是的是的，数据显示65岁以上的老年人5个当中就有一个患有肌少症，80岁以上这个比例可高达50%，更可怕的是70%的人早期没有任何感觉。
0: 可是我在想啊，绝大多数的老人可能都不会

0: 会考虑到自己患有这种什么肌少症，就是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腿脚慢了，但是刚才听您说的这个数据啊，我觉得非常的震惊，相信也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就是大家对骨头的这个重视程度是远远高于对肌肉的这么一个重视的程度的。那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么密切，是不是流失的速度也是差不多，比如说钙流失啊和这个肌肉流失是不是速度也差不多呢？
1: 是的，35岁以后就开始，35岁是个高峰。
0: 35岁开始啊？
1: 对，肌肉、
0: 咱俩都得注意了。
1: 对，35岁我们都就是中年以后，骨头和肌肉都开始在走下坡路了。所以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我们现在有图像可以看到，肌肉和骨骼的发育在25到30岁是达到一个巅峰。在30岁之后就会出现一个下降。这也是为什么运动员的运动巅峰期，也就是在30岁以前或者在25岁左右，当人体出现肌肉大量流失的时候，自然代谢也会出现一个减慢，人体就会迅速的衰老。
2: 那主任您说的这个肌肉流失啊，也就是说肌肉越多它就越年轻啊，大概是这么个概念哈。但是我听过一句老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那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哎，如果瘦下来了之后是不是肌肉就更多了呢？
1: 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谚语，但其实的话呢，它这个瘦的话呢，是指脂肪组织的一个减少。我们通过一些日常的一些锻炼，然后增加自己的一些核心的肌肉的一些组织。所以的话呢，这种老来瘦，它并不是真正的肌肉瘦，而是脂肪的一个减少。
0: 主任的意思是老来瘦，而不是老来弱。如果是肌少症就应该是老来弱了，对吧？
2: 就得有质量的你的肌肉。
0: 而且刚才主任说了一点，说35岁以后其实就要更加的注重我们的这个肌肉的管理。也就是说其实看我们的节目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不是老年人才会有肌少症，如果你已经到了35岁，其实你就要注意了。
2: 对，还是要注意要健身啊，注意一些运动。
0: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怎么能够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肌肉量流失甚至是患上了这个肌少症呢？有没有我们自己在家就能够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测试呢？
1: 有三种方法，比较简单，而且的话不用仪器，我们在家就可以进行一个测量。第一种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皮尺，我们测小腿的腿围，在小腿的最粗处，我们一般进行一个测量。一般的话，小腿的周径的话，男性的话呢是在34厘米以上。
0: 34。
1: 哎，对。如果女性的话，一般是33厘米以上。
0: 您给我偷偷的测一下，我这有裤子，
2: 我看看我这有多少啊？这一看就是腿围没超过33。
0: 哎，别这么讲，没有超过33，我容易得肌少症，我可不想得。哟，我穿的裤。裤子是32，哎，这怎么办？那我就是32，再减去裤子，减去1公分，
1: 31。
0: 哟，主任，我这
2: 是不是肌少症？
1: 那是的，已经明确是肌少症。
0: 我还沉浸在自己得了肌少症的这个状态里，没有缓过神来。那你也试试。哎，
2: 就是怎么办呢？有的时候瘦也不是好事。我是多少？
1: 32，减去一，31。哎呀，
0: 开业。
2: 我们俩在这个奔向这个质量好的肌肉的路上，所以主任，我们这个测完了之后怎么办呢？
0: 测完小腿还测哪儿啊？
1: 我们一般主要是测小腿的腿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握力的一个锻炼。
0: 握力，
1: 握力。男性的话呢，一般是28千克，
0: 握力。28千克，56斤。
1: 它是进行一个握力的测试。
0: 我们在家怎么测呢？
2: 对，
0: 我们没有这个握力杆啊。
1: 没有握力计，那就是可以通过第二种，就是简易的拧毛巾。
0: 拧毛巾这可以，
2: 这每天都会拧吗？每天早上洗脸，
1: 可以就是拧毛巾，我们就一个洗脸的一个大毛巾，一般的话呢浸满水，要把它拧干的话，能够完全拧干，那就说明就是上臂的一个肌肉的力量握力是很好的。
0: 我们也可以现场来感受一下，
2: 对，来
0: 看一眼，我们来试一试，看看咱俩的这个握力怎么样啊？接下来我们来请上道具。
2: 好，你们的大力水手来了，
0: 现在我们现场有盆。毛巾、水，来开眼，来测一测你的握力怎么样？
2: 哎，这握力怎么样？应该怎么给他判断呢，主任？
1: 拧成一般4股，一般这样啊，
2: 这样、
1: 这样子。
2: 那就是相当于每天洗脸就给他拧干，是吧？那这个没问题。
1: 对，一般是通过这样的
0: 三下。你拧干了吗？你
2: 必须拧干了。
1: 这拧的也挺好的，这感觉拧的挺干的。哦，
2: 看到我这个动作就能感觉出来是吧？
0: 刚看开业拧了一下毛巾哈，我觉得还是我的判断是你还是挺有握力的，但是不知道主任怎么看。
1: 盛老师的这个拧毛巾的动作，第一个比较规范，第二点的话呢，水的话拧得非常干，拧毛巾也是一种锻炼，它在你的不停的在锻炼过程中，它也会增加自己的手部的肌肉的力量，手部的就是鱼际肌大小的鱼际肌，以及手部的屈伸肌群的一个锻炼。
0: 拧毛巾的动作是可以练握力的，那我们搓衣服不也可以吗？
1: 是的，
0: 是的，也可以锻炼上我们的这个上臂的肌肉，
1: 举一反三，对，非常好。
2: 所以虽然说咱们这个腿部力量不行，但这手部力量还是可以的哈。
1: 对，
2: 所以通过长时间的这个锻炼，它也是能慢慢的长起来的。
1: 是的。
0: 主任还有个问题，就是您说这个毛巾的这个大小、薄厚它又不一样，材质也不一样，那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我们就刚才一般的就用长。常规的洗脸巾一般就可以了，就可以简易的测量自己的手部的握力或者是肌肉有没有力量。
2: 所以咱们有些朋友如果要测自己的握力的话，一定要挑合适的毛巾，既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对吧？
0: 确实是这样，这个方法呢大家也要记住，平时在家呢就可以随手试一下。那主任想请问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还有的话，我们在家行走的步数就是一秒一米的一个速度，
0: 一秒钟走一米，
1: 对，
2: 那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吗？
0: 少了吧，
1: 这对于我们中青年来讲比较容易，但是对一些稍微年纪大一点的或者是患有肌少症的人来说就相对来讲就有点困难。
0: 像一些中老年人甚至是患了肌少症的这个中老年人，他过马路就会有一些缓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斑马线上中间有个隔离带，是让人等待的，可能就是比较人性化的这种设置。
2: 所以说他这个步速减慢就代表着他的平衡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0: 刚才我们李主任说的三个自测的方法，大家呢也都可以在家试一试，如果发现有像主任说的情况呢，那就要高度重视，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患了这个肌肉过少的情况。如何居家自测自己的肌肉含量呢？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小腿围度的方法来判断，如果男性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围小于33厘米，就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拧毛巾来判断自己的上肢力量。如果出现拧完毛巾后仍然滴水的情况，就要警惕上肢肌肉量的减少。最后，我们还要留意步行的速度。正常行走的情况下，如果少于每秒一米，可能是肌少症的信号。
2: 那说到这个肌肉过少呢，刚刚我和李莹也是出现了腿部的肌肉比较少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身啊、运动啊这一类的方式去给它增回来、增肌嘛。但是如果说老年人，他们去做一些幅度比较大的运动，可能就会，比如说引起损伤啊，就比较困难。他们是不是就没什么补救的方法了？
1: 当然有，我们只要人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医学研究表明的话，即使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经过8到12周的抗阻训练和营养的干预，肌肉力量和肌肉量都可以一个提升，而且的话，只不过提升的速度稍微要慢一点而已。
0: 明白了，因为他的这个锻炼的强度会比较弱，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适当的营养的补充，他的肌肉是可以慢慢的恢复的。
1: 是的，只要坚持。
0: 那主任，您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够缓解这个肌肉的流失呢？来能够提升我们这个肌肉的力量？
1: 想要补充我们的肌肉的一个组织，不是单一的方式就能够实现，我们需要通过生活的方方面面综合的去考量，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还有一些药物以及一些运动，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调养。这就是我们推荐的一个营养加运动加上一个食疗，就中医的调理，三驾马车。
0: 主任说到三驾马车哈，那就请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到底有哪些好的方法。
1: 首先说一下饮食的一个食疗。你们中医认为是药食同源，而且的话药补还不如食补，所以的话很多一些就食物本身就是补充肌肉骨骼的一些好东西。我们给大家推荐三样，第一样是芡实。芡实的话呢， 又称为鸡头米，中医认为芡实能够健脾祛湿，益肾固本固筋，脾主肌肉，然后肾主骨，芡实既能补脾又能补肾，所以话呢既能固肾又能健脾强壮肌肉，所以话呢芡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品。
0: 吃芡实也可以，
1: 芡实也可以的。对，
2: 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增肌的？
1: 还有就是牛肉，黄牛肉，中医认为牛肉味甘性温，入脾胃经，有补脾胃益气血强筋骨的作用。牛肉也是一个优质蛋白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话我们用芡实牛肉进行一个煲汤。
0: 你可以多吃。
1: 对，
0: 我觉得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因为说民以食为天嘛，很多老年人都是愿意忌食补的，就是尽可能的少吃药，多吃好吃的，对吧？又能够强身健体，又能够满足自己这个
1: 脾胃。
0: 对了，
2: 那除了这个芡实牛肉，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可以吃的？
1: 中医认为的话，核桃也是一个很好的。核桃的话呢，是一个味甘性温，入肾脾肺经和大肠经，能够补肾固筋。同时的话，核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植物蛋白，对肌肉代谢也有益。因此的话，我们每天吃2到3个核桃，既能够补脑，又能够强筋骨。
2: 这以后确实得吃起来哈。但是主任，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搭配，能把这3个食材把它做成更美味的药膳呢？这样我们就更多一些借鉴的方法。
1: 对，这个问题也很好，有3款药膳居家就可以使用。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道具一起来看一下。来，我们来结合道具看一下有什么样好吃的药膳。
1: 好，向大家推荐3款就是我们很好用的一个药膳。
0: 第一款是芡实牛肉健脾羹。
1: 对，原料的话是芡实30克，然后黄牛肉100克，剁成肉末，生姜3片，陈皮1小块，芡实加水先煮30分钟，然后牛肉末加少许的生粉，盐腌制，将煮好的一个芡实连汤倒入锅中，加入生姜陈皮，然后煮沸后滑入牛肉末，再煮个5分钟就可以食用了，能够特别适合胃口差、肌肉松软、走路无力的老年人。
0: 这个陈皮我知道，就是如果没有胃口的话，放一点陈皮是可以开胃 的。这款药膳呢，用到了芡实和牛肉，正好是主任推荐的那2样食材。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第二道药膳是核桃杜仲炖牛筋。
1: 对，原料的话主要是干牛筋100克，然后核桃仁30克，杜仲10克，纱布包好，然后红枣5克，生姜3片，牛筋切断，冷水下锅，加料酒、姜片，然后去腥，将牛筋、核桃仁、然后杜仲包和红枣以及姜片放入锅中进行一个炖炒，加足量的清水，然后大火烧开之后，只要小火再炖个2个半小时左右。
0: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还是也是煲嘛，对吧？
1: 对，煲。
0: 但主任，我们之前都是知道吃那个骨头汤啊是可以补的，那不都应该吃骨头汤吗？
1: 但是骨头汤它其实它是脂肪含量高，它并不能强筋骨的作用。骨头汤当中钙的话呢，其实含量还是比较少的。我们所以话呢，用牛筋当中的胶原蛋白和肽类的物质含量比较高，可以达到补充肌肉和强筋健骨的作用。
0: 那么第三款药膳是什么呢？
1: 好，给大家推荐第三款药膳啊，是黑豆桑寄生鸡汤。
0: 黑豆是补气的，我知道。
1: 对，
0: 鸡肉应该是增肌的。
1: 桑寄生
0: 是干什么的？
1: 桑寄生的话也有补肾强筋健骨的作用，是一个中医很好的一个食材啊，药材。放在一个鸡汤里面，桑寄生一般15克，纱布包好。然后的话呢，鸡肉是250克，红枣3克，生姜3片。然后盐适量，鸡肉的话焯水，然后去掉血沫，所有材料然后放入砂锅，加足量的水，然后大火烧开，小火慢炖，到1.5个小时左右，然后把桑寄生包，最后再取出，这样就可以试鸡肉，然后喝汤。
0: 这款药膳的核心食材其实是这个桑寄生。
1: 对，
0: 但是我想问一下主任，您看的这个药材的样子，它炖出来的这个汤能好喝吗？会不会有点那种中药的那种苦味，入口的口感不会很好？
1: 肺也，其实、
0: 不是啊，
1: 不是，因为我们里面加了还有生姜、还有红枣等等，这些相当于调和之后，就是药味尽量的淡化，而且的话药性融入鸡汤当中， 更好的滋养和食疗。
0: 所以说这三款药膳真的是各有千秋，大家呢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和体质来选择合理的药膳来调理。
2: 那刚刚主任给我们推荐的这三款药膳啊，我相信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食疗的方法。但是您刚刚也说了，我们

0: 要想强筋壮骨啊，不能不动，还得运动，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乱动，所以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比如说在家就可以锻炼的方法，尤其是有这方面困扰的一些老年人呀，适合年龄偏大的一些人。
1: 是的，就是我们运动疗法也是我们在那个治疗肌少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简单易行的一个方法，可以就是居家进行一个锻炼，可以锻炼我们的核心肌肉、上肢以及下肢的一些肌肉力量。
2: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安徽省中医院的胡医生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3: 今天给大家带来5个简单的动作，来帮助大家锻炼，改善肌少症的症状。动作一，可以准备2个矿泉水瓶。首先站立，核心收紧，上臂紧贴着胸廓，手臂弯举。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锻炼的我们的肱二头肌，改善日常的体重物等日常活动。这个动作呢，我们建议一次性做10到12个，一共做5组就可以了。第二个动作还是同样的，使用2个矿泉水瓶，站直，核心收紧，手臂向前伸展，保持个1到2秒，然后缓慢下放，然后向左右2侧伸展，保持个1到2秒，缓慢下放。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锻炼的三角肌、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一组动作做10到12个，一共保持5组即可。第三个动作是站姿提踵，轻轻地向前踮脚，保持个1到2秒，缓慢下放。这个动作帮助我们锻炼腓肠肌，对于稳定身体的稳定力和行走都有很大的帮助。建议一组10到12个，做5组即可。接下来是第4个动作，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日常使用的椅子即可，腰部挺直，后背紧贴椅背，我们一腿轻轻抬高，然后坐姿，抬高小腿，保持个1到2秒，缓慢下放。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可以感到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收缩，证明锻炼是有效的。然后呢，这个动作同样是建议一组10到12次，完成5组即可。接下来是第5个动作，我们同样需要准备一个日常使用的椅子，我们双手轻轻搭在椅背，使用单腿站立，一侧腿抬高，坚持个10到20秒即可，缓慢下放。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平衡能力，一个好的平衡感可以让我们避免受到严重的损伤。
2: 刚才呢，胡医生的展示，我觉得这个锻炼的方法非常的实用，也不是特别难。那么做这些锻炼有没有什么总的原则，您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吗？
1: 我们的话在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个要循序渐进，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要一个不伤害原则，就过犹不及，要掌握一个合理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度，所以的话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不能伤害到自己，第三点的话呢，我们运动前还要稍微热身一下，适当的热身一下。
2: 也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锻炼慢慢来，量力而行，不要我说哎呀我要锻炼了，我先做200个仰卧起坐，我再做200个卷腹，
0: 对，
2: 那是不行的啊，
0: 那样容易损伤啊。那其实刚刚主任也跟我们说了这个药膳，还说了怎么运动啊，这一些方法呢，其实对于我们在家锻炼啊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想知道啊，咱们在中医调理方面，我知道主任也是特别的在行，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中医外治法，怎么去针对一些肌肉方面不太好的老年人呀，或者酸软无力的一些人群呢？
1: 对一些老年人的话，有一些中医的一些特色治疗，你包括我们用一些艾灸呀、热盐包呀，以及局部的穴位的敷贴呀等等，都是能起到对肌肉促进它局部血液循环，然后能够温经通络的作用。
0: 热盐包是啥？
2: 热盐包就是那个海盐包嘛，对吗？
1: 对的，对的。中医的那个热盐包的话呢，它既有海盐，还可以加入一些很多一些疏经通络和温经散寒的一些中药，这样的话呢，就能发挥热力和那个药力的双管齐下的作用。
0: 这个热盐包里面还有药材，能够更有针对性。对，
1: 这是我带来的一个，
2: 就
1: 是
2: 带来一个热盐包啊，
1: 热盐包，这个比较简易的，而且在家比较简单，用可以装好之后啊，放到一个微波炉里面进行一个加热，就 更简单哦、
0: 嗯，还可以放微波炉加热。
1: 对，而且凉了之后可以反复加热，可以反复用，效果也非常好。
0: 哎，这好可爱啊！而且里面要有很多的颗粒感，里面都是药材是吧？
1: 对，有海盐，大颗粒的海盐和中药材在装在里面。
0: 我可以闻一下吗？
1: 当然可以。嗯，
0: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中药味儿。
1: 对，
0: 你可以拿一个看一下，这个是海盐，有点像冰糖。嗯，
2: 那主任，请你快结合道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热盐包到底要怎么做，需要哪些药材呢？
1: 好，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热盐包，这个名字叫做温经强肌热盐包。加入海盐大概200克，然后桂枝15克，以及艾叶15克，生煎草15克，透骨草15克，红花10克，放到这个热盐包里面之后，然后进行一个微波炉进行一个加热，加热个几分钟之后，温度一般以50到60度为宜，不能太烫。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尽量用一个，如果感觉有点点烫的话，局部用个小毛巾手电一下，防止烫伤。在使用的时候，
0: 那我们一次要敷多长时间啊？
1: 一般的话呢，敷个大概10分钟左右，一次。
2: 它既可以缓解这种不适感，而且可以反复的使用。
1: 对，
2: 而且它不光是用在我们的脖子上，比如说什么大臂啦、小臂啊、腿啊，哪儿不舒服就都可以敷哪里。
0: 那针对哪个部位它的效果最好呢？
1: 主要我向大家推荐3个黄金部位。第一是大腿的前侧，你们这块的话呢，大腿的伸肌群、股四头肌的位置，是人体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肢的核心肌肉的一个力量啊，就是肌肉的控制区域。所以很多人老年人走路没有劲，主要是股四头肌这一块血供不利，或者是肌肉的力量不行。
0: 这块多敷一敷。
1: 对，还有一个部位的话呢，是小腿的后方。小腿的后方的话是一个比较粗壮的小腿三头肌，又叫腓肠肌。很多老年人晚上的话容易出现就腿部抽筋，进行热敷也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第三个部位的话呢，就是给腰背部，就是从颈部一直到背部。因为腰背部啊是一个督脉所循行的区域，是人体诸阳阳气循行的部位，所以话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热盐加上海盐热敷，可以就是诸阳，然后能够散寒，也就能舒筋通络。
0: 那这个药膳和热盐包它们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热盐包有没有一些更优势的特点呢？
1: 当然有，我们这个热盐包的话呢，现在不光我们医院我们开展，你包括现在我们在家现在也是可以开展，就是适合人群也比较广啊，它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禁忌。如果讲它是那种皮肤如果有破溃的这一类的人避免使用，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
2: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热盐包有点像那种靶向治疗，哪里不舒服敷哪里。
1: 对，
2: 但是药膳呢，可能就是需要有个过程，
1: 对，
2: 循序渐进的
1: 啊，
2: 循序渐进
0: 到肚子里。
2: 对。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1: 我想要双手可以两条腿的好起来，
1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刚才听完李主任的科普，相信大家对肌肉健康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第一，吃肉会升高血脂，老年人应该少吃肉多吃素，对吗？
1: 错。其实我们像这种优质的蛋白的话，你包括瘦肉、鱼虾、蛋奶、豆制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主要营养素之一，所以是也是肌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料。所以话长期如果吃素的话，蛋白摄入不足，可导致肌肉组织的一个下降，导致一个肌少症。所以话就是我们每天需要保证足够的蛋白摄入。
2: 好的，第二个问题， 老人如果不想动，就不要勉强他。静养就是最好的养生，对吗？
1: 不对，我们一般肌肉人家用进废退，长期不用就会肺用性的萎缩。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主动的抗阻的训练和一些就是力量的一些训练。
2: 第三个问题，老年人走路变慢了，就说明腿脚软。

0: 了，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管，不用操心，对吗？
1: 嗯，不对，这个的话，很多老年人走路如果明显变慢，可能就是提示他有肌少症，就是肌肉的力量或者是功能进行一个下降，所以话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及时的进行一个防护。
0: 好的，感谢主任的辟谣。从内服到外治，再到运动锻炼，李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套非。

0: 卫士健康大问诊。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好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2: 我想要修只可以两条腿的好景，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这是我从拍卖行高价拍卖到的厨神笔记残页。
1: 哎，这个笔记残页上的字迹和我的很像，我记得前几天我写过一模一样的内容，难道这是我流传到后世的笔记？这个残页果然是我笔记上的内容，这是怎么回事？
2: 根据推演，你在毕业后将会成为闻名天下的厨神，声名将会一直流传至未来世界。
3: 看你那样的，难道你就是那个厨神吗？
2: 你已经结束在未来时空的旅行，接下来将会回到现实世界。
4: 系统，我回来了，现在是不是又可以抽奖了？
2: 是的，祝你好运。
4: 哎，系统，这个白色的圆币是啥意思？
2: 这是敏锐之笔，会帮你洞察一切。
4: 喂，雪琪。
5: 陈浩说要请我吃饭，你能陪我一起吗？
4: 当然可以。今天这枚白色的圆币也许能派上用场。
6: 老同学，你们好。
7: 陆小野，怎么又是你啊？
8: 雪琪，如果他再纠缠你，我现在就让保安把他赶出去。
9: 陈浩，小严是我邀请来的，都是老同学，请你别为难他。
8: 好吧，给老同学一个面子，否则我是不会让一个垃圾在我面前漂来漂去的。
6: 好丰盛的一桌菜啊，但好像这桌菜是剩菜。
7: 剩菜？你有病吧？陈浩可认识这家店的少东家，你给我等着。
8: 喂，兄弟，过来一趟吧，这里有人说你家的菜都是剩菜。
6: 剩菜？谁说我家的菜都是剩菜？
9: 许东。
1: 原来他就是少东家。
6: 大神，你居然也在这儿。
8: 东哥，就是他说你们家都是剩菜。
6: 我也不怕告诉你，我今天给你准备的就是剩菜。你爸欠了我家那么多钱还没有结清，今天还想让我给你准备一桌菜，简直可笑。这些菜都是我昨天

0: 晚上刻意让人留下来给你的，看来现在是使用道具的时候了。东哥，你说什么呢？陈浩的爸爸会欠你家钱？是的，还是恶意欠，屡催不还。你胡说！系统，我要使用白色圆币。
1: 通过天眼系统帮你搜集陈家情报。原来陈家居然是成为了这样。我家怎么可能欠你家钱呢？据我所知，你爸在外面恶意借款，欠了不少钱，现在正打算跑路呢。
2: 不可能！
3: 小妍，你怎么知道的？你是有先见之明吗？
4: 大神就是大神，来换新菜，这桌我请。

0: 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小林同志也会夸人了啊！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哎，
1: 这里呢，我们是打算打造文人雅集和文心工坊两个主题区域。哦，然后 AR 寻宝游戏呢，是融合了文房四宝文化和趣味性的一个深度交互体验。这里面包括了宣纸密码、神笔补缺，还有古法寻真以及墨阵突围四个篇章。
2: 哦，这听起来还好热闹。那个宣传工作开始启动了没有啊？
3: 必须启动了，彭书记。啊，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发起了文房四宝迭代计划，还有纸墨江湖的召集令。
1: 保守估计的话，除了文房四宝参加报名的业内人士之外，新增日均人数是不会低于千人的。但这个还只是保守估计，如果火爆出圈的话，增长十倍之上都是有可能。
4: 十倍，
2: 宣言，
5: 到时候，
2: 宣言，
5: 快来，快来！哎呀，
4: 你领导来了，
5: 行，
4: 你按我说做啊，
5: 行，好。
4: 哎，黄书记，
2: 哎呀，能把你这个大才子请来，我简直是求之不得。来来来来来，
4: 辛苦辛苦。
2: 哎呀，你看你这一来啊，我们这个文房四宝节能不火爆吗？
4: 来来来来来，
1: 严重严重，我们几个都激动坏了，大家都更有信心了。
6: 是啊是啊，严深加油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1: 加油
7: 加油！
2: 这除了资金问题，还有什么困难？
1: 那这最大的问题，它还是资金问题。你像 AR 设备呢，很多都需要尽快的进场安装调试。宣言负责的文人雅集部分呢，很多场景都是需要去搭景的，时间紧任务重，这现在就是工作量太大了。
9: 彭书记啊，专门为了这个事情开了个三中一大会，已经想办法从招商引资还有宣传专项资金里面往外挤了。彭书记当时会上也表示嘛，不论镇上是再紧再难，都要首先保证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推进。
2: 我们现在就是要打好平台哈，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认识，要热爱我们的这个非遗传统文化。
9: 对，
2: 毕竟以后我们要靠年轻人来传承和发展。罗副镇长，我想重点再提醒你一下，
9: 哎，
2: 不要对年轻人有那么重的偏见。年轻人嘛，放手让他们去干，支持他们，理解他们，未雨绸缪，工作该怎么干怎么干。咱们这饭馆都开了，还怕人来吃饭呀？
9: 是是，您说的这个都对。其实我呀也不是急。
5: 哎，罗副镇长，你一会儿要到县里开会是吧？
9: 啊，
5: 那让王师傅送你，我不用单独叫车了啊。啊。

0: 其实。
1: 不识货的家伙蹭上我，你的身家就能翻上百倍。哎呦，
2: 我们两个院种搭档呀，
1: 就是闯荡笔墨纸砚江湖的终身绑匪。
0: 这所有的亭子、围栏还有牌坊，都要用防腐木做抛光处理，千万别用碳化木。所有的纱帐呢，咱们统一用轻质薄麻，千万别把尼龙化漆的东西给我掺进来啊。大家就先按这个方案进行吧，时间也任务重，就拜托大家了。
3: 五块，
4: 三块，
5: 四块，
6: 八块，
7: 不会一块吧？
8: 八块呀，
9: 十块，来，十块，
10: 这么高呢？
11: 太好了，
12: 给这么高啊？
13: 给高了是吧？给高了，我来让他震一下。
12: 行，政府给我们画大饼吗？忽悠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行。在座的各位老板，哪个没参加过以前的宣纸文化节？他能来那么多人吗？他即使来那么多人，有多少买的呀？啊，一人做好几万个，最后全放仓库里，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14: 跟你都说过了吗？上面的资金没有下来的那么快，那这里头也是从牙里一点一点的给你抠，你急能当饭吃吗？还什么事儿？
2: 还有不到一周，我能不着急吗？
14: 你什么态度？
2: 财政办都说了，专项资金还有十几万，足够把这个项目支撑起来。那您呢？你怎么能说没有呢？
15: 你有你的想法，镇领导有镇领导的角度，县领导有县领导的高度，考虑的问题都不一样，不可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事缓则圆，缓一缓挺好的。
16: 其实吧，最让我难过的不是国潮展区取消了，当然了，不让办我确实很难过，但是最让我难过的是彭书记的态度。
15: 彭书记态度怎么了？依然，你呀，就是太天真，太幼稚。彭书记那是身体力行给你上了生动的一课。咱们干工作就干工作，别往感情上扯。也就我跟桃子这种没步的，能跟你坐一块儿讲讲感情。
16: 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办成他们那样呢？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呢？啊，之前的文化节都办成业内人士的自娱自乐了，钱花了，结果什么效果都没有。那为什么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呢？你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给桃花镇带来了流量，又给老百姓带来了收益，为什么不行呢？
17: 轴劲又上来了，
0: 这就是个伪命题。你看，我爸他一直坚持做传统宣纸，就光这个事儿，我们俩吵了多少回，你们也看见了。那他们的现在这个思想跟我爸有什么区别？
18: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笔墨应随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无论什么产业，都应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而去转变，不变的是初心和文化的传承。啊，他们坚持固守传统的那一套，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只能是他们亲手把产业和文化往这火药堆里面坑。
19: 林依然，你是不是觉得我昨天在会上扛不住压力，把你推出去祭旗了？
20: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
2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好起来，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昨晚订单很多？
1: 嗯，还挺多的。
0: 哎，一早起来看见存货已经少了一半，嗯，卖得这么好，那你们是不是要请我吃火

0: 是拿来卖的商品，不是玩具，让你打我的头。
1: 啊，现在知道这是拿来卖的了，刚才我说怎么不听啊？哎呀，我问你，卖货卖得这么好，是不是要请我吃火锅？
0: 才卖这么点，赚得了几个钱啊？怎么能和那些卖地皮赚了5000万的相比呢？你还是让乔妮请客吧。
1: 那乔妮和帕莱婆婆愿意卖地了，卖给谁啊？安东啊？
0: 嗯，昊天哥。
1: 啊，真的吗？哎，帕莱婆婆真的愿意卖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他们已经在谈了。
2: 爸，昊天哥哥不仅长得帅，又酷，五官又出众，还有魅力，简直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可惜，不值得相信。哦，
1: 说的好像他和你有什么关系一样。你身为女孩子，要懂得矜持。你这还是当着爸爸的面说呢？
0: 难道要让我背着你来？
1: 那好啊，我眼不见为净，你疯了？还有什么地方不值得信任？我看他人挺好的。
2: 是这样的，爸，我偷听到他跟别人打电话，说是为了买下帕莱婆婆的地皮，故意接近乔妮。然后当他知道我偷听到他的通话内容之后，马上就去告诉乔妮说他想要买那块地。
1: 说不定他正打算说了呢。
0: 难道不是他担心我先说出来，他变成坏人了吗？
1: 这样想也对。可是我看他挺直率坦诚的，不过这种事儿日久见人心嘛。这样好了。你去跟乔妮打听一下，看看帕莱婆婆愿不愿意卖地。
0: 你命令我啊？
1: 请你。
0: 好吧，我去问。你好好求我，我就问。
1: 好，谢谢你了。
0: 不客气。
3: 婆婆。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4: 你问过我愿不愿意租地出去。如果我说可以长租，但是有条件呢？
3: 什么条件？
4: 我老了，只有乔妮这么一个孙女。你只要承诺土地所有权还是属于乔妮，并且让她从你建的度假村中获得部分利益。
3: 只是这样吗？
4: 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请你帮忙替我照顾她。条件就是这些。
3: 照顾指的是？
4: 就是像我一样的照顾他。如果你能做到，我就同意把地长期租给你。

0: 您好，托尼先生。
1: 你好，最近吉德叔几乎每天都来家里呢。
2: 工作的事。
1: 是很严重的问题吗？需要跑到家里来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有一点小麻烦。那我们在公司见吧，吉德。
3: 是，先生。
2: 海边那块地皮，如果实在谈不下来，不合适的话，就去找新的吧。华西应该还有比那里更好的地。
1: 好的，我会考虑的。
2: 今晚一起吃饭。
1: 好，我晚点过去。

0: 那一审的木瓜沙拉店有一周没有支付利息了，你们就放任他吗？以后是不是谁想不交就不交了？
1: 他说今天会交的。
0: 如果今天收不上来，你就自己补上吧。喂，特尼先生，
2: 地皮的事进展怎么样了？
0: 快了，
3: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2: 既然你不让我跟土地的主人谈，
3: 那就去帮我拿到答复。我需要尽最大的所能尽快拿下那块地。
2: 如果你再慢的话，
3: 我就找新的中介。
0: 我保证你一定能拿到那块地。

0: 还挺远的，开了半个小时才到。
1: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明天只要等着炸就行了。
2: 婆婆，阿来婆婆。
3: 哎呀，你们怎么又来了呀？我正过着幸福的小日子，你们又来搅乱我的幸福。哎，你们为什么总是来呀？什么？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呀？放开我，抓我做什么？
2: 坐下吧，婆婆。
3: 我不坐，我不坐。
2: 坐下吧，婆婆。
3: 我不坐。哎，
2: 今天我可不是来跟你闹着玩的。签字。
3: 我不签。
2: 价格追加到2000万。
3: 我不把地卖给你。
2: 给我签。起来，婆婆，起来给我签字，起来，来签字，给你笔，签字吧，婆婆，签。
3: 我不签。
2: 签
3: 吧。啊，我说了不
2: 签。
3: 签
2: 字简单得很。
3: 不签。
2: 起来签字，
4: 婆婆，婆婆，婆婆，安东哥，婆婆没反应了，不知道怎么了。婆婆，婆婆，婆婆，怎么办啊，哥？
5: 先生，
4: 走走走走，快走，
5: 好了，好，
4: 走。

0: 婆，你怎么了？婆婆，婆婆，婆婆，你还好吗？我扶你。你还好吗？
1: 没事没事。哎，我只是假装晕倒，这样安东他们才能走。
0: 那他们没有对你做什么吧？
1: 没有。哎，你不要告诉乔尼，免得他担心，为了操心我，免得他工作分神不能好好工作。如果你告诉乔尼，我和你之间说好的那个约定就作废了。
0: 好吧，不说就不说。
1: 先去
0: 我扶你起来，小心点，婆婆。哎呀，我来帮你。哎
2: 呀，詹科叔你好。嗯嗯，大白天就开始喝酒吗？
3: 昨晚上就开始喝了。嗯，乔尼。嗯，坐下。嗯，
2: 什么事啊？
3: 我问你点事儿。嗯，你婆婆愿意卖地啊？
2: 没听说她愿意卖啊。
3: 什么？
2: 皮娇跟你说的吗？
3: 不是，我是听那小子说想要找地皮。
4: 你好，老板。你好。
3: 我是真没想到他能有几千万拿来买地呀。
2: 我看他那穷酸样，其实我都怀疑呢。
3: 就是啊。他给你婆婆报价多少？
2: 我没听到他们谈过。我觉得婆婆不会卖的。
3: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是婆婆的地啊。嗯，
3: 不过你也别太听信皮娇的话。说实话啊，那个小伙子不是来骗你的。同为男人，我知道，我看得出来，他喜欢你，喜欢你。所以说，把握机会。
2: 我看他是更喜欢婆婆的地吧，才不是喜欢我。
3: 哎，那你为什么害羞？
2: 谁害羞了？
3: 哎，我说真的，他喜欢你，乔尼。
1: 为什么想要建度假村呢？是家族生意吗？
5: 我想做自己喜欢自己热爱的事，因为我想看到他慢慢成长起来。可是实际上，就算我完全听我爸的安排，他也对我不满意。
1: 为什么呢？难道还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吗？
5: 因为我爸觉得是我害死了我妈。
6: 血压已经连续多日偏高了，我觉得你们必须要尽快下决定了。
7: 但如果现在生还不足30周，我的孩子能活下来吗？
6: 但如果再拖下去，我担心你的心脏会出问题，而且可能

0: 会引发脑出血，我不希望再继续拖时间了。
1: 至少等过了30周也行啊，医生。
0: 但如果情况危急，医生会选择先救大人。我先走了。
2: 我觉得先治疗你自己的身体不是更好吗？
3: 只是医生最终没能救下我妈，我妈生下我就去世了，因为难产。从那之后，爸爸就沉迷工作，把我丢给保姆照顾。

0: 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很累，可能是白天的时候天气太热了。
1: 婆婆先去睡吧，我在这里等乔妮。
0: 那就拜托你了。
1: 好的。
0: 走。
1: 婆婆，你没事吧？
0: 没事的，没事。人老了，有点头晕眼花，很正常。去休息了。
1: 你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0: 今天下班挺晚的。
1: 婆婆呢？
0: 她睡了。
1: 今天为什么睡这么早？
0: 她说今天有点累。
1: 是吗？
0: 嗯。
1: 昊天哥帮我送货进出去了吗？
0: 嗯。
1: 那你给我拿下寄货单，我发给顾客。
0: 好的。乔妮，今天我看到安东他们来了。
1: 他们来做什么？有没有对婆婆做什么？
0: 我开车回家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车正离开，所以赶紧跑过来看婆婆，然后看到婆婆晕倒在地。
1: 婆婆，
0: 哎，乔妮，乔妮，
1: 婆婆，
0: 乔妮，嘘，先冷静点。
1: 冷静什么呀？
0: 小声点，我还没说完。
1: 那你快说呀，磨蹭什么？
0: 我到了之后，婆婆就睁开眼睛了。她说，她只是装晕。
1: 啊，你怎么不早说？话说一半，我怎么知道？
0: 嘘。
1: 哎，吓死我了。我觉得安东肯定是来逼婆婆卖地的。明天我问一下婆婆。
0: 乔妮，不过你不要跟婆婆说是我说的。
1: 为什么？害怕呀？
0: 会被婆婆说的。
1: 昊天哥，我好饿呀，还没吃饭，你帮我煮泡面吧。
0: 你还没吃晚饭吗？
1: 太忙了，今天占客书店里的客人很多，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快没有了。对了，你打算再待几天啊？
0: 我可能明天就回去了。

0: 弟找到了吗？婆婆，婆婆，
1: 婆婆，
0: 婆婆，
1: 婆婆，
0: 婆婆。
1: 强尼婆婆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婆婆你快起来，婆婆，婆婆，婆婆你怎么了？婆婆，
1: 你好，家里的老人晕倒了，还呕吐了，现在失去意识了。
0: 婆婆你别睡着啊！
1: 可以快点吗？
0: 不要离开我，婆婆，你不能有事，婆婆。

0: 定会没事的，婆婆会没事的。来，先等着。
1: 医生，病人脉搏很微弱，
2: 马上进行心脏复苏。
1: 好的。
3: 我婆婆怎么样了？
2: 病人整体情况不容乐观。
0: 婆婆会没事的。
3: 婆婆，你不要有事，婆婆。

求你，没事的，小妹。

0: 你先去洗个澡，我去热饭给你吃。
1: 没关系，我现在先进去洗澡，然后带衣服去医院给婆婆换上。
0: 怎么可以，乔尼？从昨天晚上你就没吃过东西，今天还要护送婆婆的遗体去寺庙，不吃怎么受得了？你别忘了带上婆婆最爱的衣服，去给她换上。
1: 那我先进去拿。

哈哈哈哈。

下此份遗嘱，在本人去世后，本人名下位于班武里府华新县，编号为214037的土地，将由我的孙女乔尼宁马诺继承。亲爱的孙女乔尼，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关于你的身世。我在客运大巴上遇到的你，你随身携带着一枚刻有特尼的戒指，这有可能是唯一能够查证你的亲生父母是谁。

0: 饭好了，小妮。来吃饭吧。怎么了，乔妮？
1: 婆婆写的，说要把这块地给我，所以她才不愿意卖给别人，就算他们一直来找麻烦，婆婆依然坚持不卖。因为我，都是因为我。这里面是我随身带来的东西。上面写着特提瓦。
0: 让我看看。

0: 你认识吗？
1: 戒指的事以后再说。你跟我回曼谷吧。

0: 婆婆确定要这样做吗？
1: 你救了乔妮，就算谁不相信你，但我相信你会信守承诺。
2: 婆婆愿意卖地给你了吗？

0: 租的，婆婆让我长期租。
1: 你果然跟皮娇说的那样，你和安东没有什么区别，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0: 乔妮，我有跟婆婆解释过，我没有逼她，而且我也没有骗她。婆婆提出让我照顾你的条件，而且我答应了。
1: 是吗？我不去，我要留下来找安东他们讨回来。
0: 你要怎么一个人生活在这儿？如果他们来了，你怎么办？我已经答应了婆婆，会按合约说的照顾好你。
1: 现在这块地是我的了，我可以取消合约。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跟你走的。
0: 乔妮，
1: 别碰我。
0: 乔妮，我确实跟婆婆提出要买地，但是婆婆自己提出了条件，让我照顾你。
1: 婆婆已经去世了，你想怎么编都行。
0: 我没骗你，我可以发誓，如果我骗了你了，就让我死在这里。乔妮，小心。
1: 刚刚你是不是说谎了？都差点因为发誓死了。
2: 这件事晚点再说好吗？
3: 什么声音啊？好像是从帕莱家那边传来的。
4: 好像是枪声啊。
5: 啊，爸爸，难道是帕莱婆婆开枪打了昊天哥，因为他骗了帕莱婆婆的土地？
3: 不是枪声吧？哎，战哥，坐下，不要惹事，不要惹祸上身，听到没有？总喜欢惹祸。

0: 可以开快点吗，乔尼？开得不错嘛！我很少开车。啊？啊！你不要告诉我，拿证后第一次开。可以开慢点的。
1: 不行，怕来不及。
0: 开不动了吗，乔尼？不行，怎么办？乔尼，来不及了，快下车，快点，下车，快点走！
2: 快追！

0: 强力，我们怎么到海边了？这里是一条小路，如果不是当地人是不会知道的。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1: 他们返回来了吗，安东哥？如果他们回来，我还会一个人站在这里吗？
2: 可是我们追进去了，都没有路了，也没看到人。
0: 你以为能逃脱吗，乔尼？我来，看你不栽在我手上！跑得比猴子还快！你快点啊，昊天哥，他们快追上了这边！这边吗？快！
3: 哎，
2: 昊天哥跟上。

0: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假装离开骗我们出去啊？
1: 有可能。
0: 我觉得为了安全，我们在这儿再待一阵子，然后再出去吧。
2: 等我，你去车旁边守着，他们肯定会回来拿车的。我去别的地方找找。
3: 是，韩东哥。

0: 我们可以出去了吗？
1: 怎么了？害羞吗？
0: 脚酸了。

0: 应该没事吧？这不是安东的车？
1: 安来婆婆，哎，你们去看看。婆婆，没人在家，安东哥，
2: 去哪儿呢？
0: 安东，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不要再来帕莱婆婆家捣乱，你忘了吗？
2: 我没有忘，大家都是熟人，我只是来看
0: 看。看望什么？刚才的枪声是不是你们开的？
2: 你听到了吗？
0: 啊，
2: 但我没听到。
0: 哦，好，啊，哎，你们怎么回事？这家人都去哪儿了呀？怎么让他们闯进来的？哎，乔尼。哎呦，我这眼神也不太好。哎，不接电话，在做什么呀？为什么不接？
2: 我觉得他们应该真的走了。
3: 那我们快走吧。
2: 乔尼，乔尼。乔尼，你去哪里？
3: 回家呀，我要去给婆婆拿衣服。
2: 不行啊，乔尼，我觉得很危险，他们不会轻易离开的，肯定在哪儿等着我们，不能相信这些人。
3: 切，说的好像你能相信一样。
2: 我也没有说你可以相信我，但如果我真的对你不怀好意，我会冒险带你跑到这里来吗？
3: 嗯，带我跑？
2: 怎么了？
3: 手机不见了。
2: 用我的。
3: 我记不得电话号码。
2: 啊？
4: 啊什么？现在谁还记得电话号码呀？大家都直接存下来。
3: 我还想说打给詹科说去帮我拿衣服。
2: 这样吧，我觉得还是别回家了，我们先去拿车，然后去医院。

0: 怎么样？先来拿车。他们在车旁边等着我们呢。现在该怎么办？有别的计划吗？
1: 还有别的路可以去医院吗？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7月15号至16号，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滁州市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出批示。
1: 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网络生态向上向好态势更加巩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持续提升网络生态治理效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营造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网络文明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推陈出新，向心而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坚持以新手段传播新思想，开展凝心铸魂的网络传播，以好声音唱响主旋律，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以小行动汇聚大文明，打造共建共享的网络家园，以组合拳呵护好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推动网络文明建设提质增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智慧力量。本次大会由省委网信办、省文明办、滁州市委、滁州市政府共同主办，以“网聚完美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为主题，举办全省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展，启动网络文明建设六进活动，开展“汇丰晚运网聚未来”主题活动、“完美驿站你好安徽”网络文明打卡、互联网市集等活动。大会举办主论坛，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业界代表、专家学者等发表主题演讲，分享真知灼见。
0: 今天上午，省政府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宪作党课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求真务实，狠抓落实，努力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王清宪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刻领悟真理力量

0: 和实践为例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王钦宪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政府工作各领域全过程，以敬忠如始、善作善成的态度持续纠治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政策规划翻烧饼、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扎实做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乡融合、民生改善、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工作，不断巩固拓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王钦宪强调，要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优化思想方法，改进工作方法，提升理论素养、战略眼光、专业水平、领导方法，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过硬本领，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能力根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省政府班子成员出席。再遇归来再出发，实干担当见初心。安徽受到全国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深入学思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踏踏实实创造新业绩，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眼下正值夏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面对近期高温加病虫害频繁发生，农户们普遍存在管什么怎么管的技术困惑。从北京回来不久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徐从祥，把田间课堂搬到群众家门口，手把手指导农户做好夏玉米和大豆的田间管理。
2: 徐书记组织我们党员大户带小户，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植保服务。今年我这15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一盆多簇技术，省工省时，效果还好。
1: 小小田间课堂打通了科技兴农最后一公里。一直以来，徐从祥把党员聚在产业上，形成党支部加协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他牵头成立的太和县种粮大户协会以发展会员近千名，覆盖全县300000亩耕地，带动2.3万户农户户均年增收2000多元。
3: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多种粮种两方面，我们要发挥规模的效益、科技的引领，做大做强，拼命农业，为担当中国人的饭碗再拼上一把，让民众呢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 在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乌石村，回到工作岗位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龙守菊，每天奔波在村落田间，常态化开展农产品直播带货，跟进种养产业管护。作为扎根基层20多年的侗族党员，龙守菊立足村里产业实际，带动村内脱贫户、少数民族群众抱团发展茶叶、宁夏种养特色产业。
4: 立足平凡的岗位，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到田间地头，落到群众心坎上，扎好基层党建，做好民族团结，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乡亲们稳增收、共致富。
1: 这段时间是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在六安市金寨县麻布镇岐山村海岛卫生站，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家军回到岗位后，忙着更新村民健康档案，上门为重点关注的村民做体检。2000年刚刚毕业的于家军放弃城市工作机会，回到岐山村，把一艘旧渔船改造成了流动卫生室。
5: 回来之后啊，在这和乡亲们这个交谈啊，也知道我们这个行医的困难和这交通不便，我就选择留在海岛啊，当了一名乡村医生。
1: 26年间，于家军先后更换了4艘渡船，船桨划过10多万公里水路，累计出诊超20000次。岛上200多名常住居民的病史、用药习惯，他全都了然于心。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他为“水上120”。随着基层医疗条件不断改善，他的船屋诊室如今已经扩建成了标准化2层诊疗用房，还配备了远程诊疗系统，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接3甲医院专家问诊。
5: 有什么大病小病啊，是他们到院里不得要麻烦他。
6: 以习近平总书记企业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行好一名党员、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做好家庭医生亲缘，万病关医，应急出诊。

0: 健康科普等各项民生服务，守护好每一户村民的身体健康。
1: 7月1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宣城市专场。发布会上，宣城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宣城市地区生产总值五年跨越5个100亿台阶，年均增长6.2%，规上工业企业跃居全省第三，汽车零部件产业成为首个千亿产业，宣城成为全省唯一全域纳入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的城市。新建1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80%以上来自长三角。在科技创新方面，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均居全省前五，入选省首批科技创新示范区县数量居全省第一。
2: 今年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居全省第七位，创近五年历史同期最高。进出口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22.5%、7%和5.9%，均居全省前列。“十四五”的良好发展态势得到了有效的延续。
1: 面向十五五，宣城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并举，深度融入 G60 科创走廊和环太湖科创圈，打造环河工大宣城校区创新产业带，完善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梯度培育创新主体，同时推动现有主导产业向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转型升级。改革方面，推深做实市区一体化等首创性差异化改革，积极共建沪苏湖宣走廊、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和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深化产业协同、设施互通、服务共享、生态联保，力争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7月15号，第三届长三角国创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决赛在合肥举办，共有来自先进制造、精密仪器与机械、数字孪生与工业 AI 等重点产业领域的22个高水平创新创业项目同台竞技，200多位来自长三角各地方园区、投资机构、产业链企业的嘉宾现场对接洽谈，最终6个项目获评金奖。
3: 项目的水平都很高，技术都很好，不管是政府还是我们的这个融投资机构啊，都对我们这个小公司的创业项目大力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长三角吸引这个人才跟创业公司的一个原因。
4: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整个长三角对于高端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力度，还有这个完善的这个产业链，然后来助力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快速落地，然后形成量产化之后能够降低我们的成本啊。
1: 自2024年起，长三角国创中心已成功举办2届创新创业大赛，集中挖掘一批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引领性的创新项目，获奖团队将有机会斩获最高3000万的波投结合项目经费支持。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国创中心累计支持重大创新项目近200项，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超45亿元。
5: 通过大赛的这种机制来遴选一些早期的非常适合我们整个长三角产业发展的这些优质的创业项目，把项目的核心的技术和我们地方的产业的需求深度结合、深度绑定，来实现高质量的这个发展。
6: 高温酷暑天气，安徽各地许多户外工作的劳动者依然坚守在一线，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多部门通过科学安排，保障劳动者高温天气下工作安全。
7: 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正式开启，这几天持续高温席卷安徽各地。在跑马高铁马鞍山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项目现场，钢筋工张岩和工友们正在进行钢筋安装作业，无遮挡的线胶箱梁施工面如同蒸笼，大家被汗水反复浸透衣衫。
8: 我们每天衣服都是湿的，从来没有干过，钢筋拿到手之后也都是烫手的，风吹过来都是热的，空气比较紧。我们给工友们都一起努力，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在干活，保证每一道工序都要干扎实。
7: 为统筹推进施工进度与安全生产，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同时设立清凉服务驿站，备足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
9: 实行了早晚错峰施工，中午的时候休息，通过轮班作业巧抓工期，同时全方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在守住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按期保质保量完工。
7: 在芜湖繁昌区国道236一级公路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抢抓沥青摊铺的最佳施工期，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连续作业推进路面摊铺工序。在国能霍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不惧高温，深悬半山腰开展边坡治理作业。在全省各大重点工程基建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科学施工，细化高温作业举措，全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
10: 为保证现场正常施工，我们采取调整现场的这个作业时间，将这个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凌晨5点至10点，下午的5点至晚间的10点，整个的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天气。
7: 城市有序运转的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坚守。正值高考录取通知书集中投递高峰期，中国邮政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只为把升学喜报尽快送到考生手中。今天上午，中国邮政合肥分公司亳州路揽投员何冠华早早来到站点，经过分拣搬运，顶着烈日穿梭街巷，忙个不停，衣服早已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七月以来，全省邮政系统已累计投递高考录取通知书2.93万件，日均投递1900多件。
11: 虽然今天天气很热，是高温的天气，但是我们还是保证每一份录取通知书都安全准确地送到每位考生手中。回班以后，我们都会很开心地讨论，也是为由衷的为考生感到开心。
7: 致敬高温坚守，暖心守护相伴。针对持续高温天气，芜湖市湾仔区、亳州市蒙城县等地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依托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公益阵地等常态化开放纳凉空间，为户外劳动者打造贴心的休整港湾。
12: 现在趁着跑单间隙，我们可以来工会驿站吹空调、喝水，给设备充电，快速休整恢复状态。
13: 我们依托城区党运服务中心、商场楼宇等，打造各类暖心驿站44个，并全部实现电子地图表述，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歇脚地。
6: 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核心要求，以智慧化赋能居住品质升级，推动数字技术从居家生活向小区运维社区治理全场景延伸。
14: 在合肥市包河区，这个新建住宅项目的全屋智能体系成为居民实打实的生活帮手，通过手机语音或是墙面智慧屏，就能自由操控全屋设备。
15: 水电泄漏的话，它会有一个自动报警，自动关闭阀门。在这个卫生间是有一个雷达监测，沐浴的时候摔倒了的话，它会自动报警。像这种智能化的，让我们省心的，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好房子。
16: 在这里，不仅每户家庭都适配了全屋智能系统，连公共区域也都适配了一些智能化设计。比如说现在我所处的这个利用小区下高层搭建了一个活动空间，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够改变它的氛围。比如说小易管家打开生日模式，
14: 项目还在社区公共区域配置智能黑板、智能学习机，同步满足居民邻里休闲、青少年课后学习等多元需求，构建智慧社区配套体系。
17: 在社区的生态配套以及到屋内的可定义的智能中控体系，每一处细节都对标好房子建设的高标准，用建筑品质与数字科技赋能日常的生活。
14: 在阜阳市饮泉区的这个小区，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到智慧物业后台。 AI 系统可自动捕捉外墙空鼓脱落、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并及时预警，形成发现、预警、派单、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为居民打造无盲区的智慧安全守护网。
18: 目前呢，我们无人机每天固定开展5轮全域飞行巡检，新增了高空抛物、外墙脱落风险的自动识别功能，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判。
19: 感觉我们物业的科技部人越来越多了，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生活非常舒适，非常现代。
14: 用数字化手段为好房子配上贴心服务。在滁州市南桥区龙盘街道小区小广场地面破损，居民刘丽通过社区智慧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反映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20: 发了2-3张照片，3-4天问题就解决了。住在这样的小区，有这样的数字化服务平台，还是挺安心挺舒心的。
14: 从拍照上传到自动锁定位置到问题解决，这个停智慧数智社区服务平台及随手拍一键报事儿。

0: 地图、一品可视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智慧管家。
1: 不断丰富智慧应用场景，让更多居民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让居民住得更便利、更舒心。
0: 在安徽，越来越多的智慧因子正深度融入居住场景，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化实践正持续擦亮好房子的民生底色。
2: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0: 近日，安徽共有73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数量居全国第七，较上年前进一位。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安徽中安联合煤化、淮南矿业、马钢矿业、劲旅环境、金丰富五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三位。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草局下达生态保护修复专项2026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其中2.15亿元支持安徽省皖南皖中片区森林防火综合监测、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设施建设等六个项目建设。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在建的朝马、怀蚌、怀富三条高铁陆续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正加速冲刺年内通车的目标。
0: 今天，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安徽赛区选拔赛在黄山举行，赛事为期两天，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000多名选手参加。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热爱。

0: 叔叔，你先别告诉别人我婆婆的事。
1: 好的，我不说。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
0: 谢谢你。
2: 谢谢。

0: 乔妮，为什么不让告诉婆婆的事？
1: 一开始我也想说的，但是我想了想，如果我说了，肯定无法给婆婆举办葬礼，因为如果被安东知道了，肯定会来逼我把地卖给他。婆婆，我只能一个人来送你了。

0: 老板，乔尼没来吗？
1: 今天还没来。
0: 他没有来上班。
2: 怎么回事？班也不上，家也不在。他到底去哪儿了？
0: 我们回去车子那边看看吧。
2: 也好，因为他们肯定会回去拿车的。走吧。

0: 诵经结束就火化吧。
1: 那骨灰呢？
0: 明天一早我们再来取骨灰。
1: 好的。
0: 好。

0: 乔妮，明天早上我们去寺庙取婆婆的骨灰，然后跟我一起去曼谷吧。
1: 去曼谷？
0: 你要跟我一起去？
1: 什么？你还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嗯。
1: 我都说了我可以一个人生活，我去曼谷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在这里至少还有詹科叔他们。
0: 我知道，但是这里不安全。虽然你跟詹科叔关系很好，但他也不是随时在你身边。我觉得还是跟我去曼谷吧。而且我答应过婆婆要照顾好你，我不能丢下你不管。至于婆婆的土地，我只求能够长租，这块地还是属于你的。乔妮，我不会骗你的。
1: 我都还没说你会骗我，难道是你自己心虚了？
0: 哎呀，乔妮，这样吧，等签约完，我先给你1000万。在那之后，我每年年底都会给你付租金，而且我也会让你持有度假村的股份，大概5%，你觉得可以吗？
1: 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0: 做生意，如果我盈利，你也会有收益。
2: 这是骨灰。
1: 谢谢。嗯，
0: 给。
2: 谢谢。
0: 走吧，乔妮。
1: 昊天哥，我们要怎么去曼谷啊？
0: 我有办法。
3: 都过了一天了，他们怎么还不来拿车？难道他们搭公共交通逃跑了？
4: 哎，他们应该不会丢下车。
5: 安东哥，警察来了。
6: 后轮卡住了，
7: 这边吗？
0: 是的。
7: 等会儿我们拿绳子牵引一下。
0: 好的，好的，
7: 你过来。
3: 以为把警察叫来就能帮得了你们吗？

0: 已经离开华新地界了。
1: 警察已经走了，快靠近点，我将他们的车逼停。
2: 韩东，
1: 靠近点啊！撞上去！
0: 居然直接撞上来，
2: 开快点可以吗？浩林哥
0: 已经很快了，
2: 踩油门，快踩油门，踩油门，踩油门，
1: 踩油门，踩油门。你该死。
2: 你有钱买地，就没钱买更快的车吗？
0: 逃掉就不错了。

0: 我们先去买手机和换洗的衣服再回家吧。
1: 就算有手机也谁都联系不到，
0: 以后再想办法回去。
1: 詹科叔一定很担心我，好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带来。
0: 死里逃生已经很不错了。
2: 宋杰，昊天不在家，你怎么不把篮子里的衣服拿下来洗啊？怎么让我一直催你？哎呦，你有没有拖过地呀？你看看，哎呦，厚厚的一层灰尘。宋杰，我都快气死了，你看我不扣你的工资，你看看这么多灰尘。
3: 你这手恐怕是警察查案的手吧，一抓一个准。
2: 行了你。
3: 哎，是昊天先生开车回来的声音。
4: 是
3: 啊。请吧，永恩夫人。
2: 昊天。哎，你这些天去哪儿了，昊天？
0: 我去华新了，看见度假村的地皮。哦，
2: 你去做什么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0: 乔妮，这是姚恩姨，是她把我从小带大的。
3: 你好。
2: 你好
0: 姚恩姨，这是乔妮，是我要去华新建度假村的那块地的地皮主人。哦，
2: 那乔妮来曼谷做什么呢？来旅游吗？
0: 不是的，我打算让乔妮住在这里。

0: 还有一个包，昊天先生这是带了谁回来？
1: 我叫乔妮。
0: 好的，乔妮小姐，谁让你回答了？
1: 因为听到你问昊天哥带谁回来，我就回答了。
0: 啊，听到了。
1: 嗯，
0: 我没有什么疑问了，乔妮小姐。
1: 不用叫我小姐，直接叫乔妮吧。
0: 啊，这样不好吧，乔妮丫头。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乔妮，乔妮对吧？
1: 乔妮就行。
0: 嗯，是的。
1: 那我住哪间房啊，宋姐姐？
0: 嗯，这是昊天先生的房间。如果你们是情侣的话，就住同一间房。但如果不是，就住那间。
1: 嗯，
0: 住一起是吧？那间。好吧，还不是情侣呀、啊？好吧。
2: 乔妮和婆婆两个人相依为命，如今婆婆去世了，所以我把她带到这里。
3: 可是我觉得不合适，孤男寡女的。
2: 姚恩姨，你想太多了吧？现在没有人会在意这个。
3: 你是不在意，但是别人呢？怎么说，乔妮都是女孩子，名声会受损的。要不搬回大房子吧，免得有人说闲话。
2: 那我先去洗澡，换身衣服吧。

0: 你还要脸吗？竟然带女人回家，你就不能像你哥哥一样表现好点吗？跟我说去找地皮，反而带了个女人回家，我怎么知道这个女人不是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2: 我没有蠢到轻易被人欺骗。

0: 乔妮会暂时来我们家住一段时间。
1: 但如果不同意，那我就让她住在我那儿。
2: 昊天，我说不让她住了吗？

0: 宋姐。
1: 是。
0: 那个女人是谁？
1: 她是乔妮。
0: 她是谁？
1: 不知道啊。是昊天先生带回来的，说是要让她住在这儿。
0: 客房在楼下，为什么到楼上来？
1: 哦，昊天先生说让乔妮小姐住她以前的房间。作为嫂子，对老公的弟弟这么关心。
0: 宋姐，你说什么？
1: 我说这房间很热，为什么不睡靠近厨房的房间呢？我先走了。
0: 为什么不住客房？

0: 这是你的房间吗？
1: 是的，但是我很多年没有住了。
0: 好天先生，你的包。
1: 谢谢你，宋姐。
0: 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想喝水、想吃点心或者聊天都可以找我。
1: 够了够了，你去帮姚恩姨吧，这里交给我。
0: 啊，好的好的。
1: 去吧。给。
2: 我觉得你爸爸不喜欢我。
1: 不用管他，他也不喜欢我啊。
2: 但是姚恩姨看起来很疼你。
1: 嗯，就只有姚恩姨对我好。
2: 我能真的住这里吗？
1: 当然可以，不用担心，不管怎样都有我在，知道吗？
0: 不管怎样都有我在。
3: 昊天，你怎么带他来住这间房啊？还是让他睡在客房更好吧，我去安排。
1: 嗯，我让他住在哪儿都是我的事。
3: 为什么你要对他这么好？
2: 你是昊天哥的老婆吗？
1: 哎，不是，这位叫诺娜，是我大嫂。
2: 哦，是哥哥的老婆。
1: 那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2: 如果诺娜小姐没事了，可以请你出去了吗？我有事要跟昊天哥说。

0: 思辰，你弟弟不知道从哪儿带来了个来路不明的女孩回来。
1: 昊天吗？
0: 对啊，还能有谁？还把她带回她的卧室。
1: 你想多了，没什么吧？就算是有，那她为什么带回来这里？可以带去她的房子里。
0: 喂，你，我关心你弟弟，担心他被坏女人骗了。你作为亲哥哥，都不担心你的弟弟吗？
1: 我工作累了一天回到家，你不关心我也就罢了，却只担心我的弟弟，还是这种无聊的事。我去洗澡了。
0: 就是因为你这么无趣，我才不在意。
2: 昊天的朋友怎么样？住得还习惯吗？
3: 哦，应该还可以的，没见他说什么。
2: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
3: 人很不错，很亲和，很容易交谈，看起来很单纯、善良又可爱，真的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女孩。但是还不是昊天先生的女朋友。
2: 你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他吗？
3: 刚好这是我擅长的，姚恩夫人。
2: 他人好不好还需要先观察，就麻烦你多帮忙看看了。
3: 这我可最擅长了。
2: 擅长？你要不要先来帮忙啊？艾宁一个人在忙，你都不帮忙的吗？
3: 我帮，只是我不擅长这个。先系围裙。
4: 一定是出事了呀，肯定有事情发生了。
5: 对呀，妈，因为安东他们也在找他呀。
4: 哎，那该怎么办呢？怎么样？
2: 黑灯瞎火的，爸爸一个人都没有。
5: 怎么会一整天都没消息？
4: 走，我们去报警吧。
5: 哎呦，妈，你可不可以别提到警察，这不合时宜。
4: 你妈妈才不合时宜。
2: 她妈妈就是你呀，奶奶。哎呦，
5: 妈呀，
4: 不合时宜你爸呀。走，不管怎么样都要去报警，一起去报警。
2: 哎，奶奶慢点儿。

0: 提交，电话号码也没有，聊天软件账号也找不回来。可以通过社交软件拨打电话呀。
1: 詹科，我告诉你，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跟我对着干，否则是要出大事的。
2: 哎呀妈，你不懂，这小混混跟警察怎么能说得清楚啊？
1: 哎呀，无论如何你都要去。皮胶好了没有？
3: 好了好了好了。
0: 妈，穿上吧，穿上，走
1: 走，詹科走吧。你必须跟我一起去。走，你走不走啊？走啊。
2: 哎妈，你老是逼我。
1: 走不走啊？
3: 乔尼，哎，
2: 乔尼，乔尼打电话来了，听他说什么？
1: 听他说什么？
0: 喂，啊，你在哪儿啊？乔尼
2: 在哪里？
0: 出事儿了。
2: 哎，出什么事了？你打开扬声器，我想知道。
1: 啊，对对对，
2: 快点，出什么事儿？乔尼，
3: 乔尼，你可不要跟我说你跟昊天哥哥在一起，
2: 哦，
3: 然后被婆婆发现，哦，最后去曼谷见家长了，是不是啊？啊，
0: 不是。
3: 那是什么事啊？
0: 婆婆不在了。
2: 啊？
1: 她说什么？她说什么？
3: 奶奶，
1: 她在说什么？
2: 妈，你先过来。
1: 她说什么？你问她说了什么？
0: 奶奶，你先坐下。
1: 出什么事了呀？
2: 乔尼，你再说一遍。
0: 婆婆去世了，就在昨天。
1: 帕莱，是帕莱吗？那他的遗体呢？他的遗体呢？
0: 已经火化了。
1: 啊，怎么回事？
2: 乔尼，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0: 因为安东逼着要买地，
4: 我担心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0: 再说，如果被人知道举办葬礼，他们肯定会来捣乱。嗯，
2: 那婆婆去世的原因呢？
0: 我认为应该是我不在家，她和安东起冲突导致的，但是没人看到，我没有什么证据。
2: 那你去曼谷做什么？
0: 婆婆和昊天哥签合同的时候，她托付昊天哥照顾我。
5: 乔尼，那你还会回来吗？
0: 当然要回，但可能要等一切都处理完之后再说。我打过来是怕你们担心。
2: 乔尼，你记住啊，至少还有我们在。
0: 好，陈科叔，比较，待会儿我发我新的号码给你。
5: 嗯，好好照顾自己啊。
1: 生死果然不由命啊！我都没有给帕莱上一炷香，跟他告别啊。
2: 妈，啊，明天我们给帕莱伯伯做功德去，啊，
5: 奶奶没事的。
6: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的直播间，我将在这里给大家展示我的生活。你们看啊，就是这种住在大豪宅，过着荣华富贵豪门千金一样的生活，我的命真的是太好了，能让我有福气住在这样的大豪宅里。但是我的福气还是太少了，我想成为豪门夫人，可惜我现在只是个豪门佣人。但是我相信呢，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0: 没事，我只是无聊。
6: 哎呀，好了，很快就会习惯的。 你看，你把手机当朋友，不管是个子高的、腿长的，还是想要有肌肉的，帅哥任你挑选。
7: 可以选啊？啊，这不就是吗？
6: 你点开电视剧，然后幻想我爱你，绝对不会无聊的。
7: 宋姐姐，诺娜小姐人好吗？
6: 想听我点评吗？过来，坐下。今天呢，就让我来点评一下诺娜小姐。诺娜小姐，她呢，就是你所看到的那样，就那样。
7: 点评完了吗？
6: 哎呀，坐下坐下，就是不要说是我说的，他有点喜怒无常了。
7: 时好时坏吗？
6: 谁说的？有时坏，有时非常坏。不用担心的，我都能活下来。他发神经的时候呢，你就敷衍他，左耳进右耳出，傻笑的听他说的去做，不要放在心上。我的幸福在这儿。哥哥我爱你。吃药啦。我觉得昊天对华新度假村的项目很上心。
2: 能上心几天？还有那个带回家的女人肯定会纠缠他一辈子的。如果还弄出个孩子，那该

0: 昊天一点都不考虑后果。
1: 昊天应该也是考虑到的，所以才让他来住大宅呀。明明他可以带他去自己的房子住的。那个女孩家的土地漂不漂亮啊？
0: 看照片是很漂亮，但这种事情要亲眼所见才知道到底好不好。
2: 我昨天晚上起草的，哥，你帮我看看。
3: 要长期租吗？我觉得不错，很好。
2: 嗯，好。
3: 但我觉得你的项目很大，需要很多的资金，我觉得你需要找人来投资才行。
2: 我只是请求爸爸来投资都没有成功，我还能找谁来投资？
3: 我觉得你先做一个详细的方案，介绍度假村的风格、卖点是什么，啊，还有几年能够盈利之类的。至于找人投资的事，我会帮你的。
2: 好的，哥。
3: 我要去公司了，早上有个会。
2: 好的，哥。谢谢哥。
1: 好，小心烫哦，慢点端。
4: 好的。
0: 乔妮。
4: 是。
0: 一起去华新吧，我要去看看你的地。
4: 现在吗？
0: 对。
4: 那我先去告诉昊天哥吧。
0: 不用了，我出钱，你出地，在决定租之前，当然要先实地考察。
4: 但是，
0: 怎么了？难道这地皮有问题，所以不愿意带我去吗？
4: 不是，地皮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先去告诉昊天哥可以吗？
0: 不必，

0: 喂，你爸去哪儿了？
1: 哦，他出去了，奶奶。
0: 哎，你爸爸怎么没告诉我他要去哪里呀？
2: 安东，你出来给我说清楚，我叫你出来。今天我可没忘记打电话喊人。
3: 宋杰，
4: 哇，昊天先生，还需要什么吗？
3: 乔妮呢？
4: 哦，跟艾学先生出去了。
3: 他们去哪里了？
4: 不知道哎。
3: 知道了。

0: 喂，昊天哥。
1: 你在哪里？出去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对不起啊，昊天哥，因为我是跟……
2: 乔尼跟我在一起。
1: 爸，你带乔尼去哪里了？
2: 我让乔尼带我去看地皮。
1: 为什么不跟我说？我可以带你去。
2: 我可以跟乔尼来。你还是继续做完你的详细方案吧。
3: 他再打来的话不用接了。

0: 先不要生气。我没有让你多想，因为今天他是跟你爸一起出去的。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有一天那女孩熟悉了曼谷，能够自己随意出去逛，估计会和男人一起出去吧。
1: 诺娜，
0: 啊，
1: 我明白你是好意，但不要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把你的好意收回去吧，还是好好用在你丈夫身上。

0: 是龙路那边的地有人联系了，是谁啊？这位查润集团的特尼先生，回复他，我愿意出手，可以准备买卖相关合同了，这个星期之内我会签字。
1: 钱钱，什么事？
0: 特尼先生想买的地皮，对方同意按照我们的报价出售了。
1: 对方愿意按照我们的报价出售吗？是的，答应得很爽快，而且还说让我们准备好和他们买卖的合同，说这周之内就会过来签字的。是吗？ 我还以为他们会讨价还价呢，这样也好。那尽快联系这块地的主人，然后准备好合同，节省了好几千万呢。
0: 好的，特尼先生。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小雨，27到34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小雨，28到35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转多云，28到34度。凤阳狼啸迷谷晴转小雨，27到34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3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5到3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小雨，27到34度。山南阴转阵雨，14到26度。和田市晴，24到36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使用九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说，春天是时间的驿站。走到这儿，每个人都幻化成一滴细雨，唤醒对未来的期许。有人说，火车就是装满记忆和故事的行囊，背负着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梦想，寻找那诗和远方。K8784列车，烟台开往昆明。从北国海滨到高原春城，这趟跨越千里、50小时39分的旅程，被人们诗意地称为“开往春天”。刚上车，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子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一个人坐在车窗边，静静地看着书，车厢里的一切嘈杂仿佛都与他无关。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啊，昆明，考在那儿的大学研究生。
3: 因为我是一个跨专业的嘛，经济类跨农学类嘛，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后来出了成绩以后，没想到自己会考那么好。
1: 喜欢这个吗？为什么选这门课呢？
3: 觉得农业上作为国家下一步的那种非常扶持和重点的那种行业啊，习总书记也说了要乡村振兴嘛，然后有志于在这方面，感觉未来可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行业吧。
1: 那是回山东还是在昆明啊？
3: 看情况吧，都是中国嘛，到哪里都可以出力。
0: 23岁的青春已装不下他对未来满满的憧憬，出发向前，再向前，即便路途遥远，最初的梦想也定会抵达。在卧铺车厢，一对小情侣依偎在一起，人人都会觉得狭窄的这张卧铺却变成了两个恋人幸福甜蜜的港湾。可是在爱情这条路上也不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4: 回老家，家里面让我回去，然后有点事儿，就是相亲啥的，回家相亲去。
0: 相亲总是一个令年轻人尴尬的话题，虽然心底里有些抵触，但父母的安排总不好直接拒绝。
4: 医院里面是一名护士，我22岁了。
1: 有那个姑娘的照片吗？给我们看一眼。
4: 没给我发呢，就是着急让我回去。昨天刚跟我说，然后让我回去，然后今天就让我回去。
0: 结婚娶媳妇儿，男方自然要给女方一些彩礼，但是按照小伙子老家的习俗，这彩礼啊还有很多讲究和说法，讲究和说法越多，彩礼自然也就越高，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压力。
4: 我朋友结婚是2015年，好像是结的婚，他当时的彩礼你看是多少万，是15万还是多少万，然后还要买什么三金、万紫千红、一遍绿什么的，那没办法，我们那边趋势就这样。
1: 你在外边打工挣的钱凑够了吗？彩礼钱。
4: 彩礼钱应该差不多吧。但我有一个姐，我姐夫结婚了嘛，然后，所以我个人感觉我家里的压力还不是很大的，就我哭啊，就给我抱怨，就是反正说一些就是你看这俩儿子咋弄啊，这那来的。现在你给老大置办这些东西，老二就那什么这样那来的。我感觉这个习俗真的应该改变一下，因为我感觉恋爱嘛，毕竟是你跟自己的另一半是过一辈子，而不是和钱过一辈子。就算当时男方给了你那么多钱，以后那又能怎么着呢？不还是你们两个奋斗吗？你们两个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好不好还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0: 婚姻不该与金钱挂钩，相信时代的发展也会让爱情慢慢恢复本来的面貌。希望他这次回家相亲成功，能够找到一个体贴懂事的女孩，开始他们自己关于春天的故事。在潍坊车站，我们看到旅客中有一个小伙子有些与众不同，别人手里都拿着行李，而他却小心翼翼地拎着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粉红色的物品让我们有些好奇。
1: 你好，我们是山东卫视的。
5: 你好。
1: 你好，这个是你的吗？
5: 对呀。
1: 这是给谁的呀？这个胸？
5: 这是给我闺女买的。
0: 小伙子说，因为工作关系，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女儿了。女儿今年1岁半，为了这次回家，他花了500多块钱买了这个礼物。
5: 王一涵，
1: 了。
6: 想不想爸爸？爸爸早晨就到家了啊。
1: 你平时跟孩子在一起时间多吗？
6: 不多，365天没有休假。
1: 做了什么工作呢？
6: 酒吧。
1: 做酒吧的？哦，酒吧什么呀
6: ？DJ。
0: 猫猫说，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他很小就外出打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 DJ 这个职业。
6: 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想着以后要考个音乐学院，但是那些梦想都没有实现，实现了 DJ 的梦想。
0: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夜场是很多都市人宣泄压力、挥洒青春的地方。在这男男女女灯红酒绿之中，只有 DJ 猫猫掌握着他们身体跳动的节奏，
6: 就是用音乐歌颂他们。两点之后下了班，吃点夜宵就开始拍歌，这一首该怎么放，另外一首该怎么放。
0: 别看猫猫才24岁，可他入行已经有6年了，每天他都要从晚上8点工作到凌晨2点。跟我们聊天，他的声音总是带着一丝沙哑和疲惫，跟舞台上充满激情的那个 DJ 判若两人。
6: 娱乐行业自己本身的人，如果说自己都兴奋不起来，自己都开心不起来，你怎么样带到客人，让客人很开心的消费，让客人很高兴的，就是说去玩呢，对不对？我们必须得保持一个很高的心态，不高兴的时候也得那样。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灯光，他父亲是下午3点去世的，5点去的火葬场，他7点就从家里跑过来上班，一天班都没有休。
0: 跟猫猫聊天，感觉他少了一份夜场中的热闹与喧嚣，多了一些与职业和年龄都不太相符的成熟和冷静。他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倍加珍惜与家人的团聚。但是大部分的日子里，他只能把自己对家人的思念埋在心里，淹没在夜色中。
6: 这个工作每天熬夜，黑白时差颠倒，夜场一年没有了朋友，2年相当于没有了亲人，基本上吃不到家里做的饭。6年我就回去过2年陪父母过年。我希望当一个什么样的父亲，自己的努力付出肯定得让自己的女儿嘛，我吃过那份苦，我不可能让我的女儿再去吃那份苦，我肯定会努力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
0: 夜深了，列车晃动着，旅客们渐渐地进入了梦乡。他们此时在做着什么样的梦？梦中是否已经与家人团聚？他们是否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人在旅途，火车开向明天。

0: 第二天一早，列车已经驶入了河南。太阳一出来，车厢里就立马有了生气。简单洗漱之后，人们在车厢里开始享受着一天的早餐。这时，车厢里突然飘出了一个女人的歌声。
1: 唱的啥？
2: 唱的，唱的，唱歌。
0: 这位歌者叫杨小金，她前几天跟男友去山东旅游，现在要返回贵州都匀老家。想到快要到家了，她一大早就唱起了山歌。
2: 我唱的就是这种样子。
3: 这是一个对歌的曲吗？
2: 就是一个曲嘛，对歌的曲嘛。
3: 我现在这个对山歌都隔着手机节目就可以唱。
4: 啊，是啊。
3: 原来是隔着山腿，现在是
2: 隔着手机。他背我唱歌嘛？
5: 这个事情我没资格。
2: 就是唱了，
5: 那
2: 不感情嘛？
5: 这东西嘛，就反正搞着搞着，搞着搞着是慢慢的，慢慢的变现嘛。
6: 就像刘三姐那场要固定什么锅，没有固定，就是心里面什么就像说话一样，想怎样说话就用锅把它表达出来。
2: 网络不好，他说我不回他哥，他说网络不好。
5: 你手机那个

0: 在软卧车厢，一个忙碌的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据说这名列车员可是这趟列车上的一枝花，她叫马杰，是个回族姑娘。
1: 当初从事这个职业的话，觉得她挺好，至少她可以就是说游山玩水，就很简单，游山玩水可以玩啊。
0: 最初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姑娘想法很简单，对岗位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理解，但真干起来她才知道随车乘务工作非常辛苦。
1: 她带一个小孩超1.2米，她不小孩票，但是吧家长语言有点难听，你从这块路过的时候她会刻意扔下一片垃圾，然后你只能也去收着，在家吧也就没受过这种委屈，但是你出来工作，后来想想都一样，工作都不容易。
0: 工作不容易，旅客出门在外更不容易。将心比心，姑娘把这些经历都变成了她的宝贵财富。
1: 那段时间有个区间的很繁忙，基本上都是半个来小时就到一次站，然后就开始收拾卫生啊，基本上就没有歇过，站站躺躺。然后有个旅客他拿一包煤，感觉挺暖心的，是你

0: 临近中午，餐车大厨精心烹制了一道道美味佳肴，这飘出的饭菜香味给单调疲劳的旅途增添了一些美妙的滋味。
1: 那100块钱的套餐嘛，那两分两次嘛，
2: 出门在外嘛，肯定要吃的要舒服一点。
0: 原来这两位是江西南昌人，他们不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还是多年的老友。可这次他们并不是相约一起出行，而是在这趟列车上偶遇的。
1: 我是做那个机械设备的。
3: 那您呢？
4: 我是到山东去，刚好张店那个法院，上次我一个朋友借的，我的钱没还了，然后呢，这是法院的，快两年了，他说追到了。叫我去取钱，我还蛮高兴的。
3: 执行的款项对吗？
4: 对对对。
3: 啊，那钱要回来了没啊？
4: 要回来一部分，50万。咱们法院其实也很难，我这是很感动。法院冻结了十七个卡，连每个卡都没超过1万。那感谢法院同志真善哈。
1: 我山东人好客，这是真的。
4: 好客，中午喝一斤白酒，晚上喝一斤白酒，好厉害。山东白酒，
1: 我都真的给我上来了，我就睡着了。我这么多年没坐过火车，一坐火车还碰到那个上个电视。
3: 你多少时间没坐那个火车了？
1: 我差不多快10年了。不过现在的火车的环境嘛，就是真的，这是给我的印象。现在
3: 10年前坐火车给你什么感觉？
1: 脏、差、乱。
4: 我们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坐火车，那个时候我底下装过，还在车子里面也蹬过。那个过道里面站票啊，哎，把它挤上去，就跟好像跟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印度一样的吧。我看那个电视里面，印度还挂在外面呢。80年代我就参加工作了，有时候出差呀，山东也来过，广东、广西那边也去过，反正全国跑遍了大半个中国。20年、30年吧，这个真的发展很快。以前都是这个绿皮车，看现在高铁了，高铁还是坐的多。高铁快。
0: 下午1:30，列车开始减速慢行，准备跨过长江。九江长江大桥是中国铁路南北通道京九线和公路干线105国道跨越长江的重要桥梁，也是90年代中期长江上规模最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桥梁。大桥全长7675米，横跨长江，气势恢宏。上面是公路，下面是铁路，就这样，汽车、火车，再加水面上的船舶，三者立体交织，各行其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刚过九江，外面开始下起了春雨。车窗外的世界随之变得潮湿又模糊。这时，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看到我们的镜头后，好奇地跟我们搭话：“
5: 叔叔，干啥呀？
6: 干啥呀？
5: 上车的像吗？
7: 你要干啥？
6: 过来，别，
8: 没事。哎，看看叔叔，
7: 是一家吗？
6: 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从烟台上的车，我们要到云南那个宣威去。”现在就是有这么个小女儿，然后这是我妈，我们带着过来一起回家看一趟老人。
9: 我家是山东的，然后我在云南那边上班，然后回来探亲了。
8: 探亲，什么工作呢？问一下。
9: 在云南曲靖监狱里面，狱警。
8: 平时有时间能照顾到他们母女吗？
9: 因为值班的时候有存在什么备勤的时候嘛，一天24小时都是不回家的。
6: 他这有差不多2天都在。
9: 差不多去
6: 两天，
9: 第三天才会回家。
0: 原来今年过年小夫妻都在值班，没能回来跟家人团聚。现在他们好不容易凑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赶回去探亲，可光路上就要花去4天的车程。虽然在家待的时间不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也弥足珍贵。
9: 但是没有办法嘛，我也希望回家过年，就10年了，从来都是他们自己两个人过年嘛，
8: 没法回家，父母对家人都理解
9: 了。父母是不会说抱怨什么的东西的吗？
6: 他爸妈这边是挺记挂的，他这次回去他说，哎， 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们很内疚。我说没有，你们在这边保重身体是我们最好的心愿，是真的。我上班，我也是上那像到小班那样的，也是有时候很容易很见不着面，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也很不是顾得着，都是其实真的挺靠我妈的，全靠我妈，我爸我妈。
8: 那我看好像是不是准备有二胎的？
9: 对啊，
6: 对啊，现在只能说麻烦老人嘛，依靠一下老人。
0: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小夫妻整天在外忙事业，没空顾家带孩子，老人就主动替他们承担起当父母的这份责任来。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放开，很多老人更是带完了一个又接一个，忙得停不下来。
3: 老二马上也要出世了，忙得过来吗？感觉自己一个人
7: 这个上学嘛，一直待这个也不成，小孩没待几年读书没就好吗？
3: 你这么辛苦，有没有埋怨女婿过？
7: 啊，不埋怨。
10: 我这点他也说我爸我妈，
7: 我好支持他们。
10: 支持的，支持我们的，
7: 支持的，真的。他们没事不得闲什么，把他们小孩照顾好，他们工作这些就没得压力，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过好的。
0: 在父母的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即使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甚至是有了下一代，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孩子有需要，父母永远都会给予最无私的爱和帮助。
6: 你长大以后你要怎么对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呢？说你要带谁去旅游？
5: 接到外公外婆去旅游，还有奶奶和爷爷。啊，
8: 去哪旅游呀？
6: 去哪里旅游？
5: 去日本。
6: 去不知道地方？你说去趟没有去过的地方？

0: 第三天一早，列车进入了云贵高原。在硬座车厢，我们看到有人在做针线活，他低着头飞针走线，缝得非常认真，而布料的花色看起来有些特别。
1: 那问一下，你这是缝的什么呀？
2: 裙子。
1: 哦，我看一下行吗？什么样的裙子？
3: 哦，这是少数民族的那种图案吧？
2: 我们就是民族。
1: 哦，民族风哈、啊嗯。你是什么民族的呢？
2: 我们是苗族。
1: 苗族哈、啊。苗语叫什么？
4: 电视上听得懂吗？
5: 苗语就是，那大就是穿裙子，他就是我老婆。
0: 这对苗族夫妻在山东烟台的一家食品厂打工，这次两人是坐车回云南文山老家盖房子的。
5: 这山东那边就是都是他们出去赶集，要去赶集，山东那边的人都说，哎呀，你们一穿这样，我们就是知道你们不是我们本地人了，穿得花花绿绿的，太好看了。
2: 你们看这样的裙子衣服。
1: 女儿多大呀？
5: 就是五岁。
1: 五岁哈，
5: 大的那个儿子都上学，都已经
0: 远赴他乡打工。这对苗族夫妻仍然会把家乡的民族服装留在身边，以寄托思乡之情。而最煎熬他们的，其实是他们永远放心不下也无法带走的一对儿女。
5: 在电话里面讲，就是说爸妈，我们很想你，你们要去的时候，你们要去多长时间啊？他回来、啊。我们说我们去的话最少都要十个月啊，他回来你们要去就去吧，我们在家跟我外婆跟我外公放牛，我们不调皮就行了。
0: 一说到孩子，立即勾起了这位年轻母亲的伤心事。没有哪一位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变成留守儿童，但是为了全家将来更好的生活，他们不得不付出一些割舍和忍耐。
2: 不出来打工就是在家里挣不到钱，每一个父母都想在家。今年我妈生病了，然后我们说给他们有负担，他们还有放牛的，有还要种地的，然后好像那样太累他们了。
5: 就是孩子太小了，没有人带孩子的，自己的孩子还要带好。对，如果回家盖成房子的话，把房子盖好了，明年我老婆就要在家里面带孩子，就不出去。
0: 广袤的西南山区地势险峻，连绵不绝的青山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屏障，有些地方甚至人迹罕至，就更别说开路通车了。然而一座座桥梁横空出世，他们跨过深渊，连接青山，展现了人们征服大山的勇气和魄力。而火车就像一条铁笼，钻山越岭，带领人们从群山峻岭的深处走向山外的另一片天地。
6: 嗯，对，我要去参加考研的复试，然后，在车上要练习一下。
1: 哦，是，能问一下考的哪所学校啊？
6: 云南艺术。
1: 云南艺术学院是吗？
6: 对对。
1: 哦，你是学的什么专业的？
6: 学的环境艺术设计。
3: 周围的同学考研的多吗？
6: 很多，很多，今年是最多的一年。我就觉得考研这一路就是太辛苦了，那一段时间其实特别焦虑，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哭。就压力特别大，就觉得自己考不上了，但其实没有自己想象那么糟糕，而且考完的时候特别轻松，考完那一刻整个人的身心都不一样了，越努力越幸运，只要不放弃，一直坚持走下去，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而且这是一个再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就希望他们能牢牢地抓住。艺术生嘛，就学费都比较高，就光考大学我花了将近5-6万块钱，还不算大学的学费，大学学费下来5-6万块钱，然后考研究生，研究生学费15000，1.5万

0: 半年又6-7万，这只是学费，其他东西都太多了，都没法算了。我父母一直给我记账，一直在算，说你以后有工作了，出嫁了你要还回来，那就还回来吧，自己努力挣钱给他还回来，也不能枉费他们那么多年的培养。对，这一路有他们的支持，我才走到现在。如果父母不支持的话，就根本坚持不下来，不管是在金钱上还是在那个行动上，都特别的包容你。特别想说感谢他们吧，对，我跟你说都要哭了，这也要哭了。
1: 养育之恩无以为报，感恩父母，感谢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支持和靠山，也一直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一路上，火车不停地在隧道中穿行，给人以瞬间就能穿越白天与黑夜之间的错觉。进出隧道，最大的感受就是明与暗的交替。有些隧道很短，短得让人来不及反应，一晃而过；有些隧道又很长，长到让人仿佛进入了一种永夜。而这种持续的黑暗，又因为突然到来的光明，令人精神振奋。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不畏山重水复，终能迎来柳暗花明。
2: 来，旅客们啊，六盘水车站到了啊！有在六盘水下车的，拿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下车时注意脚下，六盘水车站到了啊！
3: 是，哎，这算是我们车的一个特点吧。这线路比较复杂，也有汉族、彝族、傣族，就各个民族。但是呢，不管什么民族吧，生活的起来都是比较融合、比较融洽的在一块儿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海拔已经达到大约2000多了。第一次从山东到我们这旅游，一直在低海拔，突然到高海拔，他们可能感觉胸闷，感觉头晕。其实这是正常反应。咱们周围全是山，我们这个车是在云里穿行。从山洞里穿出来，然后从云里穿出去。现在这个季节有油菜花，可能就是穿过花海，经过云层，所以说这辆车途经的景色还是非常美的。
1: 列车在山顶行走，在云里穿行，草木漫发，春山可望。在这万物萌生的季节，列车仿佛带我们进入了一幅春天的图画。这幅图画由深深浅浅的绿色组成，自由奔放，生机勃勃。而在这样的图画里乘风穿行，让人不觉神驰心醉。晚上8:42，列车终于到达了这次旅程的终点站昆明。2天3夜的长途旅行，终于从狭窄的车厢里出来，让人全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畅快。而在出站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来昆明参加研究生复试的王雨雨。看他自己一个人拿着行李，我们有些不放心。
4: 王雨雨，你现在是去哪儿啊？
5: 我要去丹阳实验。
4: 哦，你怎么去啊？这么晚了？
5: 刚才打了一个顺风车。
1: 夜色里，这个女孩的背影渐渐远去，我们决定明天陪她一起去参加考试，给她加油。
0: 觉得怎么样？还挺有信心的，希望在这里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吧，希望能够考好。
5: 好的，那祝你发挥好，
0: 谢谢你，
5: 加油。
1: 越努力越幸运，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而此时此刻，在昆明火车站，休整了一夜的 K8784列车也整装出发，准备从昆明返回烟台。在这个温暖的春天，它将承载着人们各自的希望和梦想，开始一段新的征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
6: 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思啊。
1: 我叫千千子，我今年九岁了。我的愿望是做一名警察。哇，这么好吃的菜，我们给自己吃。
2: 不行，今天已经吃过饼干了，你就吃炒饭好了啊。
1: 好吧。
3: 可能对别的家庭来说，自己小朋友有一点贪吃会比较可爱，但是在我们家来说，贪吃就是每天需要跟他做斗争的一个词。我们家哲大概在1岁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胖了，就是胖起来的速度很快。去医院里看，看了好多医生，直到去年才开始确诊。你这个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喏，
2: 3.5，现阶段你要把它减到40.0。
3: 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再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饱腹感，因为这个也是脑垂体缺陷引起的，一直吃一直吃，他不会觉得饱，直接说你吃多了会死的。
4: 然后他什么反应？
3: 他知道啊，他都知道，可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你危害就大了，因为有好多并发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呀。
2: 哇，坚子，你口袋里什么？给我，你不是今天已经吃过了吗？已经吃过一包了。这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1: 放弃。你是奶奶给我的，我有点饿。
2: 你早饭不是吃过了吗？偷偷的吃进来。
1: 奶奶给我的。
2: 放哪边啊？不是已经躺好了吗？不是已经躺好，是你偷吃。
1: 走开！快走！
5: 晚上不吃饭。
2: 我没说叫

0: 你不要脱，
1: 我饿肚子。
2: 他从小就喜欢就是跟警察有关的东西，在他心里的话，那警察叔叔肯定就是那种男神的存在嘛。其实每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是有一个警察梦的，那因为他这个罕见病的存在，以后当警察肯定是不可能的。
1: 飞飞，
2: 那想给他一个惊喜，帮助金天泽圆这个梦。
3: 我叫张黎明，从警11年，现在是杭州富阳的一名交警，是一个公益组织叫梦所获。当时我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想帮助一个患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小男孩啊，帮他圆一个小交警梦。其实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他说他长大也想当警察，所以我想想，很警察可能在很多男孩当中或者女孩子当中是一个英雄梦魇的。

0: 今天是去杭州泽泽小朋友家里，打算先去看他一下，为后期他真正当一名小交警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300米处
0: 开始一个圆梦之旅。
1: 此处违章人数较多。

0: 这次啊，你好，你好，你看看，叔叔给你带来了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啊！哇，这么高兴啊！啊，嗯，那，超帅的，都警服穿起就不一样了啊！
1: 这样子的话，就是找小偷。
0: 对呀，这样子的话，就是找小偷。这样就能去抓坏蛋了。刚刚好啊！让坚强的自己活出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叔叔希望你当了小警察以后，能够更加坚强，明天能够更加美好。 右手切裤缝，转弯，六，忘记了，啊，一的手先出左手，一、二、五、六，好，表现不错，再印个章吧。
2: 叔叔先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我会成为一个帅气的小小姐。不能吃多，小胖他们都是需要终身监管的，那一般嘛都是父母在监管，全天监管了。
3: 吃这个吧，上面还有鸡蛋呢，一样好。
2: 一颗颗了，那你要吃哪颗？
3: 我吃不了。
2: 那你换一颗。
3: 好，
2: 这是豆腐呀，能吃吗？
3: 嗯，吃这个吧。
2: 哦，那就这个。反正看东西，你先看热量。有一些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可能会去店里面随意的拿吃的，但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会被报警。 去饭店里点菜，会点一桌子的菜，然后马上把它吃掉。那他也知道我该减肥，我不能多吃。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交警，不能东西就不能吃东西了。这样。
0: 我在指挥交通，指挥交通。哎，周周你来了，你要看到在铁人三项比赛啊，在我们这里外围要开始封道，要保证它畅通跟安全。
4: 好，
0: 可以吗？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今天任务？
4: 有信心。
0: 有信心啊。

那之后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咱都有在想，或者以后科技发达了，能有药出来改变的基因，说不定呢啊。

0: 今天生日，我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至少她陪着我嘛，对吧？现在有时候想想，别的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那她可是以后得要一辈子陪在我身边的嘛。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0: 好了吗？妈妈今年18岁。
2: 最爱吃啊！
0: 哒哒哒，瓜子！
2: 竟然送我瓜子，
1: 让他开心一点。走自己喜欢的路。那肯定是陪着他的嘛。以后自己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0: 承百道古法，展恢风晚运。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头都能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

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就一定能博赢。你答应你们董事长这些事儿也都能完成。你知道你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吗？去跟你们董事长去讲，现在终止就代表着前期的投入都打水漂了，而且现在资金已经有了，就算是输他也不会有损失。
1: 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宣言，你知不知道后续是需要200-300万的投入的？你上哪儿去找那么多资金啊？
0: 那这个你就别管了，我有我的存钱罐。
2: 存钱罐？啊。
3: 哎，说说吧，
4: 你这回又想什么套子让我往里钻呢？
0: 骗你发财。
4: 每次都说这个，听烦了，听腻了，换换吧啊！
0: 本来想着嘛，有钱带你一块赚，我还是啊自个儿跟着新总干吧。
4: 你简单说说就行。
0: 哎，算了，我这都是套路。
4: 你下你的套路，钻不钻那是我的事儿啊。
0: 你是不是还是俗？
4: 耍我是吧？行，宣言，
0: 江斌同志，我很重视这次谈话。请你坐下，听我说完。
4: 说吧。
0: 其实你现在根本没必要着急，以你现在的状态，你跟新总即便感情上是有发展的，那也只能是友情啊，哥哥妹妹这样不尴不尬的叫着，绝不可能是你期待已久的甜美爱情。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
0: 因为新董根本就不喜欢你这款，我们两个现在是差着层次呢。你呢，是属于在基本层，有个温饱，能有吃喝啊，就自我满足了。人家新总那是什么？那在最高层，人家追求的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4: 不不不，你这把我都搞晕了，你能不能说的直白点？什么意思？
0: 提升你自我的档次，干文化产业。
4: 我那造纸不就是在搞文化产业吗？
0: 你那个经营许可证上怎么写的？生产加工制造业，有文化二字吗？
4: 那怎么搞啊？
0: 怎么搞？搞什么？既能提升你的档次，又能让你跟新总两个人的情感关系上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啊！你跟新总合伙做文化产业。
4: 一箭双雕。哎，
0: 新总现在啊正处在一个危难之际，如果这会儿你伸出援手给他鼎力相助一下啊，这叫什么？这叫英雄救美，这叫效果加倍，这叫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哦，哎
4: 呦，明白了明白了，你这办法真好，这是好事好事。哎哎，嗯，但是这个文化产业这方面我是真不懂啊，你这市场前景到底好不好？你告诉我。
0: 你懂不懂的无所谓，这不有我的吗？
4: 你现在就跟我说说。
1: 进来，
4: 邢总。邢总好，
5: 邢总好，邢总好。
4: 我来向你取取经，再争取一下进步的空间。
5: 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1: 肖总客气了，请坐。哎，
5: 好，
1: 我去给你倒茶。
4: 啊，不不不，我不渴，不渴，不渴。
1: 肖总热吧？我去把空调开低点。
4: 啊，不不不麻烦，不麻烦，把扣解开就行。哎呀，
6: 说实话啊，我平时穿着都比较随意。

0: 于姐，这我今天特地为来见你，所以才穿的这么板正。这往后咱要成为一家人呢，我就不必这么客套了，是吧？肖总，我发过去的生产计划还有财务报表，您那边都看了吧？
1: 你大可不必送给我看。
0: 我对新总你是绝对的信任，
1: 只是合作的基础嘛。有了信任之后，我们后续的发展就会开得更加的顺利。所以我还是希望肖总能够仔细的看一看，
0: 毕竟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1: 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我的实力你大可放心。第二笔资金，我决定在项目执行到。 优惠推广活动之后及时的跟进，这样可以避免，产能出现的问题。你笑什么，肖总啊，肖总，计划书你看的是非常的仔细。哎呀，这计划书毕竟是新总你辛辛苦苦写的，我要是不仔细看，那真的是对不起你。你放心。
0: 那我这边一定尽全力，保障好肖总你的收益。
1: 好，真好看呀，肖总啊，要不我派人带你去生产车间看看？不，你的管理水平啊，我早就见识过了，我是一万个放心，这生产销售方面我绝不插手。
0: 我只负责解决钱的问题。我真的非常的感谢肖总，你及时伸出来的援手。哎呀，
1: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你这儿有好多书啊！哎呀，这么多的书，哎呦，这么多的书，你都看过吗？
0: 肖总，
1: 啊，
0: 还有别的事儿吗？
2: 是什么什么事儿？
3: 丁阿姨，
2: 你怎么进来了？不知道你在外边等着吗？你这孩子太不听话了。
0: 丁阿姨，我刚观察了一下，您这真好，我爸的厂跟这一笔土的直掉渣。
3: 这孩子，
2: 刚放假，这非缠着我说要过来见你，说想你了。
3: 我就喜欢心阿姨，
2: 阿姨也喜欢你。
3: 我在学校还梦见你了呢。
2: 你梦见阿姨什么了？
3: 爸。
2: 嗯。
3: 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创建一线人制造机会？聪明，
2: 不愧是我女儿啊！你这么老，笑起来满脸褶子，脸皮还这么薄，人家心软阿姨怎么可能会喜欢你？
3: 所以老爸才想请你帮忙嘛。
2: 帮你可以，但是我有我的原则。
4: 说吧，准备要多少钱啊？1000。你呀，太善良了。你们那个什么张副总，他就是一个伺机而动，在你必经之路上，只要逮准时机，就要咬你一口的毒蛇。
5: 对，要狠狠治他，把他的毒牙全部拔掉，否则后患无穷。
0: 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斋和镇上的吴玉良是有合同的，我们所有生产线上下来的纸模子全部都归他，一年他要付给我们10万块钱。但是我知道张副总经常偷偷地把纸毛子拉到废品收购站上去卖，而且赚了不少。
1: 哎，哎，张总，张总来了，张，您来了。
2: 别，少来这套，什么意思啊？什么两吨？不可能，我从厂子里面称的好好的啊，3吨半。
1: 肯定是两吨。那个过秤的时候，我拍照片，我给你看了。
2: 我不干，我看这些。谁呀？这是？
1: 哎，你搞什么呢你？啊，快点，给我赶紧下来！
3: 哎，老爸，我家里装修，先从你这儿买一些废纸盒子用。

0: 我都打包好了，
1: 我们。哎，老板，我给你多加点，帮忙啊，着急用。
0: 啊，那等一下啊。
1: 哎，好。
2: 我跟你说，老七，别跟我玩这花花肠子，不然的话，以后咱俩就别合作。
0: 张总，您消消气，消消气。那我就给您算三顿，都不假了，好吧？
2: 行吧，到时候赶紧把账转转。
0: 哎，好。慢点啊，慢点啊，张总。哎，你刚才要多少啊？不是要纸壳子吗？
1: 纸壳子的事儿，明我问一下我媳妇儿。
0: 你刚才不是很着急吗？
1: 哎，她不着急，这个事儿着急。
0: 你这什么？你告诉我，你是谁啊？
1: 废品公司的吴玉良认识吗？
0: 谁不认识吴总啊？我们这行业老大。
1: 我是吴总的助理。啊，咱们聊聊吧。
3: 不作不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4: 天烦万烦了，家子也难烦啊。我每年按时交陈粗款，你给我偷出去卖了。
5: 你想让大家知道是吧？视频在我手上啊。我马上报警抓你！
6: 这对不起，有话好好说吧。
4: 好好说，你哥俩那个腿，以后给我做事注意点。
7: 行了，哎呦，别打了，哎呦，住手！
5: 来来来，赶紧回去，该干嘛干嘛。看热闹。
3: 够了，吴总，住手！吴总，我大雅斋的人有问题。咱们有事儿解决事儿，树理不能树面。你在我的地方上又打又骂的，不合适吧？
4: 我不闹事，请辛总给我还回公道。
3: 行，雨晴，把吴总和几位兄弟请到会客室喝茶，请吧。
8: 这边请。
4: 今天你要不给我一个交代，我饶不了他。
3: 行了，起来吧，别再丢人现眼。回屋说。
6: 帮帮我因为以前就不是个玩意儿，我在董事长面前我还告你一状，我还处处跟你作对，我以后保证不敢了，行吗？你帮我，我以后为你安全马，我你救救我，救救我！
3: 别在这说了，进屋说。你现在麻烦大了，董事长要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在大雅斋就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还不是最主要的麻烦，吴玉良现在逮着你不放，他要真告你。雨晴，查了吗？
8: 查过了，根据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涉及金额3万到10万以下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废品站老板交代张副总，一共卖给他3次，总金额多少，我就不说了吧。
6: 系统，我可不能坐牢，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求你的帮忙，我以后一定给你按前马后的，我给你刷头像。
3: 我还没死。别哭了，雨晴，去把吴总请进来。
8: 好。

0: 吴总，请坐。
1: 怎么搞？是赔钱呢，还是我报警？
0: 啊，坐下说，喝会茶。吴总，事情呢我也了解清楚了。按理说，这是你和张副总私人的事情，跟我大雅斋无关，可以管，也可以不管。但是呢，看在你跟我们公司合作了那么多年的份上，我可以站在你的角度给你提两点建议，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1: 你说。
0: 你可以告他，让他坐牢。但是有一

0: 点，我得提醒你，张副总是我们董事长非常信任的人，你得理不饶人，把他送进去了，那么你跟大雅斋的合作就到头了。
1: 我可以不搞他，他总要赔钱吧。
0: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吴总，咱们之间是不认识的，我饭也没有吃过你一口的，茶我都没喝过你一口的，所以咱们俩谈不上有任何交集。那你呢，是跟我们的前任总经理签的合同，我大雅斋一年的纸毛子给你，打包价10万，你早就赚翻了吧。但是现在我是大雅斋的总经理，吴总，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今年合同到期了，我是不想跟你再续约了。我粗略的算了一下，一年大概50-60万，那么我凭什么要把这个钱给你赚呢？我可以安排公司自己的人脉吗？
1: 哎，徐总，我可听说过，这小子对你不怎么样，你这么帮他，我为了你，我就算不合作，我也把他告进去。
0: 吴总，他对我好不好，那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您插不上嘴的。你如果真想告他呢，你还不一定告得了。他拉到废品收购站上的那些纸，我说是纸毛子，他就是纸毛子；我要说他是成品纸，他就是成品纸。怎么界定，是我说了算。那现在，我要告诉你，他就是我们公司的成品纸，这些事情跟你就没关系了。
1: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但是，你不能让我吃这个闷亏呀。
0: 吴总，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本来我是不想跟你合作的，但是今天你卖给我面子，那我就给你留条财路，合同，我们俩继续签。
1: 行，邢总都这么大量了，我就不跟他计较了。下次我给你盯查来。小子，好好学着点，好好感谢邢总。邢总，先走了。
0: 慢走啊，吴总。
2: 邢总，谢谢你，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0: 干什么你？
3: 以后你是老子干嘛？
0: 放手。
4: 从来没见张副总这么乖过，早请示晚汇报的，您说什么都当圣旨。不过我觉得您还是太仁慈了，像张副总这种的就该狠狠治他，判他个几年了。
0: 他毕竟也有妻儿老小，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我把张副总弄走了，到时候集团又会派过来李总、唐总，我还得继续跟他们斗。把心思都放在勾心斗角上面了，那我们大雅斋还怎么发展下去？
4: 您说的也对，就这样维持现状也挺好。

0: 苏明家属，拿单子去交费。
1: 哎，

0: 哎，桃子，起了吧。嗯，对，那个，我在医院接叫我妈出院，那个，你借我点钱吧，我到时候还你。
1: 手续办好了没有？这屋里头好多东西，你得收拾呀、啊。这衣服啊，特别难受，我得赶紧换一件啊。
0: 哎，大姐。

0: 我跟我妈在路上。对，她现在刚出院，但是恢复的还挺好。
1: 嗯，行了，一会儿见啊。哎，谢谢大姨。
2: 什么意思啊？这不回家呀？
3: 去哪儿啊？这是啊？
0: 嗯，先去大姨家待两天。
2: 你看看你大姨夫那半吊子的样儿，他那脸我可不看啊，我不去。
3: 你不喜欢他，你可以不理他嘛。而且他天天打牌，也不怎么回家。
4: 那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没什么钱了，我没有钱给你请护工，我现在挣的连护工，我现在挣都没有护工挣的多，你知道吧？
2: 我说让你给我请护工了吗？我自己都说了，我能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挺好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思琪，你给我停车，我不去。
4: 不是妈，你干嘛呀？
2: 停车，只要你停车呢，
4: 能不能换位思考，为我考虑一下呀？
2: 我换位思考，你调回来最好。
3: 妈，你讲不讲道理啊？
0: 思琪。
3: 掉头，跑完成。
5: 好的。
6: 哎，依然，怎么样？阿姨接回来了吗？
1: 刚来。
6: 哎，那你准备让阿姨住哪儿啊？
1: 嗯，不知道呢。这不想着先给我妈打饭，打完饭再给她找住的地儿。
6: 那还那么麻烦干嘛呀？住咱们宿舍呀。我给阿姨腾地儿。
1: 不用啊，那么麻烦。
6: 嗯。如果阿姨住这的话，我就可以去我闺蜜家了。快给阿姨打饭去吧，我去宿舍看看阿姨去。
1: 谢谢你啊，桃子。
7: 真是能看了。不过伯伯，我可先跟你说好了啊，这小短剧一刷起来，那根本就停不下来。
8: 白天哪有时间看呢？就晚上看有味儿。哎，这不花钱吗？
7: 你手机里有钱吗？
8: 哦，对了，我的钱都你妈给我管着。哎，那个时间，那个。

0: 啊，那个乾隆御板监的小测验是您给我做的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说呀，乾隆御板监的小测验是你给我做的吧？
1: 真不信，干活呢。
0: 知道你干活的，问你呢。
1: 什么乾隆御板监？
0: 哪能有你？
1: 哎，爹还挺挣钱的。
2: 大玩去，
1: 你不带我？
2: 哎，哎，你小子乖点。
0: 就问了，
3: 前面王主任，
2: 那就是我们彭书记。哦，彭书记，啊，这是依然的妈妈，有事找您。哟，
4: 依然妈妈呀，你好，你好，你好。那个吃饭了没有？快快快，去食堂吃一口。
5: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我就想，单独跟您聊两句。
4: 哦，行，办公室去聊。
2: 你们俩？
4: 不是，
5: 办公室也不去了。我就两句话，很快就能说完。
4: 好好好，什么事儿啊？那您说。
5: 是这样的，我们家依然呐小，他这没好好跟我商量，这就考到咱这桃花镇来了。哎，不是，我不是说咱桃花镇不好啊，没这意思，主要是，这儿离我们家距离太远了。他爸走了，这现在我这身体也不太好。我，
4: 依然妈妈。你就直接告诉我你的诉求。哎，
5: 彭书记家有孩子吧？
4: 有啊，
5: 你看，那就太好了。这谁愿意让孩子往农村跑呢？而且一个女孩子家，将来她这结婚生孩子，这都不方便呀。孩子的眼光没那么长远，咱这做妈的，那总得为她长远的打算，你说是不是？
4: 严妈妈啊，你说了这么多，你是想让我帮你什么呀？
5: 彭书记，嗯。您是然然的领导，您就帮帮忙，你把他弄到县里头去，哪怕是借调都行啊。我们只要这个事儿能办成了，我们俩真是对您千恩万谢。

0: 妈妈，
1: 好。
0: 其实我们镇上的很多干部都是年轻人，而且好多都不是本地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困难。你看，你刚才还问我，我也是当妈的，对吧？咱们都有孩子，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咱们这些当妈的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

0: 平安妈妈。
1: 好，
0: 其实我们镇上的很多干部都是年轻人，而且好多都不是本地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困难。哎，你看你刚才还问我，我也是当妈的，对吧？咱们都有孩子，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咱们这些当妈的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哟，回来啦！
2: 我们刚问完书记，去宫里了，今天县环保来督查。
0: 好，依然，工作要干好，妈妈也要照顾好啊。
3: 妈，不是你来这干嘛呀你？
4: 回去，
3: 阿姨，
4: 回去。
5: 什么事没有？
3: 妈呀，阿姨，
5: 我没事。
3: 依然，走，
2: 你陪妈妈吃个饭。
3: 来，我们食堂尝尝。我们食堂饭可好吃了。
0: 我今天呀，给你安排个小灶。
5: 我真的不吃。
0: 尝尝我们食堂的伙食。
5: 真的不吃啊。
0: 依然妈妈，孩子大了，咱们该放手的就得放手。
5: 你。你能走慢点不能啊？你慢点，你别走
3: 了。哎，我工作上事儿，你能不能不要管？
5: 你是我生的，我当然要管。
3: 我是你生的，但工作上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啊。
5: 哎，怎么没关系了？你站住！你给我站住！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3: 我跟你讲，我跟我爸不一样，我不会像我爸一样一辈子听你的话。
5: 你爸要是听我的话，他就不会是现在。
3: 他就不应该听你的话。我现在在想，如果我爸当初没有听你的话，他会不会就不会出事儿？
5: 你这什么话呀？你不知道什么叫人各有命吗？
3: 是，人各有命。妈，从现在开始，不管你满意不满意，我的命我自己管，跟你没有关系。
5: 什么没关系？你给我站住！你说清楚了，我生的你怎么没关系啊？啊，你什么事儿我都得管，怎么可能不管呢？
6: 我把我最喜欢的工作放弃了，
7: 我拼命工作，拼命赚钱，
6: 就是为了给我妈看病。我觉得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她了，至少我尽力了。她好像怎么都不满意，
3: 但
6: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但是你说我爸当时要是没那么拼命的赚钱，当时不是为了多赚点钱让我妈满意，没那么没白天没黑夜的开车。

这事儿就不会出成话。你别哭了，不是你的错。你这样，你先不进去，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去帮你解决，好不好？

0: 一张薄薄的宣纸，历经上百道工序啊，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哪儿来？就是从祖先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中来啊。要珍惜这些宝贵遗产，就是不能简单的叫它摆在供桌上供着，而是要想办法让它融入到时代发展，进一步融汇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今天啊，各位领导都在，我呢提三点要求：做产业要有挥毫泼墨的胆识，要大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积极开展研学游、非遗游等活动，推出更多的文创产品和业态，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绽放新光彩。搞创新呢，要有接表修复的耐心，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研发新宣纸、新工艺、新文创，要下足绣花的功夫啊！铆定了正确的方向，就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一直干下去，干到底。第三点，谋发展要有装裱立轴的全局观，文房四宝不分家，不能就宣纸谈宣纸，而是要打通纸墨笔砚的全产业链，与宣笔、徽墨、设砚形成互联互通、共谋发展、相互成就的全局发展观。
1: 省委非常关心宣纸文化保护和产业发展，上级希望我们积极作为。郑书记啊，彭书记，我建议你们跳出局部思维，思路要更开阔一些，胆子要再大一些，以全局视野谋划产业创新。省委和我们市委会给你们支持，做好你们的后盾。
2: 好，秦副市长您放心，
3: 我们呢一定会尽快的落实这个事情，请您放心。
1: 好，
2: 来，请。

0: 我觉得领导们说的对啊，你看这两年我们在宣纸产业工作方面确实保守了，产业发展有变化是正常的经济规律啊，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的等待，我们应该积极的有所作为，对吧？
1: 是是是，是得拿出一些积极的举措出来了啊。
0: 哎，前两年我们办的这个宣纸文化节不是很好吗？可以接着办呀。要知道这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呀。
2: 对，关键问题啊，就是现在台好搭，戏难唱。以前我们搞过宣纸文化节，为什么不搞了？场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有限呀。这两年我们好不容易开拓出了万年红对联和宣纸壁纸市场，产业上也见了些起色，大家的想法都是守住家业，稳步发展。没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不想搞。
0: 怎么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说明我们没搞好，没搞好我们就要总结经验。廖主任，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要利用好现在的自媒体时代，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喜欢我们宣纸。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工作要做还得尽快办，接下来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这样，廖主任，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经发办尽快的落实，好吧？
2: 唐书记，我说不能搞啊，不是瞎讲。我跟很多产业上的人谈过心，我讲的是民意啊。你要是硬性摊牌给我，搞不好

0: 会闹出事情来。
1: 所以才让你搞好吗？努力的搞好啊。
0: 不是什么事情努力就能搞好的，搞不好那就是自讨苦吃，以小大方，自取其辱嘛。
2: 廖主任，好多事情呢，你把困难想到前面是好事儿，但是不能总是这么临事而惧，你还要记住好谋而成啊。就这样，这个事儿啊马上办，你们尽快的给我拿出一份可行性报告，明天我就要。
0: 报告可以写，但可行不可行还得结合实际情况。
2: 我要的是可行性报告。
3: 不可行报告？办文化节是好事啊，为什么要写不可行报告呢？
4: 谁告诉你是好事情？凡事要顺势而为，顺时而为。春节大家都想过，你见过清明过春节的吗？
3: 廖主任，你这么打比方不对啊。省领导刚来做调研，充分表达了对宣纸产业发展的支持与肯定，而且就现在办这个宣纸文化节的正是时候，刚刚宣传部的直播我们也看了，对吧？嗯。
0: 省领导说要办文化节了吗？哪句话说的？在哪儿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不要拉大旗扯虎皮。我跟你说林依然，年纪轻轻的要诚实，要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
3: 不是，那办文化节怎么就不脚踏实地，怎么就不从实际出发了呢？
0: 办这种大型活动我是非常有经验的，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表面上看热热闹闹的，到最后没有一点点实际收益，没有一点点经济效益，你可怎么办呀？
3: 那就想办法让文化节给大家带来收益就好了。
0: 事情要都像你想的这么简单，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停办了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吃喝等死的笨蛋，就你聪明啊？
3: 没有，所以才把报告写好，这做才有成功的希望，这不做连希望都没了。
5: 哎呦，别生气，廖主任，你别生气。关键是我们也没写过什么不可行报告，不可行就不搞呗，还写报告干什么？
0: 这是领导要求，这个理由够不够充分？
3: 我只是觉得领导不可能说让写不可行报告。
0: 什么叫你不相信？我不是你领导吗？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3: 您是我领导，您也说得很清楚，只是我觉得他不应该。
0: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就按我说的写。
3: 这
5: 他讲理吗？他

0: 写完了？
1: 嗯。
0: 你这看着像一夜没睡似的。
2: 打了个盹儿。
0: 不可行性报告，你就把不可行的原因列出来不就行了？有那么麻烦吗？
2: 但是吧，我这越写越觉得可行了，而且非常可行。
0: 你看，你写的是可行性报告。
2: 哎，廖主任现在在哪儿呢？
0: 后山陪环保局验收整改效果。你不会是想……
2: 哎，出事跟你没关系啊，我担着。
0: 姐姐，我求你了，算了，你要是这么搞，咱们就没安生日子过了。
2: 我早习惯了，他该骂就骂吧，这工作不能不做呀，对吧？
0: 我还有事儿，你自求多福吧。
2: 哎，
3: 喂，
4: 艾主任，那个报告发您了。
3: 我正忙着呢，回去再说。
2: 哎，那个葛主任已经在催了，说彭书记等着看呢。
3: 我老花眼看不清手机上的字，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哦，那我就跟葛主任说一声，就说等你回来了再给彭书记看。
3: 林欣然，你成心找我麻烦是不是啊？啊，是我说的写的吧？那你送过去吧。啊。

0: 叫。
1: 哎，不好意思。
2: 廖主任来了，来来来，我们给廖主任鼓掌。哎呀，你看看啊，我们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啊，有格局。这个个人成见归个人成见，一旦落实到工作上，就全力以赴。廖主任，嗯，这种精神就很好啊，啊，值得表扬。
3: 这一点呢，我也是深有感触啊。
1: 廖主任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那都是有很多优点的，也值得我们大家努力去学习。这个话不论对错，他是一定要讲的啊，讲出来大家一块讨论嘛。就算这个话有点什么问题，那也不要紧，因为毕竟到最后落实的时候，一定是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做的，是吧？
4: 没错，是的，
2: 行，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啊。
4: 好，
2: 今天这个把廖主任和林依然请来参会呢，是想请他们一起参与一下我们下一步具体怎么执行落地。首先我觉得他们把这个宣纸文化节改成了文房四宝节，这个创意非常好啊。我还专门啊汇报了我们县委的陈书记和宣传部的部长，他们又汇报了上级领导，现在所有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创意啊都表示肯定和支持。秦副市长指示，这个呢就由我们宣纸之乡桃花镇来主办，线上啊给予我们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这个安保啊、接待呀、消防啊，是吧，所有的一切全力以赴为我们的文房四宝节保驾护航。
5: 行了行了，
6: 书记，嗯，文房四宝节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我觉得宣纸文化节可行，文房四宝节就更……
8: 大孟伟，
2: 廖主任，请注意你的言行，你现在列席的是党委扩大会议。
8: 不好意思，彭书记，你听我讲啊，我已经明确表过态，反对办宣纸文化节，文房四宝节呢就更离谱了呀！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桃花镇能办得了的吗？简直开玩笑！
2: 廖主任，我再提醒你一句，我们党委班子已经讨论通过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如何的执行落地。
8: 我拒绝执行。
2: 廖主任，你个人有什么想法，你可以保留。不好意思，现在请你离开会场。
9: 廖主任，哎，
7: 主任，
10: 廖主任，
7: 廖主任，
10: 廖主任。
7: 廖主任，廖主任。我承认不该瞒着你做这件事情，我向您道歉。
8: 大可不必，就一个10000多人口的小镇，你们有什么资格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你们搞砸了，伤了很多企业家心，你就当着给他们道歉。
7: 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大会办好。
8: 不是我们，是你们。既然你这么坚定，我随时准备为你们的巨大成果喝彩。
7: 廖主任，
8: 想听。
7: 廖主任，
2: 依然。
7: 哦，彭书记，
2: 没事，吃饭。没事，没事，吃饭。
7: 廖主任不在。
11: 他刚刚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12: 哎呦，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现在是咱们经发版的代主任了。刚开完党委会，这两天就正式任命了。
11: 我啊，
12: 他们还给廖主任安排了个新职位，哦，叫文旅代言人，我说给你腾位置呢。
11: 廖主任，

0: 我不想要这个结果，我不想要这个结果。
1: 廖主任，刚刚桃子都跟我说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觉得这对你不公平。
2: 别演了，
1: 我去找王书记。
0: 演戏还演全套，我真是小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主任，林然他不是那样的人。林然，黄书记，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对廖主任不公平。
3: 那把他提升成副镇长，你觉得公平吗？小林，镇上的人事安排是儿戏呀，组织上安排的是工作，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是工作，你觉得不公平？那你替镇上安排，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话了？
4: 他们说，把廖主任调走是为了给我腾位置。给你腾位置怎么了？啊？给你腾位置是为了让你把文房四宝节办好，是为了让你把经发办的工作干好。要是你干不好，一样让你给人腾位置。
3: 组织上的安排没有问题，但针对于我个人情感，我不接受。 个人情感我完全可以理解。当然了，如果是你不服从组织安排，写份报告，我马上可以停止调动程序。不过廖主任的去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我告诉你，林依然，就凭你今天在我办公室对我说这些话，廖主任对你们的教育就有问题。 他就是失职。行了，回去吧，好好反省一下你的问题。我还有事儿。
0: 回来，
3: 去，把廖主任给我叫来。

0: 彭书记现在就在气头上，你要是进去，只会顶得撂着，下不来台，你知道吗？林依然，你听我说，你这样不会解决问题，你只会激化矛盾，你知道吗？
1: 我把这两个小姑娘交给你，你是怎么带的？啊？天天拦着护着，你是要把她们培养成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啊？廖主任，队伍你是怎么带的？你带的好队伍吗？
0: 年轻人，有机会，有条件，你就得让他们去冲，要培养他们这个肩上扛担子的能力。跌倒了怕什么呀？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这要留学呀！
2: 这个节骨眼上，彭书记他不会放你走的，不能进去就跟我了。
0: 泡杯茶，看书，天天跟人讲历史故事。你说我们桃花镇能发展吗？你带的好队伍不？
2: 彭书记，我很愿意做文房司宝的工作，再苦再累我都没有二话。但是我就是不能做经发办代主任的位置。如果不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3: 你们都站这儿干什么？手头工作都忙完了。
4: 主任，
3: 还不去快工作？
4: 哎哎哎！

0: 主任，
1: 我记得你们两个是要请我吃饭来的。
0: 我说过，我也说过，我说请你好多次，您都讲原则不让我请。
1: 那我今天就破个例，咱们就路边摊。
0: 主任。

0: 还挺香。
1: 这家串烤的可好了，我四分之一的工资都给他们家了。哎
2: 呀，多久没有吃串了？上次吃肯定是在结婚之前。
3: 你不喜欢吃啊？
2: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烧烤了。可是啊，我的老婆，我的孩子不喜欢吃，我就没再吃了。在单位啊，我也从来不吃惊。我总觉得吃人家嘴短，再有什么事儿就拉不下脸说话了。你们也是啊。
1: 去，主任，您自己喝呀，我们敬您。我祝您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3: 廖老师，我不太会说话，但是我真的想谢谢您，谢谢您一直像父亲一样护着我。
2: 我就喜欢你叫我廖老师。说实话，我当老师啊，比当干部干得好。李然，我祝愿你在金发办代主任的岗位上，不辱使命，干出好成绩，为我们桃花镇的百姓造福。
3: 廖主任，我不知道我该。我
4: 不要说了，
2: 彭书记是对的，你有能力想干事儿，就应该给你更大的空间，让你更努力做。在我的眼里啊，你们俩吧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不想让你们犯我犯的错，不想让你们像我一样难受。不说这些了，往后的日子啊，得你们自己走，好好干，别学我。
1: 主任，您别这么说，我觉得你是咱们全桃花镇最有学问的人。
3: 对，桃子说的没错，您是桃花镇宣纸理论家唯一一个人。
2: 你们不要哄我了，我有几斤几两我自己心里最清楚，真的要把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干不出的样子了。在单位，这个喊我廖主任，那个喊我廖老师，背地里没人瞧得起我。在家里，我老婆嫌我没有出息。我就是这个命，就这点本事。人到了这个岁数啊，就得认命。
1: 主任，您别灰心丧气的。文旅代言人怎么了？我觉得文旅代言人特别好，能把咱们桃花镇宣传出去，多有意义的事儿啊！

0: 以后咱们三个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咱们一起携手共进，创造新的辉煌。
1: 没错，我们不认命，无论我们在哪儿工作，都要把工作干得漂亮，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2: 这个话我爱听。做好咱们自己的工作，为桃花镇的未来干杯。

0: 不管我们现在再怎么加班加点，再怎么倒班，就算24小时不停工，都不可能完成你安排的任务。
1: 现在直播间的订单量它就是大，这样吧，你把数据统计给我，能做出来多少，我协调集团其他工厂来参与文创生产。啊，
2: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我马上统计上数据报给你。
3: 12钗系列的第12款，也是我们的最终款。
4: 准备好了没有？哎，准备。
5: 有效。
6: 3、2、1，上链接。
4: 哎，小星，你也举起来。说两句正经的啊，真的非常非常高兴两位。有心底的认为两位是我的恩人，这话说的是对的。要没有我跟辛总啊，你现在啊，我都回家捞纸去呢啊！哎，那话怎么讲啊？啥也不是，啥也不是。夸你两句还喘上了。干杯吧！干杯！感谢辛总啊。
7: 轩轩叔叔，哎，我想去你那看看你设计的东西。我爸说你设计的潮玩可好了，随便拿一个都值5000块钱啊？
4: 对吧，爸爸，值5000块钱。也没有都那么贵吧？我记得你那个手办好像就99吧？啊？
7: 没有呀，10个打包价799啊。哎。
4: 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7: 卖的太便宜了，至少2000。你们在说什么呢？小星喜欢，直接去公司拿呀。
4: 不，
7: 小星，我带你去啊。
4: 不，那不行，那怎么能随便拿呢？那再怎么说也是你轩辕叔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是吧？啊，轩辕，啊，2000，值2000，值啊，2000值。哎，你赶紧带着小星去看看你的筹案。
8: 行吧，来，小星。
4: 轩辕叔叔带你去啊！轩辕叔叔带你好好亲自讲解讲解啊！
7: 这个时候就得让他去学习。我就不管你爸要这个讲解费了啊！
4: 给！年轻人创业那就得付出劳动了，就得给钱。
7: 啊，小星，
4: 这孩子太闹腾了，没吃好饭吧？
7: 啊，没有，吃好了。
4: 哦，
7: 那我们找个亲戚的地方聊聊天。太晚了，我熬不动了。时间还早着呢。那远吗？
4: 不远，就在那边。就聊聊天。好吧。上回跟小青聊天。
7: 他说他长大了，想当一只非洲大昆虫。现在这孩子呀，这个思维跳跃的太快，今天说当什么大昆虫，明天就又变了，想一个是一出，你别往心里去啊。
9: 挺可爱的，
7: 但肖总啊，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小新他说了，不喜欢你穿的。

0: 太夸张，说明小新啊不希望成为焦点。
1: 心花，怕你笑话阿喜，行了，当着孩子面我没好意思说。其实我穿成就他说的那样，带着大链子那种，都是故意的。
2: 小新有几所学校，我是怕他们班同学欺负他，尤其是你同学。

0: 对他照顾少，再加上我的教育方式确实是有问题，所以他不愿意搭理我很正常。我还是恳请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帮帮我，就算替我好好照顾照顾他，多陪陪他。老伴儿，
1: 你别这么说，其实我跟小新待在一起，我收获了很多快乐，我挺喜欢他的。雨晴，刚才宣言提起来注册专利的事情，你抓紧时间帮他处理。
2: 咱们公司注册专利都是发到集团总部去搞的，那边更方便。
1: 行，那就尽快发过去，这些事情就不要再让他分心了。
2: 好。欣姐，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啊，
1: 没有，我就是觉得小星那个孩子很可爱。
2: 真是想孩子了？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怎么着也应该把孩子带上吧，你可是他妈妈呀。
5: 没办法，法院已经判给他爸爸了，我会找回来看他的。杨姐，你照顾墩墩那么多年，你把他当自己孩子，你帮我照顾好他。
4: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
5: 谢谢。

0: 哎，你们俩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哦，忙完了。那你赶紧去小岭啊，尽量把事情一次性都解决了，后面没什么时间了，我还得去开文房四宝文化节启动会呢。哎，
0: 过来，干嘛？
1: 我今天看群里说，彭书记把咱们经发办设置成了文房四宝文化节筹备会的执行组啊。
0: 那个执行组目前就咱俩，我组长，你副组长，那个彭书记是领导小组的组长，罗副镇长是副组长。等会儿，咱都是官儿，谁干活啊？都干活啊。当然了，彭书记呢还要管着镇上的正常运转，主要还是罗副镇长带着咱们看。哎，今天呢？
2: 我们在座的诸位同志都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完成这项任务不仅仅关乎着我们整个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下一步发展，更关乎着我们整个桃花镇今后的长远发展，来不了半点懈怠，容不得丝毫马虎。林主任怎么坐那儿了？这儿都给你留好位置了，快过来，快来快来。你是彭书记钦点的执行组组长啊，你肩上的担子最重啊，面对着考验也是最大的，我得让你坐我身边，我怕你临阵脱逃啊，你这要是跑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全完了啊。那具体的人员安排一会儿让林主任细讲，这一次各部门一定要明确到人，待会儿把具体的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全部汇总到林主任这里，那么一切的一切都要听林主任。

0: 统一指挥，没问题吧？没问题。罗副镇长，他这个组长就是个虚职，您是具体负责人，大家还是要听你的指挥。出了问题，林毅然也应该跟你反映，由你来处理。
1: 老廖啊，你要敢于把权力下放给年轻人吗？你要相信他们的能力。
0: 你们看啊，现在安保、消防，包括紧急救护，县里头已经专门成立了一个指挥部进行安排，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就是来负责全国各地的迎来送往。那么诸位呀，我们还剩下什么了？不就是宣纸大市场这一块，把摊位和相关的事宜组织好吗？林主任，你来给说两句。
2: 我只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把这次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给办好，推动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发展。之前廖主任呢，一直都是反对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我特别理解他的担忧，因为之前宣纸文化节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于咱们业内而言，就算是自娱自乐。如果这次跟之前一样的话，我认为就是失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所以在这次的报告中，我强调了两个字：破圈，扩大我们的圈层，从业内到业外，从文房四宝的制造者、销售者、使用者，到年轻人中的各种圈层，吸引各圈层的流量。所以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将首次开放性融合科技、互联网和数字服务等多个新业态，相应配套打造多个应用场景。这次的口号是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新文化人的共同节日。

0: 这个才好吃。
1: 闹主人，
2: 你们慢慢吃，我吃完了啊。
3: 哎，我这个文旅代言人啊，在桃花镇呀，也是前无古人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
0: 那您就理解错了，很多地方都有文旅代言人，特别是这个文旅做得好的地方，这文旅代言人呢，就相当于明星，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正在化妆。闹主人，
1: 来，老六，你们慢慢吃，我吃完了啊。哎呀，
2: 我这个文旅代言人啊，在桃花镇也是前五人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
0: 那您就理解错了，很多地方都有文旅代言人，特别是这个文旅做得好的地方，这文旅代言人呢就相当于明星。
3: 你这个桃花镇文旅代言人可不一般啊，上一任是李白，这一任是您。
2: 那我啊就是汪。

0: 轮。
1: 以后咱俩就配合拍短视频，就做文旅这块内容，给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引流。
2: 算了算了，
0: 你们年轻人的事啊，不会。
1: 您肯定能行，我来拍，您讲。您这一肚子墨水，要是搞好了，真能火。现在就流行这个。
3: 廖主任，这是真行，就从咱们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开始。
0: 真的吗？
1: 下午咱们就开始啊，您吃好了就想想说什么。
0: 好。
4: 我通知的是1:30在这集合呀，这都过10多分钟了，还是一个人都没来。哎呀，你们怎么第一次就迟到啊？
5: 没有啊，我们1:30就从这里出发了，一点没耽误。
6: 是啊，这1:30上班是镇里面的规定啊。
4: 我说的是
7: 桃子，下次通知说明白点啊，是1:30到，不是1:30出发。哎，
8: 行。
7: 5个人的另外2个人呢？啊，
8: 你是说王浩他们是吧？
9: 他们已经进去了。
7: 行，赶紧的，快点。
2: 我把东西放这儿怎么了？我放在自己的门口，碍着你们什么事儿啊？
10: 各位，是这样，我们政府啊有新的规定，要办新的活动，这些属于公共用地，你们必须得先收起来。它一个是不方便，第二个它确实影响也不好，对不对？
2: 我管你影响不影响，我放这怎么了？分明是你影响我们赚钱了，对不对啊？
11: 对呀、啊，影响我们赚钱了，我们一直放在这儿。
10: 各位，你不办，我替你办还不行吗？
2: 管你必须起开！你怎么了？
11: 什么意思？
2: 不搬了，来来来，把我带走啊！来，带走带走，哎，给我带走！
10: 你要先动手是吗？
2: 哎、我动手了吗？是你给我胡搅蛮缠。
7: 哪去啊，霍总？
12: 不是，那位小林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摆了多长时间了？今天突然跟我说不能摆了，本来生意就不好，这样不是不让我们吃饭了吗？是不是？
11: 对
12: 呀、
7: 本来生意就不好，所以才要办这个文房四宝文化节，对不对？替大家吆喝吆喝，打打广告，不是挺好吗？
2: 你看人小林说的，你刚才什么态度啊？啊，你要这样说不就完事了吗？我，
7: 哎哎，明年职场退税还得帮你跑呢。
2: 我肯定能收，你这之前啊给我帮不上忙，我这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7: 你行了，你要想感谢我，就让大家把东西收了，好吧？
13: 各位老板，各位老板，各位老板，各位老板，听我说啊，政府要搞活动啊，我们必须得积极配合，别说是不让摆摊儿，就是让我们关门停业，把我们饿死，我们也得配合。
11: 哎，这什么意思啊？哎，
7: 协会呢已经给大家开过会了，已经说明了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意义，没有人要求大家关门停业，好吧？
13: 领导啊，政府搞活动呢也是为我们大家好，但是不让我们摆摊儿，这跟关门停业有什么区别啊？
14: 就是
13: 这活动的意义在哪儿呢？
14: 对呀、
7: 那这次展会还会给大家带来平时没有的客流量呢，还会带动大家的销售额呢，这你怎么不说呢？
12: 哎，小林可不敢这么说，谁能保证能够提高客流量？谁能保证有销售量？现在不让我们摆摊，这实打实的影响我们生活了，是不是？
11: 是，
15: 这才是根本问题呢，
13: 得听听大家的意见呀，民意不能违啊。
12: 现在生意难做，我们赌不起啊，对不对？
16: 对。哎，
12: 你们呢也别把我们当小孩，话说得这么漂亮，不就是为了做什么政绩啊？
11: 对呀、剧本是你们编的，你们做主演，让我们过来跑龙套，盒饭都不管我们，然后还让我们搭老本钱，你们这样太会玩了吧？
13: 哎，行行行行，少说两句啊。
7: 行，那我也给大家说句真心话啊，搞不搞政绩要看搞什么政绩。如果办这个大会可以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这样的政绩我就是要办，谁也拦不住。而且办这次大会，镇上出钱出力，免费给大家提供物料，如果大家能请来知名的书画名家的话，连展位费都给你们免了，这是漂亮画吗？这是漂亮事啊，大家一起努力还能把这件事情干得更漂亮，这样不好吗？当然我知道啊，大家有很多质疑，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把话都说明白了，好吧？我林依然今天就
17: 行了，行了，林依然别说了，各位老板都在这儿啊。
13: 吴镇长来了。
17: 怎么了，王浩？听说你跟别人吵起来了？
12: 没有，
13: 让我进。快点！
17: 哎，对不起，
18: 没事。
17: 抱歉
18: 啊，没事，忍着。
19: 还有你啊，李主任，跟你说多少回了，跟群众沟通要注意态度。

0: 气啊，现在没有方法，这没有方法。
1: 老站长还得是你啊，
0: 二虎兄，
1: 我们就喜欢跟这种有素质的领导谈，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如果谈不好，我们再找大领导。
0: 哎，不不，不用找大领导就能谈好啊。这样，我呀代表桃花镇政府向各位老板说声抱歉。大家有意见有想法，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
1: 你看看人家罗副镇长的态度啊。
0: 其实啊，大家有意见有想法，知道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我们政府嘛，就是为了维护各位的权益的，要不然还怎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呢？对不对啊？
2: 对，
1: 看看罗副镇长啊，觉悟啊，
2: 有思想有思想。
0: 这样这样，既然今天大家都聚在这儿了，我呢就讲两句。举办这次大会啊，这段时间给大家添了不少的麻烦，我也心疼，但没办法，还希望各位老板多多的配合。我在这儿给大家许个承诺，等到大会开启之后，让各位老板优先去选择好的展位，来弥补这段时间的损失，好吧？
3: 好，
0: 好。那既然大家都这么相信我啊，那就都散了，影响大家做生意多不好嘛，是吧？
1: 既然罗副镇长都承诺了啊，咱们尽力配合啊，收摊儿，
2: 收摊儿，好，好，谢谢，谢谢。
4: 我话还没说，这公平吗？这啊，
5: 这
4: 展位规划本来就不影响他们的正常营业，这好的展位是留给笔墨砚各方销售的，哦，这样白送给他们了，那其他展商怎么说呀？
5: 对呀，
4: 下次他们还来吗？
6: 而且现在展位本来就很紧张，那罗副镇长这么搞，不就变成了谁闹谁有理，谁闹谁有好处？真要开了这个口子，那影响就太坏了。
7: 有什么话说？
4: 我不满意罗副镇长的处理方式。
7: 小林，罗副镇长把一件有可能诱发群体事件的事情控制在萌芽当中，有什么不妥？
0: 老书记，没那么大的事儿，搞那么严肃。其实我们俩这事儿吧，我跟他单独聊聊就行，不打扰您了啊。小林，走，跟我回去。走啊，
7: 罗副镇长。嗯，这样吧，你要是手里有什么事儿，你去忙，
0: 好好聊啊。我走了。
7: 知道今天错哪了吗？
4: 对罗副镇长的态度。
7: 这个罗副镇长处理问题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完美，但他毕竟避免了一件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去发展。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的人，一定要顾全大局，用人所长，容人所短。
4: 可是他那样的处理方式留有后患，可能会引发更多麻烦。
7: 那就事事警醒自己，事事认真，不给自己犯错误的机会。我们开展工作，不是看你手里的权力有多大，是看你肩上的责任有多重。扛不起这份责任，给你再大的权力，做不好一个带头人的，啊？
8: 现在的问题呢，不是我们销售的不好，是我们的产能跟不上。那怎么办呢？不能不播了，对吧？你们要好好琢磨一下，我们之前的盲盒其实它就是一种饥饿营销方式。那么我们搞预售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营造好氛围，做好宣传，那么一旦我们的产能上去了，那我们的销售就会出现井喷。这样吧，你们啊再开一个会，商量好一个直播思路给到我，明天上午我们再碰一下，好吧？好，那你们忙。
5: 好。
7: 哎，你来正好，帮我把包拿一下，去找一趟宣言，说一下后边进。
9: 哎，欣姐，那个文创的版权登记下来了，刚发过来的影件。
7: 太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9: 欣姐，你最好亲自看一眼。我一发现不对，就立马联系了深圳版权部的向主任。我跟他解释了，版权所有人不能是大雅斋，必须是设计者本人。
7: 他怎么解释？
9: 他说是。

0: 上面要求的。
1: 上面？哪个上面？
0: 没明说，我猜应该是董事长。
1: 凭什么觉得别人不行的时候就撤资，现在发现别人有价值了就不顾脸面了，强取豪夺了？
0: 无耻！你小点声，石心静。
1: 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
0: 你冷静一点儿，越是大事越是要冷静。
1: 现在都这种局面了，他们让我怎么去面对宣言？
0: 如果这真是董事长的决定，他一定是想好了怎么应付你。我想说的意思是，您要考虑好，找出一个对宣言、对大雅斋，包括对您自己都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千万不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局面。
1: 喂，董事长，您现在方便吗？
2: 方便，你说。哎，
3: 金总啊，这段时间你在桃花镇分公司干得非常出色，啊，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呐。我要给你庆功。
4: 辛苦了。
1: 大家比较忙，我还好。董事长，我就是想跟您求证一下，您知道轩辕文创设计版权登记的事情吗？
4: 我知道啊，这件事情不是交给向主任去办了？怎么了？
1: 有些事情可能你不太了解情况，现在版权登记下来了，版权的享有者是我们大雅斋，不是宣言。
3: 你是不是想问宣言的文创设计为什么会注册在了大雅斋名下？
1: 对，我很想知道。
3: 金总啊，你在桃花镇分公司啊，主要负责线装书和高精书画这个业务，和宣言这样的设计师合作呢，恐怕是第一次。
4: 可是，在总部这边啊，
3: 和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合作啊，那可就多了去了。今天既然我们说到这个事儿呢，有两个事情啊，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第一，总部和所有设计师签的合同上都会有这样一条，版权归属大雅斋。即便是知名一点的设计师，最多也就是共有版权。
1: 我听懂了，董事长。那如果宣言他以后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3: 那就不合作嘛。
4: 金总啊，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
3: 我让法务调了你和宣言签的合同，说句实话，非常不专业。你和这些设计师接触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了，是我们给了他们创作甚至生存的空间呀。可是他们呢，无一例外，一个一个只要翅膀硬了都会飞掉。你看看，这就是人性啊。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不是培训班，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对不对？第二，版权登记不是我们大雅斋刻意针对某一个人，也不是我们有什么预谋。版权登记是我们大雅斋和所有的设计师合作的一套标准的流程，这是必要的风险规避啊，也叫做自我保护机制。从现在开始，包括今后，宣言所有和我们合作的文创产品，它的版权登记必须在我们大雅斋名下。我说清楚了吗？你站在什么角度上去跟他谈，包括会发生的一切后果，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5: 站这儿，定了位置啊，这儿。
6: 好。
5: 看看。哎呀，太好了，这景儿。干什么？
0: 三、
5: 二、一。
7: 大家好，我是老廖，你们知道学富五车它的知识含量究竟是多少吗？你们知道入木三分背后的真实故事是怎样的吗？
8: 不是，你等会儿，廖主任，咱不是要讲文房四宝吗？
5: 对呀，主任，你是不是没认真备课呀？
7: 抛出问题，引发大家的求知欲望，这是教育心理学。
5: 廖主任，那您准备讲多久啊？咱们这是短视频，重点在短而精。
7: 那是因为他们没文化，只要讲得好，再长也是短；讲得不好，再短也嫌长。这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道理。
5: 对，您继续，您继续。

0: 哟，欣然，来得刚好哎，快过来。啊，来，你看看这个。
1: 这是轩宝。
0: 没错，怎么样，有趣不？好玩不？可爱不？
1: 挺可爱的。
0: 哎，我给你讲讲我的创作理念啊。
1: 哦，你说。
0: Z 时代对于国潮文化的热衷啊，它本质上就是对于文化根源的追寻。没有文化信仰的支撑，年轻人的心是没有着落的。宣纸的千年守候，那承载的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啊共同的记忆。你现在摸到的宣纸，那跟古人摸到的是一种东西，它可以给你提供一种穿越古今的情感共鸣。亚克力、塑料板是完全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1: 你说的很对，这才是宣纸和我们现代文创的天作之合。
0: 没错，就知道你懂我。我是想以一种不完美治愈学切入到 Z 时代的情绪当中去的。那你看啊，宣宝的设计上，你看这有两个小角啊，还有纸机的这个充电面，这都是我从矛盾中寻找了统一，混乱中找到和谐，从无序中找到美之后的最终效果的呈现。我还特意保留了一些纸浆的毛边，我就是想以这种不完美去给年轻人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当年轻人内卷的时候，一看到他们，他就能放松下来。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不完美并不能阻碍他们真我的表达，更不能影响他们的可爱。他们的缺陷恰恰能够缓解年轻人对于追逐完美的这种焦虑的情绪，从而达到一种治愈效果。你别光看呀，这后面还有文章呢。来，
1: 轩爷，
0: 我给你展示一下。
1: 那是想跟你，
0: 你把这个拉出来试试。
1: 哦，
0: 怎么样，有趣吗？这上面啊，可以写上一份祝福，也可以是一声抱怨，或者是一句吐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是写上“禁止内卷，肆意生长”，巧妙不？
1: 做得很巧妙，也很有创意。看来依然的话对你是有敲打作用的。我们说一百句也不如他说一句有用。
0: 嗨，这叫兼听则明。
1: 这么优秀的女孩子，你可不能错过了，要抓紧出击。宣言，
0: 不是，今天你好奇怪啊。
1: 宣言，
0: 我那快干了，我再画一会儿啊。

站在董事长的角度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您要考虑他最后那句话，您是站在什么角度去跟宣言谈，会有什么后果。秦总，您现在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其次才是朋友。其实不管是公司角度还是朋友角度，您都不该现在跟他摊牌，因为就像董事长说的，宣言是

0: 在叶文不明的时候被大雅斋发掘出来的，而且您给的条件已经很优越了，跟大雅斋合作对轩辕来说百利无一害，不是吗？
1: 雨晴，董事长现在这么做对轩辕是不公平的。
0: 轩辕，版权专利注册下来了。
1: 啊，是好事，好事。
0: 在我电脑包里。
2: 我拿给你看一眼，没事就放你那儿就行了。你还是看一眼吧。
1: 别，就放你那儿吧，我丢三落四惯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放你那儿我踏实。
2: 心姐，您不要纠结这个了，这真的不重要。 现在的合作对轩辕、对大雅斋都是双赢的局面。您要是现在去跟轩辕摊牌了，这造成的结果对双方都是毁灭性的，包括你。
0: 轩辕，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哎，有话你就说。
0: 轩辕，我是很郑重的，我也希望你能够郑重的回答我，好吗？

0: 这样够郑重吗？我是想说，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能走到最后吗？你什么意思啊？我换句话说。 就是在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你会不会考虑放弃我和大雅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1: 我实话跟你说吧，宣言，我等等，你该不会是想跟我表白吧？啊，今天冷静，保持冷静。不是，宣言，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怎么会这么想？咱之前一见面就聊事儿啊，你今天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还拿林依然在那试探我，
0: 你这不明显的吃醋吗？
1: 不是，我没有，宣言。
0: 好，没有，好，咱就当没有吧，就没有，就是没有，
1: 不对，宣言，什么叫做你当是没有呢？你就是没事儿，来，今天的事儿咱能烂在肚子里吗？
0: 什么叫烂在肚子里？
1: 宣言，我
0: 不是，
1: 宣言，
0: 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明哥知道，让明哥知道我就冷静了。
1: 我不会让他知道。
2: 好了好了，不是没事儿吗？没事，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1: 宣言，你听我 寻宝游戏呢，可能我需要五维关卡体系设计。那这是我们的策划案，你可以看一下。VR 水墨剧场呢，我想以《千里江山图》为蓝本，通过 VR 的设备，观众可以在虚拟的空间中跟水墨元素进行一个互动，比如说通过手势，是吧，来控制水墨的流动、扩散等一些动态效果。
2: 技术能够达到，场地没有问题，工期可以克服，设备都现成的。主要工作呢是根据具体环境进行 3D 建模渲染，到时候多找几个人加加班，能赶出来。
1: 还有就是您在设计的过程之中呢，我们需要全程跟踪，避免一些失误，毕竟这时间紧任务重的。
2: 咱们的预算是多少？
1: 您的报价是多少？
2: 说实话吧，你们这个

0: 活动想法非常好，弄好了说不定也是我们公司的优秀作品。
1: 是，
0: 价格嘛不瞎说，60。
1: 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也跟您说一句真心话，就是您的这个报价呢跟我们的预算差距它有点大。
0: 有多大？
1: 万肯定还是万啊，就是6和10只能选一个。
0: 那就是6万和10万
1: 啊。对，
2: 林主任不用送了，那就等您最终确认了。
3: 没问题，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0: 我以为他100%不会同意，没想到居然摊成了10万的成本费。这双方收益的分成模式，
1: 是咱们林主任大饼画的圆。这齐老师估计要在车上做美梦了。依然姐，我觉得等我们开大会的时候，肯定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哎
2: 呀，哪来这么些词儿啊？啊，咱们一起努力啊，说不定就能帮齐老师的梦想照进现实了。嗯，依姐，这么谈的话，财神爷那儿应该可以过关吧？
3: 哎呀，我们财神办呀，只负责专项资金专项使用，总体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黄主任也挑不出来毛病的，放心吧。
2: 看吧，还是一姐对我好。行了，咱们赶紧啊，去看一下文房展区布置怎么样了，把能解决的先解决了，到时候国潮展区一开，咱们指定都没时间了，赶紧的去。哎
0: 呦，依然姐啊，别去了，我刚从那边过来，没人。
2: 不是，怎么没人呢？
1: 不是。我在群里通知过的，至少有3组10个人的。
0: 上午来了2个，中午回去了，下午就一个没来。
2: 那什么原因呢？
0: 依然姐，你要让我说，我就实话实说了。大家谁愿意来呀？本来就是各部门临时拼凑的，自己手里面活动忙不完，还得天天再往这边跑。这来了还要啥啥没有啊？喝水自己买，吃饭回镇里，单位的车还都有事儿，这来回还得自己开车打车。
1: 咱们做工作互相理解一下嘛，我们俩不也这样？你看这两天我们哪天不加班啊？这
0: 本来就是你们经发办的活，谁也没要搞这个大会啊。
1: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什么叫我们经发办的活？这是全桃花镇目前最重点的工作。你要是有怨气，你找彭书记，你找罗副镇长，你别在我们这儿。
2: 彭总，
0: 你别冲我发火，我都来了。我说的那是大家伙的想法。
3: 依然，我也得回了，县审计局要过来审计，我得提前回去把账给理清楚。
2: 明白，辛苦了，依姐，多谢。
1: 拜拜，依姐。我现在就在群里发通知，20分钟不到的，我一律上报给领导。
2: 行了，桃子，别烦了。在群里发通知，从明天开始把东西都搬过来，以后就在现场办公。至于餐食问题，我去跟罗副镇长协调沟通一下。
0: 这能行吗？
2: 能不能行都得行。行了，你俩赶紧去忙，我去找罗副。哎，
4: 好吧，好，辛苦了，
2: 罗副镇长。
5: 啊，林主任来了。啊，
6: 您先去忙。
5: 啊，好啊。
2: 罗副镇长。哎，
6: 你要说的事情我知道，我这儿还是得做做工作啊。
2: 我人员调配不动，必须要您这样的级别的领导出面才行啊。
7: 那我也要跟人家春风细雨的好说好讲啊。出来工作不就是这样吗？做什么事你总得讲究个方式方法，不是吗？
2: 我觉得您必须给大家召开一个大会，毕竟现在时间不等人。
6: 好，这样啊，我这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待，等完事儿了我过去一趟。包括你说的那个现场办公的用餐问题，彭书记已经向上面去申请资金了，只不过这里头现在就跟挤牙膏似的，这儿挤一点那儿挤一点，大概你也都清楚。这样你呢暂时克服一下，暂时的啊。
2: 不是，你接待重要，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不重要。
6: 我的工作现在也要你来安排了是吧？
5: 笑
6: 华生走了。

0: 不愁面，靠林依然恐怕是很难解决呀。
1: 不急不急，再等等看。这
0: 开幕日期给上面汇报了，广告也打出去了，这一转眼一星期就过去了，只怕是没时间再看看了吧。
1: 不着急啊，什么事儿难不成啊？让林依然多招招急，对她没坏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0: 书记啊。 您的定力真不是我们能比的呀！
2: 经历多了，定力就好了。对我、对你、对林依然都一样。明白。好，
0: 书记，那我先去忙了。
3: 好，你去忙。哎，
2: 哎，
3: 放，放，放！哎，师傅小心点，慢点，慢点。哎，哎，小心刮花。哎，
2: 对对。哎，陆秉国呢？
3: 啊？
2: 哦，他那个临时有事儿，叫我过来盯。
3: 花花，
2: 确定分工的事儿怎么能来回换呢？
3: 那他有事儿啊？我昨天跟他交代说今天工人不能少于15人，他跟你说了吗？嗯，没有啊。那他跟你说这些条幅怎么摆放了吗？
2: 也没有啊。
3: 那你在这儿盯什么呢？我问你。
2: 我也不晓得呀，他中午临时打电话叫我过来，那我就过来了呀。
3: 行，那你在这儿杵着吧。
2: 啊啊哦，好，
3: 这两个。
2: 陶子姐，
4: 嗯，
2: 我真得回去了。这再晚开会就迟到了，领导就让我过来点个忙。
3: 你这工作还没做完呢，而且你是执行组的成员，归执行组管。
4: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能一直在执行组吗？这事儿结束了，我还不是得回原部门？
2: 但你现在还在执行组，你不能不在意这儿的事儿吧？
4: 不是，我说实话，陶子姐，你也考虑考虑我们，对吧？
2: 我们现在呢，就是
5: 风箱里的老鼠。我两头受着气，我真没辙了呀！我现在，
2: 林主任，你让我发给网络平台的资料，我都发完了。那个我
5: 明白，辛苦了，回去吧，谢谢林主任。
2: 你们呢？有事吗？
4: 啊，
2: 要是能走的话，当然
4: 是
5: 明白，回去。我还有个会。啊

0: 就让他们这么走了。
1: 不然呢？啊，你把他们都留下，他们心里也不痛快，何必呢？
0: 彭书记一来，人就全齐；彭书记不来，就这样稀稀拉拉，稀稀拉拉。就算来了，也是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这样下去，工作怎么进行啊？李安姐，是时候用你聪明的脑袋想想办法了，不然再这样下去，我感觉就……
1: 回镇上，通知他们下午开会。
0: 好，什么主题？
1: 执行工作会。
0: 执行工作会，就我们每天开的那个，我感觉也没人。
1: 哎呀，你呀，就按我说的办就行啊。
0: 好，听你的。什么时间？
1: 时间的话，你等我通知你。
0: 好。
1: 艾薇阁主任，是，对，你可能得帮我一个忙了。
2: 依然姐，你看咱们就来这么几个人，这会还开吗？
3: 这怎么回事啊？那些开会的人呢？为什么还不来啊？
4: 各位，我就不明白了，咱们等什么呢？
0: 依然，得行不行？
1: 再等等。
0: 好，好，咱们大家先看一下手头的这个策划书啊，有很多环节都是有调整的，我们得把这个方案看熟了，才可以更好的执行。
5: 林主任，咱们快开吧，我一会儿还有稿子要写呢。
6: 哎呀，林主任，彭书记在等你新改版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执行方案呢，他三点钟要到县里去汇报，你赶紧的呀。
1: 不好意思啊，葛主任，我这边结束马上就过去，麻烦您跟彭书记说一声。
6: 啊，手机也不接。
1: 我要讲几句关于纪律的事情。首先，我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是我提议出来的，但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桃花镇的，而且彭书记也一再重申要全。

0: 力以赴，重点对待。
1: 怎么样？
2: 哎，出去好。
1: 坐坐坐坐坐，都坐下。
0: 这是您要的文件。
1: 好的。哎，就这么几个人在开会啊？
3: 啊，董书记，您现在看到的是人最全的一次。现在这个情况，做什么都抓不住人，说什么都没用，进度都被耽误了。
1: 哎，这个不行啊，这个啊，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文房四宝节是我们现在镇上的工作的重中之重。那这些不来开会的同志们几个意思呀？明然，从今天开始啊，全面整治，一次到位。葛主任，把这个缺勤名单给我统计一下，再有下次，取消他们全年评优的资格。
4: 好的。
1: 有什么问题，让部门长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就不信了啊！这把镇上的工作安排当耳旁风，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彭书记，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现实困难的，对吧？昨天在现场我还看到你们见缝插针的在做自己本职工作，一人两职，挺不容易的哈。下次我看紧一点啊，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出现了。你们以后都会配合我工作的，对吧？
5: 配合。
0: 彭书记，我会保证这次大会顺利举办，如果出问题的话，您处理我。
1: 好，就按林主任说的办，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
4: 太忙了。哎，
0: 行了，彭书记的态度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希望你们回去能够相互转告，引以为戒。我能帮你们求一次情，求不了第二次。我不希望以后大家取消评优，然后又连累自己各部门的领导挨批评，对吧？这样的后果谁都不希望看到。行了，接着来吧。
1: 哎呀，这个小姑娘，哎，鬼精鬼精的，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4: 这都是书记引导的好啊。廖主任还说呢，这个林依然不长进，这不现在进步挺大的吗？
1: 脑子活泛了，也算进步。
4: 是啊。
1: 葛主任，你去忙吧啊。
4: 好好，再见啊。
6: 哎呦，怎么买这么多零食？给我的，
0: 来拿着，拿去给现场的那些同事们分了啊！
6: 哎呀，你可真行，刚教了他们一军，现在又给点甜头。
0: 跟负责后勤的同事们说一声，从明天开始呢，准备矿泉水还有盒饭。这矿泉水呢，按人数的3倍准备，不够的话随时补充。盒饭的话，按3:4吧，以防有人吃不饱。
6: 行。但有个情况啊，咱们账上的钱不够了，说好给咱们6万，现在只有15000，每次跟罗副镇长要钱都是拖拖拖，根本不管我们死活。
0: 你让他们准备吧，不够的话让他们找我。
6: 什么情况啊？怎么突然这么有底气啊？
0: 我先自己垫上，等发工资了再报给我就行了。
6: 也行。
0: 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有点事，我先走了。
6: 去哪儿啊？喂。
0: AR 莫林寻宝和水墨剧场的这两块我对接了专业的公司，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文人雅集，大家呢可以在互动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宣纸和文房四宝。
7: 然后呢？
0: 然后？
7: 对啊，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啊，
0: 这我们的设计场景不是太那个什么了吗？所以想请您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大设计师，对吧？
7: 你别跟我来这套啊，这有些人啊，撒娇呢大家不喜欢，就会很容易答应他的条件，让他赶紧走。你就不一样了，你越撒娇我越不答应，因为我想多看一会儿。
0: 那照你这个意思，我联系廖主任得了呗，我让他给你打电话。
7: 哎，别联系他，我可不想听他跟我上课。哎，有正事吧？我答应你了。
0: 没正事了，说完了。
7: 没了。
0: 啊，那个场景怎么设计，你跟我直接说就行了，因为我们没钱。
7: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有意思啊， 白檀。

0: 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1: 那你不帮算了吧，那我就回去跟领导说，说我想法幼稚，那个脱离实际，思想不成熟，
0: 还有不讲道理、厚脸皮，这些都得深刻剖析，好好自我批评。
2: 也行了，你说吧，钱呢是真没有，事情呢是真想干，你怎么才能帮我？
0: 那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就我这俊朗的外表、高尚的灵魂，不值得你来夸一夸吗？
2: 夸是吧？
0: 哎，
2: 行。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为何找黄姑娘？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6: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

0: 更坚持创新。
1: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2: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3: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比我的国法只要好。

0: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1: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宣纺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2: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0: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3: 本案。
4: 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玄家。
6: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切事情就耽误了。
5: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
6: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1000多亿，让宣纸变得年轻。
5: 让宣纸变年轻。
6: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7: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6: 我只能这么做。
7: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8: 三丈三大宣。
9: 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每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0: 成百道古法。
9: 展恢风晚运，
11: 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不能再犯一号的错误了，都错误了，都错误了！哎哎，不是一般人能练呐，能练呐，能练呐！
2: 哎哎嗨！
1: 哎哎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问候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三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哥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那今天的冲关呢，依然是从我们的女生队开始啊。
2: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人穿的也是喜气洋洋，
0: 没错啊。
2: 这是为什么呢？
0: 年轻嘛，穿点粉颜色，
2: 就是要活力。
0: 主要是今天我们来到这儿的冲客呀，个顶个都是活力满满，
2: 更年轻。哎，
0: 来，有请我们的第一组姑娘们登场，欢迎大家。
2: 就没有喜欢我的吗？啊，这边啊，欢迎你来。
0: 来吧，我们按照序号的顺序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6: 大家好，我叫李心如，来自安徽滁州。
5: 大家好，我叫刘瑾，来自安徽安庆。
7: 大家好，我叫侯梦辰，来自安徽阜阳。
8: 大家好，我叫李若水，来自安徽淮北。
9: 大家好，我叫姚英，来自安徽合肥。
2: 好的，欢迎五位姑娘。
0: 是五位青春靓丽的姑娘啊，第一组登场。那么在你们登场之前呢，先来抽一个冰茶瓶啊，第一排的冰茶每人可以挑一瓶。好，大家看看瓶底有没有惊喜，
2: 来
0: 瓶底有没有再来一瓶，
2: 来
0: 有没有，
2: 没有，
0: 说明这一组没有人抽中幸运。

0: 瓶啊，那这个幸运瓶就留到了下一组当中了。五位姑娘，我们把这个冰茶先放到冰桶当中，
1: 好，冰桶
0: 放到冰桶当中。
1: 姑娘们怎么就不听话呢？哎、
0: 队伍不好带呀，来。接下来上转盘，知道转盘在哪儿不？来，姑娘们走，这是转盘啊！来，好，这手把手教学。哎，
1: 姑娘们
0: 站稳了，手扶好了啊！
1: 记住要尊老爱幼，知道吗？这老人得多照顾照顾。
0: 不是吗？啊，
1: 来，
0: 好了，
1: 白老，来，请站好，白老，在这个地方，白老。
0: 第一组出场啊，多多少少都有点紧张，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稍微有点懵，这是正常的啊。接下来咱们要冲关了，要全神贯注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没事啊，这组姑娘。这个我们将耐心为你们讲解赛道，手扶住了。这一组有曾经来过的啊，四号李若水，2023年闯到过第六关。
1: 哇，这名字有文采。
0: 好，扶好了，马上要结束了啊。好的，这个时候姑娘们咱们就可以下转盘了。
1: 会不会有点晕呢？调整一下啊，来，姑娘们，
0: 好，
1: 走两边啊。
0: 对，下了转盘，选择两边的通道来过第一关。两位选择了左侧，三位选择右侧。
1: 嗯，其实两边的赛道呢，各有优劣啊。
0: 好的，我们要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左右两边的这个区别啊。首先造型上大家一目了然了、
1: 嗯、
0: 那么从这个材质来看啊，左边踩上去会硬一点，右边踩上去会软一点啊。
1: 是的啊，而且呢左边我称它为小摩托，右边我称它为小飞碟。
0: 哎，形容得很准确啊。一号率先通过第一关，
1: 我们一个小摩托，三号可以出发了。
0: 好的，二号也要接近第一关的终点了。
1: 好，我们第一组女生闯关的速度也非常快，
0: 二号也不错啊。这一组很好，五位姑娘们啊，左边右边都有人选，这样的话呢也会给后面那三组女生啊做一个示范，大家也会根据他们的表现来自己想一想我到底走哪边。率先上岸的姑娘也已经准备好了去接自己的小伙伴啊，特别棒。好，三号也成功了，现在1、2、3、4全部成功，五号也成功了。这个时候五位全部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依然有左右两侧可供你选择。这一关的时机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好，来，
0: 时机，时机倒腾过来，来不来得及了。别乱啊，每一步都要踩在点儿上，二号落水了，很可惜。
1: 步子要大一点，快，迅速起身，起身，好的，
0: 很好很好，三号不错，一号，
1: 好，
0: 很好啊，
1: 加油，
0: 手脚并用，哎呦，再晚一点点，等着平台来接你啊，时间够用的，
1: 来，
0: 五号节奏控制得非常好，每一步都踩在了点儿上啊，四号，很好很好，
1: 大步大步，
0: 再来一步。三位通过第二关，接下来来到第三关。因为我们前半程通过之后啊，立马就进入后半程了。三号，你走反了。
1: 好的，来，记住啊，我们的善意是逆时针的，所以大家要往左边走。
0: 嗯，一再强调了，来到我们这冲关啊，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1: 好的，帕皮，
0: 赶快往里钻。
1: 好的。

0: 点。
1: 好，
0: 可惜呀，直接就被打下来了。五号加油吧。
1: 有点慢
0: 啦，还好他瘦，躲得很漂亮，这时机是最好的。
1: 好，
0: 多亏了他瘦啊，多亏了他瘦，
1: 而且他身体的柔韧性也不
0: 错，对，就他那一蹲很漂亮，很好很好啊。好，来，恭喜五号通过了前半程，那这一组是五进二，两位来到了后半程。接下来三号五号请穿越时空之门，三号请你先来挑战后半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提口令。
2: 3, 2, 1
0: GO。
3: 三号洪梦城，来，跑起来，跑起来，在面屏的时候跑起来，速度，哎，对了，漂亮，很轻松啊。好，抱住，腿要踩住啊，梦城，腿要踩住，好，踩住，蹬住，抓稳，抓稳，腿要踩住。哎，哇，他每一次过关都有惊无险，哎，大步一蹬，漂亮。哇，这一关过的是又惊险又漂亮。来，欢迎来到我们可爱的冰茶，这关没有太大的难度啊，但是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咱们三号洪梦辰啊，今年只有19岁，来自安徽阜阳，这一看就是从小看我们节目长大的，然后每年赛道不一样，每年都想来闯一闯，终于到了可以报名的年龄了啊，跃跃欲试，一来就拿到了这么好的成绩，加油啊梦辰，加油。好，最后一步了哈，
0: 我们一起再来认识一下她，来自安徽阜阳的姑娘，名字叫做洪梦辰，加油，最后一关。
3: 没错，最后一步之遥了，就登顶了，梦辰。好，站稳，抓紧我们的绳索。天哪，这是今天即将第一位登顶的女生啊，哇，好轻松，当心血流啊。
0: 哎，没问题，没问题，
3: 抓紧，没问题，没问题，抓紧。
0: 我们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起身。
1: 好，来，
3: 好，稳住。
1: 好的，上来了。
0: 好样的，恭喜！
3: 漂亮，
0: 成功了！
3: 哇！哎，太棒了，太棒了！来，梦辰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3: 大家好，你今天作为第一个女生队第一位成功登顶的，什么感受？

0: 喝一口冰茶庆祝一下。哇，爽！
1: 好，女生队继续加油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五号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五号是姚莹啊，加油！
2: 加油，跑起来，姚莹！哇，刚刚你的这。

0: 这个队友给你打了一个特别好的样，站稳了，跑起来。刚刚我们成功登顶的孟成啊，他19岁，姚英也是19岁，这年轻啊确实是好，无限希望和可能。好，手跟脚要，哇塞，他是跨过去的，抓稳了姚英，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1: 好，来，垂直，脚垂直，不要着急，垂直，等一下，不要翻，不要翻，
0: 不要翻，不能翻呀。呀，
2: 脚来踩一下，
0: 踩踩稳，哎，脚踩稳，哎，脚踩稳，哎，脚踩稳，
2: 落上了，你看，哎，
0: 可惜啊，
1: 这里真的
2: 可惜了。女生队第一组就有人登上高台了，表现是相当不错啊。
0: 没错。
2: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姑娘们的表现，有请她们登场。欢迎各位。
1: 来，姑娘们。
2: 6号、7号、8号、9号、10号啊，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陈新月，来自安徽滁州。
4: 大家好，我叫许凌云，来自安徽合肥。
5: 大家好，我叫张文慧，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来，9号选手叫什么？
6: 大家好，我叫李雪梅，来自安徽亳州。
1: 你呢？
7: 大家好，我叫吴梦如，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欢迎姑娘们。
2: 你这带的是什么呀？
3: 带的是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参加节目。呀呀
2: 呀呀呀呀呀！我们展开看，呀呀呀呀呀呀呀！太隆重了，
1: 不够我来，
2: 太隆重了，
1: 来来来
2: 来，你们那边帮着拿一下。
1: 来，哎呦，这什么呀？
2: 我来看看啊。
1: 来展开啊。
2: 携手挚友庞涵杰等600多人，全龙舟队全体队员及老师精彩亮相。是你携手咱们整个队的600多人亮相，是这意思吗？
3: 是的。
2: 明白了，他来了相当于整队都来了啊。
1: 就这个姑娘，她曾经是校龙舟队的主力队员。哎，我们问一下，有没有拿过奖？
3: 有拿过
1: 几等奖？
3: 我们拿过省一省二，然后市赛也拿过市一市二。
2: 哇，很厉害啊。
1: 来来来，鼓掌鼓掌，厉害了厉害了。
2: 来，七号其实也很厉害。七号，你平时喜欢干点啥？
7: 我喜欢打手球，踢足球。
2: 你别说这么的含蓄啊，取得过什么成绩？
7: 拿过省二市三。
2: 厉不厉害？这都是在省级的比赛当中拿过前几名的。
1: 来来来，值得我们掌声再次响起。
2: 所以这一组啊，咱们值得期待了啊！来，接下来5位姑娘在第一排的冰茶瓶当中抽取一瓶饮料，抽取一瓶冰茶。谁的冰茶底下有贴啊？
1: 来，
2: 谁的冰茶底下有贴，展示给大家看一看。
1: 一号，
2: 不错啊！龙舟队的这位朋友抽到了这个幸运冰茶贴。
1: 好，是我们的6号姑娘，恭喜你！
2: 这个冰茶贴有特权，就是一会儿你可以选择中间的这条道走啊。好了，其他的姑娘，咱们放回冰茶瓶，准备上转盘。加油啊！这一组非常看好你们，而且第一组给咱们开了个好头啊！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稳了啊！这一组咱们有龙舟队的，有手球队的，你看看，厉害的不得了。
1: 最起码这组能保底2台冰箱啊，就这个实力。
2: 对，我相信啊，就是在他们俩的带动下，整组的表现都会很好的啊。
1: 哇，六号这位妹妹好轻松啊，你看。
2: 好的，手扶住，好，准备下来了。
1: 来，
2: 呦呦呦，很有仪式感啊。漂亮，姑娘们加油！哎呦，5位怎么一下子全走左边了？哎，这个上一组不太一样啊。
1: 6号放弃了我们的中间冰茶专属赛道啊。好，他们在商量谁先走。哎呦，他是剪刀石头布啊。6号先来。

0: 上去动静有点大啊。陈新月来自滁州的姑娘，是学校龙舟队的主力队员。其实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赛龙舟的场景，大家可能就是臂力是很惊人的，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训练当中一定是

0: 会训练他们的核心力量。
1: 没错。好，现在八号也上赛道了。稳住，稳住啊！
0: 对，我们的赛道不可能一点都不摇晃，大家要用身体的这种幅度去抗衡它。
1: 哎，
0: 陆

0: 六号是坐在那个，
1: 对，他在用脚帮忙撑着这个平台，哦，
0: 让最后一块保持稳定，
1: 对，这个小摩托就不至于那么晃了啊。
0: 哦，真的是打过这个龙舟比赛的啊，确实是讲究一个团结协作。
1: 好，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选择的是左侧平台啊，所以大家在冲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挨得太近，那样的话会互相干扰啊。
0: 好，不仅稳住，用脚稳住我们的赛道，还用手来准备拉下一位队员一把。好的，六号、七号啊，没问题了。九号、十号紧随其后。我们的九号李雪梅是一位特殊教育的老师。
1: 好，来拉一下李老师，没问题，三位通过第一关。
0: 好的，
1: 十号，嗯，
0: 好，孟茹，来自我们合肥长丰啊，安徽长丰的朋友，
1: 很开心啊，四位姑娘通过了第一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心回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来大步，好，等一下，
1: 节奏
0: 真好了，
1: 不错啊，不错，十号手脚并用，表现得非常好啊。
0: 这位处理得非常好，来，好的，
1: 第二关咱们争取都不掉队啊，九号通过，恭喜。
0: 好，六号是最后一位来压阵的，来七号，七号不错啊，
1: 很好，七号也通过，接下来就剩咱们的划龙舟的六号了。
0: 来，步子稍微大一点，好的，
1: 好，四位全部通过第二关，第三关继续加油。
0: 好可爱呀，姑娘们，到了这里谁先闯，你看还剪刀石头布呢。
1: 我建议啊，这一关咱们就按照序号的顺序，因为到了后半程之后，我们要按照序号的顺序闯后半程。
0: 好，年轻人有年轻人自己的想法啊。七号和六号都是练过体育的，他们可能
1: 往里钻，
0: 体力更好啊。好的，下面一位可以出发了。
1: 做好准备啊。
0: 哦，能再快一点吗？六号，正在赛道上的是六号。
1: 我们通过去的啊，我们通过去的就好好的休息一会儿啊。
0: 哦，他这个速度还是没起来。
1: 哎呀，你看看，还是这个速度的原因啊，落水了。
0: 好，来，我们的九号。
1: 现在我们本组还剩下三位啊，
0: 有点点慢啊，
1: 快，往里钻，往里钻，
0: 也是用了这种躺的方式，
1: 尽量往里钻啊。
0: 走，钻，哦，这个还是同样的啊，
1: 可惜了啊，
0: 同样的问题，姑娘们有点累了啊。来，
1: 转眼间本组还剩下两位了。
0: 好，来，梦如加油。好的，这可以，这速度可以，这个速度可以啊，非常的灵巧，
1: 快，漂亮。哎，十号的这个动作就非常非常的标准和规范啊。
0: 好的，
1: 好样的，好样的啊！七号和十号闯过了前半程。

0: 穿越时空之门，按照我们的序号顺序啊，七号你要先来挑战后半程，也歇了一段时间啊，希望你有好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别着急，后半程咱们就稳扎稳打啊！
1: 没错，咱们七号许凌云啊，已经顺利的通过了前半程，后半程呢可能心态上会更稳一些，但是对我们的体力要求更高哦。来，川流不息，同样是手脚并用，要踩住抓住，踩住抓住。
2: 好，不错啊。
1: 哎，我们这女生状态真不错哎！来抓抓住了，踩稳踩稳，一步漂亮！哎呀，她跳得好远啊！
0: 她真的好棒啊，这七号啊，手球的专业运动员。
1: 咱在冰场上不能失误啊！
0: 你看，你看她是又练足球又练手球，
1: 所以
0: 这不是脚底功夫也好，手上功夫也厉害，对不对？
1: 很全面啊！
0: 嗯，很全面。
1: 哎，手脚并用的七号来。感觉他对这个赛道好像怎么闯都可以，怎么闯都能过来，
2: 就右手也可以，右脚也可以啊。
1: 是
2: 爬的，哎，用爬的方式就比较稳当嘛。在我们的赛道上一定要方法得当啊。
1: 来，我们大长腿迈开，漂亮。
0: 好的，也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他七号许凌云，好样的，
1: 加油凌云。咱们姑娘今天太棒了，
2: 好，这关也是考验手和脚的配合，
1: 她手球跟足球都打呀，
2: 不仅练过还拿过大奖啊，所以这位姑娘
1: 好轻松。这女生闯这一关，抓稳抓稳，凌云抓稳，妆发不乱的都是高手。
2: 好，来，我们踩稳不要晃啊，姑娘，就这几步了，咱们稳住，把绳子拽直。
1: 没错，
2: 来，三，
1: 来，二，
2: 一，走，上来了，
0: 好样的，恭喜！
1: 快快按下按钮，哇，恭喜凌云，恭喜恭喜！

0: 再次祝贺。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跑起来啊，十号跑起来！咱们安徽长丰的姑娘孟茹，基本上啊，粒子星辰这一关女生的落水率是不高的。
0: 十号的状态也不错啊。
2: 哇，他大步蹬哎，他是蹬的。

0: 这一关是怎么过的呀？他是在上半上面的过的呀。我感觉我们梦如哈，不仅是闯关会成功，并且在速度上会在这一队的女生当中应该是最快的吧。
1: 太棒了，
0: 来了，
1: 吴梦如好样的，这一组要有两人登顶了啊。
0: 没错，梦如带着刚刚队友的鼓励和期待正在登向高台，抓紧绳索啊，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瀑布。来，哎，同样夺水，但是妆发不乱，哇，好轻松就上来了，恭喜他，
2: 好，恭喜，
1: 漂亮，
0: 哇，我们要恭喜梦如啊，你这个闯关好，速度好快哦，是不是后半程比前半程还要轻松一点？对你来说，
3: 是的，
0: 是的，对刚刚的队友说几句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最后，咱们这队最后一位压轴，但是成功登顶的，
3: 希望队友不要灰心，可以下次再来参加，
0: 拿一瓶冰茶。太棒了，这个姑娘闯关的速度，我感觉是目前。

0: 闯关成功。
1: 有些人觉得这个我们的冲课冲得好了，就说你们这赛道太简单了，然后冲课落水的就说你们这赛道太难了。所以这个简单和难呢，真的并不是我们通过眼睛能够判断出来的，
0: 是的，还是要自己来感受一下。
1: 所以究竟是简单还是难，我们期待着您真正的从手机里面钻过来，来到我们的现场体验一下啊，然后登顶成功就送你冰箱大奖了。
0: 是的，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我今天觉得你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0: 我今天是短发女生。
2: 短发女生，
0: 对啊，
2: 也很甜美的感觉。
0: 就是你知道吗，每次我们到这来主持节目，然后看到那么多女生很清新很活力的样子，我觉得我要跟她们一样，
2: 被年轻的选手感染到了。
0: 我也很年轻，
2: 对吧，我们都很年轻。我们今天期待着年轻的各位选手能够不断的拿分。
0: 是的，加油。
2: 好的，比赛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组。欢迎你们，欢迎大家。
0: 哎，我们这组男生是欢呼着跑上来的。
2: 对，我跟你说，应该是等待很长的时间了。来，首先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一号选手，欢迎你。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2: 叫什么名字？
4: 郭振杰，我来自安徽合肥包头区，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哦，
2: 你是一名体育老师。我觉得刚刚出场的时候你是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期待很久了？
4: 紧张了很久。
2: 紧张了很久，今天不能紧张，今天紧张在不紧张，好吧。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宋晨，来自安徽六安。
2: 欢迎你，期待你的表现。三号选手。
6: 好，大家好，我叫徐叶琪，来自浙江杭州。
2: 浙江杭州，现在是在合肥
6: 工作。
2: 在合肥工作，觉得咱们这个合肥怎么样啊？
6: 相当不错。
2: 期待你在亚洲一号赛道完成自己的梦想，好吧。来，
0: 好的，接下来来认识我身边的这两位啊。来，首先有请四号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刘宝成，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是不是很年轻啊？
7: 对。
0: 那个今年是不是刚成年？
7: 是的。
0: 是，又是圆儿时的梦来了，对不对？因为从你上来到现在，我就感觉你有点紧张。
7: 对，从小看到大。
0: 今天来到赛道上，然后平时在电视上看，今天在现场看，感觉怎么样？
7: 震撼。
0: 震撼，哎，这个词儿形容得非常好。
2: 对，我希望待会儿他能够让自己登上高台，让我们都震撼一下。
0: 好呀，来，我们再来问一下五号。
8: 大家好，我叫邵丹霄，来自云南文山。
0: 你是来自云南的朋友，现在是在这边学习还是工作呢？
8: 是来读书。
0: 哦，来读书的。好，那也希望你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发挥，好不好？
2: 对，我刚刚分析了一下，子俊那边两位是稍微偏腼腆型的男生，我这边。

0: 那三位是稍微外放一些的男生，所以看着不同性格的男生在今天的赛道上有着怎样的发挥。首先有请五位来挑选我们的冰茶，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的，我们来看一看
1: 是谁呀，
0: 有没有抽到
1: 四号。
0: 恭喜恭喜四号选手，年轻的选手
1: 刘宝成，恭喜恭喜。
0: 好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有请各位男生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看得出来今天第一组的男生都信心满满，接下来开启今天的比赛，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一组我有信心，
1: 这一组我也有信心啊。
0: 刚刚介绍了一号选手啊，他是体育老师，体育老师来闯关啊，还有难度吗？但是我必须把这个压力给到体育老师吧。嗯，
1: 我也希望体育老师能不能给他们打个样，
0: 对
1: 对吧，这个把平时在课堂上教学生的那股蓬勃力量的感觉在我们的赛道上展现出来。
0: 好的，各位男生调整一下自己，我们可以开启闯关了。刚刚抽取到冰茶的这位
1: 是四号刘宝成、
0: 开场之前还互相加油加油加油、这是一个团队啊，团队的作战，
1: 我们的五位必须啊一起踏上我们的时空之门。
0: 你刚刚不是抽到了专属冰茶赛道吗？

0: 呦喂，那边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五号就已经落水了。好，现在在我们的岸上已经有三位了，三位男生啊，现在他们在等着我们的四号，也就是在这一组当中最年轻的哈，今年应该是刚刚满18岁啊，高中刚毕业就来参加了。
1: 是的，他是最年轻的，他也是最特立独行的。这明明出到了专属冰茶赛道，哎，他不走，他就要跟小伙伴们，你看，
0: 哎、
1: 你看，我是不是说他不走寻常路？
0: 你说的很对啊，但是我跟你说，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啊，我就是要不一样，我不要我的专属赛道。
1: 好，没关系，接下来剩下三位选手。
0: 好，快。

0: 好的，没问题。每位选手闯过一关，都在互相给对方加油打气啊！来，恭喜三位，一二三号选手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1: 哇，我们这组男生真的是相当厉害啊！
0: 好的，恭喜，来，我要提前恭喜了，因为刚刚看他闯得特别棒啊，这一号选手的表现真的不错，恭喜一号选手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微等待一下。
1: 我觉得今天我们男生啊，不仅是登顶有望，那估计这个人数还会比较多啊。
0: 对，而且今天第一组的一号选手啊，起到了一个核心队长的一个作用。
1: 是，这个身体素质还是相当可以的啊。其实我们二号宋城，来自安徽六安，也是一名教师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体育老师。嘿。第三关卡的是我们的三号，和前两位老师相比，他有可能运动天赋是不是稍微啊弱那么一点点，但是他灵活呀，好棒哦！我们的一二三号都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0: 好的，恭喜三位选手来到了后半段的个人的比拼时刻。
1: 是的，此时此刻我和锦江想提前庆祝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定可以登顶成功。
0: 干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来，男生第一组的一号选手郭振杰，郭振杰，郭振杰，哎呀，
0: 哎呀，着急了，哎呀，
2: 天哪，我们的种子选手。
0: 好的，二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开始，咱们二号不能再犯一号的错误了，的错误了。
0: 是不是相同的位置？
1: 什么意思啊？你们
0: 他们好像在一个地方落水了。
1: 你们是把所有的压力给到了我们的三号吗？
0: 好，压力确实给到了三号选手。三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来，咱们徐悦琪航这一关我就不说啥了，咱们把这一关过，哎，一过了吧，这好歹过一个呀。
0: 对，刚刚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提前庆祝了一下？
1: 有可能吧。哎
0: 呦，还是不够提前。
1: 那我们再提前一点。
0: 再提前一点。
1: 我们预祝下一组可以登顶成功。
0: 好，再来一口。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欢迎你们。
1: 好，欢迎你们。
0: 好的，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从我身边的六号选手开启。
2: 大家好，我叫李崇，来自安徽阜阳。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贤君，来自广东肇庆。
0: 广东，
3: 我
0: 现在在合肥工作吗？
3: 在合肥读书。哦，
0: 还在读书对吧？好的，来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汪家豪，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们，来认识一下子俊身边的二位。
1: 好的，来，首先有请九号做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王勇，来自安徽安庆。哦，
1: 来，你呢？
6: 大家好，我叫谭金文，来自安徽池州。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音乐表演专业。哎，
1: 锦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问他们吗？
0: 为什么呢？
1: 他们是学音乐表演专业的、既然今天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舞台上，那可不就要表演一下吗？听说还带来了节目，是不是？
6: 紫荆花盛开。哇，
1: 紫荆花盛开，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话筒交给你。
0: 来吧，展示。

0: 谢谢、
1: 谢谢，好好听哦！哇、哦，
0: 这个瞬间啊，这个比赛的氛围好像变柔和了很多。
1: 我感觉他应该坐在那里拿一把吉他啊，一个少年在那里吟唱，真的好好听。
0: 对，这个从放松的氛围当中，还是要转化到我们的比赛的氛围当中啊。那刚刚呢，我们的第一组男生已经抽到了专属冰茶，所以这组的男生，我们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好的，第二组的男生比拼正式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不知道唱完歌之后会不会放松一些呢？
1: 反正我是觉得好好听哦。
0: 好的，先适应一下我们的赛道啊，待会儿听到倒计时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做好冲关的准备了。好的，各就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第一关呢，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冲关。
1: 是的，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选，中间的不能选哦。对，因为中间的是我们冰茶的专属赛道啊。好，那么对于这组男生呢，我跟锦江的提议是不要着急啊，我们稳扎稳打，好不好？给你们一个小要求，就是必须全员通过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哇，我们的九号非常厉害啊，一个箭步刚刚就一口气冲过去了。
0: 对，速度很快，但我更希望各位选手可以这个在追求更快的速度的同时啊，

0: 要恭喜全员来到第二关。
1: 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每一个关卡当中的这些相扣的地方，环环相扣的地方，一定要准确的踩在点上。在自己的节奏里不被打乱，阿朱，刚刚这一步走的有点早啊，来继续。你们可以发现啊，五位男生，哎呀，还可以吗？调整调整，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哇，这是力挽狂澜啊！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好精彩啊！
0: 走
1: 走，
0: 好的，继续继续调整调整
1: 调整，哎呀，这个估计不行。
0: 好，没关系，这一组目前来到第三关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恭喜四位来到第三关接受挑战。

这个位置不是特别的理想。来，身体慢慢的，对，躲避障碍物之后，慢慢的向上挪动，再及时躲避它。好的，向前，对了，脚撑一下，先来到转接平台再说。好，后面的选手也陆续的上赛道。

0: 的，恭喜，已经有两位选手已经来到了时空之门，稍作停留和休息啊。
1: 在我们的赛道上，有的时候不光光是对于你体力的考验，对于你的这个脑力也是有考验啊。如何又稳又快的过关，是我们每一个选手都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之前也是提醒大家啊，在接到我们的通知来参加我们的闯关之前，在家里面一定要多看我们的节目哦。
0: 哎，没关系啊，落水一位，恭喜三位选手。好的，六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来吧，加油吧，李聪！哇，好丝滑的过了这第一关啊，后半程的第一关。来到第二关，弹跳星球啊！
0: 后半程第二关，咱们要稍微慢一点。

0: 也就是说下一个球下降的时候就是你出脚的最好时刻。
1: 李聪啊，过得非常的轻松，我们看得出来哈，也许平时在家里对我们的赛道有着很深的研究，还抓稳了。哎呀，差一点点。我们来看一看李聪会选哪一个，抱住了我们的太空舱，抱稳。
0: 哎呀，没坚持住啊，抱得非常漂亮。

0: 乐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欢迎我们的九号汪勇进入到我们下半程的比赛。哇哇，这一关，
0: 击杀！
1: 刚刚差点是刹不住车了吗？我的天！来，弹跳星球，同样，刚刚你的队友这关过得也很丝滑。

0: 是的，那目前这一关呢过得还是比较稳的，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就是下一个刚刚发生失误的关卡。
1: 没错，好的，顺利了通过我们的第二关弹跳星球，来

0: 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限定中，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限定中，请听口令。
2: 3, 2, 1，Go！
0: 好的，不错。
3: 这位应该是刚刚为我们献上那首好听歌曲的少年吧？
4: 没错。
3: 要注意重心啊，尽量往下。同时呢，两个球之间有个高低差。好的，抱稳，往上，哎，重心往上拍，
4: 往上。
0: 来，这个身体啊，往上慢慢的移动，对。
3: 很好，自救成功啊！你看，咱们学音乐的朋友啊，刚刚唱歌，咱们这个球像不像高低音符？
0: 哎，是的。而且我跟你说，学音乐的同学啊，他的这个节奏感特别好。
3: 是。
0: 你看这个球，它上下起伏也是有节奏的。
3: 是，我们的9号和10号两位啊，都是来自合肥师范学院的学生，他们学的都是音乐啊，这有可能以后会是音乐老师哦。
4: 没错，而且一体不分家，其实对于我们的闯关也是有很好的帮助。注意安全哦。
0: 这个刚刚落脚点啊，还是稍微偏厚了一点点。
3: 我觉得他真的每一个球都过得
0: 心惊胆战，
4: 你捏了一把汗。
0: 我待会儿真的是要捏一把汗，就是这个关卡了。这个抱很重要，这个
3: 落也很重要，
0: 松手落脚也很重要。
3: 抱稳，在最合适的时机去放手，就是这一关的一个。哎呀，我还想听你到高台上唱歌呢。

0: 这个男生队啊，虽然目前没有拿分，但我觉得他们闯的还算不错。
1: 对，就是很可惜。
0: 对，主要是没有多看，再看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啊。
1: 那这么说，我觉得后面两组他们比较有优势，因为已经看了那么多了。
0: 再休息一会儿啊，让女生们好好表现一下。接下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接下来我们姑娘们继续加油。

0: 有请第三组。欢迎大家。
1: 好嘞。好的。
0: 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汪一飞，来自安徽六安。
3: 大家好，我叫李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陈思诺，来自安徽安庆。
1: 好，这边的四号姑娘。
5: 大家好，我叫付子彤，来自安徽

0: 这是本组两位体育生，有点看不出来。
1: 这两位练什么体育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三号，
2: 我学过体操，也学过滑雪。
1: 滑雪体操，哇，
0: 你这跨度有点大呀。你呢？
3: 我学过滑雪、体操、游泳。哇，
0: 属于他们属于技巧型的，明白吧？
1: 啊，
0: 不是那种力量型的啊。嗯。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五位啊，在这一组的表现。首先，先来在第二排冰茶当中抽一瓶幸运瓶。
1: 这姑娘好可爱啊！
0: 直接打开
1: 她，
0: 她真的以为会有再来一瓶
1: 的啊？再来一瓶是吗？
0: 我们是在瓶底下贴着的，有没有人拿中？
1: 没有
0: 。OK，
1: 我们这组有实力，不需要啊，不需要。
0: 来，大家姑娘们，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啊。这一组姑娘们我觉得也是值得期待的啊，好好表现，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稳住，扶好了啊，小试牛刀。这一组有两位练过体操的啊，准备了，准备要下转盘了。好的，下转盘，看看第一关你们怎么选择啊？左侧、右侧，左侧的小摩托，右侧的小飞碟，大家可以去选择。
1: 好，来了啊！谁先来？走了，五号。朱新宇，19岁。好，这姑娘是用这种自己的方式啊？
0: 对，用手去够的。虽然我们不建议这样的方式，但是她过得很稳啊。
1: 哎、
0: 那咱们就没关系了，因为你只要平稳的过关不落水就行。
1: 好，这姑娘也比较瘦啊，很顺利。来了，二号。用的就是比较常规的过关姿势啊。好的，非常标准。
0: 二号的运动状态看上去也不错啊，你注意看看这小步伐，表现得非常好。
1: 对的，婷婷啊，
0: 这一组姑娘们啊，看看咱能不能五位全部到达后半程。
1: 一号的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哎呀，
0: 四号落水了。
1: 每一个小平台的中间，然后趴平，重心放低，
0: 是的，
1: 才比较稳妥。
0: 两边各有一人。
1: 好，三号稍微那个跳的轻盈一点。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右侧这边的平台啊，它是有弹力的。他轻，而且练过体操，所以他这个我觉得脚底下有准儿啊。你看他一个一个跳，跳得很稳。
1: 好的，
0: 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好，第二关新规守护。好的，一号出发了啊，有点犹豫。
0: 还行，
1: 哎，有点慢，有点犹豫，但是步子大就行。
0: 哎呀，他这两次实习赶的都不好，就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难度了，很可惜。其实一号啊也是很有实力的，看看接下来谁上。二号来了，
1: 来，做好准备，
0: 节奏，
1: 时机，弧度，翻过来，调整。
0: 哎呦，也不是很好啊，这个时机。你上到这个飞碟上，你这个脚没跨过来，你再想往前去很困难啊，因为我们这个小飞船一直在旋转。
1: 好，还算不错啊，手扶了一下，准备走。
0: 好的，终于过来了一位，三号，接下来五号。
1: 这是练过体操的姑娘啊。
0: 时机也不是很好啊。
1: 哎呀，赶紧调整。
0: 你看看，这样的话两关过后就剩一位了，我们的三号独苗苗啊。不过我们看好你啊，毕竟你是这个有练专业体育项目的，

0: 两酒，这个山野一过咱就走。
1: 好的，
2: 漂亮，障碍一点都碰不着的，你看看。好，别着急，慢慢的走啊。三号，本组只有你一位来到了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好，也没有时间休息了，因为就你一位通过了前半程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没事，这关我们边走边休息。
2: 对的，对的。
3: 没错，咱们陈思诺来到了后半程，也是带着
0: 左
3: 足的希望，左边踩平了跑。
2: 哎呦，没事，他练过体操，那平衡木不比这困难吗？对吧？体操啊，你想想，
0: 那真是不是一般人能练的，能练的。
3: 刚说完，
2: 这一关不能这么过啊，得手搭一根，脚踩一根，非常的可惜。好的，我们的比拼继续，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的第四组女生，有请姑娘们登场，
0: 来欢迎，
2: 欢迎大家，女生队最后一组了。
0: 好的，姑娘们，来两边站好，
2: 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艾冰洁，来自安徽阜阳。
5: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叫许诺，来自安徽合肥。我是当班主任。
2: 哎呦，老师啊，所以讲话你看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6: 大家好，我叫田孝婷，来自安徽阜阳。
2: 欢迎你。
0: 好，哎呦，这个姑娘是来自哪里啊？
7: 新疆的。
0: 啊，好漂亮啊，叫什么名字啊？
7: 我叫艾克戴艾克帕尔。
0: 哎呦，这名字有点长啊。好的，来，这位姑娘是哪里的人？
7: 我来自山西大同。
0: 那你们俩怎么认识？同学？
7: 我俩是舍友。
0: 哦，大学的室友，谁报的名？
7: 舍友说这是安徽的成人礼，让我们报名。
0: 哦，成人礼，说的没错。
2: 是的啊，好，那接下来五位，我们来抽取一个冰茶瓶啊，第二排
0: 来，
2: 剩下五瓶，
0: 来，
2: 每人拿一个，看看谁的冰茶瓶底下有贴。好，我们班主任抽到了啊，班主任抽到，给大家展示一下。好，来，你可以走中间，但是你也可以选两边，这个选择权在你啊，但是其他的朋友只能走两边。好，来，我们把冰茶放回原位或者放到冰茶桶都可以。
0: 好嘞，
2: 接下来请上转盘。
0: 好的，这边请。
2: 七号班主任问我中间难吗？我想说我也没上过呀。一会儿你可以凑进去看一看再决定选择哪边啊。来，五位姑娘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好，来了啊，
2: Go！ 对，我们先在转盘上转两圈啊。这一组有来自新疆的姑娘，还有来自山西的姑娘啊，他们俩是大学同学。
0: 是的啊，来安徽上大学，那一定要感受一下我们向前冲赛道了。
2: 好的，
0: 来了，
2: 现在大家可以冲关了。这一组当中的六号啊，是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安冰杰。看看你们怎么选。
0: 来，我们的班主任。对，没有上场的小伙伴可以到场边感受一下。
2: 八号重心要压低一点，八号你要一口气跑过去吗？哎呦，可以啊，很少看到女生这一关一口气跑过去。八号是先迈了一脚，他试验，他觉得还行，赶紧走吧。
0: 眼一闭，脚一蹬过去了。
2: 我还让人家那个也放低重心呢，人根本不用啊。加油！
0: 好，来八号，我们可以回望一下啊。
2: 对，所以你看，很多人不愿意选择右边，觉得右边难。

0: 你看人家八号怎么过的，是吧？所以我们这条赛道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1: 好的，七号我们的班主任也即将顺利到达第二轮。
0: 好，祝贺班主任。
1: 今天我们八号这个头开得漂亮啊，来，我们的班主任也打通了这条赛道啊。
0: 是的，现在是十号在闯第一关，九号在做准备。
1: 好，压低重心啊。班主任一直在旁边说呢。
0: 是的，九号十号也是一个宿舍的同学啊，两个人一起过来报名参赛的，来自于我们的安徽医科大学。其他在岸上的三位已经开始琢磨第二关该怎么过了啊，这是对的。
1: 好，我们九号十号呢是学医的啊，是妇幼保健医学，哇，造福人类啊。
0: 对，岸边的小姐妹咱们帮帮忙拉一把，十号通过了，
1: 稍稍有个小起跳，稍稍有一个
0: 还是用手去够没关系的，够到了就行。迈过去的同时用手再扶住，这样可能就会比较稳啊。哎呀，完了，这我支招给你支错了，很可惜，我们的新疆姑娘落水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四位来到第二关，小心，谁先上呢？八号先来。哎，这个时机不太对呀，还能赶上吗？别慌啊，别慌啊。六号，时机还行，手扒住了。乱啊，这一关大家过得有点乱，看好了时机再出脚，手脚并用，一下子就剩两位了，七号和十号了。好好好，看时机，看时机，过来，看时机，可以走，可以走。
1: 哎呀，这里，
0: 哎呦，
1: 好，来加油啊，我们心理上要克服一下。对了，大步来跳起来，
0: 七号过来过来过来，哎呦，漂亮漂亮，差一点这一组全部在第二关落水啊。七号还保留着这一组有人登顶的希望啊。

0: 点减，好的，稍稍再提点速啊，往前往前往前，低一点低一点。
1: 好，你说很好，很漂亮啊，我们的徐诺徐老师。
0: 哇，当妈妈两个宝宝，哎呀，全能全能，
1: 漂亮。徐老师，我们可以慢慢的通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左左左左左左，再快一点，
2: 就跑起来。
0: 左左，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1: 速度要快，
0: 有点慢呀。
1: 就差一个平台，
0: 好，感谢徐老师的精彩闯关。
1: 虽然后两组呢没有能够有人登上高台啊，但是今天总的来说女生队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0: 三台在手我很满意。
1: 好，男生队还剩下两组，我们也给他们加加油吧，有请。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男生组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2: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三组男生，
3: 欢迎你们啊！你是提前一号提前做了一个热身啊，多跑了半圈，来，首先认识一下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邓杰，来自安徽滁州。
3: 我先问你一下，有信心吗？今天？
5: 还是有点信心的，
3: 因为看的时间比较多了。
5: 是的，是的，
3: 期待你的表现。来，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胡林森，来自安徽合肥。
7: 大家好，我叫陈总，来自。

0: 台南。
1: 现在也是一名大学生是不是？
0: 对，我现在在合肥工业大学读研。
1: 听说是整个寝室都报名了是吗？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呢？
0: 我们寝室有三个报名了，但是有一个还没收到通知，有一个睡过了。
1: 哇，对啊，
2: 那么不靠谱，
1: 就该就该你来，你看看 对不对？
2: 你是寝室的代表。
1: 对，你是寝室代表，回去把经验传授给他们。好，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杨凡，来自于安徽合肥。
1: 是不是有点紧张啊？感觉声音有点抖。
3: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
1: 平时做运动吗？我看你这体格不错。
3: 运动之前闯也闯过关，之前
1: 到第几关了？
3: 第七关。
1: 之前闯过，到了第七关，我今天看好他。
2: 来，作为第三组的男生，首先来抽取一下我们的幸运冰茶，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就可以了。好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瓶底，有没有？
1: 有没有？
2: 好，目前没有。那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是的。
2: 好的，请四位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
1: 站稳了，扶牢了。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应该有信心了啊，都看了两组了，又看了很多女生的比拼了。
1: 对对对，我觉得也休息够了啊。
2: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一看就会，
1: 一学就……
2: 别说了。
1: 哎。有你这么当队长的吗？
2: 一学就对呀、啊，
1: 人家还没上场呢。
2: 一学就对，
1: 而且说的对，
2: 看看对不对？
1: 一看就会，
2: 一学就对。
1: 好，也给我们今天的这四位帅气的男生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能不能全员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呢？好，现在首先踏上赛道的是我们的三号。哎，三号就是刚刚说的那位在河工大读书，
2: 对，淮南人，我老乡。
1: 哦，淮南人是吧？然后就他一个人来了。
2: 哎，好，四号落水了，来，压力给到二号选手，稳住。
1: 对，而且我们这位程宠啊，他的专业是电气工程。
2: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平时这个生活当中是比较热爱运动的。
1: 是是是。
2: 啊，有训练痕迹。
1: 对，来到我们。哇。哇，你看这一号。
2: 一号厉害。
1: 一号叫做邓杰，来自安徽滁州，他是合肥师范学院体育教育的学生。哇，
2: 那你今天要好好展示一下。
1: 对。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的，恭喜三位齐刷刷的来到了第三关，接下来挑战升级啊，要应对更多的困难。
1: 对，我觉得这一关应该首先由我们的一号。好，不是，现在上我们第三关赛道的不是我们的一号啊，我本来想着一号是不是学体育教育的，可以给他们做个示范。

0: 节奏很好，每一步每个动作都是准确的。接下来看一看第二位的表现。机会来了，立刻出脚，对，跳跃，一个连贯的动作，
1: 哇，好帅气哦。其实我们男生对男生过这一关就应该是这样的哈，就是差一点点，所以刚夸呢，差一点点用

0: 等我们的这个障碍物刚跨过我们的头顶的时候，就勇往向前。你是选择匍匐前进啊？
1: 好的，一号、二号、三号，恭喜你们来到后半段的比拼，还是比较稳的。好的，一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留冲，请听口令
2: ：3、2、1。
0: 我们的一号邓杰已经出发了，一眨眼的功夫顺利的度过了第一关。哎，平时学的是体育教育，明显就能够看出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的痕迹啊，在我们的闯关过程当中非常明显。
1: 对，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啊，包括体能方面都非常的充沛，
0: 不仅感觉身体壮实啊，他还很灵活。但是同样闯关，我们马虎不得啊！每一个星球都有它自己的节奏，我们也要把握时机。好的，恭喜邓杰来到超能模组这一关，我认为啊，稍微有一点难度，但是对你来说一定是不难的。
1: 好的，漂亮！哇，
0: 好厉害呀！
1: 男生今天的第一分要有了，
0: 没错，第一台的冰箱就即将要拿到手了。好，邓杰加油！到这里已经不需要提醒你该如何闯关了。哇，他好快呀，速度！稳稳地抵住了水流，哇！

0: 摆平台，这是我们河北的特色，希望大家都来参加。
1: 来，我们也请我们的邓杰移步到冰茶旁，挑一瓶冰茶喝一口，补充一下能量。好开心哦，热就冰茶，我们恭喜邓杰成功登顶。

0: 恭喜登顶成功，我相信他的登顶也会让后面的选手充满着信心。好的，二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来吧胡林森，刚刚邓姐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样，咱们22岁的胡林森是学舞美的，刚刚锦江问过他已经工作了，有了工作经验。
0: 对，有工作经验了，这个心态就会比较稳一些。
1: 哎，蹲住了哈，在我们的这个星球上蹲住了。这一关哈，林森你要注意重心要保持啊，适当的降低。另外，球和球之间的距离很重要，哎，他基本上也是选择连蹦带跨过来的。
2: 对，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在我们的星球上面，还是顺带的休息一下。
1: 是。好，最后一个球，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正是在为我们的林森打气哈，看看能不能再为男生这一组得一分。好棒！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呀！哎呀，
0: 手滑了一下，
1: 可惜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欢迎三号陈宠，25岁，跨得非常漂亮，来自安徽淮南。

0: 福锦江是老乡，
1: 对，是我的淮南老乡啊，好好加油。
0: 这淮南好吃的可多了，
1: 我不知道他今天来参加比赛之前有没有喝一碗热气腾腾的淮南牛肉汤。
0: 那怕是不行吧，吃的太多啊。
1: 没有吃的，我们淮南啊，这个牛肉汤不是说不分时间段，你知道吧，早上中午晚上都能吃，他是应该是早起吃的，然后中午来参加比赛吧。对吧，
0: 他肯定吃了，你看他第二关过得多丝滑。
1: 对啊，来抱完抱完抱完抱抱抱完抱抱抱完抱抱抱完。哎呀，子俊，我觉得你说的对，他可能没吃。

0: 有请最后一组男生登场。欢迎你们，欢迎，
1: 非常的朝气蓬勃。
0: 好，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五号选手，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宣城，
0: 叫什么名字？
2: 叫秦飞扬。
0: 好，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陆和泰，来自安徽滁州。
0: 我感觉你今天很开心啊。
3: 很开心啊。
0: 为什么来报名我们的男生女生仙女中？
3: 因为我们寝室人都想报名这个节目啊。
0: 就都报名成功了吗？
3: 没有，因为只有我一个接到电话了。
0: 哦，那你今天作为寝室之光，寝室的代表，要好好加油好吗？
3: 好的好的。
2: 大家好，我叫赵卓越，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高泽伟，来自安徽合肥。
0: 今天都是第一次来，所以我更希望大家能够在赛道上玩得开心啊，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好不好？来，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一定有一个专属冰茶，好不好？来，给大家亮一下底部，
1: 有吗？哦，
0: 在他手中。
1: 哦，是我们的七号赵卓越，恭喜
0: 恭喜啊！七号选手待会儿可以走中间的专属冰茶赛道，来，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的，请本组的四位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好，目前在赛道上的是今天男生最后一组的成员了。
1: 是我们这四位选手，加油啊！

0: 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啊，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来吧。是有点晕啊，但仍然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
1: 我们这四位男生都来到了我们左边的赛道。
0: 可以，他选择到了冰茶，但是他不选择也行啊。
1: 五号第一个踏上赛道，感觉踏上去之前头还晕晕的呢，还甩了两下。秦飞扬，
0: 子俊，是你晕了吗？
1: 晕的是我，晕的那个人是我。希望我们的秦飞扬可以像他的名字一样，在我们的赛道上飞扬起来。
0: 是的。
1: 不是，这五号，你这腿有点抖啊。
0: 不是，五号闯五号的，这两位怎么又从最左边的跑到最右边去了？
1: 七号八号说，我等不及了。
0: 这第一关啊，难点就在于每一步的落脚点是否能稳住身体的重心，它考验的是核心力量。
1: 是，很多男生呢在过这一关啊，选择蜻蜓点水式的过法，一个箭步冲过去啊。
0: 你说的是快速通过？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些选手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走啊。
1: 是，我们这边六号和七号也可以准备上我们的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不必等他们都要上岸。
0: 好的，首先恭喜两位选手来到第二关的转接平台，我们再稍作等待一下。你看这边最左边赛道的这位选手，他就是像是一种锻炼的方式来闯关啊，先做一个平板支撑啊，再来一个腿部运动。哎呀，不知不觉他就过去了，
1: 就是选择爬的方式过来是吧？
0: 对，你说的太直接了，我说的稍微委婉了一点。
1: 那

0: 不就是吗？
1: 好，关键时刻来，拉一把，助力一下。好的，恭喜，目前有三位选手都已经来到了第二关。
0: 现在还剩下一位，我们的七号，七号也是属于这个比较小心翼翼的选手啊。
1: 好的，七号选手也是非常努力啊，虽然这个脚下的步伐偏慢了一点，但是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好的，恭喜恭喜全员来到第二关，接受后半程的挑战。
0: 我们这四位男生还是非常的厉害的哈，大家可以发现，每到了我们的新轨守护这一关呢，我们的选手都特别喜欢选择我们左边的这边赛道，是不是觉得有安全感一点？
1: 而且每位选手都选择在一个关卡冲的话，真的有一种团队作战的感觉。来，刚刚这一步时机不好，
0: 哎，差一点点，六号上去走。
1: 他连续两次时机都不好，但都力挽狂澜了，
0: 说明平时应该还是有一些体育锻炼的啊，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1: 七号注意节奏。
0: 哦哟，
1: 没问题。
0: 在我们的第二关上面还跳起来了。
1: 来，八号，
0: 八号，八号，这位98年的男生啊，今天不小声啊，今天不小声啊，今天不小心，哎呦，成了他们的大哥，给他们加油打气。
1: 恭喜五号、六号、七号三位选手来到第三关，那接下来第三关的挑战和难度都要升级了。
0: 是我们这三位，秦飞扬、陆和泰以及赵卓越啊，都是19岁，
1: 好年轻啊，
0: 非常年轻啊。他们有来自我们安徽工商职业学院的，有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的，还有来自我们合肥大学的。
1: 有人落水了
0: 啊！什么时候？在哪？
1: 目前赛道上还剩下6号选手和7号选手。
0: 是，他们对于这个赛道啊，感觉还是比较陌生啊，确实也都是第一次来。
1: 对，你看他们几位来自不同的学校，就在刚刚前半程的比拼当中啊，因为是团队作战嘛，感觉像是高校之间的代表进行着联谊， 对吧？
0: 对。
1: 那待会儿穿越这个时空之门，就要到达这个高校和高校代表之间的个人赛段了。
0: 你别说了，又落水了。
1: 又落水了。
0: 对。
1: 那七号，你只能代表你自己了。
0: 是，刚刚还说他们来自不同的高校啊，进行一个这个高校之间的联谊和比拼，现在只剩下我们的七号了。
1: 七号，你是今天最后一组所有男生的代表。嗯，
0: 而且我们七号来自合肥大学，我觉得他学的这个专业啊，跟接下来的这个发展啊也很有关系，叫做智能科学与技术啊。
1: 恭喜恭喜七号选手可以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限定送，请听口令。3, 2, 1, GO！
0: 哎，七号加油！我们今天最后一位男生的精彩表现。哎呀，
1: 话音未落啊，
0: 真的
1: 就落水了。感谢今天男生带来既有实力又很欢乐的闯关表现，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多高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到萱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萱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抬了散了。
1: 我既然是萱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萱芝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萱家无关。我们萱家是好是坏，与你。
2: 没有半点瓜葛，
3: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萱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只想我让萱芝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萱芝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6: 对，黄姑爷，
7: 桃花镇的很多萱芝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
8: 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9: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10: 千年萱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萱家纸厂，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1: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12: 你这么多年，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13: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1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9: 您就这么多年，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15: 我刚才看了，您错了，说不要学我呀。
16: 我们费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17: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8: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9: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了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2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21: 宣纺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22: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2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24: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25: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26: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7: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28: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29: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30: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31: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32: 让宣纸变年轻。
33: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34: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35: 不只能这么做，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36: 三丈三大轩，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3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

0: 说能改善肠道环境的益生菌是智商税还是真有效呢？
1: 是有效，但是大部分人们都吃错了。制作益生菌可能导致肠道不适、菌群失衡，或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
0: 吃了好几年的润肠通便茶，怎么就越吃越不管用了？
1: 市面上通便茶多含番泻叶、大黄等刺激性成分，长期滥用会让肠道产生依赖，导致结肠黑便病，肠道自己彻底不会蠕动了，变成顽固性便秘。
0: 对付长期便秘，有没有不吃药不花钱的调理方法呢？
1: 有，比如良好的饮食习惯，坚持做腹部按摩操，正确的排便姿势，这些比吃药更安全更有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中国科大附一院老年医学科专家教我们破译肠道的健康密码，让肠道活力满满。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其实是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相关的感受，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来谈论。今天我们就坦诚相见，科学解析。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便秘的严重危害和如何判断我们的肠道是否是健康的。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请到丁主任、董主任来教我们日常养护肠道健康的法宝，干货满满，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丁主任，欢迎董主任，两位主任好。
3: 主持人好。
1: 主持人好。
3: 观众朋友们好。
0: 丁主任，老年人长期便秘对身体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危害和风险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长期便秘对人体伤害是非常大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心脑血管风险，因为排便费力，用劲排便的时候，腹压是骤然增加的。腹部压力增加以后，腹部血管的压力也是增加的，这导致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是增加的。很多老人在排便的时候，助力用压，用腹压用的太大，可能导致脑出血啊，有可能导致心肌梗塞、心绞痛，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要认为大便解不下来是小事，这是最大的伤害。我们一部分老人就是因为这样排便困难，出了大事。
0: 我觉得尤其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哈，一定要记住，老人便秘绝对不是小事，它关系到心脑血管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那么除了心脑血管的问题，便秘对老年人的身体还有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3: 便秘除了心脑血管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还可能引起认知、睡眠障碍。这里面主要是长期便秘以后啊，它的粪便在肠道时间过长，就产生了各种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包括硫化氢、酚以及氨，它们有可能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进入大脑，影响了脑功能，可能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同时呢，这些物质呢可能伤害脑神经，所以可能呢出现睡眠不好、焦虑、抑郁。这里面有一个肠脑轴的问题，就肠道里面的微生物跟大脑之间是有关联的，叫肠脑轴。肠道里有益菌增加呢，产生丁酸就增加了，它对我们脑健康是有好处的。肠道里的益菌减少了，这是我们产生短链脂肪酸或者是丁酸盐的菌减少了，这我们脑功能伤害就越来越大。所以很多老人容易出现认知方面的改变，还有出现睡眠不好、焦虑、抑郁，都跟我们肠道菌群是有关系的。
0: 主任，您前面说到这个便秘的危害这么的严重，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为什么说老年人他是便秘的高发人群？到底是跟他的饮食有关，还是说他年纪大了，跟他的一些这个身体机能的老化有关呢？
3: 老年便秘，它是原因是很多的。那主要原因可能酸老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些生活方式。那我们要重视肠道菌群。肠道菌群是老年便秘的重要诱因。肠道菌群，我们肠道里面大量的细菌，粪便的1/3就是菌。我们肠道菌群是万亿级个数， 肠道菌就重量一点五公斤，很可怕吧？有这么多菌，它相当于人的肝脏的重量。

0: 这些肠道菌群我们人为地把它分成三大类，那所谓的羽衣菌、羽害菌还有中间菌。
1: 中间菌就是不好不坏。
0: 中间菌它是
1: 在一
0: 也叫条件致病菌，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致病的，在大部分条件是对身体是有益的，
1: 明白，
0: 这个叫中间菌。那所以叫羽衣菌那个羽害菌，那 CD1.0 的增长，那羽衣菌可能就是越来越少，这是一个羽害菌就越来越多。这羽衣菌呢，我们强调两种菌，一个就是后壁准备的乳酸菌，还有一个菌就是放性准备的双歧杆菌。这两种菌我们经常称为羽衣菌，
1: 好的，
0: 经常叫羽衣菌，对我们身体呢是产生乳酸和短链脂肪酸，以及这个双歧杆菌产生可以产生丁酸，这对我们刚才前面说了，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便秘的老人呢，一般来说呢，它是粪杆菌是增加的，前面讲的乳酸菌、双歧杆菌数量是减少的。这粪杆菌呢，它是有害菌，在体内可能产生有害物质，所以这些影响人体的健康。刚才说了，丁酸盐可以影响了我们人体的健康，而且羽衣菌产生就是丁酸、短链脂肪酸，这个丁酸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营养神经，减少焦虑，对吧？抗痴呆，这就是很重要的，还是抗肿瘤作用。所以这种菌的减少，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越来越大。
1: 您刚才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老年人在肠道当中的一些好的细菌慢慢的就减少了，导致了肠道菌群的一个失衡，让整个肠道的整个那个工作纪律好像被破坏了，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
2: 通俗一点说，一个健康的肠道就像一个畅通无阻的交通要道，我们肠壁进入了有规律的收缩和蠕动，把粪便呢向肛门方向推，而这种规律的蠕动呢，很大程度上依赖肠道菌群的指挥。肠道菌群通过它们的代谢产生的物质发生信号，告诉我们肠道哦，该工作了，该蠕动了。当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好的细菌减少了，坏的细菌增多了，与时产生的短链脂肪酸的能力急剧下降，没有充足的能量和信号的刺激，肠道蠕动就会变得很迟缓，粪便在结肠内呢停留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水分呢就会被过度的吸收，大便呢那么就越来越干结了，最后呢就堵在肛门里肠道里出不来了。这就像我们公路上的指挥交通的信号灯坏了，堵车了，塞车了。再加上我们老年人的肠道平滑肌呢，本来就存在着生理性的退行性变化，它的收缩力呢也不如我们年轻的时候了，于是呢病变就变得非常严重。
1: 那丁主任，老年人的肠道菌群的失衡，它到底是自然衰老，还是说跟他的生活习惯有关？
0: 两个都有关系。自然衰老，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羽衣菌是越来越少，羽害菌可能是沉积是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往往很难改变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生活方式对它影响太大了。我们生活方式可能说把我们的有害菌反而吃得越来越多，你吃的饮食啊跟我们的有害菌增加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经常老年人经常吃的行为是精细饮食，
1: 对，
0: 精细饮食这是很不好的。那为什么呢？也可能老年牙齿不好，他的味觉功能下降，他往往喜欢吃一些高甜的、高脂肪的这些饮食。这些饮食有个共同特点，就纤维素含量低。纤维素我们分两种，有一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种膳食纤维对我们肠道菌群都是肠道菌群喜欢吃的东西，我们也叫益生元。对我们肠道菌群作用可大了。那这些纤维素吃的过少以后呢，那有害菌就越来越多，羽衣菌越来越少。那我们老年人呢，往往吃的饮食太精细了，那这方面羽害菌就多了，羽衣菌减少了，减少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
1: 说到了肠道的菌群失衡会引发慢性的便秘，而便秘呢又会对全身的健康造成威胁。那么上了年纪的老人出现像便秘这样的肠道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才能解决呢？董主任，请您作答一下。
2: 好，发生便秘时应该分情况看待。我先说一种紧急情况，如果因为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老人在排便时突然出现胸闷、视物模糊或者剧烈头痛时，立即停止用力，可以尽快的去医院。这种情况呢，必须立即就医，不要擅自处理。如果只是简单的今天肚子胀得厉害，好几天没有排出来了，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三步骤的应对流程。

0: 一部呢，即使补足足够的水分，我们早上起来可以喝200到300毫升的温水，这不仅能够刺激我们胃肌肠反射，还能呢软化粪便。同时呢，我们建议老年人每天应该主动摄水是1500到1700毫升，部分健康的老人我们可以放宽到2000毫升。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会有严重的充血性心衰、慢性肾功能不全，尤其是尿毒症或者严重的下肢水肿的老年人，必须严格的限制液体，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饮水，不要盲目多饮水。
1: 是这样的，董水，如果说没有便秘，那早晨起来喝点温水是不是也是一个润通这个肠胃的一个好习惯呢？
0: 是的，是润肠通便的好习惯。那第二步呢，是用局部润滑剂临时应用。如果老年人有明显的排便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临时使用甘油酸或者靠开塞露来协助排便，但是呢，这是权宜之计，不能够长期使用。
1: 那如果说您刚才说的这两种药物经常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经常用会导致我们肠道自身的蠕动功能下降，并且可能导致电解质紊乱以及肠道菌群失衡等。第三步呢，及时就医。如果使用开塞露后排便困难依然持续存在，同时伴有腹痛、腹胀以及3天以上没有完全便秘的话，就要及时到医院看医生了。
1: 那丁主任，除了呢有一些老人说是会依赖开塞露，还有一些人呢会自行去购买一些润肠便的这个药，那这些药是安全的？
2: 不安全。润肠性药我们往往是临时应用，不能长期应用。长期应用润肠性药，比如说开塞露，用了以后呢，直肠的敏感性下降，以后呢将出现越来越重的便秘。为什么原因呢？我们直肠有个反渗壶，这个反渗壶就是直肠跟底尾脊髓这家通过膨神经传个信号到底尾脊髓，底尾脊髓把这个信号传到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有个排便动作。如果长期用润滑性西药，导致直肠的敏感性下降，这样反而加重便秘。
1: 除了吃药，作为有着多年护理经验的董主任，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既不打针也不用吃药的一些好方法呢？
0: 好的，有一个简单易行并且随时随地都能做，我们老年人也特别容易接受的腹部按摩操，我来教给大家。这个操呢，我们每天适当的做一做，可以刺激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刺激我们肠蠕动，尤其适合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的老年人。首先让我们老年人去仰卧位，双膝微屈。第一步呢是骑奏顺时针环形热身，双手掌心涂油搓热，并地放于老人脐周，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缓慢画圈按揉，目的是放松腹壁肌群，激活肠道的敏感度。第二步呢是迎结肠解剖走形进行精准分段推揉，手掌掌根置于老人右下腹部，施加适度的压力向上缓慢推揉至右侧肋缘，重复10次。再从右侧肋缘出发，横向缓慢推揉过上腹部，到达左侧肋缘，重复10次。再从左侧肋缘出发，紧贴左侧腹部向下推揉至左下腹，也是重复10次。然后在老人的左下腹部，也就是乙状结肠生理弯曲区，用手掌根部进行局部的顺时针环形深度的按揉，持续1到2分钟。第三步是全腹顺时针大循环，双手重叠在整个腹部范围进行大面积的顺时针环形推揉，持续5到10分钟。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力度调控，老年人腹部肥薄，应尽使用蛮力重力，力度与腹壁发生轻微温和的凹陷，老人感觉到腹部微热微酸胀没有疼痛位移， 那么什么情况下禁止使用腹部按摩呢？

0: 首先是急性肠梗阻、急性阑尾炎、肠穿孔等，消化道出血、腹主动脉瘤、腹部感染，或处于腹部手术早期的这部分老年人，禁止使用任何的腹部按摩。好，除了按摩，我教给大家两个简单的动作：卧姿收腹鼓腹运动和凯格尔运动，也就是我们盆底肌训练。卧姿收腹鼓腹运动，请我们老年人平躺，深吸气时把肚子鼓起来，深呼气时收腹腹部，反复做到3到5分钟。凯格尔运动又叫盆底肌训练，我们让老人家选择仰卧位、坐位或者站位，以舒适为宜。如果选择座位的话，我们建议坐在舒适的地方，双膝微开，背部呢可以挺直，但不能过度紧张，可以轻靠或者离开靠背。我们平时的话，一般的收缩盆底肌不少于3秒钟，然后完全松弛2到6秒，每日反复训练3遍左右，每次15到30分钟，或者自主选择时间段，每天进行150到200次就可以了。
1: 主任，我听您说这几个动作啊，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我相信也很考验耐心和坚持，因为每天都要做嘛。所以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子女晚辈，你都要把它记下来，每天呢花一点时间提醒家里的老爸老妈和家里的老人做一做，比吃什么药都管用，也安全得多。主任，除了您说的这几个训练哈，在日常的生活和饮食结构上，还有哪些润物细无声的一些细节，决定了这个肠道菌群的长治久安呢？
0: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如何从饮食和生活习惯上重进肠道健康。我也准备了一份简单实用的老年肠道养护四字经：增纤维，多吃菌粮。比如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高纤维素菜、西兰花、芹菜、菠菜，带皮的红薯，高纤维水果，比如树莓、带皮苹果、火龙果、西梅等等，粗粮杂豆、燕麦、糙米、全麦面包、豌豆和甜玉米等等。
2: 刚才董主任讲的运动和膳食纤维对老年便秘的效果，我非常赞同。很多老人问我为什么要吃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太重要了。膳食纤维分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老年人每天膳食纤维的量要在20到25克左右。这个膳食纤维呢，对肠道菌群是非常帮助的。膳食纤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促进肠道的蠕动，有利于大便的排出。第二个就是膳食纤维呢，有益菌，就是我们讲好细菌，它是吃膳食纤维的，而不是吃脂肪、糖类的。如果老人吃的膳食纤维量过少，它就是有益菌越来越少，有害菌可能越来越多，这对身体健康是不好的。所以我建议呢，老人每天要吃20到25克。膳食纤维这是很重要的。
1: 可是丁主任您知道吗，很多老年人呢牙口不是很好，你比如说什么西兰花也咬不动，粗粮它也咬不动，那这该怎么办呢？
2: 两种办法，一个就是把这个膳食纤维给它高温温煮吧，把它煮烂一点，这个它便于老人家吞咽，老年食管功能口腔功能都不好，你跟那个很粗的膳食纤维，它吃的口感很不好，而且有的老年人吃不下去。
1: 对，
2: 第二个我们找个替代的办法，替代也是我们市面上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这是可以买到的，也可以吃一些。补充也是外源性的膳食纤维，其实我们通过成品的膳食纤维来补充，也能改变老年便秘的情况。
1: 那除此之外，老年人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喝足水，帮助这个肠道的蠕动？
2: 是的。刚才说了，每天要补充20到25克的膳食纤维。这个补充膳食纤维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一克膳食纤维要补充80到100毫升的水。这样的话才有利于肠道菌群的健康。所谓的水分的呢少了以后呢，大便往往是像羊球一样的。就是膳食纤维太多，水分太少。这是呢，饮水量还是很重要的。每天呢，老年人一般2000毫升左右的水吧。但是要根据老年人患者的病情和基础疾病，有点心功能不好、慢性肾炎的病人，对吧？你就不能大量饮水，这是要就诊医生，调整治疗方法。
1: 主任，您刚才说的以上这两条啊，不仅是对老年人适用，对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提示。

0: 那么第三条提示呢？
1: 常运动给肠道加加油。第一个不宜久坐，我们一般的说累计坐了超过6小时或者持续超过90分钟，我们认为就是久坐。第二个，我们为老年人

0: 我给卧床老人一个具体的建议是，每天由家人协助做抬腿屈膝运动或者腹部按摩的同时进行。
1: 方法是让老人平卧在床上，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的两侧并放松，照顾着一手托住老人的小腿，一手托住老人的骨窝或者扶住老人的膝盖，缓慢抬腿屈膝，大腿尽量贴近腹部停留3秒钟，然后匀速地伸直整条腿，缓慢地放平到床面上，左右交替，单腿10次为一组，每日2到3组，一般建议饭后1小时进行。这个动作适合于卧床老人、行动不便、盆底肌紧张、肠蠕动比较弱的老年人，但是有严重的心衰、严重骨质疏松、骨质分型、严重疝气、下肢深静脉血栓、腹主动脉及下肢动脉瘤等疾病的老年人不要做这组动作。
0: 第四是定时牌重建深卧中，刚才也和大家说过了，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我们一般建议在早晨起床后或者餐后定时去厕所待一会儿，每次呢如厕的时间最好控制在5到10分钟，如果超过10分钟还没解出来的话，我们一般不强求老人家解大便，这样会加重我们的情绪负担，并且可以引起我们的肛周损伤。另外呢，我们建议使用蹲式坐便姿势，用一个小板凳或者15到25公分高的脚踏凳垫在脚下，使髋关节屈曲约35度。这个排便姿势呢，可以减少排便用力，特别适合下肢肌肉力量比较弱的老年人。
2: 杨主任，您刚刚说到这个叫做蹲式坐便，那这个姿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一起学习一下。
0: 深蹲也就是全蹲位，能使趾骨直肠肌呢完全松弛。肛直肠角的由90度拉直到仅180度，这样可我们排起病来了非常省力。但是呢，我们老年科来说，无论是他有病还是没病，我们都不主张用这种全蹲的座位，因为这个坐下去，我们老年人非常不容易站起来。即使站起来以后呢，也可能因为体位性低血压造成头晕、跌倒，甚至易翻骨折等严重的不良后果。
2: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姿势对老年人来说不是那么的安全。能不用尽量不要用。
0: 是的啊。那我们呢，下面推荐一个采用坐便器和脚踏凳组合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我们给老年人准备一个带扶手的马桶，马桶一定要带扶手。脚下放一个垫脚凳，大概15到25公分，这样是我们的这个双膝和这个髋关节上升就呈着35度的这个角。这样的话就类似于一个我们蹲位或是深蹲位的方法，这个呢就可能有效地降低我们排便时的用力量，从根本上去除了老年人因为用力排便导致的一些并发症。
2: 也就是说，其实用这种坐便器来辅助，对我们的老年人来说会更加的友好。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长期慢性便秘管理不是长期吃排便的药物，更要加重饮食的管理、运动的管理，还有菌群的补充，包括心态的调整以及药物的调整等综合手段来共同配合。那么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说到，补充益生菌对改善肠道的环境有很多的好处。有很多的老年人日常最简单的方式呢，补充益生菌就是喝酸奶。但是呢，市面上的酸奶五花八门，有原味的，风味发酵乳，还有什么复原乳、酸酸乳等等。那么主任，我们到底要怎么给老年人选择一瓶真正有用的好酸奶呢？
4: 这个问题非常好。超市里面的花花绿绿的多种多样的风味发酵乳，还有我们经常喝的那个乳酸菌饮料，这些饮料呢，其实我们要判断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看到这个里面的菌的含量是不是活菌，第二个就是看这个边乳的含量，第三个要看糖的含量，糖含量多了，这个对肠道菌群是没有好处
2: 的。
4: 所以我们要经常关键这个乳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活菌的含量。而不是看它含有大量的蔗糖和什么添加剂里的，这是呢老年人经常少喝。
2: 董主任，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市面上超市的这种益生菌酸奶五花八门，在老年人的选择上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好，老年人如果喜欢喝酸奶，优先选择需要冷藏保存、保质期短的原味发酵的酸奶，每天呢1小杯，大概200毫升左右作为辅食。在吃正餐半小时后食用。

0: 用，但是有两个提醒是：第一，糖尿病的老人不宜选择，应该选择不加蔗糖型的发酵乳；第二，严重的老年病变，光靠这个核酸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以上的综合干预，必要时补充一些益生菌。
1: 这是我们老年慢性病变的管理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讲的是，老年慢性病变的管理不是靠药物，不是依赖药物，而是依赖老年自身的管理，包括膳食纤维的管理。刚才前面说了，每天要补充20到25克膳食纤维。第二个，水分的管理，每天要喝2000毫升左右的水，温开水。第三点就是一个心理的管理，心态要健康，不是因为病变就产生焦虑，因为焦虑可以严重影响我们的病变。第四点就是益生菌的补充，刚才我说了，益生菌的补充。第五点就是排便姿势的管理，刚才董主任也讲了，排便姿势管理还是很重要的。第五点，排便习惯的管理，排便习惯的管理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利用胃结肠反射进行排便，比如说你早晨起来以后喝5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它就能刺激结肠蠕动，或者我们餐后30分钟，它就胃结肠反射，胃结肠反射利用这个原理去排便，就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一个肠道的养护的知识。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进入到大家最喜爱的环节——一秒辨真伪。我们根据网络传播和高频咨询整理出了几个常见的误区，请董主任给我们来进行答疑解惑。第一个问题，长期吃益生菌会产生依赖吗？
0: 这种说法把因果顺序搞反了。益生菌本身不具备任何成瘾性，您所谓的不吃就不排便，根源在于患者本身的肠道微生态系统还没有独立恢复好，而不是益生菌造成的阶段反应。坚持周期性、规律性的补充益生菌及益生元，逐渐重建肠道菌群，让肠道恢复自主排便几率，这才是最终的目标，不应当把责任归咎于益生菌。
2: 来，下一个问题，可以用润肠通便茶来代替药物长期服用吗？
0: 这常是导致难治性便秘的诱因。市面上的通便茶都含有番泻叶、大黄等胺醌类刺激性泻药，长期滥用的话会导致肠道产生药物依赖，引发结肠黏膜色素沉着的结肠黑病变，使肠道自主蠕动功能基本丧失，演变成顽固性便秘。
2: 所以代茶饮是不能长期喝的啊。第三个问题，每日晨起一杯蜂蜜水是通便的捷径吗？
0: 蜂蜜通便主要源于部分人群对果糖轻度的吸收不耐受，临床证据级别非常低。因蜂蜜含有高浓度的糖分，而老年人患糖尿病的患病率比较高，所以说盲目饮用极易导致血糖波动，诱发和加重糖尿病并发症。
2: 好的，谢谢董主任。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相信大家一定记住了一个核心的肠道的一个养护观念，那就是长寿才能长寿。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的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头都好起来，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为何找黄姑娘？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我们当时快了，
8: 一句话说不下去，我要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了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1: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

0: 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2: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0: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3: 让宣纸变得年轻。
0: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4: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5: 我只能这么做。
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6: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7: 要造好一张好纸，
8: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儿。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头腿的好几，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迎三伏，长坂三伏天来了，今年会热得更久更猛吗？看热销，为应对热浪，欧洲商人来中国扫货买风扇。消蚊虫，北京首家无蚊公园试点，三重模式治理蚊虫，
1: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蚊子那么多了，净咬人。
0: 说健康，夏日警惕冰箱病，引起冰箱病的细菌有很多。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

0: 天的每日视点。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来了，那今年的三伏天呢，从昨天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一共是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那这40天的长版三伏天是如何算出来的呢？伏天变长是不是就意味着热得更久更猛呢？那全年最热的峰值最可能出现在哪一个阶段呢？厄尔尼诺事件会让今夏成为最热夏天吗？接下来呢，我们来一一解答。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这个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呢？三伏天的天数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1: 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十天干搭配12地支，组成60甲子循环纪日，每10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2: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
1: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10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10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0: 也有不少人认为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肯定是热得离谱。那么今年到底会不会热得更久更猛呢？
1: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2: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60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1: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0: 民间有个说法叫冷在三九，热在中伏，那这个说法可靠吗？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会落在哪一个阶段呢？
3: 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10天还是20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7月下旬到8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增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
0: 好，我们想问问大家，您所在的城市近来气温如何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今年前6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万。

0: 1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安徽多雷阵雨天气，要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热浪席卷欧洲，从手持小电扇到中式古典折扇，都已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单品。而这些产品呢，很多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浙江义乌。那现在义乌制造正以独特的中式智慧为大洋彼岸送去清凉。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 Aaron 正在各家商铺加紧扫货，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
2: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1: 近期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汽风扇等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
3: 去欧洲的呀，这许多都是，对吧？它这个加湿喷雾功能的话，就是比如说对这个脸啊，它不是平时我们夏天那个脸就会干嘛，那喷了这个水以后，就这个脸会舒适一点，再加上这个风扇一吹，它就会觉得凉快一点。
1: 不仅是科技降温，中国传统的摇扇纳凉也成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经营折扇生意10多年的刘小英，最近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
4: 就是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锁的神器。根据客户以往的需求嘛，然后再做一些新的花型的调整嘛，看一下能不能在研发档位，就是说同一价位的，然后看起来更美观、更轻巧一点的扇子嘛。
1: 除了风扇和折扇，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
5: 主要是无纺布不发冷，然后做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一个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然后从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磁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0: 近日，北京永定河公园打造了北京市首例无蚊害公园试点，智能设备灭蚊加生态绿植驱蚊加源头管控防蚊三重治理模式，优化市民的游园环境。
6: 在永定河公园内，8台智能灭蚊设备已安置在永定楼东侧的绿地中，设备的显示屏上清晰显示着实时灭蚊数量。
7: 我面前的这个捕蚊设备啊，这台设备依靠的是释放特殊气体啊，搭配了恒温的热源与防蚊光谱，模拟人体气息，精准捕捉雌蚊。
6: 据介绍，这台设备每天可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除了智能灭蚊设备外，园内还设有太阳能户外灭蚊灯9个，栽植荆芥、柠檬、薄荷、桔梗等驱蚊植物800余平米，实施除菌等土壤改良措施200余平米。
8: 现在蚊虫少多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蚊子那么多了，净咬人，现在不咬了，跟那坐着挺踏实，挺好。
9: 哎，我觉得特别好，现在我们每天早上来这儿锻炼啊，蚊子也少了，晚上我们来遛弯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门头沟干得不错。
6: 除此之外，公园管理中心同步做好源头治理，常态化清掏雨水井、排水沟、景观洼地，定期修剪绿植，通透林下环境，减少蚊虫滋生。
0: 前不久，在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江西师大文学院毕业生、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校长黄春作为校友代表上台发言，一句“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戳中了无数毕业生的心。黄校长说：“我们要用自己来证明母校很好。”
10: 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
11: 毕业的夏天，黄春校长这段3分半的致辞全网刷屏。
12: 你不必听说。

0: 你只管领教。为什么戳中了已经毕业很久的我们？
1: 我整个一千二三百字的稿子也就写了大概半个小时。
0: 你不必听说，只管领教。当时写的时候自己有觉得还挺牛的吗？这句话
1: 是我当年跟我的学生对话的时候一个很戏谑的玩笑。他就问老师哪里毕业的，我说我江西师大。
2: 没听说过耶。
1: 怎么回答他呢？在个语文课上。
0: 对
1: 对吧，我也不能放下课来跟你讲江西在哪，师大在哪，哪年创建的，他多么的好，我多么的爱我的母校，所以不用去跟他说。那就玩笑的话回对去，就是你听听课再说。
3: 高三毕业的时候，我的孩子们会说，黄老师，我想去你上学的江西师大看一看。我说你也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师大在我。
0: 我说起我的母校，就是如果没那么好，我会挺不好意思的说。让你把这个点一下戳破了，打破了一种学历崇拜。
1: 就每一个学生，你考的大学，考的时候，未必是你自己最满意的一个大学。
0: 嗯。
1: 但是你上了这个学校，你接受了教育，母校滋养培养了你，你毕业之后，你绝不能说我的母校不好。母校不好，你可以让它更好啊。就是全社会看到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哇这么好，那我就积极报考，对吧？像我的人多了，那个分数不就上去了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我来证明我的母校很好。
0: 1993年，17岁的黄春从江西上饶的乡村考入江西师范大学文学系。他说大学那四年是他一生中写诗最多的时期。
1: 80、90年代整个中国就是诗歌的时代，全民写诗读诗，我几乎两三天要写一首诗。我的大学就自己办文学社、演讲社、辩论社，其实我也不会演讲也不会辩论，但是你享受那种感觉。那苏轼讲老夫聊发少年款，我觉得少年不款枉少年，我做不到，起码我想得到，这叫少年嘛。就这样一种无知无畏的这样一种力量，把你的格局要撑开呀，一切都所谓的循规蹈矩，或者在别人的天花板下生活着，那你的格局在哪呢？你的世界在哪呢？
0: 人生的路不是靠别人的听说走出来的。江西师大毕业后的30年，黄春去北京、浙江、广东、河北雄安新区，始终在一线教书育人。一个教语文的人，他会这样写母校：
1: 要赞美母校，不能只赞美母校，对吧？要写母校，不能只写母校。
0: 你写的时候没觉得会这么火？
1: 没觉得，本身这个事情出去后就很意外，真的没想到会点燃那么多大学生，尤其是老大学生们的那种青春记忆。毕业10年、20年、30年、40年，还有50年的。80岁的人给我发短信，哇，看了你的演讲，我们心潮澎湃，
0: 就是勾起那种美好，我和母校之间的双向奔
1: 赴。所以你就发现，一个大学在人生的记忆当中，就像一曲老歌。
0: 嗯，
1: 我可能10年、20年、30年不唱它了，但突然听到那么一个旋律，你整个青春记忆就被唤醒。那么多的网友留下的评论和感慨，给我鼓舞，都是读懂了我的。他能读懂我，因为他读懂了自己。他读懂了自己，才能读懂别人。
0: 无论毕业多久，走出校园，望君坦然道一句：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来福建福州一名2岁幼儿因为喝凉水、吃冰西瓜被确诊冰箱病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那什么是冰箱病呢？哪些人群最危险的？出现了症状该怎么办呢？
5: 近日在福建福州，2岁的木木随家人外出游玩，在海边玩沙玩水后喝了凉水，吃了冰西瓜，当晚就高烧至39.5度，随后持续高热，每天腹泻10多次，甚至出现便血，送医后被确诊为鼠伤寒沙门菌肠炎。夏季是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2岁以内的患儿占大多数，多与喝了凉水或吃了冰箱里的食物等不洁饮食习惯相关，所以这种病也被称为冰箱病。
6: 冰箱病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它主要是指一类由于服用过这个冰箱里拿出的食物，导致了一些以胃肠道不舒服啊这样的一类疾病。引起冰箱病的细菌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常见的主要是一个就是

0: 李斯特菌是比较常见，还有这种沙门菌、志贺菌都是会有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小肠结肠炎、叶神菌都是还是会存在。
1: 两岁的木木所感染的鼠伤含沙门菌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原菌，鸡鸭粪便是其重要传播源，还有被污染的水源、食物都是主要传播途径。而李斯特菌感染大多是吃进去的，随后病菌穿透肠道黏膜就会引起全身性感染。专家强调，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人群是冰箱病的易感人群，李斯特菌对孕妇尤其危险，可能引发流产等严重后果。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吧，那一般的会出现什么发热、腹痛，还有恶心、呕吐、腹泻等等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腹泻的话，那我可以黄连素或者是克丽莎可以先简单的先用一点啊。如果是需要送医的，比如说高热持续的38.5度以上，还有就是持续的恶心呕吐不能缓解，身上的畏寒怕冷的情况比较严重，然后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很软，精神很软，然后头痛啊，这样全身症状，然后腹泻的次数如果说超过了5次以上，而且腹泻的出来的话，除了大便稀便之外呢，还会出现一些粘液便或者是脓血便的话，那这些都是需要紧急去进行到医院去就诊的。
1: 专家提醒，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冰箱食品安全尤其要注意。冰箱不是万能保鲜柜，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入口都要特别谨慎。
0: 尤其是天气炎热之后，我们经常会吃点冰西瓜呀，或者是一些冰的这种冷饮啊之类的。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比如说西瓜打开之后最好当天能够吃完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剩菜剩饭最好是不要去隔夜的去吃。
2: 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为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是不少市民担心这泳池的水干不干净，会不会传染疾病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一看池水中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3: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性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2: 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泳池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的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泳池卫生情况。
3: 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4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

0: 一眼看到底，水上有漂浮物。
1: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2: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近来全国各大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开始发放，中国科学院大学今年本科的录取通知书凭借深厚的内涵脱颖而出。这份由多位院士亲笔书写的通知书不仅是一张开启学术殿堂的入场券，更是一份饱含前辈恳切期许的珍贵礼物。

0: 一笔一画皆是来自前辈的殷切的期许，愿学子们都能在国科大寻得毕生追寻的方向。我们再来往下看，要说手机蓝牙不关呢，就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来看这一条重要提醒，有不法分子利用蓝牙协议漏洞，在公共场所偷偷扫描可见蓝牙窃取信息或者数据，小心，如果您的手机存在漏洞，可能会变成骗子的万能钥匙。
1: 如果你手机里蓝牙一直不关，那要小心了，它正在变成骗子的万能钥匙。当你的银行卡被盗刷，账户被异地登录，可就是想不明白信息是从哪儿泄露的，答案可能就藏在你开着蓝牙的那几分钟里。骗子会偷偷连接你的电子设备，通过技术手段盗取你的通讯录、照片，甚至银行登录信息和密码。所以记住，第一，不用的时候关闭蓝牙，可见性设定为仅限于配对设备。第二，碰到陌生配对请求立刻拒绝。第三，定期清理已配对设备列表，并及时更新固件和安全补丁。
0: 很多朋友呢是有智能手表，需要一直开着蓝牙，我们就把蓝牙可见性设为仅限已配对设备。好，再来往下看，那近来呢一段手作视频在网上惊艳了众人。一位妈妈带着8岁双胞胎兄弟，用麻将席打造出岳飞的盔甲，成品造型精致，细节满满，既还原了盔甲的威严，又充满了创意巧思。

太帅了哈，这不只是首座，更是对传统文化的生动传承。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云南玉溪抚仙湖，千尾土著青鱼集结列队，时而一字长排，时而环绕盘旋，澄澈碧水间鱼群翻涌，给这一片湖泊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您看鱼群好像是在水中，又好像是在天上，这一湖清水，鱼儿也是特别的惬意自在。我们再来往下看，为什么有些提醒听起来让人反感呢？比如说别忘了带钥匙，别又迟到了，这说话的人呢是好心提醒，可是听的人忍不住想皱眉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哈，这种提醒呢是预设对方会犯错，本质上是一种提前责备，所以呢它不仅无法达到规避问题的目的，反而会引发逆反心理。有效的提醒该怎么说呢？比如说把别忘带改成记得检查，把别又迟到改成早点出发，时间宽裕，用支持代替责备，相信和尊重对方效果会更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来看到近来呢，全国多地呢可以说是高温预警频发，那么高温高湿呢增加了中暑的风险，不少人携带藿香正气水预防，其实呢它只对暑湿感冒等有效，比如空调吹多了头晕没食欲等等，对于高温中暑呢则是无效，甚至可能会加重脱水。正确的防暑呢，您可以试试下面这四点。首先就是多喝温水，出汗多时呢来补充电解质，其次是敞开衣领扇风散热，用温水擦腋窝呀额头。那第三呢，就是高温时段避免外出，不要长时间戴着帽子，要及时擦汗。最后呢，怀疑中暑要立刻脱离高温环境，降温补水，必要时呢要立刻就医。那眼下呢正是杏子成熟的季节了，杏子呢不仅好吃，它的营养价值也很优秀，胡萝卜素的含量是黄桃的22.5倍，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呢是哈密瓜的3倍多，这钾的含量呢接近了香蕉。不过呢要注意的是，杏子中的胡萝卜素呀、叶黄素呀、玉米黄素大多数呢集中在果皮当中，果肉中的含量相对更低，如果能够连着果皮一起吃下，你就可以收获更多的营养。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这两天，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华南等地仍然有较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南部、云南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下起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天黄淮、华北南部、华南等地雨势较强，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大家雨天出行的时候，请留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在气温方面呢，除了较强降雨区域之外呢，我国其他大部地区

0: 多高温闷热天气，其中新疆和重庆将是高温核心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或以上，酷热难耐。江南一带高温也非常持久，像杭州、长沙等城市，未来4天高温可能全晴。也请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的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来看预报。北京晴转多云，34到23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6到19度；长春晴转多云，26到21度；沈阳晴，31到21度；大连多云，29到24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30到18度；太原小雨，27到17度；天津多云，33到25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33到23度；青岛多云，30到23度；郑州小雨转大雨，33到22度；西安中雨，34到24度；成都雷阵雨转大雨，36到25度；重庆晴转多云，40到30度；昆明雷阵雨转小雨，28到18度；贵阳多云，30到23度；南昌多云，35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36到30度；长沙晴，36到30度；合肥晴，35到27度；南京多云，35到27度；上海阴，38到29度；杭州多云，37到29度；宁波多云转晴，37到29度；福州多云，35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深圳中雨，29到2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0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利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6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3: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4: 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 平方米。

0: 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实施4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安徽外贸稳中提质，越来越多的安徽制造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触达全球最大自贸朋友圈。
2: 我现在呢是在皖维集团的出口产品仓库，我身后呢这些乳胶粉即将发往印尼，凭借着 RCEP 的原产地证书，印尼的客户呢可以享受到显著的关税减免。过去一年，皖维对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市场的乳胶粉销量增长了6倍， RCEP 这把金钥匙正在为皖维打开东盟市场的广阔空间。
3: 4年前同样出口印尼，企业的关税是5%左右，随着 RCEP 分阶段降税政策落地，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会逐年降低。今年皖维集团对印尼和越南客户的关税实现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企业开辟当地市场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4: 那就我们的印尼海外客户而言，我们一年至少能够少交200多万元人民币的这个关税。2026年上半年，我们出口创汇同步增长了30%。
5: 泸州海关安排专员依据企业申报的出口产品，进行各自贸协定关税税率的逐项比对，帮助企业选择最优税率，有效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3: 皖维尝到的是关税逐年削减的甜头，而 RCEP 带给企业的远不止于此。原产地累计规则是另一项更具长远意义的制度安排，它允许企业在全部15个成员国范围内，将零部件生产、加工、组装等各环节的增加值进行跨国家累计，只要总和达到40%，最终产品就能在成员国内享受零关税待遇。合力叉车正是据此在泰国布局工厂， RCEP 区域内采购零部件，当地组装，累计达标后整机出口即可免税，产业链配置更加灵活。
6: 由于有了 RCEP 的累计的规则，合力泰国建立工厂，我就可以利用来自 RCEP 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的供应链，他们供应给我们的零部件，我们利用当地非常便宜的劳动力的资源进行组装，就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的政策。
3: RCEP 规则复杂且专业，只有从文件里走出来，走进生产线，才能变成真金白银。今年以来，海关部门持续深化一企一策帮扶机制，提前了解企业出口需求，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将复杂的政策说明书变成企业收益表。位于安庆市的康明娜包装有限公司就在海关的帮扶下，将 RCEP 红利嵌入生产全链条。安庆海关围绕 RCEP 减免规则、原产地证书智能申报、区域累计规则等举措，开展1:1精准辅导，帮助企业用好自贸政策。
7: 我们长期大批量出口 RCEP 成员国，得益于安庆海关的精准政策辅导，我们熟练地掌握了 RCEP 原产地申报流程，顺利享受关税减免红利。政策加持极大地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日韩市场的价格优势。
3: 今年上半年，合肥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数量和签证金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依托 RCEP 政策优势持续释放外贸活力。2026年前5个月，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4.4%，增幅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疾病研究所所长王建六牵头完成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器官保留及功能重塑技术创新及推广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这项技术打破了长久以来妇科肿瘤保命与生子2选1的困局。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建六的诊室，聚焦一场兼顾生命尊严与新生的医者坚守。
8: 啊，都没关上，不能加到好多号了。现在加到多少了？
9: 60。
8: 加60多？
9: 一共60。
8: 行吧，这都来了就加吧。
10: 这里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妇科走廊，

0: 前来就诊的大多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面对癌症的重压，几乎没有人能够从容淡定。
1: 总焦虑，因为它不好或者怎么样？
2: 哎呦喂！
1: 我

0: 就直接进入到15岁绝经更年期，对他的生活质量的影响也非常大。
1: 残酷的诊疗现状击碎了大批年轻患者的期盼，他们被迫在保全生命和孕育后代之间艰难抉择。山东患者孙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2: 孙丹丹，你怎么胖了呢？是用药胖了还是你吃胖了？
3: 吃胖了，就想吃。
2: 行吧，咱们就这次住院以后咱们全面评估一下血液系统疾病的事儿，肺转移的事儿，内膜的事儿。评估完以后呢，咱们再看一看要不要调整方案。
1: 孙丹丹是王建六接诊的高危保育患者里极具代表性的一位。2020年，30岁的孙丹丹确诊子宫内膜癌，肿瘤已经出现远端转移。她辗转国内多家知名医院，得到的方案都是切除子宫与卵巢，清扫淋巴结，后续开展放化疗，最大限度遏制肿瘤扩散，但代价是永久丧失生育能力。
4: 我对这个病我并不是很绝望，我绝望的是我就是想迫切的想要一个孩子。
1: 机缘巧合之下，孙丹丹通过病友群了解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建六教授团队，于是从山东奔赴北京寻找希望。
4: 在王建六书记的诊室，我没有掉一滴眼泪，我可以说我真的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我进去了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怎么就是过来的，然后我说就是我们有个群，他说那你加我们一个群吧，我们的群叫春暖花开，一听就很有希望，是吧？他说一听就很有希望，是吧？我当时我就笑了，我真的当时我就笑了，尤其他说了一句那我们试试吧。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诊室里面突然就亮了，真的亮了，我看到了希望。
1: 王建六医生牵头组织全院进行多学科会诊，结合基因检测结果，找到了为孙丹丹冒险尝试保育治疗的科学依据。
0: 医生要有担当，没有温度不行。肺转移、盆腔转移、四期了，全国各大医院都看了，谁也不敢，我也不敢。我组织全院会诊，全院会诊说那分期手术，我们给他进行全面的检查，做了基因检测。他幸运的是，他那个基因检测的分子分型是个特别好的那一种，这样我们还有一点胆量和依据，给他保证生育功能。结果我们治疗完以后，肿瘤消失了，怀孕了，生了个女儿。
5: 长久以来，妇科肿瘤治疗普遍优先切除病变器官，治病和保留生育功能很难兼顾。很多年轻患者呀，即便战胜病魔，却永久丧失生育机会，人生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王建六教授团队经历20余年持续科研攻关，打破固有诊疗局限，通过临床技术创新，实现抗癌治疗与生殖功能保留，破解这一行业公认的世界性医学难题。
1: 破解这项世界级难题，如何兼顾肿瘤治疗与女性生殖器官功能保留？全球医学界普遍以切除病灶作为标准治疗方式，优先保障生命安全，很少有人愿意冒着肿瘤复发的风险守护患者成为母亲的心愿。
0: 我们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肿瘤治疗与生殖器官功能保护病重病存的这样一个难题。过去说二者不可兼得，经过我们合作团队20多年的一个系列的深入的研究，制定出一系列肿瘤治疗的方案和功能保护的一些方案，我们能够使肿瘤完全缓解，器官得以保留，并且还有功能，所以把过去的难以两全变成是可以两全，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创新点。
1: 王建六团队摒弃高强度放化疗摧毁病灶的传统模式，针对子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经过20多年系统研究，创建了大剂量孕激素拮抗雌激素联合降糖、降脂、降压等常用药物的一抗三降治疗方案，改变肿瘤赖以生存的体内环境，促使病灶自行消退，提出了逆转肿瘤而非杀灭肿瘤的全新诊疗思路。
0: 肿瘤的治疗，如果我们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器官保留而非切除。我相信这个理念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肿瘤，但是一定适合于不太影响生命的，能够通过药物延缓肿瘤。

0: 瘤进展，逆转肿瘤的早期的低危的病人。我们是利用这种方案治疗符合我们适应症的病人，能够是90%的肿瘤完全缓解，大概能够是50%的左右，一半的肿瘤完全缓解的病人，在生殖中心专家的帮助下能够成功怀孕，大概1/3的人能够成功分娩。
1: 在对抗肿瘤之外，王建六竭尽全力守护女性做母亲的权益，让他们拥有组建完整家庭的机会，高质量满怀希望地继续生活。
0: 活着一定是有尊严的，高质量的活着，这才是肿瘤治疗的终极目标。
2: 7月13号，在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一位70岁奶奶上演了一场跳河救人的生命营救行动。7月13号傍晚，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不少市民正在岸边休闲纳凉，突然，一名中年男子从桥上坠入河中，河水瞬间没过头顶。
3: 当时我们在那看到他的时候，就他头一上一下，一看就淹了，就在那个河中间那个位置。
2: 正在附近散步的刘德芳听到呼喊后，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跃入河中，奋力朝落水者游去。周围群众也纷纷呼救报警，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
4: 当时是什么都没想，就觉得尽快的能把这个小孩救上来。时间就是生命，你快一分钟，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对不对？
2: 正值汛期，新睢河水位上涨，河心深度达3-4米，落水者困在河心。刘德芳游到他身旁，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使出全身力气向岸边拖拽。身高不足1.6米，身材瘦小的他，面对一名成年男性，体量悬殊可想而知。
4: 我一手拉他的胳膊，一手在游呀，就有点吃力。我游到快到岸了呀，我就这样推，我就连推2把就叫他推上岸了。
2: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刘德芳和落水男子先后上岸，确认男子无生命危险后，满身湿透的他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悄悄离去。
5: 游戏太可笑了，所以说一定要找到这位老先生，他这个英勇救人行为值得我们广大人民群众都要去学习这个榜样。
2: 经过警方的努力，大家才知道这位银发英雄是今年已经71岁的刘德芳。
4: 第二天我来到这大桥下边，哎呦，好多人围着我，都哭了，都直擦眼泪。我说这一点点小事，这怎么咱也得去上前？咱
6: 我当时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刘姐太伟大了，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2: 近日，北京永定河公园打造了全市首例无蚊害公园试点，智能设备灭蚊加生态绿植驱蚊加源头管控防蚊3重治理模式，优化市民的游园环境。
1: 在永定河公园内，8台智能灭蚊设备已安置在永定楼东侧的绿地中，设备的显示屏上清晰显示着实时灭蚊数量。
7: 我面前的这个捕蚊设备啊，这台设备依靠的是释放特殊气体，啊，搭配了恒温的热源与防蚊光谱，模拟人体气息，精准捕捉雌蚊。
1: 据介绍，这台设备每天可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除了智能灭蚊设备外，园内还设有太阳能户外灭蚊灯9个，栽植荆芥、柠檬、薄荷、桔梗等驱蚊植物800余平米，实施除菌等土壤改良措施200余平米。
8: 现在蚊虫少多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蚊子那么多了，净咬人，现在不咬了，现在坐着挺踏实，挺好。
9: 哎，我觉得特别好。现在我们每天早晨来这儿锻炼，啊，蚊子也少了。晚上我们来遛弯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闷头沟干得不错。
1: 除此之外，公园管理中心同步做好源头治理，常态化清掏雨水井、排水沟、景观洼地，定期修剪绿植，通透林下环境，减少蚊虫滋生。
2: 在湖北仙桃，藕带、莲子、菱角这3种清凉时蔬进入集中采收和上市热销期，当地还推出荷塘三宝消暑菜品，吸引游客前来消暑游玩。
10: 清晨，仙桃市郭河镇杨州村农户李继佩正泛舟荷塘，开始采摘最新鲜的藕带。
11: 我们现在抽的这个就是藕带，是吧？
12: 这个就是藕带，这就是藕的前身。
11: 哦，就相当于是莲藕的婴幼儿时期。
1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0: 很快，

0: 一筐筐鲜嫩水灵的藕带被装得满满当当，在经过分拣、清洗、打包等流程后，它们将被送到全国各地餐桌。依托水系资源，仙桃市已发展水生蔬菜种植面积15.4万亩，其中藕带、莲子、菱角三大核心品类占到一半以上。除了生鲜发货，当地还结合水乡农耕底蕴，开发荷塘三宝消暑菜品，家家户户的拿手菜肴成了带动夏日乡村消费的特色招牌。
1: 这是今天早上，我们去荷塘里面抽了藕哨子，摘了这个菱角米，还有这个莲子米，就是荷塘三宝。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母亲经常为我们做这一道菜。这三种食材一起炒，那就有三重口感。夏天的话呢，就切的清甜解暑。
0: 随着游客的增多，消暑菜品也在不断增加。当地农家乐还根据游客喜好，开发出莲子鸡蛋羹、荷叶馒头、小荷叶炒土鸡蛋等以夏日消暑食蔬为主的养生菜品。游客除了到田间地头体验采摘乐趣外，还能品尝水乡特色菜肴，为炎炎夏日增添一抹清甜凉意。
1: 这个是荷塘里面的那个小荷叶，最小的荷叶。今天我们把它焯了水，把它炒土鸡蛋。降心火，夏天都是吃了对身体很好很好的东西。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高温天里游泳玩水成了大人孩子都喜欢的消暑方式，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可是不少人心里可能会也犯嘀咕，公共泳池里天天人来人往，水池里的水到底干不干净呢？会不会感染皮肤病和眼部疾病呢？
9: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8: 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普通人去游泳的时候，也有简单的五看方法，可以快速自查场馆的卫生。
9: 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4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

0: 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看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
1: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2: 选对干净泳池只是第一步，想要安心玩水，个人防护措施同样不能忽视，很多容易忽略的小细节都能有效降低感染的风险。
0: 去游泳之前，先对全身进行清洁，因为当我们身体有汗液以及油脂的时候，与水中的氯结合之后，对我们皮肤会产生刺激，所以在游泳之前，我们要尽量把身上的汗液以及油脂等清洗干净。在游泳后，建议立即洗澡，耳朵用棉签蘸干，建议游泳时戴泳镜。如果您正值患病，抵抗力较差，不建议到公共泳池游泳。同时，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和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朋友，更不应该进入公共游泳场所。
2: 夏日的泳池承载着大家的消暑的快乐，但是水质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监管部门常态化的巡查抽检是硬性约束，游泳馆按时循环消杀公示检测结果是经营规范，而我们每一位游泳者也要做好自身的清洁。患病者需要自觉避开水池，水质保障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事儿，各方共同努力，才能让水上乐园游泳池真正成为安全又舒心的夏日好去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城市里，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在车流中穿梭，有时为了赶配送时效，避免订单超时，会出现闯红灯、超速、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威胁着骑手和他人的安全。日前，苏州交管宣布了一项新举措，从今年八月初起，苏州将在姑苏区工业园区试点，骑手合规等候红灯的时长将纳入配送计时。也就是说，骑手正常停车等红绿灯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识别，订单倒计时会同步暂停，送达时间自动顺延，做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这套机制依托交管平台与配送平台数据互通，精准区分正常等灯和交通违法。如果骑手闯灯违规同行，则不能享受时长豁免。与此同时，还有配套保障，连续跑单四小时推送休息提醒，满12小时强制下线，防范疲劳送餐。
1: 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记录配送订单时长。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提醒。
2: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3: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4: 效率与安全，算法与人，孰先孰后是制度设计的必答题。让数据和算法成就好的规则，引人向善。我们期待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未来的红绿灯不再是小哥们焦虑的来源，而是在忙碌的奔波中可以安心等待的自由时间。
0: 贴心的计时调整体现了城市精细化治理，希望试点顺利，让更多奔波在路上的骑手跑得安心，跑得更长远。

0: 火箭发射，很多人想去现场看一下。如今呢，这份震撼被搬进了中国航天博物馆。博物馆内打造了长征五号发射全流程体验，让您可以沉浸式的观摩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从垂直转运到发射升空的完整过程。那么，博物馆里看火箭发射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跟着记者，我们一起看一看。
1: 全程呢是2.8公里，真实的垂直转运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沙盘是将近1:20的一个缩比，视频该沙盘演示是同步的啊。

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发射火箭的。组装室呢，就是我们火箭它就像搭积木一样，它是一级、二级，我们的助推器，整个每一块都

0: 科技与创意让观看火箭发射变得触手可及，也为很多人打开了通往星辰大海的一扇窗。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接近尾声了，这段时间很多球迷熬夜看直播，赛场上瞬息万变的战况又让很多人的情绪大起大落。医生提醒，长期熬夜加上精神高度紧张会损耗身体健康。那么熬夜看球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
1: 常熬大夜追求赛，身体会有哪些损耗呢？
2: 好的，主持人，对我们身体会造成以下的损害。第一个方面就是精神方面啊，大家就会表现为情绪容易失控，脾气暴躁啊，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严重的影响工作效率。第二个呢，就会造成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鼻炎、咽炎、湿疹会反复的发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激素代谢的紊乱，在女性呢会造成月经的失调啊，脸上容易长痘痘，在男性呢会造成睾酮分泌下降啊，性欲下降。但是最危险的呢还是心血管系统啊，平时就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疾病的球迷朋友们来说呢，在看世界杯期间如果久坐不动，或者呢进球的时候太激动，这些呢都是导致心血管恶性事件的危险因素。就算对青少年啊，长期的熬夜呢也会引起心律失常，严重的呢乃至于会发生猝死。
1: 看完球白天使劲补觉，能把熬夜带来的不舒服都缓解掉吗？
2: 真正的高质量睡眠是补不回来的。如果确实要看重要的球赛呢，建议先睡后看。因为我们的睡眠呢分不同层级的，轻度的睡眠和深度睡眠，深度睡眠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而深度睡眠的黄

0: 京时间呢是晚上11点到凌晨2到3点之间。但是如果说确实重要的场次就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第二天去补觉，我们就不建议大家�睡太长时间啊。一般来说午休睡个20到30分钟，不是睡得越长越好的。
1: 整场比赛全程坐着不动观赛，身体容易出现哪些毛病？
0: 因为我们下肢的血液回流呢，主要是靠腿部的运动、腓肠肌的压迫促进我们静脉血液回流。如果你一直久坐不动呢，血液容易在腿部形成血栓，这个血栓一旦脱落啊，也容易造成急性的心血管事件。第二个，你虽然坐着不动，但是你的情绪会激动啊，情绪激动会造成我们的氧耗增加，血压飙升啊，也会造成心血管的负担。所以呢，在看球的时候，如果我们出现以下的症状，比如说胸闷、胸痛，尤其是压榨性的疼痛，有时候呢还伴有呼吸的急促或者是大汗淋漓，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尽快关掉电视啊，躺下来休息，好呢还打开窗户通风啊，让这个新鲜的空气进来，第二天去看医生。但是如果说情况不能得到缓解，我们应该马上拨打120急救啊，如果发生了心跳呼吸骤停，要马上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另外呢，一个固定的姿势啊，对我们的骨骼系统，无论是颈椎、腰椎、胸椎啊，都是不好的。所以适当的时间呢，能离开沙发走几步活动一下最好。比如说这样，啊，很轻松的动一动，就缓解我们这个腰部的疲劳。
2: 我们可以
0: 缓解一下这个肩周啊。如果确实想坐着不动呢，我们可以腿部、足踝也做一些小的动作，就是把腿勾起来，放松，勾起来。放松，让我们小腿肚子的肌肉呢感到紧张，这样做呢就可以防止久坐导致的静脉血栓。
1: 通宵看完球赛，第二天适合出门跑步吗？熬夜之后怎么能把状态快速的拉回来呢？
3: 我觉得有两个地方需要改变啊。第二天啊，打工人还要去打工，那么到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一个小小的午休啊。第二个呢，我们当天呢还是可以做一些运动啊。如果前一天晚上熬夜睡眠的时间小于4个小时，那么建议今天只能散散步或者做一下拉伸动作，当然还可以打打太极拳啊。那么如果睡眠的时间是大于4个小时的啊，但是和平时的时间严重减少了，那么可以做一个慢跑啊，或者这个快走啊，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前一天睡眠时间过少的话，千万要避免剧烈运动。
4: 希望大家科学观赛，合理恢复，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份热爱才能走得更远。最近在网上，许多人被小浪底水里枢纽的黄河飞瀑刷屏了，场面非常壮观。不少人说，古诗“黄河之水天上来”有了画面感。这其实是小浪底水里枢纽在调水调沙。很多人在惊叹于这壮观景象的同时，心里也难免冒出一个问号：这每年都进行的调水调沙，到底是在调什么呢？
5: 小浪底水利枢纽最近在进行的调水调沙实在是太壮观了，尤其是在排沙的时候，黄色巨浪从闸口喷涌而出，如万马奔腾，震撼人心呐！不少网友也是一边感叹李白诗句从写意到写实的磅礴壮阔，一边拍出了和黄河的人生照片。其实呢，每年的6月下到7月上旬，黄河都会进行汛前的调水调沙，而且不只是网友们打卡的小浪底水利枢纽，还有黄河干支流上的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组成的黄河水库天团协同作战。很多宝宝为天上来的黄河水感叹的同时，可能也会有很多疑问：每年都这样吗？步骤是啥呀？为啥要排呀？和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有关联吗？沙子能不能利用起来？都说黄河黄河，其实呢，黄河上游人家是清的，黄河流经黄土高原，这上面覆盖的沙土土质疏松，非常容易随着河水奔涌向下，所以呢，清澈的河水就变成了黄色。到了下游，黄河的水流速度又缓慢下来，这一些泥沙就在下游的河道里堆积，导致河床不断抬高，形成了长达800公里的地上悬河。比如说黄河在河南开封段，黄河大堤就高高隆起，像个丘陵，非常典型。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堆积，在20世纪末，下游的河道就变得又窄又浅。一旦发生洪水，哪怕是小型的，因为水位太高，就非常容易变成大的灾害，也给下游造成了巨大的防洪压力。从2002年开始，黄河的调水调沙就是常态化进行。调水调沙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水沙不平衡的状态，给黄河疏通一下筋骨。具体咋做呢？一年一次，在7下8上，黄河主汛期到来之前，通过大流量的冲刷，把水库和下游河道的泥沙给冲起来，往渤海里输送。一般呢都是先调水再调沙，用含沙量比较少的清水来切割搅动淤积的泥沙。浑浊的河水密度大，所以呢会潜到清水的下面，把水库底部的一些泥沙搅动起来带走，再打开排沙口，把这些浑水和泥沙都排出去。用专业术语说，这个利用了溢重流，达到了排浑流清的作用。近年来黄河流域的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也是时常

0: 常发生。所以呢，黄河的例行调水调沙，除了调蓄库容、补水下游、冲刷泥沙等一些常规操作之外，更要为汛期可能遭遇的更大的来水量做准备，同步加强上下游预警，并且运用一些数字技术来预测推演。那冲走的沙子都去哪儿了？都冲到渤海里，这渤海受得了吗？当然受得了。绝大多数的泥沙，它的目的地的确是渤海。上过地理课，咱都知道，山东东营大名鼎鼎的黄河三角洲，就是黄河泥沙冲刷淤积出来的，是非常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从孟津到渤海的下游河道也会沉积一些颗粒比较大的泥沙，但是呢，黄河的治理目标不是绝对的不淤积。那黄河泥沙可不可以被利用起来呢？当然可以了。2000多年前，我国的古代劳动人民就开始引黄淤灌，就是说把黄河的水和淤泥用来改良土地。宁夏引黄灌区就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变成了塞上江南。如今呢，黄河下游两岸大批的盐碱地也正在利用黄河水和黄河泥沙改良。你看这个盐碱地长什么样？一般都是一块块的板结，不透气，不透水，对吧？那黄河泥沙它的土质是不是比较疏松，正好可以重构土壤质地，让土壤变得更加的疏松透气？而且呢，泥沙中还有各种矿物质，也可以用来改善土壤的营养成分。黄河水可以把盐碱地的表层和深层的盐分溶解排掉，有效的降低含盐量。
1: 所以我们看到小浪底那壮观的黄河飞瀑，不仅是一场视觉奇观，更是我们用智慧和科技摸索出的一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精妙方案。随着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的顺利结束，黄河河床还惊现出绝美的大地之树沙画。从空中俯瞰，水流在滩涂上冲刷出的纹路蜿蜒舒展，枝杈纵横，如同一棵棵根系发达、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扎根于大地之上，画面恢宏壮阔。

0: 调水调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次握手，所以这幅画卷也是人工制皇宫城与自然力量相遇造就的浪漫。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安徽滁州，提起庆典主持人卢岭，业内无人不竖大拇指。他曾是客户信赖、同行佩服的金牌主持。可是2021年，37岁的卢岭突发脑梗，瞬间跌入人生谷底，失语、行动受阻，事业也随之停摆。经过几年时间，慢慢恢复了意识和行动的卢岭，在朋友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扶下，通过网络销售、直播带货，走上了二次创业路。虽然现在他的动作还有些别扭，说话仍不流畅，但是眼神里满是坚定。
1: 我叫卢岭，加油。想不出来，谢谢谢谢谢谢。
2: 一字一句耗时20余秒，眼前这个艰难说话、费力带货的男人，曾经是滁州家喻户晓的金牌庆典主持人，一度把事业做到行业顶峰。一场重病让他的人生骤然跌落谷底。2021年，连续加班3天的卢岭忽视了身体的麻木预警，一场突发脑梗让他一夜昏迷。醒来后，他认不出至亲，半身失灵，曾经流利的口才、矫健的身体彻底被病痛击碎。2025年，身体慢慢好转的卢岭，左手恢复灵活，可以缓慢行走，逐字发声。为了扛起家庭责任，他决心重新出发，从测评比对日用品、朋友圈小额推销，到推着小推车街头摆摊，哪怕一天只赚1元，寥寥数单，他也从未放弃。走出家门，自力更生，成了他黑暗日子里最大的希望。今年5月，母亲失业，打算带他返乡。眷恋滁州、心怀不甘的卢岭，网络发声求助，希望留在这座奋斗多年的城市自食其力。他的故事被众人知晓。

0: 坚韧不屈的精神打动了无数人，社会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线下爱心义卖，筹集善款，商户市民自发下单支持，中医诊所免费为他康复治疗，创业青年杨帆为他免费提供直播工作室，残联搭桥，同样身残志坚、乐观坚韧的董志新成为他的专属主播。一人出镜带货，一人讲解推荐，两人从零学习选品、直播、复盘，日夜坚守直播间，互相扶持，彼此治愈。即便雨天送货摔倒受伤，他简单处理伤口后，依旧准时开播，从未轻言停歇。历经风雨，终见微光。短短数周直播，近4000元的订单收入，是认可，更是希望。从行业巅峰到人生低谷，从困顿沉沦到二次创业，卢岭用5年坚守，诠释了何为生生不息、向阳而生。命运或许会剥夺健康、碾碎顺遂，但永远打不倒热爱生活、奋力拼搏的灵魂。
1: 卢岭加油！
2: 前不久我们说了，在山东蒙阴县的红日村，一群平均年龄75岁的农民拉起了一支虎骨岛乐队，使用的很多乐器都是由洗脸盆、水舀子、簸箕等生活农用具改造而成。他们没有学过音乐，却把丰收的喜悦、身边的故事编成曲子唱了出来。下面我们再一次走进他们，感受他们对音乐的热爱。
3: 在朵庄镇红日村党群服务中心，虎岛鼓乐队的演出开始了。几名成员都是村里老人，他们手中的大门壶、板壶、中软等乐器都是由洗衣盆、水舀子、簸箕等生活用具改造而成。这支乐队成立于10年前，源于村民们朴素的音乐梦想。
4: 我觉得玩这个这些音乐乐器这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我知道农村这些老百姓、这些群众观众们喜欢什么。
3: 舞蹈鼓乐队的节目并非胡编乱造，而是将身边的真实故事移风易俗的新风尚编成剧本，用庄户话、庄户调撞出来。
5: 那里是什么大丰收啊、一梦三小调啊，都是咱身边的事，越听我越想听，越听越上头。
3: 县文化馆的老师教他们识谱练声，当地政府帮助协调演出场地，提供道具支持。过去几年里，在各界的支持下，舞蹈鼓乐队越来越专业，大家开始编排节目，舞台越来越大。
6: 文化馆的老师啊，包括我们请的上级的老师，对他们的这个业务进行一个辅导，对，保持他们这个农民的本色，同时呢也让他们更专业，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现在慢慢的他们也开始承接咱们县里的这个文化下乡啊、文化惠民这样的活动，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
3: 从自娱自乐到文化惠民，这种双向奔赴为乡风文明注入了活力。
4: 如果还有邀请咱的出演出的，咱演出；我邀请咱路灯杆子底下，俺那大树底下，咱照着演出。公司经营代代相传，传到我这里来了，我也还继续传。
7: 早上好。三伏已经开启，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到来，空调上岗时间大幅增长，怎么吹空调既舒服又健康呢？我们为您梳理了4个实用要点，帮您清凉度夏，不伤身体。首先呢，进入空调房前做好冷热过渡，因为大汗淋漓时直接冲进空调房，血管骤然收缩，容易引发心脑血管不适。第二，空调房要注意适当通风，促进空气循环。第三，夜里别贪凉，建议入睡前将空调设置成睡眠模式，设定关机时间，避免后半夜着凉。最后，空调风口风向朝上，避免冷风直接对着头颈关节吹，容易引发酸痛或僵硬。来看我省天气，今天我省高温依旧，明天高温的范围将会缩减至淮河以南地区，之后虽然气温会略有下降，但是下周23到24号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将会再度升至35度左右，大家防暑降温的工作还需要常抓不懈。
8: 合肥晴，35到27摄氏度，

淮北小雨转中雨，34到25度。亳州小雨转中雨，35到26度。宿州小雨转中雨，35到25度。蚌埠小雨转晴，34到27度。阜阳小雨转晴，35到27度。淮南多云转晴，34到27度。滁州多云转晴，34到27度。潞安晴，36到28度。马鞍山晴，34到28度。芜湖晴，35到28度。宣城晴，36到26度。铜陵晴，35到28度。池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安庆多云转晴，32到28度。黄山市晴，35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3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转多云，34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晴，36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34到27度。合肥晴，35到27摄氏度。

0: 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四川盆地、黄淮等地雨水依然盘踞，预计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的北部以及河南的南部、湖北的中西部、重庆、四川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的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黄淮、华南等地的雨势较强，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雨天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后两天从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为典型的闷热桑拿天，尤其是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可达45度左右，闷热难耐。不仅白天温度高，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8度左右，像是重庆、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的局部地区，夜温甚至是会达到或是超过30度，夜晚也是非常闷热的，暑热昼夜不停，大家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
4: 北京多云，32到22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8到18度，长春多云，28到20度，沈阳多云，31到22度，大连多云，28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9到19度。

0: 太原多云，29到17度；天津阴转多云，34到25度；石家庄阴转多云，31到22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7到20度；青岛中雨转小雨，26到23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7到23度。西安多云转阴，32到23度；成都多云，33到24度；重庆雷阵雨转大雨，38到27度；昆明中雨，25到18度；贵阳阴，31到22度；南昌多云，35到29度；武汉阴转大雨，36到25度；长沙小雨，37到27度；合肥小雨，35到25度；南京阴，35到28度；上海阴，38到28度；杭州多云，37到28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7到29度；福州多云，36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0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1: 7月15号，第三届长三角国创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决赛在合肥举办，共有来自先进制造、精密仪器与机械、数字孪生与工业 AI 等重点产业领域的22个高水平创新创业项目同台竞技，200多位来自长三角各地方园区、投资机构、产业链企业的嘉宾现场对接洽谈，最终6个项目获评金奖。
3: 项目的水平都很高，技术都很好，不管是政府还是我们的这个融投资机构啊，都对我们这个小公司的创业项目大力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长三角吸引这个人才跟创业公司的一个原因。
4: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整个长三角对于高端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力度，还有这个完善的这个产业链，然后来助力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快速落地，然后形成量产化之后能够降低我们的成本啊。
1: 自2024年起，长三角国创中心已成功举办2届创新创业大赛，集中挖掘一批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引领性的创新项目，获奖团队将有机会斩获最高3000万的波投结合项目经费支持。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国创中心累计支持重大创新项目近200项，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超45亿元。
5: 通过大赛的这种机制来遴选一些早期的非常适合我们整个长三角产业发展的这些优质的创业项目，把项目的核心的技术和我们地方的产业的需求深度结合、深度绑定，来实现高质量的这个发展。
1: 高温酷暑天气，安徽各地许多户外工作的劳动者依然坚守在一线，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多部门通过科学安排，保障劳动者高温天气下工作安全。
6: 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正式开启，这几天持续高温席卷安徽各地。在跑马高铁马鞍山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项目现场，钢筋工张

0: 员和工友们正在进行钢筋安装作业，无遮挡的现浇箱梁施工面如同蒸笼，大家被汗水反复浸透衣衫。
1: 我们每天衣服都是湿的，从来没有干过，钢筋拿到手之后也都是烫手的，风吹过来都是热的，空气比较紧。我们给工友们就会一起努力，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在干活，保证每一道工序都要干扎实。
0: 为统筹推进施工进度与安全生产，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同时设立清凉服务驿站，备足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
2: 实行了早晚错峰施工，中午的时候休息，通过轮班作业巧抓工期，同时全方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在守住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来，按期保质保量完工。
0: 在芜湖繁昌区国道236一级公路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抢抓沥青摊铺的最佳施工期，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连续作业，推进路面摊铺工序。在国能霍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不惧高温，深悬半山腰开展边坡治理作业。在全省各大重点工程基建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科学施工，细化高温作业举措，全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
3: 为保证现场正常施工，我们才去调整现场的这个作业时间，将这个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凌晨5点至10点，下午的5点至晚间的10点，整个的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天气。
0: 城市有序运转的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坚守。正值高考录取通知书集中投递高峰期，中国邮政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只为把升学喜报尽快送到考生手中。7月以来，全省邮政系统已累计投递高考录取通知书2.93万件，日均投递1900多件。
4: 虽然今天天气很热，是高温的天气，但是我们还是保证每一份录取通知书都安全准确地送到每位考生手中。回班以后，我们会很开心地讨论，也是为由衷的为考生感到开心。
0: 致敬高温坚守，暖心守护相伴。针对持续高温天气，芜湖市湾仔区、亳州市蒙城县等地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依托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公益阵地等，常态化开放纳凉空间，为户外劳动者打造贴心的休整港湾。
5: 现在趁着跑单间隙，我们可以来工会驿站吹空调、喝水、给设备充电，快速休整恢复状态。
6: 我们依托城区暖心服务中心、商圈楼宇等，打造各类暖心驿站44个，并全部实现电子地图标注，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歇脚地。
7: 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核心要求，以智慧化赋能居住品质升级，推动数字技术从居家生活向小区运维、社区治理全场景延伸。
8: 在合肥市包河区，这个新建住宅项目的全屋智能体系成为居民实打实的生活帮手，通过手机语音或是墙面智慧屏，就能自由操控全屋设备。
9: 水电线漏的话，它会有一个自动报警，自动关闭阀门。在这个卫生间设有一个雷达监测，沐浴的时候摔倒了的话，它会自动报警。像这种智能化的，让我们省心的，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好房子。
10: 在这里，不仅每户家庭都适配了全屋智能系统，连公共区域也都适配了一些智能化设计。比如说现在我所处的这个利用小区下高层搭建了一个活动空间，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够改变它的氛围。比如说小易管家打开生日模式，
8: 项目还在社区公共区域配置智能黑板、智能学习机，同步满足居民邻里休闲、青少年课后学习等多元需求，构建智慧社区配套体系。
11: 在社区的生态配套以及到户内的可定义的智能中控体系，每一处细节都对标好房子建设的高标准，用建筑品质与数字科技赋能日常的生活。
8: 在阜阳市饮泉区的这个小区，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到智慧物业后台。 AI 系统可自动捕捉外墙空鼓脱落、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并及时预警，形成发现、预警、派单、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为居民打造无盲区的智慧安全守护网。
12: 目前呢，我们无人机每天固定开展五轮全域飞行巡检，新增了高空抛物、外墙脱落风险的自动识别功能，实现了

0: 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判，
1: 感觉我们外的科技味儿越来越浓了，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生活非常舒适，非常现代。
2: 用数字化手段为好房子配上贴心服务。在滁州市南桥区龙盘街道小区小广场地面破损，居民刘丽通过社区智慧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反映，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3: 发了两三张照片，三四天问题就解决了。住在这样的小区，有这样的数字化服务平台，还是挺安心挺舒心的。
2: 从拍照上传到自动锁定位置到问题解决，这个亭智慧数字社区服务平台及随手拍一键报事儿、数字地图一屏可视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智慧管家，
4: 不断丰富智慧应用场景，让更多居民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让居民住得更便利更舒心。
2: 在安徽，越来越多的智慧因子正深度融入居住场景，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化实践正持续擦亮好房子的民生底色。
5: 暑假期间，针对学生以及未成年人的诈骗案件高发，对此警方梳理了四类暑期高发骗局，提醒家长和孩子务必提高警惕。
6: 一是游戏交易类诈骗，此类诈骗主要针对8至14岁未成年人，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游戏平台，发布免费送皮肤、游戏代练等诱惑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跳转至外部聊天软件，进而实施诈骗。二是兼职刷单类诈骗，不少未成年人希望利用假期兼职积累阅历，赚取零花钱。诈骗分子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布虚假兼职信息，以点赞员、推广员、刷单返利等岗位为噱头，先发放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受害人大额投入资金，得手后直接拉黑失联。三是票务追星类诈骗，该类诈骗瞄准喜爱追星的未成年群体，诈骗分子伪装成票务代理或明星后援会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门票、明星见面会名额等虚假信息，再以资金验资、权限激活等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随后卷款失联。四是二手交易类诈骗，诈骗分子在闲鱼等二手交易平台冒充买家或卖家，在交易过程中谎称订单异常、交易失败，诱导未成年人脱离平台跳转至外部聊天渠道，诱骗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软件或木马程序，趁机盗取账户资金实施诈骗。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管对方用什么身份、用什么理由恐吓，只要让你瞒着父母做这些事，那一定是骗局。
7: 同时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关闭免密支付和先用后付等功能，保管好支付密码，给孩子使用时要开启未成年人或者青少年模式，关闭资金类的软件权限。
5: 最近福建福州一名2岁幼儿因喝凉水、吃冰西瓜被确诊冰箱病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那么什么是冰箱病？冰箱病通常是指啊，因食用冰箱储存不当的食物或受冷刺激而引发的身体不适。那么哪些人群最危险？出现症状该怎么办呢？
8: 近日，在福建福州，2岁的木木随家人外出游玩，在海边玩沙玩水后，喝了凉水，吃了冰西瓜，当晚就高烧至39.5度，随后持续高热，每天腹泻10多次，甚至出现便血。送医后被确诊为暑伤寒沙门菌肠炎。夏季是暑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2岁以内的患儿占大多数。
9: 冰箱病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它主要是指一类由于服用过这个冰箱里拿出的食物导致了一些以胃肠道不舒服啊这样的一类疾病。引起冰箱病的细菌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常见的主要是一个就是李斯特菌是比较常见，还有这种沙门菌、致贺菌都是会有。

0: 口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小肠结肠炎、叶神菌都是还是会存在。
1: 两岁的木木所感染的鼠伤寒沙门氏菌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原菌，鸡鸭粪。

0: 的易感人群，李斯特菌对孕妇尤其危险，可能引发流产等严重后果。
1: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吧，那一般的会出现什么发热、腹痛，还有恶心、呕吐、腹泻等等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腹泻的话，那我可以黄连素或者是克丽莎可以先简单的先用一点啊。如果是需要送医的，比如说高热持续的38.5度以上，还有就是持续的恶心、呕吐不能缓解，身上的畏寒、怕冷的情况比较严重，然后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很软，精神很软，然后头痛啊，这样全身症状，然后腹泻的次数如果说超过了5次以上，而且腹泻的出来的话，除了大便稀便之外呢，还会出现一些粘液便或者是脓血便的话，那这些都是需要紧急去进行到医院去就诊的。
0: 专家提醒，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冰箱食品安全尤其要注意，冰箱不是万能保鲜冰柜，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入口都要特别谨慎，
1: 尤其是天气炎热之后，我们经常会吃点冰西瓜呀，或者是一些冰的这种冷饮啊之类的，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比如说西瓜打开之后最好当天能够吃完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剩菜剩饭最好是不要去隔夜的去吃。
2: 近日，在江苏连云港市，一名11岁女孩和爷爷在商场购物时突发不适，一度晕厥。外卖骑手王左帅看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帮助老人将生病的女孩送到医院及时治疗。
3: 当天，女孩在商场晕厥后，爷爷就背着孩子乘坐扶梯，准备打车去医院。但此时正值车流高峰，爷爷背着女孩在商场外迟迟等不到车。外卖骑手王左帅看到后，就上前询问情况。得知最近的医院距离商场仅1公里左右，王左帅决定用自己的配送电动车搭载二人前往医院。仅用了3-4分钟，女孩就被送到医院。据了解，孩子是脑部供血不足引起的突发性晕厥，目前已康复出院。事后，女孩家人专程给王左帅送来锦旗，当面致谢。连云港市赣榆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对其进行表彰。
4: 救人只是本能之举，今后遇到紧急情况，我还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
3: 此外，虽然王左帅骑电动车载祖孙两人且未佩戴头盔，但因为情况紧急，当地公安机关本着人性化执法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原则，对其因救人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外卖平台也对其送餐超时、订单延误情况全部予以豁免。
2: 之前，大熊猫国家公园绵竹管理站总站布设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大熊猫觅食的画面。经过比对，初步判定这只大熊猫正是今年春季在该片区频繁出没的同一只野生大熊猫。
3: 7月10号，布设在四川绵竹市清平镇大水闸区域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大熊猫安稳坐在竹林间，低头啃食竹子的画面。
5: 这次我们拍到的大熊猫，经过比对体型、体态、毛色特征，初步判定这正是今年3-4月份在片区频繁出没、长途迁徙发情的同一只野生大熊猫。
3: 今年3至4月，这只大熊猫在该区域频繁穿梭迁徙。通过气味标记领地寻觅配偶，曾在24小时内被7个红外监测相机拍摄到。时隔3个月，这只大熊猫再次出境，从求偶模式切换到了干饭模式。
5: 春季发情期大范围迁徙，夏季稳定在竹林觅食休憩，直观印证了绵竹片区栖息地环境不断向好，食物资源充足，能够支撑大熊猫不同季节繁育和生存需求。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

0: 今年夏天非遗题材的电视剧集扎堆亮相荧屏，特别是咱们安徽的几部非遗剧，从讲徽墨的家业到宣纸非遗剧种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在这个暑假再现热潮。种墨园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记忆为主题的大剧，讲述的是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剧组全程在安徽泾县实地取景，更在中国宣纸小镇的核心工坊实景拍摄了三丈三捞纸、晒纸等重头戏，吸引了不少粉丝前来打卡和体验。
1: 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宣纸108道工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捞纸。我们的长联师傅和台联师傅呢，每天要在这儿制作大约有1000多张的宣纸哈。那这整个的过程呢，我们的游客都可以参与进来，亲身的体验一下。
2: 央视的那个叫《种墨园》的那个电视剧，我们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想刚好来这边来玩一玩。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然后刚好来到这边看到宣纸的整个。一个制作的过程，觉得超级棒，超出想象。
3: 就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捞上来，然后突然就成为了一张纸，就感觉很神奇。
4: 依托剧集 IP， 这个夏天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开门迎客，这里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游客纷纷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
1: 随着我们剧集的热播啊，宣家大院现在每天都能迎来不少的游客，那当地呢也是别出心裁，制作出了这种可以吃的文房四宝，同时呢像我们剧中的同款人物造型的小甜点在现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4: 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的一线来打卡。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游客们还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感受徽州特色与岁月沉淀。
5: 刚刚看了家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更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数据显示，电视剧《家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因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电视剧《种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可以说，一部电视剧让传统非遗有了更形象的呈现，也让许多游客带着新的期待走进安徽。但是如何让热剧流量转化成更大的消费增量呢？在黄山歙县，当地把剧中场景非遗手艺做成特色演绎文创产品，让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沉浸式感受徽墨文化。
4: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在歙县徽州古城墨香消费热潮悄然兴起，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墨味好物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追剧同款。
6: 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
4: 当地墨厂还顺势推出了多款特别定制款徽墨，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
7: 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就专程前来，沉浸式来体验制墨、描金等工艺，深入地了解徽墨文化。我们的一些同款徽墨产品呢，也深受消费者喜爱。自剧集播出以来了，我们已接待游客了2.5万人，同比增长30%，销售额呢也增长了18%。
4: 持续高涨的热度也离不开当地文旅从业者的创新经营。在安徽泾县，电视剧《种墨园》播出前夕，当地就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同时深度复刻剧中场景，上线同款乡村咖啡、影视主题民宿，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8: 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剧而来到因山水而流，这才是可持续的。
9: 电视剧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看到这个云雾啊，景色很自然，真的很美妙。
0: 数据显示

6月以来，安徽泾县游客接待量突破170万人次，实现收入8.57亿元，同比增长22.3%。当地也表示将继续实施文旅惠民政策，将全县32个文旅新业态串联起来，推动影视流量从单点打卡向全域消费延伸。影视镜头为古老非遗搭起了走进大众的桥梁。家业种墨园没有把徽墨宣纸当作简单的背景，而是完整讲述匠人的坚守和创新，勾起观众奔赴原产地的好奇心。文旅行业顺势抓住流量，推出实景演绎、特色文创、手工体验，让非遗从屏幕里的画面变成可触摸、可体验、可带走的生活好物。聚集热度终会褪去，但非遗产业持续创新，文旅业态不断丰富，才能让纸墨文脉长久鲜活。影视、非遗、文旅三方赋能，既盘活了地方文旅资源，也让传统非遗在当代收获新的受众，走出一条更有活力的传承之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陕西蓝田的李峪湾村，村书记庞富强的名字早已和一碗热气腾腾的两元爱心餐紧紧地绑在一起，被大家称为强强书记。李峪湾村地处山区，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全村有270多位留守老人，一些老人行动不便，做饭费力，常年就将就着吃饭。庞富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几经琢磨，他定下两元爱心餐，只收2块钱，让老人吃得舒服，吃得心安。从2025年8月起，他每天下厨备餐，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上门，风雨无阻。做饭送饭需要不少的时间，庞富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今年夏天，村里迎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机器人大厨啊，是一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了它，20-30个人的菜轻轻松松就能出锅。
1: 什么饭来的？请问？
2: 机器人给你炒的菜，
3: 大哥，
2: 来，
1: 大爷您尝尝，
2: 看看看咋样？
4: 只收2块钱，为70多户老人买菜、做饭、送饭。这件事儿，陕西蓝田李峪湾村的书记庞富强和他的家人已经坚持了300多天。今年2月，央视新闻报道了强强书记探索农村养老服务的实践，发现做饭这件事儿真没那么简单。家庭厨房要干集体食堂的活，首先是费时费力，人手不够。
5: 能让我试一下吗？我试一下。我活了不到，得要很大力气活了。
4: 要是做一顿饺团、饸饹面这样的主食，还得街坊四邻来帮忙。除此之外，家庭小子还有火力焦虑，锅小火小，做一顿饭得从早上忙活到中午1点左右。
1: 细菜、切菜，那家里边人能帮忙。
6: 对。

0: 你炒菜这一块儿就没办法。
1: 炒菜一般都很快吧，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0: 哎，那得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啊？嗯。
2: 70多人的份，它可能不是一锅两锅的。
0: 对。
3: 所以如果有什么能够把它减轻一点，这部分的
1: 这个负担，
0: 那个更好
3: 也最好是吧？
1: 对。
4: 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强强书记让做饭这件事儿变得更便捷呢？一个多月里，我们和海尔团队一起实地调研，结合强强书记的痛点，为他设计了一个效率更高的新厨房，还带来了一款炒菜机器人。
1: 现在就在这个新搭建的这个厨房里面，已经安装好了这个炒菜机器人，
5: 开始焯水了。
1: 我们现在正在测试制作这个辣炒公鸡，测试一下它的整个流程，看看能不能正常运行。
6: 你先把胶水喷上。

0: 好看啊，
1: 特别嫩，炒的也特别入味，炒的也特别快，整个完成下来20分钟，好吃。
2: 在我们测试过程中，强强书记的家人也一直在认真地看着，眼神里写满了好奇与期待。
3: 厉害不？
4: 厉害。
5: 那位洗锅是哪样洗？
1: 洗锅他也自动洗，他就把锅倒着扣，然后这边喷水就洗了。
6: 妈洗锅都洗怕了。
5: 不是洗锅洗怕了，这块跟人家不要洗白活了，那是我给你
6: 怕给洗坏了。
1: 妈洗坏了。这应该洗不坏。
2: 经过反复调试，炒菜机器人今天终于要上岗了。我们选了一道老人都爱吃的家常菜——清炒土豆丝。
7: 您看这个炒菜非常简单，你点一下立即烹饪，我们这个程序，这个炒土豆丝就开始了。
8: 炒菜色，
7: 对。然后剩下的就交给我们机器人。
8: 都不用管
1: 了，就不用管了是吧？
7: 就不用管了。
9: 炒上葱花一百克。
7: 我们后台有100个大厨专门为这个程序做服务。
1: 它的每个步骤都有精确的时间的。
9: 步骤手动投放胡萝卜丝500克，土豆丝100克。
7: 它炒上土豆丝5分钟就可以了，特别的快。
1: 高级吗？
8: 太高级了呀！
9: 已完成。
7: 然后，它就慢慢的把它全挖出来了。
8: 啊！
7: 一键烹饪，一键出菜。
8: 好厉害，太先进了。
1: 这一锅能炒20-30个人的量，味道怎么样？
8: 没，比我干了10年厨师的技术还牛。啥午饭来了？去吧。机器人给你炒的菜，
10: 啊，
8: 来，
1: 爸您尝尝，
8: 尝尝看咋样？
10: 好着，
1: 好着呢，
10: 好着。
8: 那吹你老人家太幸福了，机器人都能给做饭，
11: 看着好，
1: 看着好，
11: 看着高兴，
12: 干得很，比人炒菜都好。
13: 啥呢？
2: 炒菜机器人或许不能够解决乡村留守老人的全部就餐难题，但它至少为强强书记争取到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最近，强强书记正带着村里的留守老人们种西瓜，采摘体验游很快就能安排上了。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应该还有很多类似的痛点和需求。我们期待更多的创新创造，目光向下，向老乡，找到全新的解法和希望。
14: 当科技下沉乡村，当实干遇上创新，这暖心的便民举措就有了温度，更有速度了。最近在江苏盐城一辆公交车上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天一位老人乘车的时候发现没有带零钱，正当他手足无措尴尬为难之际，热心的公交司机主动替老人垫付了1块钱车费。老人下车之后呢，就回家取了钱，并再次赶到车站，一直等到司机再次到站上车还了钱。
15: 来吧，
16: 啊，
15: 我们快回吧，你

0: 没有什么需要的，
1: 谁的？
0: 真的，前面这是放花虾现在还有好吃的，现在要去吃。
1: 哥，
0: 哥，
1: 你
0: 放
1: 哪里？别上来了，放哪？放哪？
0: 你这
1: 放哪去呢？我站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哪去呢？马上摘雪，你把你摘雪，摘雪。既然路一定要转
2: 弯，那我们就去吧。
1: 算了，
2: 你
1: 买谁吧，你就是画画的。

0: 您看看，微不足道的一块钱车费，见证一份双向奔赴的善意，太暖心了。安徽合肥4岁的小女孩王清河生来就与众不同，因为先天性羊膜束带综合症，她的右小腿缺失，手指发育不全，10个月大便开始佩戴假肢，小小年纪已经先后更换了10条钢腿。命运给了他缺憾，却没能困住他向阳生长的脚步。在家人的悉心陪伴下，他变得坚韧自信。从2岁半初登秀场，到北京、上海接连亮相，他从怯生生的孩童蜕变成舞台上最耀眼的小模特，用稚嫩的脚步走出了最动人的成长之路。
1: T 台上，4岁的星河踩着节拍迎面走来，裙摆轻扬，脚步笃定。但很少有人会第一眼就察觉，他迈出的每一步都藏着比同龄孩子更沉的分量。最初的起点与光环无关。2022年，星河出生时便被诊断为罕见的羊膜束带综合征，缺失了右小腿。后来的日子里，妈妈只是想帮他把肚子踩得更稳一点，而这场无心的尝试成了星河的一扇光。日复一日的打磨，矫正的不只是步态，更把一份透亮的自信一点点种进了他的骨子里。从今年2月份的首次亮相，星河已经5次登上国内时装周的舞台。
2: 是吧？当初选择是对的。你看他现在
3: 自己开始照镜子了。
2: 对啊，
3: 来的又不一样。继续
4: 做的还是真正靠自己脑袋记住了去做的，好吗？你动作学会了吗？学会了，那我们也休息一下，好不好？好，很棒啊，来，去吧。
5: 在模特课堂里，其实他并没有大家看到的那么勇敢，那么厉害，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只有一条腿嘛，然后他会很累，会疼，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见别人在摆 pose， 为什么他在板凳上休息？因为他的腿开始不舒服了，老师让他去休息。但是当他觉得自己可以了之后，他就自动回到队伍当中了。为什么？因为他很要强，他不服输，他不希望别人能做到我做不到。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坚韧，所以他才能就是变得越来越勇敢。
6: 很多事情都要去，那我去试试，就别人行的我也行，别人不行的我也去试试。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才会就筛选。他确实很受限，就我们不能总是当着他的面，或者说我们自己每次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家孩子腿，不健全，所以怎么，就这个话就没法就是用嘴巴天天去说他。你说了你也改变不了，你只能说那行，这是事实，翻篇。
1: 聚光灯外，他是最普通的4岁孩童。一回到家，童真与稚气分毫未减。
7: 剃下来了，
2: 把老虎的毛剃下来。
6: 二加几是十呢？二跟谁就是好朋友？
7: 七。
6: 你再说一遍。
7: 九。
1: 随着身体发育，他的假肢需要定期调试，重新适配。10个月大时，星河穿上了第一条钢制假肢，如今他已经换了10条钢腿。
6: 因为底下的零部件是能反复用的，所以这都拆掉了。那这个是第6条钢腿。
7: 奶奶，给我吃的。
6: 你先吃饭吧。然后这个是第4条钢腿。
7: 第四条钢腿好漂亮。
6: 艾莎公主的，对不对？
1: 每月至少1次的康复中心执行，早已成了一家人的固定日。

0: 对站站好，先啊，
1: 把俩放齐，
0: 先和两个腿向妈妈讲。
2: 这身高不是高长了吗？
1: 我再给你加个垫片，那把刚好的高度给增加一下。
3: 哦，这个假肢上的钻石是他妈妈自己手工贴的。
0: 预备起，来吧，嗯，像大姐姐一样，非常棒，非常棒。哎呀嘿，哎，等一下，等一下，其实最后一个还是很难穿的，反正就在怼一下。
4: 妈妈，
5: 拜拜，
4: 妈妈，
5: 我们下次再来。
6: 周末的公园藏着一家人最松弛的时光，大手牵着小手，沿着步道慢慢走。把细碎的陪伴与爱意揉进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未来的路或许仍有起伏与磨合，但爱与相信始终在侧。这个踩着星光往前走的小女孩一定会走得越来越从容，走出属于自己一片光亮。
7: 小小的钢腿是命运赠予她特殊的印记，也是支撑她奔赴热爱的铠甲。期待小星河心怀阳光，勇敢向前，走出更加精彩的成长之路。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长达40天的超长三伏天已经到来了。民间常说三伏天是养生的黄金期，很多人会抓住这个时节调理身体。网上的三伏养生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晒背泡脚等等。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其实不同体质的调理各有侧重，咱们来听听中医专家的建议。
8: 三伏天素有黄金养生剂之称，很多人误以为三伏天泡脚晒背运动就能调理好各类身体的不适。实在养生不能一概而论，不同体质人群伏天调理各有侧重。气虚人群常易疲惫气短乏力，伏天重点防暑，防止元气耗散，适度温养阳气，饮食侧重健脾益气，保证充足的睡眠，少思虑耗神，避免长时间直吹冷气，大量出汗耗气。阳虚体质的人群常年畏寒怕冷，手脚冰凉，是冬病夏治的最适宜的人群。日常重在温阳散寒，少吃冷饮，蒸冷的瓜果，可适当晒背温补肾阳。湿热体质的人群多皮肤出油，口苦口干，调理以清热利湿的为主，饮食避开辛辣油腻，日常适度轻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同时疏解情绪，减少急躁上火。
7: 认清自身体质，顺应时节，温和调养才是科学养生，切忌一概而论，盲目跟风。眼下世界杯的赛事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在广东佛山同样也有精彩的足球赛事，佛山三水西甲。虽然都叫西甲，但是这个西甲可不是西班牙甲级联赛，而是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举行的民间足球联赛。2002年正式创办，当地人期待赛事像西甲一样精彩，于是称它为佛山三水西甲。早期以工厂职工足球爱好者为主，是国内现象级群众业余足球赛事。而说到佛山三水西甲，就不得不提到陆永贤，一位曾经营了28年粤菜馆的酒楼老板。他是怎么和足球联系上的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9: 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揭幕战看台上座无虚席，人群中我们捕捉到一位熟悉的老面孔陆永贤。他开了28年粤菜馆，更拥有一支自己的西甲球队和庞大球迷团。
10: 基本上球队都要去的啦，对，我们组队比赛时候呢，我方面的很给力，大家呢应该有30人吧。我们球迷的核心就是我们本地人的同胞，这边他们都很热爱足球，每次比赛都作为主力核心来帮我们组织球迷来观赛。
9: 陆永贤与足球的缘分。

0: 要从他的酒楼讲起。走进陆永贤的酒楼，收银台上最显眼的是一座座锃亮的足球奖杯。1998年，他的第一家餐厅开张；2011年，他攒下家底，盘下3层楼，开启了大酒楼。也就在那一年，几个年轻人想组球队，却囊中羞涩。陆永贤当场拍了板，费用我包了。从此，他拉着队员四处征战。2019年，这支队伍头一回杀进佛山西甲，就捧回亚军。今年第20届西甲，他们再度出征。
1: 每次有大型比赛啊，我们就会组织球迷附近的街坊啊一起过来看球。后来这些街坊慢慢成为我们的球迷了。
0: 比球队更出圈的是他亲手拉起的球迷方阵，今年粤超佛山主场首战，他振臂一呼，300名球迷应声而至，呐喊声震得看台直晃。
2: 非常好，因为在云秀山西甲的比赛一向都是坐满的，属于我们山水人的足球节日又开始到来了。
0: 而陆永贤也在三水开启了足球主题快闪店，让更多年轻人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了解西甲文化。如今球队的许多事务他已渐渐交给儿子打理。
3: 他对足球是很执着的，其实一方面我是在他身上看到一个优点，并且是我想去继承他的一个东西。
0: 灶台前烟火不息，看台上热爱不止。陆永贤守着他的酒楼，也守着那一群人和他们散落在街头巷尾的足球梦。当千家商户因一场球赛而同频共振，大湾区的生活图景里便升腾起最动人、最滚烫的民间温度。
4: 三水西甲不只是球赛，也是大湾区民间交流的平台，更是属于普通人的足球狂欢。赛事正在进行当中，这个盛夏如果喜爱足球运动，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赛事的精彩。戏曲舞台上生旦净末丑各有风采，其中的丑角诙谐灵动，各类绝活更是看点十足。顶灯便是丑行极具代表性的硬功夫。陕西西安的00后青年戏曲演员宋正阳，为了练好这门独门技艺，练出了深深的抬头纹，而且自小为了练功，更是几乎从来没有留过长发。
5: 灯放在头上的那一刻开始，你的手就不能再碰了。哎，没事，哎，掉不下来，掉不下来。靠的就是这个劲，上去，上去，上去。刚开始练，老师就教教睁眼，这个动作无限加，无限的快，频率还得高，不能慢，慢了他也就不动了，就已经练的头皮就是跟着这个眉毛走了。别人都是练别的，我这练抬头纹呢。我现在也不爱拍照，拍照就光顶个大光头往那一亮，都能散光，这两边都快剃光了，等老了以后这一块都没了。你研究戏本身就要理头发，也习惯了。不留头发也挺好的，还省钱了。
4: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年少抬头纹，常年寸头，都是戏曲演员们用汗水淬炼绝活的最美勋章。
6: 您好，已经入伏，未来大部分时间里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在高温闷热天气下，中暑风险升高，预防胜于救治，而科学防暑需要因人而异。儿童新陈代谢旺盛，活泼好动，但是对于高温的耐受力有限，建议外出穿轻薄透气的衣物，做好防晒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并适当的降低活动强度，出汗后不要立刻的去喝冷饮，可以少量多次饮水，适当使用绿豆汤、西瓜等解暑食物。回看天气，今天我省沿淮淮北地区的雨量有所增大，中雨为主，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现身。北部地区的朋友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开始到20号，雨区南落，淮河以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气温方面，虽然说今天淮河以南地区的高温依旧，但是明天开始随着雨水的出现，最高气温也将会有所下降，闷热体感将有所缓和。来看预报。
7: 合肥小雨，35到25摄氏度。 淮北终于转阴，31到24

四度。亳州终于转晴，31.25度。宿州终于转阴，32.24度。蚌埠小雨转阴，34.25度。阜阳小雨，33.24度。淮南小雨，34.24度。滁州小雨转多云，35.26度。六安小雨，35.25度。马鞍山晴转多云，35.27度。芜湖晴转阴，35.27度。宣城晴，36.26度。铜陵晴转多云，35.26度。池州晴，34.26度。安庆晴，33.26度。黄山市多云转晴，35.26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2.23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1.23度。凤阳郎向米谷小雨转阴，34.2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中雨，35.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34.24度。合肥小雨，35.25摄氏度。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修筑可以两条腿的豪宅，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讲叙事之

集盛世之苦，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

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滁州市举行，梁延顺作出批示。王清县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安徽受到全国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学思践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用实干担当开启奋斗新征程。战高温斗酷暑，全省广大户外劳动者挥洒汗水抓发展保民生，各地多措并举向一线岗位送清凉。安徽各地为新建住宅项目植入智慧因子，不断提升百姓居住品质。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5号至16号，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滁州市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出批示。
3: 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网络生态向上向好态势更加巩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持续提升网络生态治理效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营造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网络文明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推陈出新，向心而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坚持以新手段传播新思想，开展凝心铸魂的网络传播，以好声音唱响主旋律，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以小行动汇聚大文明，打造共建共享的网络家园，以组合拳呵护好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推动网络文明建设提质增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智慧力量。本次大会由省委网信办、省文明办、滁州市委、滁州市政府共同主办，以“网聚完美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为主题，举办全省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展，启动网络文明建设六进活动，开展“汇丰晚运网聚未来”主题活动，完美驿站你好安徽网。

0: 若文明打卡、互联网市集等活动，大会举办主论坛，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业界代表、专家学者等发表主题演讲，分享真知灼见。
1: 今天上午，省政府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作党课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求真务实，狠抓落实，努力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
2: 王清县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刻领悟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王清县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政府工作各领域全过程，以敬忠如始、善作善成的态度，持续纠治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政策规划翻烧饼、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扎实做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乡融合、民生改善、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工作，不断巩固拓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王清县强调，要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优化思想方法，改进工作方法，提升理论素养、战略眼光、专业水平、领导方法，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过硬本领，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能力根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省政府班子成员出席。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交流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运生和副主任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等七位同志做重点发言，并随机抽点两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最新成果，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和国际影响力，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在全面学习上下功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真正学出坚定信仰，学出坚强党性，学出使命担当。要在全面把握上下功夫，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不移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加大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力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以奋力往前赶的精神状态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更好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 7月14号，省人大常委会、省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带队赴宣城市开展2026年全省工会送清凉活动，并调研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全省工会送清凉活动正式启动。7月15号，皖北地区新型工业化推进会在蚌埠召开。会议指出，要以新型工业化牵引带动4化同步发展，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做强做大产业园区，提高招商队伍专业化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学促干、知行合一，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普惠民生的实效。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肥东县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知，

0: 围绕全覆盖走访工作要求，党员干部累计走访企业1556家，各类经营主体及农户420家，全面摸排归集要素保障、农事生产、便民服务等各类诉求473个，163个问题实现现场办结，310个难点问题纳入省卫企服务平台，全程跟踪督办。
1: 我们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我们深化包联机制，解决了一批企业经营痛点，化解了一批群众急难手办，让正确政绩观在一线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0: 淮南市大通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党员干部坚持一线工作法，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累计收集企业发展诉求、民情民意和政策咨询类意见建议142件，目前已全部办结。就业扶持、养老服务、助学帮扶等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落细，渐行渐效。
2: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挂图作战，以实际实干奋力书写新答卷。
0: 宿州市四县坚持真学、真查、真改，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行动中。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养老服务等工作，面对面听民声、问民需，对收集到的问题分类建立台账，压实首访负责制，形成诊断、交办、反馈闭环，推动问题真解决、快解决。
3: 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全覆盖防企入村，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为民造福上。
4: 再遇归来再出发，实干担当见初心。安徽受到全国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深入学思践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踏踏实实创造新业绩，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眼下正值夏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面对近期高温加病虫害频繁发生，农户们普遍存在管什么怎么管的技术困惑。从北京回来不久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徐从祥，把田间课堂搬到群众家门口，手把手指导农户做好夏玉米和大豆的田间管理。
6: 徐书记组织我们党员大户带小户，统一技术指导，统一质保服务。今年我这15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一盆多簇技术，省工省时，效果还好。
5: 小小田间课堂打通了科技兴农最后一公里。一直以来，徐从祥把党员聚在产业上，形成党支部加协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他牵头成立的太和县种粮大户协会已发展会员近千名，覆盖全县300000亩耕地，带动2.3万户农户户均年增收2000多元。
7: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多种粮种两方面，我们要发挥规模的效益、科技的引领，做大做强，拼命农业，为担当中国人民饭碗再拼上一把，让民众呢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5: 在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乌石村，回到工作岗位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龙守菊，每天奔波在村落田间，常态化开展农产品直播带货，跟进种养产业管护。作为扎根基层20多年的侗族党员，龙守菊立足村里产业实际，带动村内脱贫户、少数民族群众抱团发展茶叶、宁夏种养特色产业。
8: 立足平凡的岗位，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到田间地头，落到群众心坎上，扎好基层党建，做好民族团结，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乡亲们稳增收、共致富。
5: 这段时间是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在六安市金寨县麻布镇岐山村海岛卫生站，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家军回到岗位后，忙着更新村民健康档案，上门为重点关注的村民做体检。2000年刚刚毕业的于家军放弃城市工作机会，回到岐山村，把一艘旧渔船改造成了

0: 流动卫生室。
1: 回来之后啊，在这和乡亲们这个交谈啊，也知道我们这个心里的困难和这个交通不便，我就选择留在海岛啊，当了一名乡村医生。
0: 26年间，余家军先后更换了4艘渡船，船桨划过10多万公里水路，累计出诊超2万次。岛上200多名常住居民的病史、用药习惯，他全都了然于心。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他为水上120。随着基层医疗条件不断改善，他的船屋诊室如今已经扩建成了标准化2层诊疗用房，还配备了远程诊疗系统，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接3家医院专家问诊。
2: 有什么大病小病啊，是他们到院里不得要麻烦他。
1: 以习近平总书记企业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行好一名党员、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做好家庭医生亲缘、慢病管理、应急出诊、健康科普等各项民生服务，守护好每一户村民的身体健康。
3: 7月1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宣城市专场。发布会上，宣城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14-5期间，宣城市地区生产总值5年跨越5个100亿台阶，年均增长6.2%，规上工业企业跃居全省第3，汽车零部件产业成为首个1000亿产业，宣城成为全省唯一全域纳入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的城市。新建1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80%以上来自长三角。在科技创新方面，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均居全省前5，入选省首批科技创新示范区县数量居全省第1。
4: 今年1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居全省第7位，创近5年历史同期最高。进出口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22.5%、7%和5.9%，均居全省前列。十四五的良好发展态势得到了有效的延续。
3: 面向15-5，宣城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并举，深度融入 G60 科创走廊和环太湖科创圈，打造环河工大宣城校区创新产业带，完善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梯度培育创新主体，同时推动现有主导产业向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转型升级。改革方面，推深做实市区一体化等首创性差异化改革，积极共建沪苏湖宣走廊、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和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深化产业协同、设施互通、服务共享、生态联保，力争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7月15号，第3届长三角国创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决赛在合肥举办，共有来自先进制造、精密仪器与机械、数字孪生与工业 AI 等重点产业领域的22个高水平创新创业项目同台竞技，200多位来自长三角各地方园区、投资机构、产业链企业的嘉宾现场对接洽谈，最终6个项目获评金奖。
5: 项目的水平都很高，技术都很好，不管是政府还是我们的这个融投资机构啊，都对我们这个小公司的创业项目大力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长三角吸引这个人才跟创业公司的一个原因。
6: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整个长三角对于高端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力度，还有这个完善的这个产业链，然后来助力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快速落地，然后形成量产化之后能够降低我们的成本啊。
3: 自2024年起，长三角国创中心已成功举办2届创新创业大赛，集中挖掘一批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引领性的创新项目，获奖团队将有机会斩获最高3000万的波投结合项目经费支持。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国创中心累计支持重大创新项目近200项，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超45亿元。
7: 通过大赛的这种机制来遴选一些早期的非常适合我们整个长三角产业发展的这些优质的创业项目，把项目的核心的技术和我们地方的产业的需求深度结合、深度绑定，来实现高质量的这个发展。
3: 高温酷暑天气，安徽各地许多户外工作的劳动者依然坚守在一线，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多部门通过科学安排，保障劳动者高温天气下工作安全。
8: 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正式开启，这几天持续高温席卷安徽各地。在跑马高铁马鞍山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项目现场，钢筋工张岩和工友

0: 们正在进行钢筋安装作业，无遮挡的现浇箱梁施工面如同蒸笼，大家被汗水反复浸透衣衫。
1: 我们每天衣服都是湿的，从来没有干过，钢筋拿到手之后也都是烫手的，风吹过来都是热的，空气比较紧。我们给工友们就会一起努力，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在干活，保证每一道工序都要干扎实。
0: 为统筹推进施工进度与安全生产，

0: 是在守住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按期保质保量完工。
1: 在芜湖繁昌区国道236一级公路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抢抓沥青摊铺的最佳施工期，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连续作业，推进路面摊铺工序。在国能霍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不惧高温，深悬半山腰开展边坡治理作业。在全省各大重点工程基建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科学施工，细化高温作业举措，全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
2: 为保证现场正常施工，我们才去调整现场的这个作业时间，将这个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凌晨5点至10点，下午的5点至晚间的10点，整个的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天气。
1: 城市有序运转的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坚守。正值高考录取通知书集中投递高峰期，中国邮政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只为把升学喜报尽快送到考生手中。今天上午，中国邮政合肥分公司亳州路揽投员何冠华早早来到站点，经过分拣搬运，顶着烈日穿梭街巷，忙个不停，衣服早已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七月以来，全省邮政系统已累计投递高考录取通知书2.93万件，日均投递1900多件。
3: 虽然今天天气很热，是高温的天气，但是我们还是保证每一份录取通知书都安全准确地送到每位考生手中。回班以后，我们会很开心地讨论，也是为由衷的为考生感到开心。
1: 致敬高温坚守，暖心守护相伴。针对持续高温天气，芜湖市湾仔区、亳州市蒙城县等地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依托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公益阵地等，常态化开放纳凉空间，为户外劳动者打造贴心的休整港湾。
4: 现在趁着跑单间隙，我们可以来工会驿站吹空调、喝水，给设备充电，快速休整恢复状态。
5: 我们依托城区暖心服务中心、商场楼宇等，打造各类暖心驿站44个，并全部实现电子地图标注，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歇脚地。
6: 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核心要求，以智慧化赋能居住品质升级，推动数字技术从居家生活向小区运维、社区治理全场景延伸。
7: 在合肥市包河区，这个新建住宅项目的全屋智能体系成为居民实打实的生活帮手，通过手机语音或是墙面智慧屏，就能自由操控全屋设备。
8: 水电线漏的话，它会有一个自动报警，自动关闭阀门。在这个卫生间是有一个雷达监测，沐浴的时候摔倒了的话，它会自动报警。像这种智能化的，让我们省心的，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好房子。
9: 在这里，不仅每户家庭都适配了全屋智能系统，连公共区域也都适配了一些智能化设计。比如说现在我所处的这个利用小区下高层搭建了一个活动空间，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够改变它的氛围。比如说小易管家打开生日模式，

0: 项目还在社区公共区域配置智能黑板、智能学习机，同步满足居民邻里休闲、青少年课后学习等多元需求，构建智慧社区配套体系。
1: 在社区的生态配套以及到屋内的可定义的智能中控体系，每一处细节都对标好房子建设的高标准，用建筑品质与数字科技赋能日常的生活。
0: 在阜阳市饮泉区的这个小区，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到智慧物业后台。 AI 系统可自动捕捉外墙空鼓脱落、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并及时预警，形成发现、预警、派单、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为居民打造无盲区的智慧安全守护网。
2: 目前呢，我们无人机每天固定开展五轮全域飞行巡检，新增了高空抛物、外墙脱落风险的自动识别功能，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判。
3: 感觉我们物业的科技味儿越来越浓了，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生活非常舒适，非常现代。
0: 用数字化手段为好房子配上贴心服务。在滁州市南桥区龙盘街道小区小广场地面破损，居民刘丽通过社区智慧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反映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4: 发了两三张照片，三四天问题就解决了。住在这样的小区，有这样的数字化服务平台，

0: 还是挺安心挺舒心的。
1: 从拍照上传到自动锁定位置到问题解决，这个亭智慧数字社区服务平台集随手拍、一键报事儿、数字地图、一屏可视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智慧管家。
2: 不断丰富智慧应用场景，让更多居民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让居民住得更便利更舒心。
1: 在安徽，越来越多的智慧因子正深度融入居住场景，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化实践正持续擦亮好房子的民生底色。
3: 7月15号，人民政协报头版头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刊发助力夯实长远发展的前绩，安徽省政协持之以恒服务全省创新大局。7月13号，检察日报整版刊发多一双慧眼守望看得见的公正，安徽滁州打造人民监督员嵌入检察履职全过程的实践样本。7月14号，经济日报整版刊发铺就科技成果转化快车道，安徽省合肥市中市服务发展调查。近日，安徽共有73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数量居全国第7，较上年前进一位。今天，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安徽赛区选拔赛在黄山举行，赛事为期2天，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000多名选手参加。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9集，一清二白。
2: 我们寿县怎么建了个豆腐主题文化园呢？是寿县人爱吃豆腐吗？
3: 哪儿啊？是因为豆腐就是在我们这儿发明的。
2: 不会吧，我到处都有豆腐啊。
3: 我骗你干嘛？当年淮南王刘安研制豆腐的地方就是在八公山。
2: 哦，就是那个爱炼丹想长寿的汉代刘安吗？他怎么发明了豆腐呢？
3: 就是他在炼丹时误打误撞，一不小心炼出了豆腐啊。史书记载，当年淮南王刘安不惜重金广招方术之士，登北山而造炉炼仙丹以求寿。
4: 这炼丹之事劳烦你们了。
5: 大王好长生之术，无妨，我等定能为大王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来。
4: 先生有驻颜之术，能炼金化丹，定能如我所愿。不知这丹炼得怎么样了？
6: 何不打开炉，让大王看看？
5: 也好。
6: 大王！
4: 这是什么？
5: 这个。并非我们想炼的丹呐！
6: 这丹苗倾倒，我们是不是把金丹炼坏了？
4: 此物是泉水磨豆而成，白色如乳，不知能不能延年益寿。味道还是不错的。此金丹是用去渣的黄豆汁制成，如果取珍珠泉之水，也许味道更佳。
5: 珍珠泉？那里的泉水甘甜吗？
4: 当然，那泉就在凤凰山下，泉水涌出时就像一串串珍珠呢。以前啊，这山下住有十几户人家，男耕妇